0: 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话，呢一艘运油轮喺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喺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佢哋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仲有2个人失踪，搜查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话，阿尔加亚号系喺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系伊朗用无人机对呢一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4点，跌5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0.43美元，卖出4,28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2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大埔滘新围对出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道消防局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影业路去返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系风骚发户人嘅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0: 做过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电视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天谷姜就系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3: 其实你去泰国咪鬼去一健身室啦。
4: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3: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4: 就系佢系好旧啦。
3: 你见到越生瘦，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2: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4: 系啊，生晒瘦嘅。
2: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4: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2: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6: 你找不到我，你找不到我啊！
7: 肥强，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说话越来越慢，越来越细声的？
6: 哈哈，我扮在密闭空间工作，就来窒息吓你了。
7: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不是讲玩的。
6: 对不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狐人士段内》的《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8: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是李伯 Bradle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啊，隔晚美股表现啦，咁啊强差人意啦，咁但系其实琴日咧 ，Kenny 已经帮我哋预示咗啊，个债息又夹上去，啲油价又夹上去，咁啊美股好难有运行嘅，咁果之然三大指数都要跌啦，咁啊跌嘅原因除咗呢两样之外，系咪仲要加埋联储局嗰个议息究竟会系点咧？会唔会两面不是人咧？呢个新嘅联储局主席啊，特朗普就话叫佢低息年代要减息，跟住。但系数据出嚟咧，就要加息好。咁加息好定系加息唔好啊？真系唔识讲啊！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2: 系啊，我谂咧就今次就即系考起咧就系 Kevin Walsh 啦吓，即系我呢个位置咧就绝对真系唔容易做啊，因为最主要其实两方面咧都系要兼顾啦。第一就话因为市场而家觉得已经 expect 咗咧就系要加息起码都 0.25% 啦，咁同埋你见到债息方面咧自己都升咗上去啦嘛，咁所以已经有咗呢个预期啦。咁啊，如果你系因为咧就系即系 Pro 啊特朗普咧就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嘅话咧，大家就会可能会担心啊会唔会即系挑战呢个联储局。嘅即係獨立性咧，好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順從翻市場嘅意願咧，係加息嘅話咧，咁又到啊特朗普跳出嚟咯，因為呢、這個即係 Kevin Walsh 咧就係特朗普提名噶嘛，咁基本上咧就係應該都係即係親特朗普嗰邊嘅諗法噶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走出嚟係即係加息嘅時間，因為特朗普而家仲話係即係要減息噶嘛，咁啊會唔會即係產生咗一個對未來嘅老闆會有個矛盾喺度咧咁樣？咁所以就真係好，我覺得都好難去即係。取捨件事嘅，咁但係我諗就幾個scenario 啦。第一就係話加息啊，加息就係0.25% 嘅，即係如果真係要加嚇，都係加 0.25% 機會係大嘅，即係唔會話去到呢個係 0.5 啦嚇。咁加完啦，好啦，究竟佢會放啲咩嘅鴿嘅言論出嚟啊，定係鷹嘅言論出嚟咧？如果佢係加完之後咧，放啲鴿嘅偏鴿嘅，我又覺得市場嗰個壓力就會係少好多。甚至乎大家可能會覺得咧，起碼剔除咗短期一個不明朗因素先。咁第二個 scenario 就係話，加完息就再放啲鷹嘅，咁當然呢個大家就會有啲比較擔心啦嚇。咁第三個就係唔加，即、就、係、是、維持即係、就是、不變就拖字缺嘅話咧，咁呢個就會。變咗市場咧，就會係好要自己去揣測去發酵啦。咁就可能出嚟嘅情況咧，就係比較難去估嘅。
1: 哇！真係加又有加嘅問題，唔加又有唔加嘅問題。咁唔好當係聯儲局主席咁諗啊。市場又點睇咧？或者市場係咪跌定先跌為敬啊？咁 Kenny 你點睇啊？
2: 好明顯就市場就 discount 緊咧，就加 0.25% 嘅啦，所以就係無論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都跌定先話俾你聽嘅。所以頭先我講就話如果加完後邊唔係太鷹嘅，唔係太激進嘅話咧，反而會好翻嘅，因為市場咧已經係即係反映咗落去啦嘛。咁所以就未必話會再跌嘅。咁但反而調翻轉即係深入啲去諗咧，究竟係係咪真係需要去加息？當然你如果單睇通脹數據嘅話咧，就即係好明顯係需要，因為個能源咧就價格推高咗嘛，咁但係好嗱，但諗下啦，能源價格推高咗呢個通脹嘅話咧，其實加息係咪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因為而家能源價格嘅問題係最主要就係嗰個供應端受到呢個中東嘅問題所影響啊嘛，就唔係話個需求好勁啊嘛。咁如果透過加息嘅話咧，你可以抑壓個需求嘅，咁令到嗰個係需求下降之下咧，咁個能源價格咪落翻去咯，咁咪可以舒緩咗通脹咯。但係而家個情況係。供應端啊嘛，你加完息會唔會就係話呢個嗰啲即係霍爾木斯海峽就會暢通翻咧？伊朗就會係即係用佢翻啲即係油船咧就自由通過咧？這個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呢個咁都係一個考量咯，就係話究竟係咪你唔係為加而加噶嘛？究竟個加息係咪解決到問題咧？咁我諗阿 Kevin Walsh 都會諗咯。
1: 嗯，真係要好好去觀察啊！咁啊，睇完外圍市況啦，睇翻內地方面啊，最新公布8月份嘅山頭馬車啦數據咧、就呈現啊。报章系咁形容啊，吓 攻强衰弱一个分化嘅格局啊，咁真係都几礼计啊，受呢个汽车类嘅零售大跌 18.5% 拖累啦，咁啊再加上即係其实琴日出啲数据都好似争啲啊，包括呢8月份嘅失业率呢又飙升到 5.3%， 近5个月嘅高位喎，咁啊 GDP 年尾保唔保到5呢，呢个都好似大家啲大行都开始推低少少喎，咁即係嗱内卷呢样嘢其实讲咗一两年啦，咁但係调返转头究竟今年点样去提振 GDP 呢，但係嗱通常呢啲数据出嚟咁差呢，咁可能国家就会出招咁啊嗱，唔知係咪咁，交俾 Kenny 去讲好嘛，唔该你。
2: 嗱，即係其實供求衰弱咧，就頭先你提到啦，就都係一個其實簡單即係卷嘅問題啦，就因為供應過定啊嗱，咁啊今次用個字眼咧，就我覺得係好好啊，即係供應強啊嘛，就唔係話供應過剩，其實供應強即係等於供應過剩啦，但係你用咗供強嘅字眼咧，就好聽好多啦，供求衰弱，咁就變咗即係反映翻都係一樣道理啦嚇，都係一個係供應過剩之下就產生咗啲企業嘅利潤就被壓縮啦，跟住咧就係內卷嘅問題啦，再數落去嘅話咧，就係即係擔心通縮惡化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從來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嘅。咁所以就其實大家都我都認同嘅，可能大家都會憧憬咧，再有啲政策出嚟咧，就係即係穩住翻個經濟嘅。咁但係究竟係一個貨幣政策啊，定係一個財政政策咧？咁如果你話係一個傳統貨幣政策咧，我覺得個效應就比較係微㗎啦。所以你見到咧，都未必話大家討論降息降準呢啲㗎啦。反而調翻轉之前咧，就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喺數據出嚟之前一兩禮拜啦，咁就依個財政部咪注資落去俾啲銀行同埋金融機構㗎嘛，令到佢哋嗰個借貸能力係提升㗎嘛。咁我諗呢啲變相咧係一啲即係寬鬆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可能再進一步有積極嘅財政政策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但我又唔會期望咧有啲咩驚天地一鬼神嗰啲走出嚟嘅。我諗而家國家嘅政策咧都係繼續維持翻一個循序漸進啊，繼續維持翻一個細水長流嘅政策咯。
1: 係咁，睇下主席去美國訪問嘅時候，睇下帶住啲大科技過去係咪有啲協同效應可以產生啦、啊？睇下呢一波可唔可以拆一拆個令到個投資氣氛啊有所高漲啦、啊？因為近排即係無論內地股市至港股咧，其實都真係比較牛皮少。少啊，咁成交又唔高，咁琴日讲緊呢2000亿成交都唔够，其实都真係令大家都几诧异，再加上呢成交唔够呢仲要配股，咁讲緊即係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啦，逼印科技啦，咁又计划配股啦，集资78亿港元啦，咁睇到 AI 科技呢，咁呢段时间都有啲陆续嘅一个叫做配股潮啊，或者抽水潮啊，咁真係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喎，咁其实嗰幾隻 AI 科技呢都由高位都下調嘅 percentage 都幾多，咁聽你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呢一類嘅GPU 板塊或者 AI 板塊好唔好，唔該你。
2: 但呢個呢就呢個行業上面呢就係面對一個係問題囉，就係話個 capex 呢資本開支呢就係要真係不斷去加大先至可以係維持返去喺呢個行業上面嗰個競爭嘅能力，因為呢啲即係芯片啊或者 GPU 啦呢啲即係科技一日千里㗎嘛。咁如果你唔去不斷去研發、不斷去提升嘅話咧，好快就落後人哋幾個 generation 啦嘛，咁就變咗你個係競爭能力咧就大幅係即係下降噶啦。咁所以變咗咧，佢係不斷去集資嘅話咧，依個係即係順理成章嘅事嚟嘅。咁但係就你見到美國啲科技巨頭都係咁㗎，但佢哋集資嘅金額更加誇張啫嘛。但係就點解佢可以係承受得到咧？因為你全世界嘅最大嘅基金公司啊，最大嘅資金都跑咗美國市場㗎嘛。咁而呢啲喺美國上市公司方面咧，全部都係一啲喺依個行業上邊咧一啲係龍頭啊，同埋巨無霸嚟㗎嘛。咁呢個咧就比起內地呢啲公司方面咧就有個優勝啦。即係內地公司就會有個折底，就話如果當你市場氣氛好嘅，唔緊要。大家都會投嘅，但係當你個市場氣氛唔好嗰時嘅話咧，大家就會揀嚟投，佢就會揀咗啲龍頭去投先咯。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你如果你記得嘅話咧，佢七月嗰時先至係攞個錢嘅啫嘛，咁啱啱解禁完咗之後又再攞啦。咁我諗佢就係 都會擔心就話嚟緊係咪咁容易去攞錢咧？所以佢可能未必即刻要用多錢嘅，但可能都會係預先係攞定
1: 攞定先咧。真係有陣時做散户咧提款機嚟嘅，又去翻呢一個情況出現，都未用啦，嗰啲錢都要攞定先。咁究竟即係投資者對於呢一類嘅 GPU 未來，但如果你唔攞錢去做自主研發，可能個技術會落後，落後股價可能又跌好多咁樣。真係有陣時呢一类嘅科技股份去拣股嘅时候，都真系要做足功课，啱唔啱啊 ？Kenny， 你觉得？
2: 拣股要做足功课啦。第二就系话个市场嗰个气氛啊，即系大围嗰个气氛你要睇啊。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喂，如果你市场气氛去早几个月咁样，大家都最新炒呢啲嘅，咁无论边个出嚟攞钱都，大家都反而拍手啦，就话佢嗰个资本开始增加，未来前景好。但系如果去到而家呢个环境又担心加息啊，成交又少嘅时间嘅话咧，就算嗰间公司真系好好嘅话咧，咁佢出嚟攞钱嘅都系有个压力喺度咯，所以要两样嘢去配合咯。
1: 明白。咁啊，最后关心埋恒指方面啦，恒指要跌啊，跌250点啦，咁啊，24667咁啊，24667点啦，今日系咪都 mark 低少少嚟开啊？支持位喺边啊？边个位系差唔多要止蚀位啊？或者观望位啊？交俾 Kenny 讲埋啦，唔该你。
2: 因為咧，其實港股我覺得對反而加息更加敏感添，即係大家成日都睇美國好似琴晚美國都跌，咁但係我反而唔係特別太擔心美股嘅，佢當佢一舒緩咗嘅話咧，可能又好快彈翻上嚟。但係港股反而咧就陰啲陰啲咁樣嘅，即係尤其是對加息方面咧就更加敏感咯。所以我覺得港股方面咧可能再探底機會大啲，但係就應該咧都係守住翻喺24,000-25,000個 range 裏邊機會大，因為跌穿咗條100天平均。其實個交易波幅就褪低1000点咯，就由於之前25,000-26,000就褪到24,000-25,000咁咯，但又相信不至於要試翻上次22,200-22,000点嗰啲咁低嘅。
1: 咁啊跌得多，睇下有冇技術性反彈，有啲後抽啦，三股民就可以多去觀察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唔该晒会长，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
2: 拜
1: 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空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Vicky 同埋小白今日咧就系、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第一个咧五年规划咧同时登场啦。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琴日就表示啦，五年规划咧就用咗蓝色啦，代表蓝天啦、开放同埋进步嘅。咁啊，施政报告啊用翻绿色啦，代表政策嘅持续性啦、活力啦同埋希望啊。咁希望咧，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咧出台之后咧，大家可以同市民啊分享啊香港丰硕嘅一个成果啦。咁啊。我自己就最希望施政報告有啲惠民嘅措施啦，喺文娛康體嗰度就多啲一啲措施落地啦，令到香港咧可以成為一個極有活力嘅一個運動城市啊！我哋多啲跑步嘅地方，依家啲運動場都唔夠用喎。琴日咧我去咗葵涌嗰個運動場咧，即係一個商場對面，哇！我見到咧晚上七八點嘅時候咧。是超多人啊，
4: 是啊，
5: 因为放工啊，是不是啊？
0: 是那个跑步呢是人贴人咁样跑啊，你以为过紧关啊？
4: 所以呢即是我觉得我哋无论喺一啲嘅板道啦跑步径啦运动场啦是真係會令到市民受惠，而我哋喺好多國際性嘅報道上面亦都會見得到咧，香港即係做運動啊、跑步呢一樣嘢咧，真係世界名列前茅啊！
0: 真
4: 係啊！咁我哋換嘅係咩咧？我哋換嘅係健康啊，
0: 大健康
4: 最重要，同埋你睇我哋咁長壽，香港人。
0: 就是因為我哋有一啲好嘅文娛康體設施啦，咁樣咁我琴日見到葵涌運動場好多人就轉戰咗去西九嗰度跑步啦，
4: 哇！一去都去到好遠，
0: 唔係咁橫掂揸車啫，係啊，咁跟住見到哇咁多人，我都唔想跑，圍住個運動場，跟住咗西九海邊跑跑跑跑跑，咁跑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好感受到西九龍文化區嗰個文體類融合啊、嗯，因為咧好多跑友咧，其實咧跑到差唔多身水身汗，七點零鐘啊，又未到八點鐘咧，就去咗 M 家嗰個洗手間。白晒晒个洗手间个抹下身啊洗下手啊小解下咁样。咁所以你去咗係去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去清洁一下自己。咁几得意啊呢、這个状况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516 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2.14 美元，卖出 4,283.62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5.27，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唐人新村。咁反方向呢段屯门公路入元朗啦，都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 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落到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同埋银线湾道。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我都做得到呢一几个字咧，放喺我哋今日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都会见到，分享你的早餐选择。
3: 哦，
2: 哇，今日做到啦，早餐、哦，好啦。咁啊，頭先都已經好簡單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廣播大樓嗰度咧，就問咗啲同事，咁啊，佢哋有啲咩早餐嘅選擇
4: 咧？今朝食啲乜啊？佢哋係咪？
2: 係啦，
4: 了解一下。
2: 其中係 department 嘅同事咧，咁、佢就話有腸粉。咁啊，腸粉咧就係、是、爸爸幫佢預備嘅。咁我又梗係好多啦。哇！你阿爸識朝頭早幫你磨，開始就已經去鋪整呢個豆腸粉啦。話唔係買定嘅，不過阿爸咧就幫佢教嗰個豉油，即係可能生抽、老抽。可能仲有啲鮮味啲嘅時候就撈埋一齊、就做咗自己嗰隻家傳豉油，
3: 好嘢！家傳醬油啊，
2: 係啦，
3: 用醬。我發現咧，我哋細個未用豉油嘅、即係最叻就係生抽、老抽嗰啲。一唔係話一講醬油咧、好似成支豉油賣到80幾、90蚊一支啊，真係啊！
2: 係啊，
3: 乜乜醬魚咁樣。
2: 你真係去超級市場咧，你淨係睇豉油咧、
3: 啊，
2: 都睇到你眼花撩亂啊！
3: 係嘅，
2: 即係頭抽啦，唔同品牌嘅油。又有係啊，又有唔同嘅價錢啦，咁樣咁有啲又標榜話鮮味啲嘅，係呢只淡啲嘅，咁好多唔同選擇。咁啊，另外一位同事咧，咁就話有自己準備咗個三文治啦，三文治嗰個就阿 Gas 嚟嘅，首先出面咁撞到佢啊 ，Gas 你今朝食咩早餐啊？
4: 三文治
2: 係佢就話三文治咁啊，其實三文治都係我自己幾喜歡一個嘅早餐。如果禮拜六日咧。我都會即係更加會逼自己食早餐嘅，因為個體感同星期一至五不一樣，咁所以咧，我最中意食嘅三文治咧就係火腿蛋三文治。我唔中意咩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火腿蛋三文治。
3: 我覺得腿蛋治，
4: 我中意食鹹牛治。
3: 真係鹹咯，因為鹹牛治你仲後生，仲 OK。其實腿蛋治咧個腿咧都已經夠鹹㗎。係
2: 啊，係啊。同埋我又中意個雞蛋落多一兩隻落去，咁、令到佢個雞蛋咧就厚身啲。
3: 因為齋蛋治咧。就冇少少肉，即男人，
2: 同埋個味咧好寡啊，成日都唔係話雞蛋，你想個冇咁寡嘅話咧，你都可以醃一醃個雞蛋先嘅，即當你發蛋嘅時候，你喺個過程入面可能加啲糖、加啲鹽、又加啲胡椒粉咁樣，咁、但其實你本身可以咩都唔落噶嘛，你淨係落塊火腿就得噶啦嘛，咁已經有曬啲味喺度嘛，咁、但如果你問我平時我真係我最愛嘅早餐選擇，有啲乜嘢咧？我成日都唔止第一次講㗎喇，我其實我都幾鍾意飲茶嘅、因為食早餐呢就係我哋一日入面呢就第一餐，咁成日都聽啲醫師啊或者醫生啊佢哋都會講啦，夜晚瞓覺嘅時候呢我哋瞓覺咗喎、我哋個身體瞓覺，我哋個精神瞓覺咗喎，但其實內臟呢都喺度喐緊㗎嘛，所以有時都會分享就係話當我哋食完飯之後
4: 細胞都係
2: 啦，飯氣攻心，點解呀？喂，點解食完飯你要攰嘅咁樣？你食完食飯你都攰，係因為我哋嗰啲腸道、你個胃咧，好努力，佢哋喺度做運動啊，佢哋不斷幫你跑數啊，佢哋真係跑喎，不斷要幫你整爛啲食物啦，不斷要幫你吸收佢啲營養啦。條腸唔攰咩？條腸黐住喺邊咧？條腸咪又係你嘅腸，咁佢都要喐噶嘛，咁佢都會攰噶嘛，咁所以你咪會攰咯。咁所以咧，有陣時飯氣攻心咧係啱嘅。咁但係咧，我自己都覺得，如果喺早上嘅時候咧，就當我哋休息完一整晚啊，我哋嘅身體咧，即係內外都已經咧就運動完啦、或者休息完啦，有休息嘅部分，有運動嘅部分，咁啊係需要吸收下啲營養。咁、我點解中意飲茶咧？我發覺真係可以同即係三五知己或者屋企。人坐埋一齐咧，可以慢食啊！
3: 系
2: 慢食咧，喺香港咧系幸福嚟嘅。
3: 系啊，好弥足珍贵啊！譬如你喺餐厅咧，朝头早食完个 A 餐咧，你想叹翻杯茶酒或者杯奶茶咧，你真系想快啲饮都唔得嘅。
2: 佢哋收嘢收到，而佢哋收嘢嘅动作。是有個 signal 噶嘛？
4: 係啊，誒、差唔多。
2: 你望下出邊，
3: 係啊，
2: 好多人排隊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坐喺度喎。咁但係唯獨是飲茶。係。飲茶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唔會點樣阻，即係唔會點樣。佢收咧，佢收完個籠咧，佢由得你坐喺度噶喎。
3: 英國咧啱啱出咗研究報告咧，話成日飲熱嘢或者好急速咁熱嘢咧，
2: 65度以上咁樣。
3: 係啊，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其實都同聽眾們都同步，即係你飲啲好熱嘅咖啡或者飲啲好熱嘅茶啦，患上咽喉癌嗰個風險係會增加好多 percent 嘅。咁所以即係飲茶最好啦，即係水滾係茶靚嘅，但你唔需要。 咕一声成杯咁样饮，你可以慢慢叹下，叹呢个字几紧要啊！
2: 系啦，
3: 即系我哋广东人或者香港人，最紧要系叹啊嘛，咩都系叹嘅，叹茶、叹咖啡，系咪先？叹、世界，边个唔想叹世界啊？
4: 系啊，叹喺度。
3: 系啊，
2: 系啦、啊，但系又唔好成日 hea 咩都唔做，
3: 系啊，
2: 系啦、
3: 啊，最唔好系咩咧？叹所有嘢都系好，最唔好系叹气，
4: 点系咧？
2: 或者最唔好系咩咧？系叹排放都唔好，
3: 嗌声叹气啊，叹排放呢又唔好，但系叹世界又 OK 嘅。咁啊，小白你完整将你个早餐攞咗出嚟咯、
2: 啊。你有咩早餐咧、
3: 啊？我咧，
2: 啲听众攞啲 creative。
3: 阿叔啊，中意食碗粥啊，但系升糖指数好高。其实咧，我记得冬天
2: 你会点拣啊？
3: 秋冬天我哋成有阵时叫早餐啦、啊。即系晨光嘅团队，讲真，我哋翻六点去到十点钟，即系一路工作，你真系中间要补给下噶嘛，系咪先？咁样补给嘅时候咧，我都中意油炸鬼粥，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啊。到咗食完嗰碗粥咧，我升糖指数又爆表，我即刻眼瞓，系万事万灵啊！我而家都唔系好够胆食粥，但我系好中意朝头早食粥嗰啲人嚟嘅、即系朝头早咧食碗粥啊，
2: 嗰啲面嗰啲粥，
3: 和暖暖啊，跟住咧整条油炸鬼啊、牛脷酥啊，或者整碟炸啊。或者有碟虾米肠啊、葱花肠啊嗰啲咧，无敌啊！
2: 朝头早如果食粥嘅话咧，我啊真系会选择面嗰啲粥多过潮州粥。
3: 系啊，唔得噶，潮州粥唔系啊，我哋广东人啊食翻广东粥嘅。朝头早嗱，我帮你琴日攀回一成啊，朝头早一定要食面粥噶。你咧，阿 Vicky 吓，
4: 我自己咧唔知系咪细细个嘅情意结嚟嘅。如果你话真系要我而家拣食早餐，我会中意拣食通粉咯、因为细个咧要翻学噶嘛，一至五咧一定系面包铺。买个面包嘅啫，但系一到假日咧，屋企人就会同我一齐落去楼下间茶餐厅，就系食早餐 A， 咁嗰个就系火腿通嚟嘅。
3: 小白都几中意食通粉，
2: 系啊系啊，
3: 即系你会
2: 喂，你有冇发觉无论系
3: 嗰个乜嘢叮叮叮嗰啲面，
2: 嗰啲面因为嗰啲面有油炸过，健康啦。咁但系通粉咧，其实同三文治，我谂下系。我都系腿蛋嘅啫，腿蛋通腿蛋字，我都离唔开呢啲，
3: 即系守自己规矩，中意自己，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系男人成熟好可贵嘅一样嘢嚟噶。
2: 你通粉，你中意食嗰啲快熟嗰啲，定系中意食嗰啲厚身少少嗰只？
4: 我中意食厚身少少嘅，但系咧有少少要求嘅，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中意食辣噶啦，辣妹嚟噶嘛。但系唯独食早餐嘅通粉，
2: 你惊嚟
3: 噶？其实我真系唔中意，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知道你中意食辣啫，
2: 我真系
3: 未知道你中意辣得好嗰份。因为咧，我估我同小白咧都识一
2: 辣妹，
3: 阿 Min Hong Kong 崔杰彤咧，咁佢都好食得辣。
2: 系啊系啊，
3: 咁佢自己整辣椒酱。咁我唔敢佢话咩佢都唔，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咁中意食辣，因为譬如呢平时我同
2: 你知我媽又整个辣椒醬俾 Kitty，
3: 佢都话唔够辣，
2: 因为驚佢唔够辣。
3: 我记得又唔係 anyway 啦，即係呢啲我哋都要互相宣传下同事嘅呢段时间，所以我头先又有讲方志豪，又会讲呢个崔杰彤咁样先算啦。咪讲返 Vicky 係我哋神哥嘅辣妹，好，我而家颁个奖俾你，
4: 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出咗个 fan fair。
4: 我是神光的辣妹，我会喜欢吃辣的，但是唯独是早餐的通粉我是不会落辣椒油。
3: 为什么？
4: 就是跟我刚刚所说的以前小时候的回忆有关，因为小时候你不会吃辣椒油的嘛，但是只会加胡椒粉。这个就是我小
2: 时候大量胡椒粉
4: 放假的时候跟家人吃的早餐来的。所以到我现在大过了，就是我能够可以选择的话，我都会喜欢去吃茶餐厅的通粉，然后是加胡椒粉。
2: 胡椒粉好食啊，咁但都睇住唔好落太多，又唔係打一次啊。好啦，咁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先。屯門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係封闭㗎，非常挤塞。龙尾呢就係元朗公路近榄口村，咁亦都影响到呢就係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挤塞㗎，龙尾呢就係石埔村，咁大家留意住交通啦吓。
3: 咁大家各取所需啦，食早餐，咁听下呢个 trailer 再补充几句先。
5: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4: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5: 梗系好啦。
4: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5: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4: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5: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4: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5: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4: 一齐
5: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今日咧就食一个可唔可以晏少少嘅早餐，真系要同听众讲句抱歉啊，因为食早餐嗰啲时间咧。
2: 我哋就翻緊工，係啦，咁我哋又冇理由擺低個陣咁落去同聽眾食早餐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嘅早餐呢真係約咗聽眾呢就喺10點半鐘嘅時間呢就會喺廣播道30號呢度呢就一齊真係食早餐啊。
4: 咁大家呢記得準時10點半嚟到去廣播道30號去到 Lobby 嗰度會接待大家㗎啦。
2: 係啦，咁到時就約咗嘅聽眾呢就準時出席啦。
3: 有人接待大家就係我哋出去接待大家啦，冇錯。
4: 记住是预约咗嘅。
2: 预约咗㗎。喂，你唔好突然间上嚟就又话有早餐。我哋预约咗预约咗嘅先好上嚟啦。
3: 唔好琴日等 MC 张天赋嗰啲 fans 有张凳喺出面又供咗入嚟食早餐。
2: 同埋都留意住啊。咁我哋早餐呢分两日嘅。就係16号同23号。咁16号约咗16号呢就16号上嚟。23号嗰啲就冇得住。係咪今日唔係约咗你23号嘅就係23号。
3: 冇
2: 错。
3: 唔好乱入啊吓。
2: 係啦。
3: 即係你门口有啲等其他 artist 嗰啲啊。即係你有啲等 Cola 嗰啲唔好冲咗嚟系咪有搞啊搞冇嘅冇嘅冇嘅。
2: 返咗屋企㗎啦。
3: 返咗屋企㗎啦係啊我哋只有得蝦搞嘅啫冇話搞嘅咁啊希望大家一陣間
2: 成功。咁一陣人哋以為我哋下底有蝦搞啊。
3: 喔唔緊嘢啦。蝦搞蝦搞再心中。唔係可唔可以外賣上去俾大家食囉。其實我哋即係一年都係食幾次早餐會。你想食乜嘢唔好太過分嘅。我搞啦。
2: 九月份有早餐會可能即係有冇十月份又同聽眾又見係咪又諗其他
3: 都要。喔讀書會囉讀書會囉。
4: 都可以
3: 㗎。好鍾意讀書嘅其實。
4: 即係下。
3: 好鍾意
4: 讀。有啲咩嘅書可以食得。
3: 我應該咁講我唔係好鍾意讀書我好鍾意閱讀啫。讀書我真係唔鍾意嘅。但閱讀我係好鍾意嘅希望大家都有一個美好嘅朝頭早呢

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墨子剑法点样变法，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套旋风拳套，武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

0: 作品好簡單，就係佢哋音樂廠牌嘅名字，天下一家，陸永斯君加上古天樂。
1: 踢毽係一項擁有幾千年歷史嘅傳統民族體育嚟噶，而現代踢毽嘅比賽就加上咗羽毛球同埋排球嘅規則，成為咗一項新嘅競技項目——毽球。到底毽球嘅比賽規則上面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在踢毽的时候又有些什么技术上面我们多加留意，可以令到我们技术更加精进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2: 是啦，那么先包包先，那么当然是
3: 就
2: 是包即是包包，等大家更加理解踢毽。因为上两个星期都有讲过踢毽，咁又讲到啲鼓嘅，咁我就化身咗做呢一个讲故楼，係啦，咁已经由即係踢毽点嚟，係啦，咁已经嚟㗎啦。咁但你睇返即係又翻查返啲资料，唐代嘅时间呢，踢毽嘅时候都有好多嗰啲大师呢就突然间出咗出嚟，咁更加有好多呢就专门制作毽嘅工作坊，唐代都有 workshop。
0: 好啦。好嘢，好嘢。
4: 唐代唔可以有 workshop 啊？
2: 可以。
0: 唐代嘅手艺都好劲啊！
2: 梗系啦，盛世
0: 仲会传去边啊？传去西域添，可能将踢毽呢一样嘢。
2: 系啦，咁去到宋代嘅时间咧，今日踢毽就改名做即系打毽啦。市集上面亦都多咗好多唔同款式嗰啲毽咧，就去到卖嘅。咁啊，当其时都出现咗嗰啲花样踢毽。咁上次都讲过清朝嘅时候咧，咁踢毽亦都系好多即系叫做高貴嘅貴族，佢哋都鍾意踢毽嘅。
3: 啊，啱啱今朝呢六點半嘅時候我哋咪講嘅宋代開始呢有宵夜出現㗎嘛。即係咪大家掛住踢毽嘅時候，然之後踢到半夜。
2: 係喎，跟住就
3: 食
2: 宵夜。啱喎。咁清代嘅時間呢，佢哋好多人都做到呢就係、踢毽上面嘅一啲嘅招數，譬如係盤啦、踢啦、拐啦、蹬啦等等幾十種唔同高難度嘅花樣。咁更加話到當其時呢有一個叫俗小兒語，即係毽子篇咁樣嘅。好啦，咁去到即係現代嘅時間，大家都知道踢毽呢咁都已經係非常之犀利啦。咁可以搵返譬如以前咁多年前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嘅壁畫，又有過踢毽，敦煌嗰啲都有嘅。好啦，咁又有啲唔同史書又記載過啦，咁發展成為今日嘅時候啦。上個星期都有講過邊啲國家呢佢哋係踢毽比較上出色嘅，可能真係又傳下傳下傳咗去嗰邊啦咁樣。好啦，咁但你講返嗰個叫做球例嘅時候呢，大家都會知道踢毽呢咁就係呢一個傳統嘅個人花式轉化為呢個團體嘅競技嘅、即係以前由一個人開始踢，去到而家可以即係做競技啦，成為一個比賽啦，咁三打三咁樣。咁所以踢毽嘅比賽呢，佢亦都見得到佢哋係由呢個羽毛球啦同埋呢個排球呢個陣啦、慢慢呢就叫做二合一咁樣，好似洗頭水護髮素咁樣呢、就變埋咗一齊嘅。咁佢哋更加就即係三個打三個咁樣。咁其實嗰個配搭都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三個又有進攻又有防守咁樣，唔知係咪有一個好似排球 concept 有個自由人咁樣。
0: 可能都唔出奇嘅。
2: 一有啲咩事係啦，即刻趴落去救一救你。咁但係就唔可以好似排球咁呢就攞隻手呢去到擋個波，唔得嘅。因為呢踢毽嘅時間啦，咁佢每一方呢都只可以擊球咧，就三次，即係你擋個波嘅時候，擋三次嘅啫。咁而且擋完三球之後，你必須將個網將個波咧個毽啊，即係毽啦，踢翻過去個網另外嗰邊。
0: 係
2: 同一個人係唔能夠連續擊球兩次。
0: 哦，
2: 即係譬如我哋三個一隊啦，
0: 即係唔可以 double。
2: 係啦，我擋咗個波，我擋咗個波之後咧，擋得唔好。咁啊，阿包底咧就係阿 Vicky 啦，佢就即刻幫我擋咗個波，順便做埋好似排球二傳手咁樣，
0: 係啦，
2: 托個波上去，然後阿 O 咧就一個倒掛，就打咗落對面嗰邊，係啦，跟住就得分，
0: 就直接得分啦，冇問題啦，咁樣。
2: 如果係啦，如果踢咗落去個地下度就得分啦咁樣。咁樣對方又有個人擋住咗個波，就如此類推咁樣就可以，即係大家去到猜波咁樣嘅。咁但係同一時間要記住，只能夠利用腰部以下。雙腳雙腿去到擊球，手臂手同埋手臂呢就掂到個波就
3: 頭都唔得㗎嘛，
2: 唔得㗎，即係每個比賽呢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嘅規矩嘅，係啦，咁採用就係每一局21分制嘅，21分制三局兩勝，咁個波落咗落去對方個界入邊，或者即係你就得分啦，對方犯規就得，你又可以得分啦，如果你個波出咗界咁點呀，
0: 输咯，
2: 输咯，
0: 简单
2: 就系咁样。
0: 我哋今日系咪有得踢几下噶？
2: 有啊，有
0: 啊，老师
2: 有得踢啦。我今日咧就唔系因为踢毽，老实讲，我都系又唔系话踢得好叻嗰啲啦，净系踢到个毽，踢到啫，唔代表踢得叻嘅。咁所以我咧今日咧系大师嚟嘅，系咩大师咧？理论大师。喂，踢毽咧，
3: 我哋可以试下十秒之内可以
2: 有个秘诀，即系你玉女心经都有秘诀啦，踢毽都有秘诀嘅。眼随眼转，身随脚动，
0: 系
2: 系啦，膝松果活，踢平落稳，呢四个字咧，博大唔系呢十六个字，博大精深，
0: 道出咗呢个运动嘅真谛。
2: 系啦，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只眼就望住个波，个身咧就喐得快，然后只脚咧就够灵活，跟住踢完之后咧落地要稳，系其实简单啲就系咁样。
3: OK，
2: 讲嘅易，做咧就都幾難嘅，因為其實都成日會踢空踢空腳啊，
3: 係
2: 啦，係啊，
0: 之前你而家踢幾嘢嚟睇下
3: 先，
2: 可以
3: 嗱，我哋比賽唔到啊，我哋就嘗試下。
2: 我哋中間有個網喎，呢個好似一米高嘅呢個網，
3: 試啊不如，但
0: 係
3: 呢個有啲危險。
0: 唔緊要啊，你踢先啦 ，Vicky 係啊，
2: 好啦，
0: 係啊，
2: 首先咧就 Vicky 咧就踢嘅時候咧，好啦。佢今日特登著咗褲啊，
0: 好嘢
2: 啊！都掂到啊！
0: 但你唔連續踢兩嘢嘅，你試你應該得
3: 嘅。但係我啱啱咧唔係腳腕嗰啲啊，
0: 唔緊要㗎，
2: 腳就唔緊要嘅。
0: 你試下控兩嘢，唔係你向住自己先，
2: 你
0: 個目標係諗住的兩嘢先，你個心係咁諗先，係啦係啦，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慢慢嚟，慢慢嚟。
2: 系
0: 差唔多啦，差唔多。
2: 如果一下咧，即系中意踢毽人或者识踢毽人就会知道，其实踢毽咧，你就听到佢踢嗰个咧，嗰个声音啊，就知道佢踢得中唔中嗰个位。好，庞叔，我
3: 成日都系踢到一次，然后踢唔到第二次咯。
0: 唔紧要啊，
3: 好，嚟啦，而家到小白。
0: 小白有啲天分嘅，
3: 佢都系一下啫。
0: 唔系啊，佢第一下练习啫，练习咧，系啊，好叻噶啦，有两下好叻噶啦，系啊。
2: 试下咧，可以左右交换只脚，睇下。
3: 哦，可能。
0: 系啊，
3: 系啊，
2: 好长。
3: 我就好多时候第一下踢完咧，
0: 所有都长
3: 咗啊，
0: 所有嘢都长嘅，系。所有嘢，我试下嘛，你哋，
2: 我系啦。而家同阿 O 踢一下，
3: 一下
2: OK 喎，其实阿 O 有板有眼喎。
3: 但系咧，佢阿 O 嘅踢法同我哋唔同喎。
2: 喂，你百年难得遇嘅毽子高手嚟嘅，
3: 你系伸直脚用脚尖踢，我哋咧就系用内侧踢嘅喎。
0: 系因为可以摁多几下，快速。
2: 唔同派系，所以大家可以今日踢下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佢将会周末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嘅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系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嘅关税，包括美国嘅能源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嘅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话，唔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和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或者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77 点，跌6点，港金报40,00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2.94 美元，卖出 4,284.3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

0: 青山公路蓝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帝庭居。另外途经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乐山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白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现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开始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安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5: 我阿薛做完三五成分之後一定會留在公司留到7点才走，因為要現場看波城的 EDM Friday Mix、奔神的 Monday Blues、桑 Sir 監考的蘇東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炒鸡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受到油价同埋美债息拖累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道指要跌啦，跌328

0: 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4点啊，港股 ADR 咧微微升翻96点啦，不过能唔能够高开高走咧，我就有啲怀疑啊吓，咁大家今日都可以睇住港股继续牛皮啦，成交方面咧亦都唔会高得好紧要嘅，咁观望嘅格局啊吓，代变嘅格局亦都其中，咁大家可以转个头咧，开市嘅时候咧多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Mike曾美恩。
1: 好啦，晨光好友，咁上星期同今个星期都系一样，我哋阿 Mike 嘅曾比特，
2: 系又系我阿 Mike 曾比特。
1: 你好啊，上星期都有介绍过你一首全新嘅作品啦，咁亦都系将好多人心路上边嘅一啲嘅事情或者想法咧，会透露喺你呢一首叫我你所打的号码暂时俾人接通入边。
2: 冇错，
1: 咁有分享过你喺录呢一个 demo 嘅时候，咁都吓同阿 Gareth 合作啦，咁有啲可能新嘅方向又俾到自己，新嘅唱腔又俾到自己。好啦，你5年嘅时间咧喺香港乐坛上边，其实我自己即系真心啊，我觉得你个唱功系不断进步，同埋不断去作好多新嘅尝试去改变。我觉得即系个可听性咧系越嚟越高，同埋你歌曲或者你个声音嗰个摸熟性咧系比以前咧系更加广阔。
2: 多謝你，
1: 因為我諗你唔單止淨係有唱自己嘅歌啦，可能出面好多商演嘅時候，你都會唱其他嘅音樂作品啦。你可以將你自己嘅風格融入去一啲可能經典嘅作品，我覺得呢個係你最成功嘅一個原因。但係我諗好多歌手都容易犯一個錯誤咧，就係話我好容易就會跟咗原唱去到演繹嗰個感情，去到演繹佢嗰、那個甚至乎換氣嗰樣嘢。但係你好有自己 keep 到嗰個 character， 你係。是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將一首你都耳熟能詳嘅歌變成自己嘅歌呢？
2: 我覺得因為對我嚟講，可能你每次去練一首新歌，其實 even 可能我哋收歌或者錄一首新歌，真係完完全全新歌，其實可能係收到 demo， 咁 demo 亦都有人唱咁樣，你都會好容易跟咗佢。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即係原唱永遠
1: 真
2: 係最好嘅 reference， 但係每個人擅長嘅嘢或者每個人鍾意嘅嘢唔一樣，即係你去唱，即係可能一個唱 rock 嘅人去唱 R&B， 一個唱 jazz 嘅人去唱pop 咁樣，一定會有啲唔同，即係你要搵返自己你最叻嗰樣嘢，或者係你最吸引到大家嗰樣嘢係咩。因為呢我自己會比較鍾意一樣嘢，就係你去我會思考呢首歌點樣去帶動到，係由我去帶動到人，即係可能原唱喺個 CD 入面或者一個 MP3 入面，呢件事就係、A B C D， 咁如果我做嘅時候唔可以 A C C C B D 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可以去自己去編排同處理嘅、甚至如果有能力啲嘅話，就連個編曲我哋都可以
1: 改埋佢啊，
2: 就更加 match 自己嘅風格咯，我呢樣嘢反而係要思考得多啲咯。放我嚟講，
1: 咁如果放樂迷咧，譬如阿 Mike， 你想你嘅樂迷或者聽你歌曲嘅朋友，係會 feel 到你邊一種咁樣嘅邊種性格咧？有冇話我心入邊我想我嘅樂迷最想有呢一個 Mike 嘅樣子喺個腦入邊，咁就最好啦。咁個樣子係啲咩咧？
2: 我又覺得唔好有特別嘅既定，因為我覺得。聽歌啊，呢件事好純粹嘅。你有 emotion， 你就去聽某一個類別嘅歌。係啦，咁我覺得最緊要係呢樣嘢，歌曲可以代替你去做一啲嘢，代替你去喊，代替你去笑。你有呢一個歌嘅時候，你 feel 到個共鳴，呢、這個緊要啲。
1: 代替你講說話都得啦。
2: 係啦，
1: 你見你新歌嘅歌名，其實有陣時情侶嗌交就咁 send 你隻歌都搞掂。
2: 係都得。我覺得有陣時就係歌佢唔需要諗好多嘢，好簡單，好聽。跟住之後你一唱嘅時候，你自己都 feel 到入面嘅情緒。最緊要係呢樣嘢。所以歌迷或者由大家聽歌嘅朋友，最緊要就係聽到呢首歌，你會覺得好 into， 你會覺得好鍾意，我覺得係最夠㗎喇。
1: 係呢樣啱，我都認同你嘅。好啦，咁你唱歌方面，頭先講譬如音域亦都我覺得比以前更加闊啦。好多唔同嘅音樂，其實你亦都越嚟越多可以因為自己能力高咗可以選擇，咁亦都俾到即係樂迷啦或者你嘅 fans 呢可以試多啲。原來Mike都唱呢啲呢類歌， 又幾好喎、啊、又真係唔錯喎、啊、咁樣。咁但係你嗰個聲線呢點樣去到令到佢可以不斷咁進步，好多人都會就算係聽眾可能都好鍾意唱歌嘅，但可能都會遇到啲樽頸位嘅。譬如朝頭早嘅時候係咪一定要河車先嘅呢咁樣。河車你知係咩啦，
2: 係
1: 啦。咁朝頭早咁你有冇啲咩喂嘢養生嘢，有冇啲就醒兩句先呢先講。
2: 養生嚟講我熟啦。
1: 係啊。
2: 最鍾意養生。
1: 你又大隻咗啦我想話。
2: 冇、
1: 哦。你冇咩你手瓜起剪喎、啊、你而家。
2: 食嘢唔畀錢。
1: 係啊，咦你要識呢句喎、啊。食下。
2: 可能就是因為成日食嘢唔俾錢，
1: 所以
2: 手骨
1: 要
2: 大隻啲啦，大隻啲啦。唔係，我覺得最緊要係講呢句有啲咩，但係都真係運動好緊要。
1: 運動啊，哦，
2: 同埋因為唱歌其實都係運動嘅一種，所以除咗平時嘅運動之外，其實每一日都要練歌咯。
1: 嗯，
2: 因為其實聲音嘅運用，簡單啲嚟講，你就係運用緊你嘅聲帶，運用緊你嘅肌肉，聲音周邊嘅肌肉。咁、所以其實係一個熟悉嘅程度嚟。咁、我覺得如果喜歡唱歌，你就第一件事當然要學習啦。因為學一個啱嘅方法，即係無論任何運動做咩都好，都一個正確嘅方法嘛。然後就係持之以恆去練習咯。呢、這個係要慢慢保持，因為人一定會你唔用佢就會 drop 噶啦嘛，肌肉又係會咁樣。咁、所以一定要 keep 住佢用咯，只可以 push 佢向前行啦、
1: 唱下唱下又可以，任何人都係會唱到自己嗰個風格出嚟。
2: 冇錯，同埋會唱到自己你獨一無二嘅聲音咯。
1: 嗯，啊呢、這個都幾好喎、啊，我中意你呢個唱到自己獨一無二嘅聲音，唱歌同講嘢有陣時個聲音都係好兩碼子嘅，我覺得呢個係。
2: 有好多人都會唔一樣，
1: 嗯、
2: 但係其實有陣時咧，唔好諗咁多，因為可能唔一樣嘅位置就係大家會覺得唱歌要做好多嘢，我要係咁樣咁係啦，做好曬所有嘅萬全嘅準備，但係其實唔係，唱歌都係一個表達嚟啫嘛，所以咧最緊要就係你自己 into 喺呢度，咁當然方法要有要啱，咁但係你一放出嚟唱嘅時候，佢就係一個表達，佢就係一個情緒嘅發泄。
1: 系
2: 表現，
1: 咁所以今次你首新歌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都係可能某一種嘅情緒可以喺入面好地發泄嘅。
2: 冇錯，
1: 係有冇一兩句歌詞你覺得都特別中，或者特別你唱嘅時候係 touching 到某一啲嘅嘢嘅咧？
2: 我比較中意我副歌入面一句，你若決心離開。系啦，你若决心从此离开，何必烦恼？一来成日唱错，系啦，录音嗰阵就系成日都，你若决心离开，唱咗几次，跟住话喂，从此啊，从此啊，从此啊，咁样。二来咧就系、我觉得有阵时，可能两个人嘅关系入边就系你即系、就是、被分手嗰一边，又会觉得你都决定咗啦，咁点解你仲要烦呢样烦嗰样咧？但系。即提出分手嗰邊其實佢都有一個痛苦喺度，即兩邊其實大家都有自己嘅一個拼喺入面，咁但係冇人會知道，所以我覺得呢一句其實呢 for 好多可能兩者關係入面其實都有佢自己存在嘅問題要面對嘅嘢喺度，呢一句其實我都覺得幾特別。
1: 咁聽眾聽嘅時間呢就可以慢慢論下，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可以感覺一下或者感受一下喺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到底係咩情況又會中到呢啲歌詞呢，因為歌就要咁樣欣賞。
2: 冇錯，
1: 即係除咗係旋律之外，除咗唱功之外，就係、歌詞入面帶俾你嘅一啲嘅訊息，然後由歌手去到將嗰個感情去同樂迷呢同自己聽歌嘅朋友呢產生個共鳴。
2: 冇錯、
1: 所以真係要好好地欣賞每一首嘅歌曲。
2: 冇錯，
1: 唔該曬 Mike 先，下次再上嚟傾過。
2: 拜拜拜拜。
3: 為逃避你再逃進一個洞，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

0: 阿咪嘅电话咧，就未必打得到18723888咧，
1: 就一定打得通啦嘛。
0: 系啊，
1: 我等大家电话。
2: 又都唔好咁讲话，一定打得通。
0: 因为突然间我哋会爆线
1: 嘅。打通嘅意思咧，打通嘅意思系会嘟嘟，
0: 系
1: 嘟嘟，系啦，有冇人接听咧？
0: 喂，等阵先，我一定要讲，我都中意听电话噶，不过咧我 on panel。即系我有阵时都想同啲听众倾下偈嘅，
1: 我哋交间嘅咁。
0: 你按 panel 我听电话系嘛，都得噶，都得。
2: 有听众打嚟啦，
0: 听众啊，系好 real 啊，好 real 啊，
2: 好啊好啊，即刻听大家电话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喺名古屋亚运都会见到有棒垒球嘅身影，棒球或者垒球投手投出嘅变化球会往各种不同嘅方向转弯，到底点解呢？变化球之所以会转弯，是因为投手在投变化球的时候会先令到个波旋转的。空气具有被旋转的物体带动的性质，球在空气之中旋转，同球旋转方向相同的气流速度加快的话，相反的气流就会变慢了。气流的速度慢，那一边的空气压力就会较为大，所以球就会向着气流速度快的那一边旋转。这种现象原来称之为马格劳斯效应。球手要熟習不同的握球法，然后配合不同的力度、投球方式，加上马格劳斯效应，就可以投出不一样的变化球。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朝之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1: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1: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神光追踪三十一，星期三的早上，我们追踪三十一入面，当然就即刻就邀请刘畅同我们讲讲今日到底在我们的三十一台有什么精彩节目，还有什么环节先。早晨，阿畅。
3: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即刻介绍一下今日电视部方面有什么安排呢？
3: 今日咧9月16号咧，大事啊，就系呢个行政长官会公布五年规划同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啦。咁我哋港台电视32咧会同大家现场直播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嘅施政报告。咁话说过去两个几月啦，行政长官同埋一众官员走入社区，咁出席咗好多咨询会，亲身听取咗市民咧对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嘅意见。咁卒之嚟到今日咧，行政长官咧就会公布咧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嗱紧接住就会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咁让大众咧可以深入了解咧两者相辅相成嘅关系。咁究竟系有啲乜嘢唔同咧？嗱，五年规划咧系用长嘅政策去提升市民啊福祉，咁施政报告咧就系推出每年具体嘅措施。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各个范畴有啲咩新政策咧，嗱，我哋港台电视32今日上午11点就会现场直播啊，行政长官去公布呢一两个好重要嘅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咁你话如果我冇办法我翻工翻学，我睇唔到直播，嗱，唔紧要，今晚晚7点钟仍然是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直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论坛。咁行政长官呢就会喺嗰度呢就会广邀各大电子传媒出席呢一个论坛，咁有问有答，佢等佢详细亲身解说一次。咁今日由朝头早11点去到7点都有呢一个嘅内容嘅，咁大家记得要留意啦，港台电视32啊。
2: 係全日嘅焦点呢都会系行政长官公布返呢一个香港啊，即係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呢就2026年嘅施政报告㗎啦。好，咁去到晚上8点25分嘅时间呢都有正正关你事喎。
3: 冇錯，咁就返去港台電視31啦，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同你大介紹返呢個數字政策辦公室有關呢個網絡安全推廣嘅工作。咁話說隨住呢個資訊同埋通訊科技呢即係發展得好迅速，我哋香港呢無論喺經濟發展啦、創業啦、商業運作啦，甚至乎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呢都日益依賴呢個互聯網啊、電訊基礎設施同埋智能裝置。咁喺當然啦，有用咧就嘅地方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咧保安問題啊，或者一啲環境網絡環境風險噶啦。咁數字政策辦公室呢、這個數字辦咧，就呢、這個部門啊，好重視加強各界對資訊同埋網絡安全嘅認識，所以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推廣工作，讓我哋咧去加倍留意呢一啲嘅安全問題。咁啊，呢集正正關你事咧，就會同大家了解一下咧，數字辦近期咧做咗啲乜嘢推廣嘅工作。咁当中包括咧有一个叫做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挑战赛，好有趣喎！呢、這个比赛咧就好似咧职业特工队咁样啊，就系咧模拟咧有黑客入侵好多大嘅网络，究竟一班咧IT 啊 AI 嘅专才点样可以破解黑客嘅呢啲攻击？呢、這、一个比赛就咁玩法嘅。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咧，今晚8:25，港台电视31，要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4: 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后呢个比赛仲要比魔再高多一丈，咁样就先至为之胜出咋。所以真係犀利啊，正正关你事啱㗎，正正就係关我哋事，啲网络安全呢就稍一个唔留神呢都随时中咗唔知啲咩网站喎。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正正关你事啦。唔该阿昌，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说，由于国内仍然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所以将针对由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到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8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6点，跌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跌2.8；智普687.5，升7.5；宁德时代499蚊，跌17蚊；阿里巴巴106.7，跌5毫；建设银行9.62，升1仙；紫金矿业33.66，升3.6；长飞光纤光缆178蚊，升4.8；南方恒生科技4.2，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48，瑞士法郎0.82，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419点，跌64点。港金报40125蚊，升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69美元，卖出4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嘅，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紅之路。而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都是比較車多嘅，龍尾現時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同時都影響到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同时途经 屯門公路出九龍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那市民記得要留意分。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擠塞，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時影響到紅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較為車多，車龍排到紅之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屯門公路一帶都是比較車多的，龍尾去到青山公路平山段近住灰沙圍。而同時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帶都比較擠塞，途經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的巴士服務是會受到影響的，市民記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大欖隧道由於有路面障礙物，現時去九龍方向管道內的慢線經封閉了，龍尾就去到錦上路港鐵站。而另外長沙環道去荃灣近住大南西街是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車龍就排到長沙環體育館。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就去到现时车龙就去到蝴蝶是现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不过反方向去荃湾已经封是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去旺角方向龙尾就现时去到马加烈医院。而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榄隧道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现时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海达村。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马料上码头和和斜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在他自己个人的社交平台都有 post 到他这首歌上榜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一只很真挚的作品。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首 You're Dead。

0: 由上星期的第七位跳升四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季军作品，来自真人版的电影 Moana 里面的作品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You're De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 ，Brenda，
0: 早晨 ，Brenda，
2: 早晨，三位主持人、哦、Vicky、阿 O、小白
0: 喺度。好啊 ，Brenda， 你好甜蜜、啊，今日朝头早点解？点解咁开心？
3: 好写意嘅早上，
0: 点解咁幸福？吓、啊，讲嚟听下先。
2: 因为今日打电话嚟系想同。我先生讲、嗯、准备是讲919结婚28周年快乐。
1: 今个星期六喎、
2: 啊。是啊，但是因为19号那日打不到电话来所以。
3: 啊是喎、啊。对不住今年晨光第一线在19号没有服务你。
0: 是啊。喂今天我们代表本节目919祝你们长长久久天长地久好不好啊
2: 多谢。但是因为一直都挣扎打不打电话来、啊、但是昨日。先生就跟我说你今年不打电话来跟我说
3: 跟住呢跟住呢
2: 跟住我说你好想啊他说你两年之前打过电话给我之后你今年不打电话给我、
0: 哦、是啊你个先生是都几几有情趣
3: 的、哦、有浪漫的感觉、哦、
0: 其实反而呢我觉得有些男人呢会有这一两句呢 request 返、叫做女方啦或者另一句其实我觉得几好的即是成日都话啲男人呢哎木头嚟㗎冇情冇趣㗎咁样以为自己出去搵钱呢带晒㗎其实我觉得唔係㗎感情就係互相交流。
3: 是啊
0: 佢想你做
3: 你
0: 諗住
3: 是但即係大家熱情好重要㗎、啊、即係大家都要对爱系好投入、啊、你其中一个冷如冰冻如雪咁你搞唔掂 啊
0: 我觉得几好诶、哎、你先生点称呼我想问
2: 先生叫 Nelson
0: 哥 Nelson 哥喂掂啊识玩啊你系啊你老婆应该都好靓㗎系啊同埋呢你都好幸福嘅一个家庭入面啊去沐浴喺爱河之中啊咁样咁你点相识嘅呢我想问
3: 啦、
2: 其实我哋相识经过都几特别嘅我哋唔读书识嘅、
3: 啊。读书识嘅。
0: 师兄。
2: 嗯。都唔系。
0: 哦。
2: 其实佢同我同学系笔友。
3: 佢同你嘅同学系笔友。咁就终于就见面啦就同你嘅同学见面。
2: 都唔系。
3: 都唔系啊。
2: 其实
0: 你慢慢
2: 讲
0: 啊我想听。
3: 咁咪先你先生即系阿 Nelson 哥系本地人嚟嘅。
2: 是啊
3: 哦我 clarify 咗呢樣因為北友可以去紐西蘭咁樣
0: 聽住
3: 係啦係啦係啦
0: 我交俾你講下
2: 佢同我同學係北友咁我哋之後係傾電話啦傾咗一段時間就出嚟見面囉、
3: 哦佢同你嘅朋友就係 pen friend 佢同你呢就係風 friend
2: 係啦咁就但係原來呢兩年佢都係有啲即係鍾意啦咁直至到我讀完中學就出嚟見面咁、啊、就開始追我囉、
3: 哦。哦你即係傾偈傾過兩年幾電話都冇見面啊嗰陣時。
2: 中途見過一次囉但佢又好怕醜一直佢都係好怕醜好內向嘅人囉、
0: 哦。正常啊 ,Pan Pan。
1: 所以你係咪
0: 如果唔係我同小白約咗出嚟我哋去圖書館借頭借路溫下書先啦中學呢啲我最耍家 ,free camp by, 全部都唔識係啊就係想識你就係、
2: 啊、
0: 想識你係啦咁樣。即係我哋呢啲口甜舌滑嗰啲咁你呢個老公幾好喎都。
2: 我都好多謝佢嘅其實。
1: 咁你哋兩個
2: 好多謝佢。
1: 係咪對方嘅初戀情人呢
0: 咁難嘅喂你大佬啊你有咁難啊嘛啲問題。
1: 唔緊要啦
0: 咁尷尬
1: 又
0: 正咁樣。
1: 你哋唔好首先唔好諗尷尬先。
0: 我好諗㗎我覺得難。
1: 跳咗啦嘛。
0: 我覺得好難答啊。
3: 人哋都結咗婚咁耐囉。
0: 係呀。
3: 你要翻舊帳咁樣。
1: 咁 sweet 喎笑到
3: 咁係呢29年前嘅事
0: 你係嚟搞笑啊林永儀如果我後生同你一齊做節目啊
2: 我老公係初戀囉我唔係
3: 囉你睇下何必呢
1: 唔必呢 Brenda 都有經歷同成長㗎嘛先至知道 道乜嘢係最適合自己，係咪？
0: 我真係俾你
3: 真係阿 Brenda 真係唔好意思啊 ，Brenda，
0: 因為咧，因為咧，阿 Vicky 咧，仲有一顆少女心，其實佢係
3: 城中人嚟，
0: 佢係城中人，同埋嗰顆少女心咧，好澎湃、好濃烈嘅，係好搞笑，亦都係好搞笑，但唔緊要，即係最緊要你哋，即係好似頭先 Vicky 話齋，你二十八週年開開心心咪得咯，咁啊，
1: 會唔會點慶祝啊？今年
0: 係咯係咯。
2: 今年呢先生就安排咗去玩嘅，每一年都係嘅。
3: 邊度邊度講唔講得㗎？邊度
2: 講得講得佢其實每一年大家嘅生日啊、結婚周年啊、每一個紀念日，佢都會好有儀式感咁樣去。
3: 我想認識你先生啊，喂過啲橋過嚟先得㗎。
0: 我成日覺得咧，真係一粒一突啊！你有冇覺得自己其實喺呢即係愛情嘅道路上邊，即係多謝佢守護啦。但係往往呢啲小點子或者呢啲愛嘅印記，都係你先生去係
3: 咯
0: 去做。
3: 你諗下，你丈夫又即係 Nelson 哥又叫你嚟打電話上嚟啦，
0: 係咯，
3: 即係佢係咪覺得你係咪就係冷如冰寒如雪嗰位啊？
2: 都唔
3: 係，
0: 你係 hot 嘅係嘛？
3: 你都
0: 係你係 hot 嘅，你hot 嘅，你想講 I'm hot， 你唔知啫。
3: 又係
0: 電話，電話，
2: 你講得啱嘅，其實你講得啱啊。其實我覺得愛係要講出口而互相經營咯。
0: 嗯，
3: 係啊，係
0: 啊，真係。
2: 其實小白，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哋兩年前打過嚟，其實。我哋都大家度過一個好大嘅難關咯、去咗一個手術，我開腦咯。
3: 哦，咁當其時就丈夫都繼續當然喺你身邊啦。
2: 大家都喺大家嘅身邊度過一個好大嘅難關，
3: 嗯、
2: 所以嗰年係大家都好難過，
3: 嗯、
2: 但係都
3: 過咗啦，
2: 度過咗。咁嗰年之後，我哋每一日而家都會同大家講，要好好珍惜，即係。我哋都会同大家讲要好好健康，每一日都系赚翻嚟又好，点都好啦。希望
0: 好好活咯，好好拖住对方只手咯，就
2: 系、
0: 是、其实原来幸福同埋爱可以好简单，或者可以好艰难啊。又调翻转头。佢可以好艱難㗎，即係你可能好簡單一個擁抱或者拖住對方的手走落去，其實都可以好艱難。
2: 是啊、
0: 但係而每朝起身瞓喺你隔離嗰個人，繼續可以攬攬石石，又好似可以好簡單，係咪？
2: 係啊，所以我其實用心經營，炒樓一定會，但係我哋由結婚第一日嗰時講，嗌交唔好過。嗰一晚嗌完就算，但系一定要讲出嚟咯。
0: 嗯，我认同啊，非常认同啊。
3: 收收埋埋就咩叫沟通啫？咁你讲啊嘛，我哋都未去到嗰啲，未去到嗰啲咩心电图啊，读到你讲咩咁嗰啲，未去到嗰啲位。
2: 都系啊，因为两个唔同嘅原生家庭咧，
3: 系啊，
2: 好难。我又唔系你条肚里边条虫，你又唔系我肚里边条虫。
1: 同埋我觉得咧，最重要就系你表达完，你都会去愿意去接受啊。有好多时候咧，就系对方可能表达咗，但系另一方咧，可能就系拒绝。佢唔願意接受、
0: 啊，
1: 可能你覺得你係話緊佢啊咁樣、
0: 嗯，
1: 所以我覺得你哋相處關係好好啊，即係去表達裡面，佢會願意就係講出嚟啦，表達完感受，你亦都會去接受對方嘅表達。
3: 係係，阿 Brenda， 我又好開心咧，即係你打翻嚟同我講翻咧，哇！原來你做過一個手術之後，而家丈夫繼續喺你身邊，咁、你當然即係今日仲可以同我哋咁開心喺度傾偈，其實都我都覺得好快樂同埋幸福咧。我覺得一樣嘢就要記住。其實你而家已經身處於幸福，好多人都係一樣，忘記咗自己其實都係好幸福嘅一群，容易就抱怨咗啊，多啲睇自己其實擁有嘅嘢。我諗細個咧，小朋友細個就成日諗我要乜嘢，我要乜嘢，但係大個咗就會諗就係我唔要乜嘢，我唔要咩，我唔要病，我唔要痛，係我唔要失去，就會睇到自己有啲乜嘢咯，
0: 係咯，
2: 學識體諒包容咯，
0: 係啊，
2: 呢28年我係。学识呢一样嘢，同埋珍惜咯。
0: 上堂啫，其实即系
2: 每一日都系嘅。
0: 系咯，上紧堂啦，学习嘅过程之中。你好嘛？咁依家即系药对病除嘛？依家身体好翻好多啦，系咪？
2: 因为由细到大都唔系一个身体好好嘅人、所以更加每一日都系赚咯。
0: 系系系，好啊。
2: 所以好好多多謝先生，
0: 好好啊，
3: 多謝 Nelson 哥，
0: 係啊，
1: 好好去享受你哋嘅28周年嘅紀念日啦。我知道你哋會一齊唱 K 喎，係咪？
0: 開心啊，開心仔。
2: 係啊，
3: 我唱 K 啊，
0: 唱 K 啊。
1: 點解會揀唱 K 嘅？
2: 因為先生唔中意嘅，其實
3: 佢唔中意你就真係揀去唱 K。
0: 正啊！
2: 因為佢好耐見我好耐冇去唱 K。
0: 你係咩年代唱咩歌㗎？你
2: 其實今年我啱啱踏入50歲，11月，
0: 差唔多啦，周慧敏年代啦，係咪
2: 啊？講得冇錯。
0: 係啊，周慧敏年代啦，我哋計咩數都唔識計啊！
2: 我可唔可以同先生講兩句？
0: 梗係可以啦，
3: 請講，請講。
2: 老公，我都要好好多謝你依28年裏面好寵我，好愛我。咁我希望你嚟緊嘅日子繼續開心啦。要好好愛惜自己嘅健康。嚟緊我希望我哋過30年、35年可以過金婚咯。
0: 一定冇問題啦！
1: 期待你哋到時打電話過嚟。
0: 好，咁啊，今日呢只歌我哋個個主持人都好中意，我都特別中意。鄭伊健《一生愛你》嘅歌送俾全香港所有情侶們啦，好嘛？同埋你哋啦。
2: 多謝曬你哋啊！
3: 多謝曬。
2: 好，拜
3: 拜。
2: Bye
3: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在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战协议。美国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无奈，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甘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的事物设立纪念碑。甘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说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639 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4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851 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224 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15.5升35.5，腾讯控股435.2跌3.6，盈富基金25.28跌2仙，Minimax 248.8。

0: 到北过海，车龙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水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员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汇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是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汇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0: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3: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2: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排到我哋准备。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欢迎自己，欢迎欣
0: 欣，系啊，丰收快活人，
2: 丰收快活人，逢礼拜三好开心。真系噶，你唔开心咩？做咩事你个样？
0: 佢应该咧系啱啱食完个早餐咧，
1: 开心得滞，开心
0: 有啲
1: 滞
0: 后啊，系开心滞。
2: 你会唔会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如果你真系朝头早你食一个好正嘅早餐，
1: 会啊，
2: 系啊，你会成日你都会觉得至少就系朝头早我已经好开心咯。
1: 我觉得起咗个好嘅头系
2: 冇
1: 错，开
2: 始一个好嘅头，你就冇啦。
0: 我冇呢个习惯，
2: 就系因为你唔食早餐咯，系咪？所以
0: 唔知啊，我系惯咗朝早唔系好食，就算食都唔会食好多嘢。
2: 哦，所以你几时先食嘢啊？我唔系好觉得你食嘢。
0: 晏昼咯，会食嘅，会食嘅。
2: 争好远啊！我觉得食嘢真系一个好好嘅享受。
0: 系
2: 啊，又要食啲好嘅嘢。
0: 系啊，因为啊，见到你哋今朝就食咗一个好暖、好饱暖嘅早餐。
2: 我哋仲要两个一齐叫，一齐食啊，好开心啊！
1: 冇
2: 错，
0: 系啊，
1: 好幸福啊！
0: 系啊，
1: 因为最近咧就系听到一个说法啦，要点样练成呢个幸运体质咧？
0: 幸运体质。
1: 冇錯，幸運體質就是要入門版，就是每日感恩三樣你覺得啊小確幸的事情，
2: 好少好易啫。
1: 咁你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好幸運。
0: 有啲人就覺得習以為常嘛，小確幸就係哦，即係都係咁啦咁樣，即係
2: 小確幸，即係有啲少少嘅幸福感覺嘅啫。
0: 係
2: 啊，你好少已經得噶咯。我唔係講緊話啲大龍鳳嘅嘢，
1: 但係好多人會唔記得嘅，
2: 係咩？
1: 就係因為太嗰啲鳳子啊。
0: 係啊，
2: 例如
0: 係
2: 乜嘢？你覺得
0: 落到街即刻有車，
1: 係啊，呢個我會記得。
0: 或者有 lift，
2: 撳 lift 嘅時候即刻有 lift，
0: 係啦，
2: 係啦，
0: 或者落 lift 嗰時唔係層層停，你有冇試過層層停啊
2: ？Sorry 啊，我係住 house，
0: 係 ，I'm sorry，
2: 我係唔使，
0: 我
2: 係
0: 試過
2: 㗎，
0: 我住卅幾樓啦，
2: 係，
0: 我諗停咗，係啊，已經即係
2: 永遠都
0: 係
2: 咁
0: 㗎，永遠都係
2: 趕嘅時候咧，
0: 咁就每兩層停一次啦，停咗十幾次先到地下，
2: 好可憐啊你，
0: 一係就嗰架 lift 咧，你見住佢就嚟到你嗰度啦，但系佢就喺你到你嗰层之前层层停，跟住飞 lift， 跟住到你上到 lift 嘅时候又层层停。
1: 咁呢个情况你可以点样感恩？
0: 唔系，我就系所以喺冇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就感恩。
1: 但系我哋要练习喺呢啲情况
0: 都要感恩，
2: 都要感恩啊！我会噶，我就会同自己讲，可能佢要我迟到嘅话，系因为要避开有某一啲会发生得唔好嘅嘢咯。
0: 啊，都系。
2: 但有时你都会听嗰啲咁嘅情况，系逼自己咁样谂咯，
0: 系
2: 啊。
0: 系咁啦，
2: 系啊，佢安排咗一个就系佢唔要我咁准时嘅话，系因为有一啲嘢我要避开，即系例如踩到啲咩咁样。
0: 但系咧呢个呢个情况都算系少啲啦，即系层层停嘅时候。
2: 系啊，
0: 所以喺冇呢个层层停嘅时候咧，我就会感恩啦。
2: 系嘛，
0: 好嘢。
2: 好啊，嗱，我哋而家嚟试下练习下。咁如果系嘅话，我哋要讲三样嘢，你会觉得就系你感恩嘅朝头早啊，就系
1: 朝
2: 头早啫。
1: 朝头早
2: 系你全日都得嘅，但系我觉得朝头早有三样嘢嘅话咧，系好开心嘅。头先我哋已经做咗一样啦，就
1: 系
2: 食一个好好嘅早餐。我自己本人嘅话咧，系每朝早咧要起身嘅话，我一定会冲一杯咖啡。咁如果嗰杯咖啡咧就系令到你哇唔知啊，
0: 咖啡清肠胃喎，你咁早饮。
2: 冇错，咁
0: 就
2: 啱
0: 清一清
2: 系
0: 嘛。
2: 冇错啦，跟住就系要清肠胃啦，系啦，去一个好好嘅厕所，咁就系为之最感恩，因为唔系真系咁容易啊，尤其是女孩子，系咪啊？系啊，咁我觉得朝头早嘅话已经系好开心嘅一个开头咯。如果你三样嘢可以做晒，系啦，饮杯好嘅咖啡，食一个好嘅早餐，跟住就可以去一个厕
1: 所，
2: 咁样哇爽啊！系啊，翻到嚟，哎，好轻松咁样，
0: 干干净净咁翻嚟。
1: 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嘅话，最开心应该系起身发现自己冇口肿面肿病。肿先啦，首先个人系嘛？
2: 咁你睇你琴晚做咗啲乜嘢？
1: 所以都怪自己嘅。
2: 系
0: 做咗啲咩会肿咧？
1: 唔
0: 系饮水啊？
1: 食宵夜
0: 啊？
2: 系啦，好咸嘅嘢。
0: 系，
2: 好夜先食，系
1: 饮好多水啊，会水肿噶嘛？咁但系如果你一起身个样已经哇精灵咁样，咁你咪觉得啊几好咁样样？
2: 感恩啊，
1: 系感恩啦。咁
2: 频率高唔高啊？
1: 频
2: 咁样嘅频率高，
1: 撞手神啊！
2: 我喜歡呢三個字。
0: 咁我想問，如果真係少少腫啦，咁你可以點樣去消腫？
2: 哦，好多方法。
1: 又有一個方法係喺耳仔度掛個橡筋咯。
0: 嚇！即係掹緊啲嘅人啊？
1: 唔係就咁一箍一個橡筋喺一邊，每邊耳仔箍一條橡筋。
2: 哦，
1: 係呢個係一個消腫小偏方咁樣，咁飲啡都可以啦，係咯，但係
2: 去咗腫，
1: 同埋按下咯，按下嗰啲頸部啊，即係通下啲淋巴咁樣咯。但係同埋早啲起身，你俾時間佢
0: 消
1: 腫。冇錯。
2: 我分享一個就係影后級嘅朋友，係啦，佢係點樣嘅咧？基本上嘅就喺佢嘅雪櫃，永遠都會有兩個匙羹。
1: 嗯，
2: 真係好有用。
0: 匙羹啊，
2: 匙羹大嘅匙羹，鐵匙羹。
0: 係。
2: 永遠就係夜晚黑嘅時候咧，你就擺落去，跟住你雪住佢。
0: 係冰格定係普通？
2: 唔需要，普通就咩？你冰格都可以嘅，你再舒服啲咯，同埋再快啲咯。但冰格你一 work， 係一隻鹹蛋仔，
0: 鹹蛋超人，
2: 你就會好凍啊嘛。咁跟住你就係即係朝頭早，你覺得自己水腫或者係你個眼好腫嘅時候咧，你咪就係兩個係啦，吸落去。我就見到佢真係㗎，佢會紅紅地嘅。咁但係跟住之後嘅話咧，佢啲紅過之後咧，你就發覺咗哇，好靚啊！
0: 就會
2: 認得你係邊個啦，咁樣
0: 但要俾啲時間佢喎，
2: 要啲時間。好啦，再唔係嘅話，你覺得哇好煩啊，要雪兩個匙羹喺度嘅話，你咪有攞兩罐嘅汽水咯。
0: 哦，
2: 係啊，嗰啲汽水咧，鋁罐嘅，碌面啊，
0: 即係冷縮熱漲嘅原理。
2: 冇錯，咁跟住咧就話喚醒你嘅肌膚，話俾佢聽起身啦，咁樣，咁啊就真係 OK 嘅。係啊，我見到佢都會有咁樣做法。
0: 消腫，
1: 即係咁，第一個就消腫啦。第二個咧都係就係話落到去街度即刻有車上啦，唔使等啦。其實呢個對於我嚟講好緊要。
0: 你啲揸車人士唔明㗎啦。
2: 係啊，我都知道。
1: 我好唔中意等車㗎。
2: 係啊，梗係啦，有咩邊個會介意啊？
1: 但係個問題係。香港的等車時間已經很短了、所以我就是有時
0: 我們已經被養縱壞了
1: 沒錯因為我去即外地旅遊的時候、其實我坐在一個站上真的等成個鐘、我都 OK 的、但香港一分鐘也等不了
2: 你的心情不同嘛
0: 還有個個
2: 在
0: 你
2: 旁
0: 邊即有多人呢、
1: 還有呢我覺得仲有一樣咧，就係如果大家已經揾唔到嘢感恩咧，其實你一
2: 揾唔到嘢感恩，
1: 係唔會揾唔到噶。因為其實你起身發覺自己仲起到身，冇穿冇爛，
0: 跟住
1: 有呼吸，然後你落到床，
0: 行到
1: 手得，出到去，我覺得已經係好值得感恩啦。即已經由呢一刻嗰一刻開始，你醒得到，你可以。感恩已經是一個感恩，
2: 哇好閃啊！係
1: 啊，你仲有機會可以去感恩，
0: 好哲學啊！
2: 咁樣係啊，好啦，到你，
0: 唔係就係搭 lift， 唔使層層，
1: 搭 lift 唔使層層，
2: 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嗬。
0: 係部 lift 嚟到我之前唔會層層停，
2: 你住得好高咩？
0: 都三十幾樓啊，
2: 唔怪之得啦。所以呢個對佢嚟講好緊要，
0: 好緊要㗎，係
2: 啊，撐幾耐啊？如果你層層停，
0: 可以
2: 唔係層層停，
0: 最高真係撐成六七分鐘㗎。
1: 都有啊，
0: 真係噶，因為你層層停，你仲要
1: 咧，
0: 係仲要等佢閂，即係有時咧，可能係個媽咪咧幫個仔咧撳住部 lift， 喂快啲啦，著埋對鞋啦，快啲出嚟啦，咁樣噶嘛，咁嗰度可能冇你一分鐘噶啦，咁你諗下，如果嗱我層層停啦，我當每兩層停一次，停十零次啦，你有五次係咁樣，咁都捱你五分鐘啊，
2: 咁
0: 又
2: 係，
0: 係嘛？你仲要翻工翻嘅時間咧，大家趕住出門口咧，一定係咁樣，係，所以我覺得係
2: 唔使層層停，
0: 唔使層層停，
2: 下一個。
0: 即刻有車，呢個都緊要嘅，
2: 係
0: 啊，唔係我已經係搭鐵噶啦，即係已經係搭鐵路噶啦。咁但係有時即係咁啱撞到落去咧，咁啊嗰班又話咩不載客列車啊，又或者係冇位坐，係啦，因為我
1: 有位坐都係一個
0: 係有位坐，我都覺得係感恩㗎，係啊，即係雖然我嗰度總站啦，應該大啲機會有位坐嘅，咁但係咧有時太多人咧都係哇揾嚟揾去揾唔到位坐，咁即係最好咧就係哇一坐落去，跟住咧合一合，擘大眼到啦咁樣。
2: 仲要系擘大眼就到，
0: 好正啊！唔系啊，试过黑过龙，系啊，即系搭过龙啊，咁咪搭翻转头咯。
1: 搭过龙要搭翻转头都几麻烦。
0: 系啊，唔系 OK 嘅，就系对面站咁，就系嗰日嗰个气氛就会被搞乱咗咁样，系啦，
2: 系。
0: 跟住
2: 就同自己讲，今日应该唔好彩，因为我瞓过龙。
0: 是
2: 不
0: 是
2: 你就會賦予俾自己
1: 但你
2: 就
1: 要
2: 今日 bad day
1: 真係好彩啦佢令到我可以瞓多兩分鐘三分鐘我需要呢三分鐘嘅休息
2: 係呀佢需要嘅就係要咁樣去調教自己囉係呀第三日
0: 第三日我覺得我自己下因為我係會瞓到最後一秒嘅人嚟嘅跟住我就會如果嗰一日呢我即係瞓到好硬好悶跟住呢好快搞掂晒啲嘢落到樓出到門口我都會好感恩嘅因為有時會磨㗎嘛有時哎個肚又唔係好咩不如坐下廁所先啊咁你又坐耐啲啦係咪
2: 有啲咩會阻礙你嘅黃帶會唔會擋住你
0: 唔會佢早過出門口㗎啫
1: 唔想走住
0: 佢早過出門口嘅呢啲喺我起身之前佢已經做曬㗎啦喺我唔知情嘅情況下
1: 好
2: 咁危險，
0: 係風風鬆鬆嘅啲有啲嘢，
2: 我真係唔知情嘅，哎呀唔知呢個點解打呀，踢咗佢啊！
0: 都感恩嘅，都感恩嘅，係啊！
2: 咦，好開心喎！
0: 咁樣有人等你翻去屋企咯，係
1: 啊係啊，係
2: 啊。咁樣有人等你翻屋企，梗係啦，你永遠都咁遲翻屋企，你咪專登㗎，即係專登，一定要有人等我翻屋企，我先覺得幸福，所以就係你死都唔肯翻屋企，明明八點鐘做完嘢唔走，
1: 暗，
0: 唔會食埋個飯都要嘅，係啦，呢幾樣嘢咯，
2: 只要食嘢對佢嚟講嘅話，佢都
0: 我食嘢真係唔
2: 係
0: 好咩，
2: 冇乜要求，
0: 係啊，冇乜要求㗎，係啊，唔食都 OK，
1: 食大喎。
0: 劣食大王是啊，我都是可以堪稱劣食大王。
2: 啊、
0: 不過不要學啦，有時呢、即是夜回到家裡已經沒什麼胃口啊、
2: 嗯嗯、
0: 即是可能吃塊餅啊吃些零食啊這樣就 OK 了。
2: 不得，我從來都不可以這樣、啊、尤其是特別你做嘢辛苦呢、嗯、我覺得你吃一餐嘢呢去搞搞、
0: 因為我認識有些朋友呢是真的有要求的，譬如
2: 有要求
0: 吃海南雞一定要配油飯。
2: 哎、
0: 欸、小姐我們沒有油飯喎，如果油飯要等十是啊
2: 不
0: 要啦，
2: 唔要啦，
0: 寧願唔要。
2: 當然係咯，
0: 係啊，咁樣噶，咁我哋就係冇所謂啦。求其，
1: 我覺得食嘢嗰個重要性啦，或者出行嗰個舒適程同交通嗰個舒適程度啦，同做嘢個辛苦程度係成正比嘅。係，即係做得越辛苦咧，
0: 你就要食得越好嘅嘢，
1: 食得越好，同埋我要個交通越方便，
2: 冇
1: 錯，翻到休息咁樣。係，所以咧就成日都好多藉口啦。嗯，好啦，今日要慰勞下自己，要嗌杯廢水先。
0: 好啦，唔咁辛苦等車啦 ，call 車。
1: 係啊，
2: 梗係要咁樣，你先覺得自己幸福噶嘛。仲有幸福在你嘅就係你可以有選擇，有啲係唔得噶嘛。
1: 都
2: 係，係啊。我曾經嗰時我聽過有一個即係已經係已故嘅女性作家，我覺得佢真係好正。就問佢到第時你真係要出嚟做嘢啦，係咪？女性最緊要係咩嘢咧？我就係要搭的士翻工咯。
0: 嗰
2: 份工要令到我每一日可以搭的士翻工啊！
1: 但
2: 我
1: 應該
2: 同你，
1: 但係都應該幾攰咯。唔係 ，I mean 嗰份工本身幾攰咯。
0: 份工攰啊！
1: 需要可以每一日。
0: 我識朋友係咁嘅，因為即係出入
2: 都
0: 搭的
2: 士
0: 啦。
2: 嗯，
0: 係啊。
2: 佢嘅意思嘅就係，
0: 但
2: 係
0: 冇錢剩
2: 㗎，佢啊。我已經要出嚟做嘢，我已經好辛苦㗎啦。但係我自己唯一一樣嘢，我會覺得就係話，除非唔做啦，要做嘅話咧，嗰份工係至少一定要嘅，就係正如你所講，通勤嘅時候嘅話咧，我唔可以需要嘅就係，我係要諗嗰邊條線撞邊條線，跟住又要同人哋逼，跟住放工嘅時候又要同人哋逼，總之我唔得，嗰份工一定係要我搭的士翻工。
1: 都明嘅，
2: 係啊，
0: 唔係，我覺得你係要揾到一個位咯，即係揾到呢個位。
1: 你心理平衡，
0: 心理平衡啲啊！
1: 即係你覺得你嘅辛勞、你嘅付出係可以被療愈、被舒服
0: 到。好辛苦啊！呢份工，但係佢令到我搭到的士翻工、放工 ，OK 咁樣，
2: 係咪先？
0: 咁就係好似容易啲。
2: 有時你都會計嘅，係咪啊？呢啲位
0: 我都少計啦，已經。
1: 每個人心裏面都有自己嗰把秤，
0: 係啊！最緊要揾到一樣值得你感恩嘅嘢啦，開始一個美好嘅早晨啊！

0: 听过有 Survive 嘅 Pop Star。
1: 我每个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好似你琴日 send 俾我哋话你睇咗有一啲嘅靓仔
0: 男团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嘛？就系、是、呢啲啊，哦哦咁样咧，哦哦哦，呢个都系个小口红系咪？
2: 系啦，有啲厉害嘅，因为咧即係之前咧，大家都知道我睇好多直播噶啦，同埋我哋之前都有一集嘅法務局係講好多唔同嘅奇葩直播啦，咩內容啦。咁、然後咧，琴晚咧係啊，真係唔小心碌到嘅啫，我唔係專登去睇嘅。
1: 你平時睇開啊嘛，
0: 睇開啲嘢佢咪知俾你
1: 咯。你唔見佢俾我，
0: 又唔見我睇到，
1: 係咪啊？直播室裡面我有兩個人都派
2: 唔
1: 到就派俾
2: 你。其實你都係碌嘅啫嘛，咁你碌碌下，佢就碌到出嚟啦。
1: 係咩咧？
2: 咁呢個碌到出嚟咧，就係、是、一個男即係、就是、男團咁樣樣啦，類似。
3: 係。
2: 咁然之後，
3: 全部著黑色背心嘅，
2: 即係一個
1: 大隻仔，
2: 內地嘅平台直播平台。
1: 哇！
2: 咁然後，咁佢咧就係、是、全部咧都係比較健壯嘅男生啦。咁然後全部都係著住黑色背心嘅。然後咧、那個地面咧，我覺得佢哋而家咧好 advance 啊，真係。
0: 喺啲舞台。
2: 佢哋個係佢哋個舞台咧，係下面係有水嘅，即係好似一個水池咁樣，好淺淺地去到腳眼嘅啫。
1: OK 啦。
2: 咁佢哋就係著住好似有少軍裝鞋，跟住軍裝褲，跟住上面黑色背心，全身都黑色。跟住佢哋咧就會喺度跳舞啦，係咪？
1: 踢啲水啦。
2: 跟住就會踢起啲水啦。
0: 跟
2: 住之後咧，嗰個攝影師嘅加成作用當然非常非常厲害啦。佢哋哇又高炒又傾斜又。
0: 有前有後又等
1: 又攬住啲衫，
2: 哇！就唔小心咁樣入魔咁樣睇咗十五分鐘，
0: 都好啊！
1: 幾感恩
0: ，I Candy
1: 係啊，真係我覺得好難得。
2: 跟住我即刻 share 埋俾我嘅閨蜜啦，我話哇，直播快睇 ，Oh my God 咁樣啦。跟住仲 screenshot 咗最靚仔嗰個啦，咁然之後咧、我哋一致認同嗰個最靚仔，佢成個彭于晏咁樣嘅，真係我唔講大話，我從來都
0: 順利，
1: 我睇你嘅眼光係 OK 嘅，
2: 冇錯，所以非常之開心咯，琴晚就係咁，即刻都有
1: 感恩，
0: 真係感恩，唔係可以咁易開心就都係一種係咪啊？
1: 其實開心好容易㗎咋，
0: 係啊，
1: 係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哋咁樣開心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防部长董军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九月十九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夜晚十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系九月二十号朝早九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四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当地星期二投票决定，立即关闭那个中心以进行翻新维修。董事会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说，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适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新维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构成进一步风险。决议草案要求关闭中心两年。投票前冇耐，一个联邦法官颁令驳回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法官说，未经国会批准，不可以在金乃迪中心为特朗普、任何其他人或者任何事物设立纪念碑。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之后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立即关闭中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5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升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1.5升31.5，南方恒生科技4.2毫3仙2升2仙，盈富基金25.3毫2升2仙，腾讯控股436.4跌2.4 ，Minimax 245蚊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83.4升10.2，宁德时代491.4跌24.6，中芯国际63.1升2.35，建滔积。层板47.32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05蚊，升3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29美元，卖出4,3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香港仔、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青山公路环园村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9: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感情先。
1: 多謝大家，唔該曬 Sammy。
0: 好，我哋
1: 好呢首歌，
0: 系啊，因為次次阿 Sammy 要幫我哋開場，
1: 系啊，唔該曬，
0: 系啊，
1: 好啦，今日我要講嘅呢一個咧，即係題目咧，唔知點解，因為咧我喺網上度睇到咧，我自己本人有啲觸動嘅，同埋其實亦都有啲感覺嘅，咁就係尤其是係已經可能係結咗婚一段時間啦，拍咗多段時間啦。又或者
0: 一齊咗一段
1: 一段嘅時間，但係又會分開啦，咩都好啦。你有時都會忘記咗要去做有一啲嘢嘅，就係 update 以及係更新。
0: 更新自己，
1: 自己對方
0: 係
1: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
0: 點樣更新自己咧？
1: 更新嘅就係佢以前中意嘅嘢，其實佢可能而家已經唔中意啦。
2: 即
1: 係
2: 你個軟件啊，
1: 即係係啊，
0: 即係要重新認識對方，
1: 重新認識對方一次啊。其實你有冇諗過嘅咧？你自己都會變啦，
2: 係啊，
1: 更何況係對方
0: 會變肥啊！
1: 大家咁話啦，即係呢個冇得更新嘅，係啦。但我覺得嘅就係對方嗰啲喜好啦，佢會唔會已經唔同咗咧？跟住有可能嘅就係你自己一路都唔知道咯，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咧，對方又知唔知道咧？
2: 係
1: 啊，
2: 我覺得好緊要。
1: 你覺唔覺得啊？
2: 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咧，仲要係你更新咗咧，你自己可能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更新咗。
1: 冇錯，
2: 咁你又點樣可以？expect 對方呢個你更新咗咧，
1: 冇錯。
0: 唔係有時咧就會去會有一個錯誤嘅期待，就係佢應該要知啦。係
2: 啊，
0: 但其實一路冇講過嘅喎。
1: 又或者你仲用緊以前認識嘅佢嚟去為佢安排咗有某啲嘢，
0: 係啊，
1: 但係得唔到一啲嘅應該有嘅一個反應，
2: 係啊，
1: 你就覺得佢就你以前係中意明明中意咁樣㗎，
2: 你以前都唔係咁
1: 變咗，你以前都唔係咁嘅，佢係唔係咁㗎？
0: 唔係咁好耐啦。
1: 但係佢唔係咁咗好耐，亦都係你應該要知嘅嘢，你反而你冇去諗過同埋。考究咯，系啦。嗱，我睇到个乜嘢咧，就是、一个故事啦。咁佢就话咧，呢个男仔同佢嘅女朋友咧交往已经第五年啦，好奇怪、哦。佢个女朋友咧每半年咧都会叫我重新认识同埋自我介绍一次。即系你好，系啦，我系黄天恩，我今年几多岁，我嘅腰围系几多？即系咁，佢觉得好奇怪，即系就啊，点解会玩啲咁嘅嘢嘅？咁佢当然系不以为然啦。佢仲系每半年就会问我一次啊，我想问。你啊，你而家最中意嘅系食乜嘢啊？
0: 哦，即系要答多一次啦。
1: 第一次被问嘅时候咧，呢位男士觉得好唔耐烦，佢话你咪知咯。跟住阿女朋友就话啦，知道嘅系以前。而家唔知，而家咧就會丟俾我一張嘅自己做嘅表格，呢一個標題咧冇錯，請你介紹你自己一次叫做重新認識一下。好啦，咁啊最近嗱，裡面咧有啲問題想問嘅噃，就係話最近
0: 好似嗰啲交友 app 或者嗰啲 speed dating 咁樣，
1: 冇錯 ，exactly 係裡面嘅一啲咁嘅問題同埋設定嘅。第一題，最近成日聽嘅歌，
0: 哦，
2: 幾好啊呢個設定，
0: 呢個幾好。
1: 而家最想去嘅地方，
0: 嗯，
1: 有冇啊？
0: 有嘅，
2: 有
1: 最近最讨厌别人同你讲啲乜嘢？
2: 嗯
1: 嗯哼，好啦，同对方嘅噃，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中意我陪你啊，定系等你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咧？
0: 哇！呢、這个但系
1: 呢、
0: 這
1: 个真系几好啊！
0: 但系呢个咧，可能次次都唔同，
1: 唔可以乱答。
0: 系啊，唔系啊，同埋唔同咯。因為你唔開心嘅原因唔同㗎嘛、你可能係哇真係俾人鬧得好好勁啊做嘢上面跟住返到去就係想自己冷靜一下
1: 一、
0: 或者係嗰下覺得啊如果有個擁抱就會好好啦咁、但你唔知㗎嘛
1: ,ok,
0: 所以呢個我覺得有啲
1: 谷谷呢
0: 相確
1: 如果我要問你嘅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希望我陪你啊唔係我啊啫
2: 都可以都可以㗎
1: 定係等你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呢你會答咩
2: 哇好好難啊
1: 好難啊
0: 因為次次唔同㗎嘛。
2: 唔係但我會覺得我會覺得我會寫呢題個答案係咁你等我唔開心嘅時候你嚟問我。
1: 啊再嚟問
2: 我。我到時話俾你知我需要啲乜嘢。因為我覺得係其實呢張紙嘅目的都係
0: 溝通。
2: 咁你不如有一個好嘅即係打開咗呢個溝通渠道就話俾佢知我下次嬲或者下次唔開心嘅時候、不如你問一下我當下需要嘅係啲乜嘢囉。
0: 嗯。
1: 下一條問題最近有冇突然喜歡上以前唔鍾意嘅嘢呢
2: 有啊。
0: 突然間食芫茜咁樣。
1: 係啊，中意食苦瓜，以前唔中意㗎嘛。
0: 我真係喎，苦瓜係真係。
2: 我仲未去到嗰個中意食苦瓜嘅年紀。
0: 依家我會嗌涼瓜牛肉飯。
2: 哎呀，未啊，
1: 好老
0: 啊！正，我覺得好正。
1: 好老，同埋
2: 我發覺自己最近飲多咗啡咯。我以前係唔飲啡嘅人嚟，
1: 咪係咯。
2: 跟住發現而家，哎，原來有啲啡可以搭個鳳梨，搭個蘋果，搭個橙，咁嗰啲其實唔難飲嘅喎，
1: 成個味唔同曬㗎。係
2: 啊，咁我就整梳打水，原來係可以㗎喎，咁樣
1: 係咪好正啊？
2: 因為
1: 如果你唔做，你邊度知啊？
2: 冇錯，呢樣嘢尤其是朋友咧都。未必會知道添啊！即係成日見嘅朋友，佢哋都會話：啊，你
0: 唔
2: 係
0: 飲
2: 啡嘅咩？咁樣樣
1: 係啦。好啦，仲有一條問題咯，就係、是、如果你有另外一半嘅，就要問啦。而家你仲中意我啲咩咧？
2: 哇！
0: 呢、這個好難答喎、啊。有冇一題係問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1: 或者
0: 係
1: 你中意我啲咩咯？
0: 係
1: 啊，
0: 中意我啲咩呢個好難答啊！
1: 係㗎，
2: 但係我覺得要誠實咯，即係你要自己都係要 be vulnerable， 跟住你對對方都要好誠實咁樣去回應，
0: 好柔軟地去答。
2: 如果唔係咧，你就係成件事就冇咗嗰個本質嘅意義咯。
1: 嗯哼，好啦，咁故事裡面嘅呢對情侶啦，咁佢就會覺得好得意啦。因為咧嗰啲嘅表格裡面咧要填嘅項目咧係寫住目前。即係而家究竟呢一刻你鍾意啲咩嘢嘅？咁當然啦，咁啊男朋友就問女朋友，佢就嚇而家鍾意啲咩嘢？咁女朋友就好認真咁講，因為啲嘢都會變㗎嘛，係咪？嗰啲嘢係會變嘅，所以我咪就要問囉。咁佢就望咗佢一眼，佢就話好啦，因為呢想做一個少少嘅一個調查，就係話好似我認識你嘅時候，你最鍾意食嘅呢就係食葱。而家嘅話呢，你見到葱嘅話呢，你已經唔鍾意食啦。所以呢，我發覺嘅就係所有嘅嘢，就算係口味嘅話，你都會變嘅。好啦，攞住呢個表格嘅話呢，男朋友就亂填一通啦。例如就話我鍾意食咩呢？牛肉麵，最想去咩地方呢？最想去香港。心情唔好嘅時候話唔好煩我，最喜歡嘅就咩啊？你腳咁樣啦。最後佢望一望嘅時候呢，就直接將個表格呢就抌咗啦。半年之後呢，佢又重新攞俾我，又再叫我再填多一次。咁我一直都覺得咧，佢只係用某種奇怪嘅情趣嚟嘅啫。直至到交往第三年，問題出現啦，我先至發現咧，嗰張表格唔係玩嘅，因為咧嗰一年啦，男朋友咧就喺女朋友生日嗰日咧，偷偷咁樣訂咗佢以前最中意食嘅嗰間餐廳，買咗一個以前佢唔捨得買嘅一個蛋糕，仲揾咗一班嘅朋友咧坐喺個包廂裡面。燈一關，門一開，大家就喺度好開心咁有個 surprise 嚟啦，係 Happy Birthday 啦。跟住當然啦，佢個樣咧就有啲奇奇怪怪啦。影咗相，大家食完蛋糕，大家朋友都散咗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嘅話咧，男朋友好得意咁問佢啦：點啊？今日個 party 好開心啊！嗬，咁唔敢到
2: 咧，要工啦，
0: 驚唔驚喜啊？意唔意外啊？
1: 冇錯。咁跟住咧，阿女朋友就話：都好啊 ，OK 啊。咁但係個表情好奇怪。咁啊，男朋友就問啦：點解啊？女朋友就話：佢猶豫咗好耐，就講佢就話：其實咧，我而家已經唔中意驚喜噶啦。跟住個男朋友
0: 嗰張表有寫㗎。
1: 其實佢一路亂填啊，係啊，即係冇好認真咁去對呢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係佢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就發覺嘅就係女朋友原來已經唔中意驚喜啦，唔中意食嗰間餐廳，亦都唔想慶祝生日啦。佢全部做曬啊，佢唔想嘅嘢佢全部做曬。咁所以佢會覺得嘅就係原來係需要好好地咁樣要係重新認真對待對方。
0: 張方真係要填，
1: 冇錯，係半年就要 update 一次。
0: 半年啊，
1: 係啊。
0: 都幾密喎，
1: 你
0: 覺
1: 得
0: 呢？我覺得小密啊，
1: 啊，所以就今日我哋想傾下嘅就係重新認識對方。你哋好多時候嘅話，會唔會有啲嘅問題？你覺得係必要嘅咧？要重新知道咧？
0: 有喜好，我覺得係嘅。我覺得點樣被對待咯？呢個係，即係點樣被對待呢樣嘢，真係要更新嘅。因為你可能經歷過一啲嘢啊，你之前鍾意熱鬧定點樣，你可能真係想靜靜地，又或者哇，我真係經歷過好長時間嘅孤獨，我需要時時刻刻都好多人嘅。咁你真係要話俾對方聽。
1: 嗱呢樣嘢嘅話，我正正係咁樣。
0: 口味反而冇轉得咁密，我覺得。
1: 唔係啊，係嘛？啊，高高已經轉咗啦，少少咯，
0: 少少啦，
1: 以前唔中意嘅嘢，但係佢而家中意咯，係啊。
2: 因為我覺得好多呢啲咁嘅摩擦啊，或者唔開心咧，就係呢啲積少成多啊，就係一啲好少嘅，好細眉細眼啊，口唔口味啊，中意落唔落葱啊，落唔落花生啊，嗰啲咁嘅嘢啦。咁然後我都認同欣欣佢講咧，就係嗰個點樣被對待，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感受愛嗰個 方法唔一樣，表達同感受愛嘅方法都唔一樣。咁可能以前我感受愛嘅方法，我就係、是、哦，我就係中意你買包包俾我，買名牌俾我，買珠寶俾我，
3: 高級嘅餐牌。
2: 係啦，可能我以前係中意呢啲嘅，但可能如果真係長時間一齊，可能已經去到人生嘅第二個階段，變成咧我唔中意名牌包包咯、嗯，我而家中意嘅係一個陪伴，可能你啊
0: 我中意手作仔，係
2: 啊，
0: 係咪？
2: 係啊，即係你放假嘅時候啊 ，book 間舒服嘅房，我哋去 hea，去舒服，去兩個人喺度，即係有啲 quality time together、嗯。我覺得可能已經係變成咁樣嘅時候，而佢唔知佢照樣攞塞個名牌包包俾你，你咪心諗我而家已經唔要呢啲嘢啦，咁你咪會又有啲好。好不必要嘅摩擦同拗撬，因為佢本身送個名牌包包俾你，就係、是、想你開心。係
1: 啊，
2: 咁但係原來佢唔知道你而家感受開心、接收愛嘅方法、已經轉咗樣咯。咁其實對你又同對佢都唔係好公平。
1: 但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咁樣嘅轉變嘅話，係不知不覺間噶嘛。
0: 係啊，
2: 所以自己都要知道咯。
0: 你同埋你唔會有一個
2: 俾對方知道咯。
0: 走去同佢講話，我而家唔中意。
1: 其實我而家呢排咧，中意名牌包包㗎啦。系啊，你唔使再送俾我啦。
0: 系，你唔会突然间咁样走去同佢咁样讲噶嘛。
1: 系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呢一个咁嘅古仔咧，会提醒我嘅就系耐唔耐嘅话，大家真系需要大家互相咁样去认识多次，互相咁样去介绍嘅。佢咧亦都咧就衍生咗咧有一个表格啦，不过表格咧就比较长嘅，但系使用嘅方法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有呢个表格，有啲唔同嘅问题，各人会各自有一份，填完之后嘅话咧，先睇咗唔好问，亦都唔好反驳，亦都唔可以嘅就系咧偷睇就系上次。嘅答案就再抄，見到唔
2: 幾好，好辛苦啊！勁似嗰啲填政府啲表咧，抄翻上
0: 報税咁樣。
1: 係啦，睇到唔一樣嘅時候嘅你先唔好講嘅就係話，誒，但你以前唔係咁嘅噃。
2: 我覺得我同你一定會咯，
1: 係咪？
2: 我哋一定係咁噶，
0: 轉咗啦咁樣，點解轉啊？唔好 judge 啊，千祈唔好啊！呢個最難
1: 嘅。係啦，試係改成嘅就，哦，原來而家你已經變成咁嘅樣啦，咁樣嗱，重新認識而家嘅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例如頭先有講過啦，最近鍾意食啲咩嘢啦，最近突然鍾意啲咩嘢，以前係唔鍾意嘅啦，最近有冇一啲以前好喜歡而家覺得 OK 啦嘅嘢啦，最近聽嘅咩歌，如果突然間多出完整嘅一日嘅話，你而家係最想搵你做咩呢？
0: 我覺得有冇啊？頭先嗰題呢，最近聽啲咩歌，你一定係唔可以寫返上次你應該會半年會轉一次，你會你成年都聽同一隻歌咁樣，係啦，呢個就冇得懶啦。
1: 冇錯啦，好啦，另外仲有就係最近最想去嘅地方喺邊度？
0: 啊，係咯，即係頭先
1: 要知啦，
0: 係啊，
1: 好啦，最近最期待嘅一件小事係咩咧？
2: 係咯，呢啲咪可以做小驚喜咯，
1: 幾好玩喎！即係好似上個禮拜我哋講嘅呢啲咁，係咪？即係你認識一個陌生人，你都可以用呢啲咁樣嘅即係 question 咧。
2: 我覺得就係兩個人一齊耐咗就懶咗，係
1: 啦，
2: 咁樣做，而且呢個方法咧係。要認真對待，唔係真係好似咧最初嗰個男仔咧亂填咁樣，亂填就根本嘥大家時間，
1: 冇錯。
2: 同埋咧，佢會覺得嗰種好煩厭啊，填填乜鬼嘢啫，係嘛？但係其實佢唔知道個女朋友用心良苦咯。
1: 啱啦，好啦，仲有啦，最近有冇一件事係你個嘴嗰度就係話冇嘢啊？但係其實咧你係在意嘅。
2: 哇！但係我覺得好驚咯，即係會唔會咧有陣時填填下咧發覺哇，原來我唔愛呢個人。
0: 哇！
2: 你明唔明啊？但係都好嘅，即係。如果自我認知道嘅話，咁一係就收到。
1: 我同意你講呢樣嘢。
2: 一係咧就唔好嘥大家時間。係
1: 啊，
2: 因為我越問越唔對路，填到某個位，有啲咩係
0: 越問越傷心。
2: 有啲咩位係我以前中意你，但係我而家已經覺得冇咁重要。
1: 係啊，有啊，
2: 咁我就心諗咁我係咪真係已經唔愛我眼前呢個人啦？其實佢喺我眼前已經冇咗個光環，冇咗個淚鏡啦。咁佢已經係一個就係一個普通人坐喺我對面。係
1: 啊，冇感覺啦已經。
2: 係咯，
0: 點解你仲要同佢
1: 一齊？咁我會填
2: 埋一齊咧？咁會唔會填填下填到冇咗㗎？
1: 咁如果係咁都幾好啊！你至少你知道
0: 但
1: 係
0: 你都仲同佢一齊，可能係愛咧。
2: 跟住問你
0: 咧，
2: 你哋係點分手㗎？我哋填咗張方，
0: 填張方入紙係。
1: 嗱，唔關我哋事㗎
0: 嚇。冇結婚都要入紙先搞。搞醒咁樣，唔係
1: 係啦。嗱，仲有啲嘢，最近你覺得最攰嘅嘢係咩？令到你好攰嘅嘢，最近有邊一件事咧，讓你覺得自己其實都做得唔錯嘅咧？係啦。咁譬如可能最近最唔中意別人對你講個咩嘅説話咧？好啦，而家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你希望我點樣陪你？頭先有講過啦，原來佢有好多個選項嘅。第一，抱你。 B 陪你傾偈 ，C 安靜咁樣企喺側邊 ，D 先讓你一個人 ，E 帶你出去行個即係散下步，定係俾啲嘢你食咧，定係其他咧，咁就要你去答啦。係啦，當你話冇嘢嘅時候，而家嘅你通常係咪真係冇嘢咧？
2: 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
0: 唔係啊，佢信唔信咧？係
1: 啦。
0: 好啦，我真係冇嘢。
1: 我真係冇嘢咧。
0: 咁你信唔信咧？
1: 係
0: 啊。信唔信咧？因為男仔係會嘅喎。
1: 係啊，你哋好興講啦，冇嘢
0: 冇
1: 嘢啦，
0: 冇嘢
1: 啊。
0: 係唔係咧？佢有嘢咧咁。
2: 我覺得女仔係一定有嘢。
0: 女仔係一定有嘢。
1: 係啊，我哋話
0: 可以 assume 咗呢樣嘢先，假設咗呢樣嘢先。
2: 我擺到明就係有偏見，我覺得女仔一定。係，
0: 我都覺得係。
1: 係啊，
0: 我覺得男仔係話冇嘢就冇嘢。
1: 呢個就係個分別啦。係啊。好，下一題，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話咧？你希望我少問一啲。
0: 哦。
1: 唔好問咁多，點解我買咁多模型？
2: 唔好問咁多，我出面交咩朋友啊？咁係好大危機啊！
1: 係咪？
2: 你唔好問我收工之後同邊個應酬
1: 啊？仲有就係最近有冇啲咩嘅事情嘅話，你反而希望我多問你一啲嘢咧？有冇咧？
0: 哦，呢個都冇
1: 啊，都冇啊，
0: 最好冇問，
1: 最好冇問。
0: 係啊，
1: 係啦，呢個就你可以，呢個就係你嘅答案啦。好啦，呢一條嚟啦，應該係谷谷嘅你。而家嘅你中意我邊一點？
2: 嗯。發現冇嘢中意，跟住
1: 係啦，
2: 好驚。
0: 但我仍然愛你呢個真愛，咁樣得唔得？
1: 好啦，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地方，
0: 好小心甜
1: 嘅
0: 其實。
1: 係啊，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你以前好喜歡我嘅邊啲嘢，而家已經冇咁重要啦。
0: 哦，
1: 係咩啊？
0: 靚啊嘛，通常都係咁樣。
1: 其實我都係中意你素顏多啲，千祈唔好信啊呢句話。
0: 係啊。
1: 好啦，
0: 哇！呢個其實真係好考技巧啊！你要誠實得嚟咧，你個求生意欲又要好高。
2: 唔
0: 係
2: 啊，我覺得
0: 嗰
2: 下唔好用求生，我都覺得嗰下放低所有戒心，所有防備先。
1: 係啦，嗱，跟住仲有就係最近嘅相處，有冇邊一件事讓你覺得好委屈？
2: 哇！
0: 如果可以冇噶嘛，
2: 一千字加字，老師
0: 哇，
2: 加字
0: 可以冇噶嘛？嗱，我就冇啦，係咪？冇委屈。
2: 你呢個
0: 係
2: 求生意欲？
0: 唔係，好。誠實嘅，
1: 唔好咁唔開心啊！
2: 小氣寶唔係攞
0: 小氣寶
2: 出嚟 ，attachment 即係附件，附件就係小氣寶一半嘅。
1: 哇！好啦，另外如果最近我哋只能夠可以改掉一個習慣嘅話，你希望我改咩？
2: 哇！
0: 改唔到嘅，
1: 改
0: 一
1: 個習慣，執屋
0: 係啊，
1: 唔該，執台。好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嘅感受嘅話咧，要分享嘅就係而家嘅你覺得被愛係乜嘢啊？或者是现在的你需要安全感的方式跟以前还一不一样呢？最近你有没有一句很想我跟你说但一直都觉得没必要特别说的说话？哇！好啦，如果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认识，你觉得现在的我还有吸引力吗？
0: 这个真的很难答。这个真的很难答。
1: OK， 如果重新跟现在的我谈一次恋爱，你希望自己做得有哪一些不同啊？
0: 嗯，
1: 而最近的你变成什么样子
0: 了？你看你似什么？好难啊！
1: 你自己似咩样？
0: 大家谂下点样答啦。
1: 冇错，咁啊，头先咧，我哋同大家要分享咗嘅就系重新认识一次。我觉得呢样嘢系需要嘅，可能系每半年、每三个月，不妨你都可以咧同对方嘅话再倾一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到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玛加烈医院 G 座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话，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嘅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话，有关楼层系医院病理部嘅工作楼层，并冇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喺有关楼层工作嘅员工同埋访客离开。消防员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明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看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优先协议。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3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72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9点，升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7元，升37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升1.2元；盈富基金25.28元，跌2仙；腾讯控股434.2元，跌4.6元；Minimax 247.4元，升12.8元；长飞光纤光缆181.9元，升8.7元；宁德时代493.8元，跌22.2元；中芯国际62.85元，升2.1元。建滔积层板47.56元，跌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6，瑞士法郎9.581，澳元5.592，加元4.511，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360。 $405，升$355。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0.59美元，賣出432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嘅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嘅快線咧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現時來回方向近住顯發里嘅快線咧都係封閉緊。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東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代号，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嘅。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6: 二台话你知，
7: 呢排日日都喺屋企度 send CV， 都仲未有消息。我喺度谂紧咧，系咪应该先进修一下咧？
8: 你有呢个想法都好啊，可以善用时间增值一下自己。有冇谂住读啲咩咧？
7: 我都唔知道应该向咩范畴着手啊！
8: 啊，不如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同雇员再培训局有合作噶。你参加咗计划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一齐计划职业发展方向。帮你揀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
7: 例如可以读啲咩噶？
8: 你可以选择涵盖各行各业嘅就业挂钩课程，提升职业技能，或者可以揀通用技能课程，提升下语文或者系电脑能力。仲有专为青年而设嘅青年培育计划课程，只要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领培训津贴噶。
7: 几好、啊，系咪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噶？
8: 只要你系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就可以参加计划啦。同就业顾问倾下报读咩课程适合自己，快啲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b.labour.hk 了解多啲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讲呢个做运动啊，
5: 冇错，
6: 冇错，做运动最大嘅目的系乜嘢？
5: 减肚腩，
4: 健康，
5: 健康啊，靓女，
4: 减肚腩系其中一样，
6: 系
4: 最终目的系健康。
5: 但我真系好难减，我都个肚腩，
6: 最难，
5: 系啊，最难。
6: 喂，
5: 我觉得
6: 某程度上咧，女仔咧系冇男仔咁
5: 懒，
6: 懒同埋咁明显嘅。
5: 哇，
4: 点解
5: 咧？咪咯。
6: 首先第一。女仔本身系应该会有適量嘅脂肪嘅，
4: 系啊，
5: 系啊，怀孕啊嘛，做妈咪嘛，
6: 冇错啦。咁所以本身都难减少少系正常嘅。
5: 嗯，
6: 咁但系咧，即系嗱，以即系纯生理嘅
5: 角度
6: 系啦，角度嚟讲咧，咁男性系体力大啲啦，肌肉系多啲噶嘛，
5: 应该
6: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睇起男仔上嚟咧，面啊、手脚啊嗰啲咧，你睇上嚟咦，好似好实净、好大只、哦
5: 嗯，
6: 或者溜瘦啲、哦，
5: 系、
6: 但系又会有个肚腩嘅，即系、那个明显上咧会越即系夸张。

0: 啲嘅。
1: 男仔一系冇，一系有咧。一有個肚腩少少都好覺硬。
2: 唔係，我想 Owen 嘅意思嘅就係話，其實你本來嘅就係嗰啲脂肪嘅分布啊，各樣各樣嘢嘅話，男仔你係應該感覺上你會覺得，就算係好似面啊手腳冇乜嘢，但係所以嘅相應嘅就係個肚腩大少少，
0: 你就
2: 覺得
0: 呢樣都係，
1: 我細路撩瘦啊，得個肚。
0: 係啊，
2: 我咪就講緊你。
1: 咪自己衝出嚟咯，
3: 因為佢係一個小肚腩，但係就會覺得哇咁。
0: 如果女仔有
3: 女仔冇乜嘢噶嘛，
0: 女仔有啲肉頂起上嚟咧，即係可能下巴啦、塊塊肉啦、pat pat 啦、大髀啦，都相對地係有啲肉嘅。
3: 係啦
0: 係啦，咁跟住個肚都有啦。
4: 分布均勻啲嘅意思，
0: 均勻啲嘅係啦係啦。男仔咧睇起上嚟咧，哇，一個胸肌都幾結實，大髀都幾粗，踢開波，喂，但係有肚腩。
2: 冇錯，我就係講緊呢一樣嘅女仔。
4: 是咁嘅咩？
2: 同埋有時有啲人會覺得嘅就係女仔有少少肚腩仔咧，嗰啲叫黃蜂腰啊。係啊，的的咁一張少少咁樣，我覺得好 sexy 㗎。
0: 因為女仔又容易有 pat pat 啲啊嘛，咁你有啲咁多肚，但個 pat pat 底上嚟咧，個 S 型出嚟咧，
1: 有啲曲線咁樣。
0: 係啦，咁睇起上嚟就立體啲嘅反而。
2: 係啊，好靚啊，啲 J Lo 嗰啲咁樣嗰啲啊，
0: 係
2: 啊，要有少少㗎，你唔明㗎啦，我哋講我哋啲嘢。
1: 冇嘛，
0: 佢個 S 想。
2: 冇嘛，
4: 我有啊，我就係嗰個肚腩太大，我完全 get 唔到個黃蜂個位啊。
2: 黃蜂個位嚟擺前面，
1: 唔係要再粗下其他部位，
0: 唔係咁你上面又要有翻咁上下立體感先啦。
2: 係啊，
4: 真係咁。
0: 你上得就係上咗下爬啫。
2: 佢冇正，
4: 有啊，好大個下
0: 爬。係啦，
2: 係啦，哦，
0: 所以今日就比較講下點解係男士會
4: 減肚腩
0: 明顯啲咧，難搞啲咧咁樣。今日著重講咗男仔先啦。
2: 好啊，好啊。
0: 因為首先。有少少溫故之身啦，個肚我哋有兩種嘅脂肪嘅，第一就係皮下脂啦，即正常你係咁做運動咧，其實你都有腹肌嘅，只不過嗰層脂肪咧就遮住咗，呢個就係皮下脂啦。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喺個肚度有好多唔同嘅身高皮分層嘛，
4: 內臟脂肪
0: 係啦，咁你都有啲脂肪嚟去保護嗰啲內臟啦，同時嗰啲內臟本身都有機會有脂肪嘅，
2: 係啊，
0: 例如大家都會食。豬大腸咁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你知個大腸裏面係幾多肥啦？
1: 係好肥啊，
0: 係啦，鵝肝，
2: 哇，
1: 哇嗰陣油香，
2: 係啊，
1: 其實係脂肪肝，
0: 係啦係啦係啦，唔健康嘅，咁所以都唔建議大家食，亦都大家都唔好有脂肪肝就係咁解啦。
2: 嗯，
0: 咁所以我哋嘅內臟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嘅脂肪喺度嘅，
2: 係，
0: 咁你要減佢咧，就唔係話。做幾嘢運動就減到嗰啲內臟嘅脂肪嘅，皮下脂肪就容易理解啲啦。皮下脂肪其實純粹攞嚟保暖啦，同埋係即係防止一啲好少嘅皮外傷啦，咁樣啦。內臟脂肪咧有好多種成因嘅，當然你食嘢食得多啦。第二你啲荷爾蒙分泌失調啦，又或者本身你啲內臟咧係有毛病嘅，都會有機會嘅。咁呢？唔逐樣深究，因為唔同內臟又有唔同嘅問題嘅成因嘅。咁先講下點解內臟脂肪會比較難減先。咁第一都係嗰啲㗎啦，食得太多精緻嘅
1: 澱
0: 粉啦，太多糖啦，係啦。即係我哋其實飯其實唔係差。但係問題我哋而家食飯呢就食好多醬汁啦，
4: 即
0: 係咕嚕肉啊，
1: 熒光汁囉。以前學生時代嗌
2: 嗰啲
0: 係呀，又或者你食扒飯呢，一係就
1: 橙色㗎
0: 啦，一係黑椒汁啊，蒜汁啊，
4: 醬汁啊。我係無汁不歡㗎，一定要汁啊。
0: 我係咪都有講過，其實汁會影響我哋嗰個味覺㗎嘛。當脂肪加埋糖喺埋一齊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冇咗嗰種飽肚嘅感覺 ，delay 咗咁。
2: 有你有講。
0: 咁所以有啲醬汁嘅咧。
1: 所以送飯咯，越多汁哇就
0: 送。係啦係啦，即係我哋老人家話。
2: 唔飽咯。
0: 係啦，食啲數字骨啊嗰啲就開胃啲啦，小朋友咁小朋友就係啫，咁但係我哋大人就唔使太過開胃嘅，就係咁解啦。係啦，第二樣嘢，我哋嘅工作壓力啦，生活壓力大，咁皮質醇高啦，皮質醇高嘅話又會影響我哋嘅代謝啦。咁我內臟脂肪又會多啲啦。另一樣嘢啦，就係我哋經常坐喺辦公室坐得太耐咧，其實咧接
4: 即刻想起身，
0: 接住個肚噶嘛，
1: 係啊，
0: 正常人體嘅工學咧係唔應該90度坐嘅。
4: 啊，咁應該點坐啊？坐唔係咁坐，
0: 你唔應該坐喺度咯。
2: 我應該企㗎，
4: 做人係唔應該坐㗎。
0: 嗱， 你睇下啲馬騮咧係點樣休息咧？即其實就正常係應該咁嘅，例如就係呢、這個
2: 攤喺度咯。
0: 摊喺度啦，
1: 金山郊野公园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抢人嚟个 cheesecake 食嗰只啊！
0: 摊喺度啦，坐喺度啦，吊喺度啦，又或者咧，又或者咧，好似国内啲车站咁踎喺度啦，
2: 踎喺度系啊，
0: 系啦系啦，
1: 但我系唔系咁易踎到，
0: 但系马骝系唔会九十度坐喺度，
2: 冇冇冇，佢都冇凳，
4: 咁佢系点坐噶？
1: 踎喺度坐咯，
4: 就
1: 系
2: 踎喺度
4: 平地，
1: 依家都有啦，有啲游客区
0: 或者打坐，或者打坐咁坐都得，打坐咁坐都得，系啦系啦，都得都得都得，总之就唔系九十。
4: 如果你有日見到只馬騮九十腳到腳咁坐，你會好驚，
2: 成人
4: 成
2: 人，
4: 你會覺得佢成人性啊。
0: 因為九十度坐腳坐咧唔係唔得，但係你坐得耐咧，會令到你嗰個 core 嘅核心肌群咧個肚咧嘅血液循環唔好嘅。
4: 哎呀！咁我哋以後打坐做直播啦。
0: 所以咪好多美國有好多公司咧，咪揾嗰啲
1: 瑜伽姐
0: fit ball 啦，
4: 嗰啲
0: 彈下彈下彈下彈住嚟翻工位，
4: 或者跪住嗰啲凳咯。
0: 係啦係啦係啦，
2: 跪住嗰啲凳。
0: 係啦係啦係啦，各樣類型嘅凳啦，總之就唔係九十度咯。
2: 哦，又或者而家嗰啲台咧，可以升高企喺度，企喺度做嘢。
0: 因為九十度其實即除咗你個肚之外咧，其實個 pat pat 嘅血液循環都唔好嘅，所以啲人話會生痔瘡啊。会各类型嘅髋关节嘅毛病啊，都系因为九十度坐得太耐咯。
4: 系咯，同埋知唔知九十度坐仲有唔系仲有一个唔好处系咩？
2: 咩事啊？
4: 好容易翘脚。
2: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4: 系啊，呢个姿势太容易坐出下就想翘啦。
2: 系啊，
0: 系
2: 啊，靓啲嘛。
0: 咁你翘脚又净系翘埋一边，咁所以咪就会变成个身体可能歪埋咗一边，你唔知咯。系啊，因为另外九十度坐咧，你系会冇咁有安全感嘅。例如你去呢，如果大家唔知知唔知呢，我当你去 interview 或者开会先算啦，嗰、那个场合你係越唔自在呢，你脚係会翘住脚凳啦，对脚係会唔知点摆啦，等等呢啲，即係呢啲好微嘅，係啦係啦，啲心理嘅姿势嘅、你翘脚坐就唔会嘅，翘脚坐你得翘到同翘唔到嘅啫，係啦。如果呢你见到开会啲人呢隻脚呢翘下翘住脚凳呢，佢就可能冇乜信心啦，或者好大壓力，好驚啦，即係要開會啊，對住個上司啊等等咧，
2: 要保護自己。
0: 係啦係啦，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動作嘅，係啦。咁呢啲係因為有呢個坐姿先至會衍生出嚟嘅小動作嚟嘅。
4: 哎呀，
0: 我哋正常係唔會唔應該會有，亦都唔應該發生嘅。
2: 不過早嗰輪成日都有講緊呢樣嘢嘅，就係話有好多個病我都係坐翻嚟。
1: 係啊，坐翻嚟啊，坐其實好危險。
4: 好危險㗎，即係唔好坐咁多，
2: 唔好坐
4: 直接攤。
1: 咁我哋可以點樣？
4: 直接躺平，
2: 躺平呢個一直接躺平。
1: 但係現實裏面又好難直接躺平嘅。我哋可以點樣坐少啲咧？即係或者係我哋係咪話
0: 點樣搞？
1: 坐係啦，
2: 坐4-5分鐘起身
0: 咯，
2: 係
0: 啦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啲啊，
0: 係啊，而家都有多手錶都有好多功能咧，
2: 都
0: 話你聽啦，係啦，其實都係嘅。咁唔係話你坐完之後我即刻出去跑個步，唔使嘅，你起身去飲杯水咯。我哋咪話成日都其實都飲唔夠。一日八杯水嘅，系啊，你每个钟其实行出去饮翻杯水，行翻
2: 就去个洗手间，
0: 咁差唔多噶啦，系啊，
2: 我提你
0: 啊
2: 吓，
0: 互相提你哋轮流去咁啊，
2: 我唔使我有几个，我躺平，
1: 系
0: 唔系？有另一样嘢就系30岁之后咧，我哋嘅代谢会即系比20岁啦，少大约1-2% 嘅，
1: 哇，真系慢，
0: 系啦，如此类推啦，40岁、50岁就更加啦，咁样，咁所以你年纪越大，你越唔想行。就越坐
1: 越
0: 坐，身體代謝越低，個肚腩就越大咯。咁啊，講下啲解決辦法咯喎。係啦，咁啊，點解啲人咪話，哎呀，咁啊跑步咪得咯，做 sit up 咪得咯？但係點解個成效都唔大嘅咧？咁
4: 係咯，點解啊？
0: 係啦，好啦，先
4: 舉手，
0: 先講下跑步。嗱，對女仔嚟講，其實個效用 OK 嘅，因為女仔一減咧，就全身都減多啲噶嘛。男仔你跑步咧，哇！我塊面再尖啲，我手腳再實淨啲，
2: 個比例就再大，
0: 再大但係個肚就，但係個肚係硬係唔得。
4: 係啦，我係男仔種，點解我都係咁嘅？
0: 咁你自己反省下，因為咧第一可能男仔個耐性比女仔少啲啦，即係跑多嗰20分鐘，誒夠啦，得算啦，走啦，
1: 一跑得唔夠，
0: 係啦，跑得唔夠啦。第一，第二。男仔其實本身要再多啲時間嘅，即係我哋話通常半個鐘至9個字就係一個消脂嘅時間啦。其實男仔要再耐多啲添，因為男仔本身就已經大隻啲，係啦，咁你 要運行個成個 engine 咪都要耐啲啊，即係你個大貨車你要你攤到零至一百係咪都要多啲時間啦？係啦，就係咁嘅理論啦，咁所以就要多啲時間啦。咁另外話，咦，咁點解我做 sit up 咪得咯？就集中減個肚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燒脂其實都要用啲時間嚟去減嘅，頭嗰幾下都只不過係減你啲血糖嘅啫嘛，燃燒，你都未去到。去到燒燃燒脂肪，咁你可唔可以做 sit up 做九個字一連續？又唔得噶嘛，
1: 聽到都覺得攰。
0: 係啦，咁所以一般有好多人就話：，哎，我做十零廿下搞唔掂啦，我做到個肚開始攰啦。咁、其實都未去到燒脂效果嘅。咁、所以最理想其實咧就先跑半個鐘、然之後你再去做 sit up 咧，嗰、個夾埋個效用會大好多嘅。
2: 係、
1: 跑半個鐘先，跟住再做 sit up。
0: 冇錯啦。咁但係始終最大嘅關鍵。知唔知咩啊？
4: 飲食，
0: 唉，大家都知啊，非常好啊。
2: 咁跟咗你咁耐嘅話，都應該咁上下啦。
1: 係啦，應該要識嘅，
2: 有翻咁上下嘅，真
0: 係。咁就唔係話唔好食糖，但係咧，盡量就唔好喺夜晚嘅時候食啦、我知道通常放咗工之後，唉，真係搞唔掂啊。
1: 宵夜
0: 係啦，又或者咧放
4: 飲真奶，
1: 係啊，食杯雪糕，
0: 餐咧又睇電視啊，要食下零食咁
2: 啊。
0: 係
2: 啊，係啊，係啊。
0: 最好就唔好喺夜晚咯。其實咧。有好多數據顯示咧，我哋消化甜嘢，即係糖嘅最佳時間咧，係晏晝兩點至四點嘅。所以點解英國人咧由即係十七八世紀已經有 tea time 係喺嗰段時間
1: 食嗰啲scone啊嗰啲啊，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又或者可能東南亞咧即係做苦力咧、都會食下嗰啲菠蘿油啊，係啊類似啦呢啲啦，都係啲高熱量嘅下午茶咧，係甜嘅，咁啊提一提神啦，增加咗個熱量啊，增加 energy。
1: 下午茶 OK， 因為仲有成半日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個關鍵就係你有時間嚟去代謝到
2: 兩點到四點啊，兩點到四。
0: 冇錯，是一個最佳的時間的、就是這樣了、
1: 飲食啦，這個 很重要，
2: 這個永遠都是的啦，
1: 是
2: 的，其實你要量入為出嘛，
0: 是的、還有很多的，例如就是、油啦、油其實都不要吸收那麼多不拉更的油啦、例如剛才說的醬汁啦、另一樣東西就是這個再關鍵的就是要睡覺啦，
2: 哇、
1: 這個很難，幾
2: 多個鐘為止
0: 理想地大約是大約七個鐘左右啦，
4: 大家深嘆了一口氣，
0: 都因人而異的，咁
1: 拆開來睡嗎
0: 、其實是得的，我之前不是說我們是不是睡眠周率呢，會深層淺層深層淺層深層淺層的，咁我睡七個鐘可能有四個的 cycle， 咁如果有些人睡五個鐘就夠，佢有些人可以即係個 cycle 短啲嘅，佢都瞓到四個 cycle 嘅，或者其實佢得三個 cycle 啫，但係佢個深層嗰段咧係多啲嘅，佢總共深層到都有成兩個鐘三個鐘咁樣，其實超級理想
4: 嘅。咁、我想問一下咧，嗰、個睡眠 cycle 咧係咪天生㗎？即係每個人
0: 都唔一定嘅，有會訓練翻嚟，你自己調節嘅、即係有陣時你咪晏就會 power nap 嘅，瞓十分鐘，但係個感覺好似瞓咗成兩個鐘咁嘅，係你自己濃縮咗佢噶嘛？
4: 哦，
0: 係啦，咁你會
4: 自己調節，哇！呢、這個我叫自己在自己嘅特異功能，
0: 自己調節到
4: 嘅，咁勁嘅，
0: 因為你個身體知道嘅。如果可能有啲媽咪新手媽咪會知啊 ，B B 咧晏晝瞓晏覺嗰段時間咧，佢特別唔會喐嚟喐去啊，特別瞓得好嘅嗰一個鐘、因為 B B 都已經
4: 濃
0: 縮咗佢噶啦。是啊，佢浓缩咗佢噶啦，嗰个瞓觉佢需要。是啊，咁另外啦，就系、做如果真系会去健身嘅话，咁啊尽量拣系做一啲重训啦，即系等啲肌肉实净啲，有耐力啲，咁、你先至可以承受到，譬如你去跑步啊，去做其他运动咧，系啦系系嘅量咯，你唔会做少少啊，已经攰晒就走咗去啦。食饭都系啦，呢、个其实我谂大家会比较容易啲做嘅、就
1: 系、
0: 可以先食啲菜。
1: 哦，呢、个系呢、个我依家都会，
0: 大家都唔系好中意食菜咧，时候你逼自己食咗少少菜先，
1: 唔好直接就食嗰啲碳水。
0: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菜晾咗个底先，饱一肚先。咁第二样我哋成日话都吸收唔够 protein 啊嘛，就食啲 protein 啦，系、啦，
2: 先食菜，跟住食蛋白质，
0: 食肉系啦，跟住再食饭。咁、饭我哋都要嘅，因为我哋要有碳水化合物咧，先至可以咧令到嗰啲蛋白质啦，肌肉嘅蛋白，先至令到啲肌酸咧可以入到去我哋嘅 細胞裏面嘅，啲肌肉嘅細胞裏面做、嗯、做修復嘅、嗯，所以我哋要啲肌肉生長，
1: 需要碳水，
0: 其實係需要碳水嘅，咁唔好話立亂 skip 咗佢。如果你講夜晚好晏先至食嗰個晚餐，咁、嗯、咪少啲碳水咯。你寧願喺早餐、午餐食多少少碳水咯。跟、
2: 嗯、
0: 住最後一樣，頭先都講過啦，唔好長時間坐得咁耐。可能學阿鋭華齋45分鐘就起一起身，飲杯水去個洗手間啦、
2: 嗯。
0: 你真係冇辦法噶，咁你試下可唔可以坐嘅姿勢裏面改變啦？
2: 點啊？
0: 即係頭
2: 腳。
0: 唔係，頭先你都講過好好嘅，
4: 打咗嘛，
0: 係有啲凳係令到你介乎企同坐之間啦，係啦，坐瑜伽波啦，或者係盤坐啦，係、啦，又或者係踎坐啦，你喺個坐裏面你都改變下姿勢，唔好 hold 死一個姿勢。
4: 即可能坐啲矮凳仔，等自己唔好90度。
0: 之前都有講過啦，用嗰啲膠凳仔洗菜嗰啲咧，其實係好㗎，係
1: 啊，
2: 因為似踎噶嘛，係
0: 啊，
1: 我突然間整咗個膠凳仔又難，有啲難，
4: 呢個幾好。
0: 同埋咧。嗰張膠凳仔裏面企翻起身咧、嗯，要好用大髀同 pat 力噶。
2: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
0: 喺後巷洗
2: 起唔到噶。
0: 喺後巷洗碗嗰啲阿姐咧，嗰啲大髀力其實好勁。
2: 唔單止個大髀力，我對個盤
4: 臂力都好勁啊。
0: 冇錯，
1: 好多樣嘢啦，咁大家逐樣試下啦，由啲簡單啲嘅開始先咯，早翻啲瞓係嘛？
2: 係啦，
1: 啊唔好坐咁耐，
2: 咁多樣嘢，慢慢嚟，
1: 慢慢嚟啦。
0: 我哋而家我哋一齊去企起身飲杯水咧。
1: 好，嚟啊，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李家超说会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发展，又提到建立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李家超随后将会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30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夜晚7:00出席电视论坛节目。玛加烈医院资助怀疑有不明气体泄漏，12至14楼一共3层的人员要疏散。警方说朝早近9点接获职员报案，怀疑大楼内有气体泄漏，警员和消防到场协助其中3层的职员疏散到地面，事件仍然调查紧。玛加烈医院说有关楼层是医院病理部的工作楼层，并没有病人服务或者治疗设施，院方随即安排在有关楼层工作的员工和访客离开。消防员和警察到场处理，院方会联同消防处调查不同气体的来源，医院的紧急服务没有受影响。国防部长董军说，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公道无私，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董军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发言的时候说，今年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分享几点睇法，第一是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透过政治对话和和平谈判实现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土壤。第二是坚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三是坚持防范风险，对潜藏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要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第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第六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4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85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19.5，升39.5；南方恒生科技4.23.4，升2.2；盈富基金25.3，冇起跌。腾讯控股433.6，跌5.2 ；MiniMax 246蚊，升11.4；宁德时代496.8，跌19.2；中芯国际63.2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83.1，升9.9；阿里巴巴106.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6点，跌88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16美元，卖出4,334.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京士柏运动场；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 喺新界区屯門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門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是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的嘛。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5: 呢度有咩汁啊？
4: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5: 咁我要豉油啊？
4: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5: 点解啊？
4: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K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0: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5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快活歌，
5: 今日系咩歌啊？
6: 今日系学习歌，好学谷，
4: 好学谷啊！
5: 今日唔系散低谷。
6: 其实咧，讲真，今日系求生歌，
5: 求生歌，
6: 求生歌啊！系啦，今日咧就系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即系世界各地啦，唔同地方啦，一啲好得意嘅。學校體系入面嘅課程，
5: 喺
4: 學校體系，即係喺大學入面，
6: 或者中學、小學都有，
4: 中學都有，
6: 即係啊，佢
5: 但係我哋香港係冇嘅，
6: 係啊，我哋冇嘅，
5: 係
6: 一啲好奇葩嘅課堂，有少少獵奇感覺啦，因為我係，因為其實咪後咧都同阿Yui講到啦，就話啊，其實香港啲課堂咧就好似全部都係即係實踐型嘅比較少啊，咁然後我就話啊，係咪因為香港係福地咧，即係福地咩都冇呢啲。需要求生应急的技能，
5: 冇乜天灾，
4: 系啊，
6: 所以我就觉得哇，会唔会我哋如果有丧尸来袭咧？第一班即系俾丧尸或者外星人入侵咧，系啦，
5: 我哋唔知点算，
6: 我哋啦。
4: 我想讲喺书馆系有依书卖，
5: 有我都有，
4: 即系嗰啲咩世界末日求生手册，丧尸来袭求生手册。
6: 我唔好批评人哋，我纯粹以我自己本人为例，我系唔识游水啦，我系唔识踩单。然后咧，
5: 你识乜嘢啊？咁
6: 我识骑马，
4: 系识骑马
6: 得啦，
4: 要搵匹马俾佢。
6: 系啊，你知唔知？
4: 走啊！
6: 我之前
4: 得单车啫，冇马咁样。
6: 呢个揸车啦，即本人而家系甩咗 P 噶啦，其实。
4: 哇！咁叻，
5: 好叻啊！骑马同埋识揸车。
6: 但系因为我嗰时去学呢个自动波嘅揸车啦，我系自动波 ，sorry。咁咧就系因为我觉得有一日如果有任何突发情况咧，我连部。个车都摊唔着，唔识点样开车咧，揸唔架车走咧，我觉得我真系彻底就完蛋啦。所以我就点解要坚持？我好辛苦，其实对于考车对于我嚟讲，
5: 点解啊？
6: 因为我 multitask 唔到咯。我发觉咧，一个
5: 系咪好奇怪？律师考到，
6: 考唔到。
4: 我都冇考到车。
5: 你都唔识噶？
4: 我冇学啊，系啊，未学。我覺得香港冇乜需要，
6: 我都覺得
4: 係，因為香港一福地嚟嘅，去邊都咁方便。
5: 但其實真
4: 係
5: 有用過，
6: 我會寧願搭的士。
5: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頭先你見到係求生毛嘛？你求生毛嘅話，真係會有咁嘅情況發生係咩咧？
6: 如果真係突然之間要衝入架車度，立住架車就走啦，咁樣起碼我走得到咯。
5: 係喎，嗱，我試過一次係乜嘢咧？喺外地幫人哋做嗰啲嘢，咁樣點不知係發覺嘅就係全隊人都唔識揸車，但係冇內地嘅就係有一架車插咗個車匙，但係個司機走咗，到最尾嘅就係全隊人只係得我一個可以騰開架車。
6: 哇！好有型啊，
5: 超有型，我就變咗 hero。
6: 好
5: 有型啊！我覺得大家就會塞住喺度啦，
6: 即係你起碼要識基本嘢咯。即係你末日嘅時候，你唔好理架車撞唔撞，會唔會東歪西倒，起碼我揸到架車走，
5: 係啊，
6: 就係咁簡單。
5: 有用㗎，有用㗎，係啊。
6: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唯一有嘅求生技能咧，就係揸
4: 車
6: 啦。
4: 而我都唔識。
6: 其實所以咧就變成係有少可悲嘅。咁我哋一齊嚟講下啦。咁點解會萌生到呢個主題咧？就因為早兩日咧同一個朋友咧，佢就係喺荷蘭讀書。咁然後佢就話佢即係我哋係中學同學啦，佢純粹係大學定 master 過咗去讀幾年咁樣啫。咁佢都同我分享話啊，佢啱啱去完外遊之後咧，佢嘅外籍男朋友教咗佢游水，跟住就話佢覺得游水
4: 好有用，
6: 個進步啊，
5: 神速猛進。
6: 跟住我就話佢哋游水好叻㗎，即係我咁樣，我話以歐洲人游水好叻㗎咁樣。佢話係啊，佢話佢哋咧尤其是荷蘭啦，佢話佢以前嘅同學仔同佢分享啦，佢哋嘅游水堂咧其實係求生課堂嚟嘅，
5: 因為咧要上嘅，
6: 係一定要上嘅，係要著住呢個日常嘅冬季衣服，
4: 哇！
6: 即係長衫、長褲、厚外套、布鞋，
5: 點解要？
6: 跟住喺唔戴泳鏡嘅情況底下，跟住係俾人推落水嘅。
5: 我哋佢預咗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嘅時候，
6: 佢話係即係要慢跳或者係俾人推落水嘅，
4: 即係唔係著曬水袖嗰啲，
5: 未嘅，
6: 呢個係佢哋考核嚟㗎，佢哋要考試，
4: 即求生求生嘅。
6: 然後咧，佢哋係要落咗水之後咧，要自行踩水至少30秒，
5: 哇好攰啊！
6: 然之後
5: 咁多衫，
6: 然之後咧仲要咧潛入。最底，去水底嗰度，喺睇唔到嘅混濁水嘅情況底下，游過一個距離出發點9公尺遠，有啲障礙物咁樣嘅，然後咧佢會有個出口有個窿啦，佢要喺個窿度穿出去咯。佢話如果你游錯方向撞到個帆布啦，或者受驚浮出水面咧，就會判定唔合格。
5: 咁點算啊？再嚟過，
4: 再考過。
5: 系啊，幾好喎！我覺得呢個
6: 係啊，我覺得哇，係呢個
5: 我哋要穿過啲障礙物，
6: 同埋咧，
5: 呢
6: 個仲要係咩咧？佢哋將呢個著衫游水呢個課程啦，係全國小學必修咯。
5: 嗯，
6: 係啦，佢係即係佢唔會強制佢哋考到個級，即係佢有分級別嘅。但係譬如小學畢業之前啦，90% 嘅學生咧都要通過個國家認證嘅 A 級穿衣游泳檢定咯。
5: 嗯。
6: 系啊，如果完全唔识游水咧，学校会强制介入补课咯。
4: 一定要你识到位置，
6: 甚至会话家长系有疏忽噶。系啊，呢个系好，系咪好
5: 好好？
6: 我完全系我系震撼教育啊！因为我系唔识游水嘛。我点解唔识游水咧？其实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我哋系有游泳池噶，
5: 系
6: 有游水堂噶。即系虽然唔系一个標準嘅比賽池嘅長度啦，但係咧我係因為我唔識換氣啊，我係憑住吊住嗰一口氣咧，
4: 游曬
6: 即係踢過去咁樣樣就算噶啦。
5: 哦，
6: 但係我一換氣咧，我就會沉落底，即係反正我係有啲障礙咁樣啦。同埋以前細個係浸親過，所以我就有少
4: 陰影啊，
6: 有啲恐水，
5: 哦，
6: 有啲難去學游水。
5: 哦嚇，咁但係點解你潛水咧可以？
6: 潛水唔需要換氣啊。
5: 但係你有一啲嘅有啲技巧你要過。
4: 換氣嗰 part
5: 啫，
4: 你油係 OK 嘅，即係你可能著住嗰啲，
6: 同埋唔識浮，即係唔識個身體點樣。但因為你潛水，你可以直接，
4: 直接就潛，
5: 你就潛落去咯，
4: 係啊，沉落去啫嘛。
6: 但係你游水另一啲技巧嚟嘅，係啊，所以好多人都
5: 游水就唔識浮，係嘛？
6: 係啊，即係潛水唔需要識得游水都可以學咁樣樣，係有啲咁嘅説法。
5: 咁你還好，
6: 係還好嘅，即係我未去到話一掂到水就驚到抽搐。
5: 因為有啲人會咁噶嘛，你講緊可能你真係浸親嘅話。係
6: 啊，
5: 我見到水都好驚啊，唔敢飲水啊咁。
6: 但係到而家未學識正常地游水，但我都好想學識嘅，的而且確。
5: 呢個幾好，呢個幾好。
6: 但係呢個荷蘭嘅呢個穿衣考試咧，真係非常之厲害，我都係即係覺得哇好驚訝，佢哋小學生咧已經 90% 人都識游水啦，而且仲要佢哋嘅游水考試咧同我哋嘅普通
4: 唔同啦，
6: 係唔同咯。佢我哋又要著衫，又要唔戴眉鏡，又要潛落最底，仲要有障礙物，
4: 係啊，
6: 仲要踩埋水，
4: 模擬翻一個。是啊、真係可能
6: 根本就係求生，係你點樣俾人推咗水、跌咗水，或者有水災嘅時候，你點樣可以生存到咯？
5: 嗯、
6: 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咯。呢、這個係係呢個好好啦。跟住、另一個咧就係、瑞典或者挪威啦，因為佢哋好凍啊嘛，佢哋要喺極寒天氣咧、校方會喺個結冰嘅湖面度作個窿，作完個窿咧，學生要排隊跳，
4: 跳。
5: 做乜嘢要咁樣？我即係如果萬一又係無疑
4: 跌落咗湖面度，
6: 冰窿
5: 冰窿嘅時候嘅話，點樣求生？
6: 係啊，同埋佢哋有一個叫做cold shock control 啊，佢哋跳入冰水之後咧，人體會產生呢個劇烈嘅生理恐懼啊，即係會大口喘氣，好緊張咁樣樣噶嘛。評分標準係咧，必須係10秒裡面控制住呼吸，唔可以大叫大嗌或者胡亂掙扎。呢個係個考核評分啦，同埋佢要自救，要喺一分鐘裏面用隨身攜帶嘅個冰錐啊，插入個冰面咧，用核心力量將自己拉上岸啊，同埋即刻原地快速跑動，以防失温。
5: 哦，
4: 即係要整翻熱個人啊！
5: 喂，其實真係幾好啊，
4: 好，
5: 因為你有訓練咧，當你真係發生呢啲事嘅時候咧，
6: 你
5: 唔會
6: 唔知做啲咩啊，同埋你唔會做埋啲傻嘢啊。
5: 係啊，
6: 通常咧，我哋冇遇過一啲突發狀況咧，就會個腦咧係冇曬 common sense
5: 冇錯，
6: 然後就會做埋啲奇怪，甚至係將自己擺入一個更加危險狀態嘅嘢咯。所以我覺得哇，呢個係又係非常之厲害，
5: 同埋特別係喺呢啲咁樣嘅即係你極端嘅一啲情況或者。 候之下係咪？佢哋凍，你太凍嘅時候咧，你真係諗唔到嘢噶嘛？
6: 係啊，同埋咧，佢哋挪威同瑞典啦，除咗呢、這個佢哋會有呢個課堂咧，喺個冰面上面作個窿，叫你跳入去呢、這個呢、這個考核之外啦、因為佢哋都係好多落雪啊、
5: 冬天嘅
6: 結冰嘅情況啊嘛。咁佢哋嘅考車咧都有啲特別嘅喎，佢哋考車咧係有一個叫做漂移，
5: 冰
6: 係啊，
5: 冰上漂移，
6: 冰上滑行控制嘅、哦，就係咧
4: 高級駕駛嚟
6: 嘅。跌胎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失控打滑挽救啊？嘅特殊啲收貨啊！而且呢個咧係如果你呢個唔 pass 咧，國家係唔會發個駕駛執照俾你㗎、哦。
5: 太好啦！
4: 真係喎、
6: 啊，係你點樣救翻條胎咁樣？
4: 唔係好多人去外地，尤其是香港咧，去外地，尤其是呢啲啦咩北歐啊，或者北海道啊，
5: 自駕遊咁樣，
4: 成日會跣啊嘛，因為真係喺香港你唔會落雪啊嘛，
5: 兩回事，
4: 你冇遇過呢個情況，
5: 你打滑你又會好驚啦。是不是你又不知點好啦，你扭咗扭油啊，我問你。
4: 唔係佢已經係宣咗你一定係會失控㗎啦。
5: 係啊。
4: 但你失控嘅時候點樣攞返嗰個
5: 控制權。係啊攞返個 control, 係啊。
6: 好恐怖啊。
5: 係囉、
6: 啊。即係呢我就係聽。
5: 但呢啲幾好。
6: 我就係聽香港朋友分享係香港自己落雨路滑呢跟住架車要打八甲住，即係又係要失控嘅時候，佢點樣揸翻唐太咧？唔係亂扭左右咧，因為你亂扭左右，你可能會失控咧，會打自己喺度打八甲住。
5: 係啊，
6: 佢點樣可以穩定唐太咧，都非常之厲害、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香港咁天雨路滑咧，都應該要加入呢個考牌制度。
5: 而我知道嘅就係有嘅，但係考牌制度裏面係冇嘅。但如果你話想鍛鍊你自己又方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揸車嘅時候有啲咩嘅情況，你應該要點樣咧？呢個係漂移咯，但如果你學到漂移嘅咧，其實基本上係高級駕駛，係係高級駕駛，你先至可以學到呢樣嘢嘅，係有得學嘅，可以上堂嘅。我以我知道，但係就我諗應該學嘅人唔多，
4: 同埋佢應該未必好難考，佢一定要整濕笪地。
5: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要有個場地俾你喺呢一度等你習慣咯，咁咯。
6: 我都覺得非常之
5: 唔錯，呢、這個唔錯。
6: 需要係咪啊？係，跟住仲有一個咧，就係喺英國。咁英國咧就係一個極端天氣求生課，因為英國好大霧啦，好多譬如草地啊，能
4: 見到好低啦，
5: 即係入面去個森林咁樣，係啦，點算啦？
6: 咁佢就要教咧學生喺冇 GPS 嘅情況底下，點樣喺狂風暴雨同埋大霧迷漫嘅荒原裏面，
5: 哇，好玩啊！呢個
6: 指南針同埋地圖導航求生，呢、這個都好特別咯。
4: 系
6: 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好值得學嘅，因為有少少似人才嘢咁樣。
5: 係啊係啊係啊，
4: 阿 Bear Grylls 咪就係
5: 冇錯
4: 英國人咯。
5: 係啊，佢咪就係佢咯。
6: 你如果
5: 海軍陸戰隊唔知咩噶嘛？
4: 但係佢食埋啲奇怪嘢。
5: 咁佢仲帶埋啲明星去添。
6: 呢個就有啲太厲害啦。咁聽講咧，呢啲係譬如英國嘅一啲國貴族學校入面啦，佢哋一定會有呢個課堂嘅。直情
5: 咁要點上啊？做咩啊？做啲乜嘢啊？
6: 就
5: 係野外定向啊！
6: 就係野外定向咯，就狂風暴雨咧就要行幾十英里嘅荒原啦，
4: 幾十英里啊、
6: 定向求生啦、啊，係
4: 因為依啲我譬如我以前同軍咧都有玩過嘅、野外定向啦，要睇地圖啦，要定方向啦，咁、但係冇幾十英里咁。
5: 佢好似你哋係咪應該有三支火柴啊？
4: 三支火柴咁。
5: 我聽人哋講好似係嘅喎，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咧要過一晚啦，跟住咧佢俾嘅嘢係有限嘅啫，俾、三支火柴你，
6: 你睇下你想求生
5: 係啦，你可能揾嚟點著咗佢揾嚟整個火堆，係啊，去取暖，定係就揾嚟就係整啲嘢食下咁樣咧，咁樣噶，我覺得幾好玩咯、
6: 好玩
5: 啊，幾好、
4: 即係如果你整唔著就冇嘢食噶啦，
5: 整你攤唔著嘅話你就 sorry 啦，
6: 係我食先生就 I'm so sorry
4: 。我試過去露營咧，同啲朋友喺外國露營咧，咁佢哋都係我哋咧就買咗直情咧佢哋有啲露營嘅產品啦，咁有把刀嘅，有把刀咧就係、可能你可能攞嚟我嚟切割啲簡單嘢啦，跟住咧把刀咧後邊，因為原來咧我睇翻咧原來嗰個牌子就係 Bear Grylls 出嘅，
6: 咁
4: 即係求生嘅，係啦，求生嘅一啲用具啦。咁佢嗰個刀柄嘅尾咧，就有一條嗰啲火石咁樣啦，咁就俾你咧，係啦，就俾你打落去嗰個刀嗰個金屬嗰度，咁就會產生啲火花。咁我哋咧就要揾啲乾嘅，可能木碎啊，點樣咧，我哋就點著佢啦。我哋搞咗成個鐘都係點
5: 得嘅，好難，
4: 好難。
5: 你睇人就
4: 知咋，即係我哋係整到啲火花出嚟，但係你點樣令到佢著？跟住著咗之後點樣令到佢個火 keep 住唔好熄咧？
5: 係啊。
4: 好難，超難。
5: 又唔知點樣，佢就要攤就咗啲，要吹噶嘛。
4: 係啊係啊，我哋仲要撞啱，即係嗰日係濕濕地啦，即係可能啱啱落完雨。咁、
5: 你
4: 我哋應該就盡量揾啲乾嘅葉啊，都搞唔掂，都搞咗好耐。我哋最尾都係用翻打火機。
6: Oh no！
4: 唔係，但係係幾得意嘅，幾得意。我哋又試過鑽木啦，即係玩啊嘛，揾大把時間啊嘛。哇！即係搞咗好耐都搞唔掂，都最尾用翻打火機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學識係會好有用嘅呢啲求生嘅過程。
6: 所以今日真係求生局嚟㗎。
5: 是
6: 因為即係跌落底，都係嗰句，我真係覺得自己冇求生技能到一個點咯。同埋如果即係講真的，有喪屍來就，我第一件事俾佢咬，我放棄，我躺平，我加入，即係打不過就加入啊嘛。
4: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6: join them， 真係不行，我告訴你。
5: 做咗啲咩特別嘅？你覺得呢啲課程其實真係需要嘅。我以前咧，我曾經咧真係好想去學嗰啲咧，幫我哋。
6: 這個我都好想心外壓啊！
4: 心外壓係，
6: 即係急救用嗰個電
4: 扇器，扇器，
5: 我真係覺得係需要嘅。
6: 我覺得好需要，
5: 係咪啊？
4: 係嘅，
6: 呢個其實
5: 我哋一齊去咯，係
4: 啊，
5: 好
4: 好
6: 好，
5: 唔係嗰啲咧，唔單止係重要，係幫你壓，唔知壓幾多下，即係就吹嗰啲叫做咩？
4: 咩啊？心外壓咯，人工呼吸。
5: 人工呼吸。
6: 我想講呢個
5: 唔係淨係心外壓，係
6: 啊，
5: 我要加埋人工呼吸。
6: 我想講呢個咧，有一個好好嘅喺中國內地啦，我唔記得係重慶定係成都啦，即係反正係四川㗎啦。有一個叔叔咁樣嘅人啦，佢係喺個街邊度，佢帶好多嗰啲心外壓嗰啲示範嗰啲假人出去，佢就係跪喺街邊，然後就係不停地每一日就係想。俾免費課堂，想啲人坐埋去就係學習呢樣嘢。係佢有一個人佢講，有一堆人佢都講，係佢每一日就係真係你見到佢影片咧，佢就自己跪喺度咯，然後就擺曬啲，將啲架撐擺曬喺佢前面，然後就係邀請啲人嚟，就話啊，你哋一齊嚟上堂啊，免費㗎，點樣急救課程啊咁樣。佢係完全係自發嘅，義工仲要冇收錢嘅。
5: 我覺得急救課程除咗呢個之外啦，仲有另外有一啲咧，我有時好中意睇嘅，譬如可能有人啃親，
6: 點樣幫你？
5: 係
6: 啊，
5: 你係
6: 用
5: 面
6: 抱
5: 啊，係啊，幫你要戳住你。
4: 都係屬於啲
6: 急
4: 救
6: 咯，係
4: 咪啊？
6: 我覺得急救
5: 好好，
6: 急救嘅課程咧，真係應該擺入喺學習體系入面嘅。你唔好話小學唔細個，即係中學。
4: 雖然而家都有得報啦，咁但係如果強制要學，係
5: 咪應該要強制？你每人都要識啦，真心。
6: 我覺得要 pass 咯，即係你冇
5: 冇
6: 錯，
5: 子越都係
6: 你唔使分一個評級，但係你即係 pass or fail 咯，合格同唔合格咁樣係一個課程體制入面咯。即係譬如通識啊、常識入面，我覺得係基本上真係要有呢件事咯。係我唔明點解可以冇啊 ？OK，
5: 我曾經見過有一次咧，就點樣啦？雖然我哋而家記得商場有好多都好好嘅，譬如可能如果需要嗰啲係震戰
4: 隨戰器
5: 係啦，隨戰器心臟
4: 起
5: 搏
4: 係啦，
5: 係啦，咁你其實係有噶嘛？
6: 有
5: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嗰陣
6: 係唔識用咯，啲人
5: 識唔識用啊？
6: 係啊，
5: 你嚟到嘅時候先睇個 instruction， 第一個就唔知點樣，第二就 touch 著佢撳咩掣，哇！真係已經太遲啦。
4: 嗰個時間
5: 我就試過有一次就真係見到就喺某個商場有人係真係唔舒服，咁啊知道佢需要就係呢個即係起搏，咁跟住佢就係即係知道佢亦都 OK 嘅，即係有時你裡面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自己裡面嘅。金屬嘅嘢嘅話，你又唔可以啊嘛。咁但係佢知道佢係可以嘅，但係要用嗰個機嘅時候，全部人企曬喺度嗰陣係冇人識用。點解只有一個人嘅就
6: 個
5: 人嘅衝埋嚟話俾佢聽，就係係啦，我識啊。跟住佢就係幾下咋，嗰個人就醒翻啦。
6: 哇！好緊
5: 張，
6: 我哋一齊
5: 好唔好啊？我哋攜手一齊。
6: 因為本身呢樣嘢咧，我係曾經約過一個前男友一齊去學，點知咧未學就分咗手。
4: 要學嘅始終都要學嘅，你唔好俾呢啲嘢阻礙到你。
6: 我支持大家睇啲嘢先啦，
4: 大家都加油。
5: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一共七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他说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七篇主題分別是開創新局、打開新篇章、強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設、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引領空間格局優化、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搭建全球合作網絡、切實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及強化五年規劃實施保障機制。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說，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之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10%。文件說要強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領先地位，空運貨物吞吐量亦都要保持全球領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到要推進機場城市發展，帶動高端商業和旅遊活動，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在現有高度國際化網絡上主動對接國家航空網絡發展戰略，充分發揮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李家超說打造低空創新應用亞太區樞紐，制定落實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健全規管框架、標準制定、基礎建設等，積極提升低空經濟相關科研、人才培訓和國際標準銜接，發揮引領、橋梁、示範角色，在強化和內地監管框架有效銜接的基礎上，探索打造低空經濟出海示範合規基地，研究和內地聯合推動設立國際低空經濟合作組織。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他將會週末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預計今個月下旬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中方暫時未有相關公布。另外，據報美中正是討論互相削減部分商品的關稅，包括美國的能源和農業產品和中國的零部件，部分中國商品亦都將適用最惠國待遇稅率。消息又說，不排除兩國元首會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9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5元，跌3.8；中芯國際63.65，升2.9；Minimax 247.2，升12.6；長飛光纖光纜184.9，升11.7；寧德時代496.6，跌19.4；阿里巴巴106.8，跌4毫。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76， 瑞士法郎 9.583， 澳元 5.589， 加元 5.631， 新西兰元 4.503， 欧元 9.054，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4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754 点，升27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6美元，卖出4,3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有一大车多噶。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慢线有坏车啦，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

0: 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5: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我屋企仲有少量嘅黑胶唱片，放喺柜桶底㗎，大概10多张啦。但我已经冇唱盘好多年㗎啦。呢一排搬屋呢，我望住佢哋，心入面突然之间兴起一个念头，不如买返个唱盘。咁我上网睇咗成晚㗎啦，但到最后呢我都係冇买嘅。因为我突然间明白呢，我想买嘅唔係一个唱盘，我想留低嘅呢其实係嗰个仲会坐喺度听黑交嘅自己，但系嗰个自己似乎已经唔喺度咯，可能依家听歌咧实在太方便啦，养懒咗我咯。不过听黑胶唱片，听到嗰种跳线声咧系令人回味。今日音乐中年第一首歌咧都系黑胶年代，郑少秋、李子玲啊，爱在心内暖。

郑少秋和李子玲的爱在心内暖，1981年电视剧流民皇帝的插曲，由詹叔填词，顾家辉作曲的。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原唱者李子玲。很多人以为他是乐坛新人， No， 其实他是60年代已经很有名的歌手，论歌龄秋冠都是他的后辈。他在夜总会演唱歌路很广，除了精通国语和粤语时代曲之外，英文、西班牙语、日文、意大利话通通难他不到的。

张德兰嘅愿君心寄取1977年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啊，咁啊辉哥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嗱呢一首歌嘅歌词创作灵感咧，咦原来系嚟自啦卢国沾嘅亲身经历。佢当年系计划咧系岳阳留学，咁啊同太太商量嘅时候咧，嗱太太把口就话好，但同时咧系忍唔住流咗眼泪嘅。就系呢一啲眼泪啦，令卢国沾放弃咗个计划。佢将呢一份情感灌注喺歌词入面，开头嗰句流泪眼留住痴心伴侣，正正就是他太太当晚的写照。

0: 关谷英同埋伍卫国合唱嘅《田园春梦》，1975年啊电视剧啦《巫山盟》嘅插曲噶。嗱呢一首歌咧对填词人卢国沾嘅意义好大嘅，因为咧系佢嘅填词处女作噶。咁当时导演咧林德禄啊邀请咧无师自通嘅卢国沾咧尝试去填词啊，报酬咧就系每首150蚊嘅。咁卢国沾咧曾经咧对歌词其中嘅一句啦“词来共醉春日暖”啊非常自豪嘅。啊两年之后咧，佢系无意之中咧哼起咧周冲啊填嘅名曲啦《劲草娇花》，啊发现当中竟然有一句咧“同来度春日暖”，先至惊觉啊佢自以为嘅得意之作咧，喺潜意识当中咧系受前辈嘅影响啦，而不自觉地借用咗噶。自此之后咧，佢系更加咧就系严格要求咧自己嘅原创啊，避免咧再次借用人哋嘅歌词，以为系自己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打造一个新人是很精准的商业计算。1995年当唱片公司要帮这位女歌手制作第一张个人专辑，成张唱片以水作为核心的意象，其中的一首歌叫 Rain， 这歌就是透过很细腻的青春笔迹，描绘少女初入情窦的时候那份纯真和对往日情的怀念，范晓萱的 Rain。

有時呢最好的創作就是在最放鬆有些朦朧的狀態之下誕生的。以下這首歌呢有一個關於飲酒的創作故事，黃大炜平時不喜歡飲酒，他創作這首歌的時候特意是飲了些酒，在醉醉地的狀態之下他用了兩三個鐘就寫好首歌。這首歌雖然是失戀之作，但這杯酒等於愛情，令人沉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領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加快建設新田科技城、沙嶺數據園區、洪水橋、流浮山等產業區，加強科技服務機構轉化平台發展，打造創新聯合體，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說要加強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學科合作，示範產業標準。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藥械監管中心，發展成為國際認可的藥械權威監管機構。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五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港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技术问题政治化，美国霸权老套路的文章，说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新领域，不是大国的专利，更加不应该沦为零和博弈的角斗场。文章说，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聯邦調查局聯合發公告，指責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留，獲取美國前沿模型的能力，並向美國企業提出防禦建議。文章說，美方有關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本質是將徵留這個業內正常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再次暴露美方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一貫邏輯，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仙 ，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0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782点，升298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41美元，卖出4,3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有 AI 之后，依家作歌咧可以系计出嚟噶，嗱计算咧用边个和弦会 hit 啦，啊计算咧用边句歌词咧可以呃到 like 啦，啊但系以前音乐创作咧通常咧系凭感觉、观察经历，冇咩花巧，冇咩包装，诚实咁写出心痛，真心咁写出思念，然后坦然咁唱出失去之后嘅空虚。嗱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充满人性化嘅作品。

陈洁仪嘅心痛啊，1994年收录喺佢同名专辑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只系一间咧新加坡规模咧好细嘅公司，咁啊资金啊非常有限嘅。咁为咗令陈洁仪咧可以顺利打入台湾地区嘅华语主流市场咧，制作人啊许环良啊都系咧心痛呢一首歌嘅作曲人啦，对阿 Kid 咧好有信心，咁啊不惜咧话系将自己间屋咧系抵押俾银行啊，应付咧好高昂嘅专辑制作啦同埋宣传费用嘅。咁啊，许环良咧唔想俾太多压力阿 Kid 啦，咁啊喺制作期间咧系隐瞒呢一件事，咁直到咧心痛呢一张专辑啦喺台湾地区一炮而红啦，大卖超过20万张之后咧，啊陈洁仪先知道老板当年咧系为咗自己承受咁大嘅经济风险啊。

毛啟賢嘅想像你的感覺啊，就好似一間賣過好多次嘅屋咁啦，份樓契咧係好鬼厚噶。代表呢一首歌嘅身世咧都幾複雜噶。嗱，原曲咧就係新加坡歌手啦洪兆軒嘅《從你回眸那天開始》。咁啊，90年咧，咦，小鳳姐咧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啊，叫《一個一個想你的日子》。咁去到91年啦，咁啊由毛啟賢咧重新演繹啊，非常受歡迎啊。咁啊，1994年啊，再由彭羚去接力啊，變成咗粵語經典金曲。一首歌由新加坡傳到去馬來西亞、台灣，再傳翻嚟香港，經過四位歌手嘅傳譯，嗱，有時一首歌嘅命運咧，就係要兜兜轉轉，先揾到最適合佢嘅聲音。沒有

0: 温兆伦当年就是歌影视三妻的当红小生啊。如果你是香港电台 fans 呢，就应该知道他还要是港台节目的主持人添啊。由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丁友康，到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哇，红到发紫啊！劲啊劲在呢，他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填词的。没有你之后就是温兆伦填词的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人都会八卦一些浪漫情歌呢，音乐人创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定为某人而写的呢？好像以下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曾经他身边一位女士问过他的，这首歌是不是为我而写的？当时陶喆有点尴尬，因为这歌实际上就是写给每一个正在爱、想要爱、曾经爱的人，不是单独为一个人而写。不过陶喆答得很有技巧，他说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有想起你。

以前咧訪問唔少台灣地區嘅歌手咧啊，好輕鬆噶，因為大部分咧除咗係出色嘅歌手之外咧，佢哋本身咧都係綜藝節目啦，啲阿哥阿姐論反應啊、搞氣氛啊、內涵啊，喂，勁過我多多聲啦。其中幾位阿哥咧，要數到以下嘅呢一位，佢名叫做庾澄慶啊。啊，原來咧哈林咧初出道咧做新人嘅年代啦，嗱，所有新人上嗰啲電視節目咧，通常要玩啲咩恐怖箱嘅遊戲，真係好恐怖啊！即係咧插隻手入去喺個箱度摸下摸下，估係乜嘢咧，先至可以咧係打歌噶。咁但係當年咧好有性格嘅搖滾文青啊，哈林咧嚇，同佢唱片公司咧係堅拒咧係玩呢啲嘢噶。最後啊，電視台肯妥協噶 ，OK。唔玩遊戲都得，但要唱口水歌咯。咦，咁就開始咗哈林嘅演藝生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说，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令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同埋参与香港现货同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李家超说，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0,000平方米，储存超过20,000公吨的金属，政府将会落实实物大宗交品，是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半税的优惠，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成设立更多认可仓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李家超说，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和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和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问题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说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和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7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9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升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6.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4，升4仙；腾讯控股434.8跌4蚊，中芯国际63.8升3.05，Minimax 246.6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84.8升11.6，宁德时代498蚊跌18蚊，阿里巴巴106.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32，新西兰元4.507，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5.0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3,665点，升180点。港金报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64美元，卖出4,3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一到夜晚9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6: 这一刻，
5: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6: 忙碌中，
5: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系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要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我谂今日咧，大家都几忙啊吓，都要听住咧，即系吓，即系特首嘅一个特别嘅一啲宣布。
2: 系啊，一个五年嘅规划啦，大家都好关心留意住啊。
4: 亦都有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希望大家就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吓，无论系电台咧或者电视部咧，都有啊，即系呢个现场直播嘅吓。
2: 嗯，嗱，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李志刚咧拎住个饭盒仔啦，咁啊，哇，咁香喷喷嘅，点解？這個飯盒，
4: 這個是我們擎天大酒樓的這個乾炒牛河，為什麼呢？
2: 是你平時已經很少叫擎天的了，
4: 很少，咁樣呢，因為我自己就懶是健康咁樣啦，咁但我健康太耐了，我淨有陣時覺得呢，人生呢真要有一啲趣味在內，咁今朝我就返嚟嘅時候呢，咁我哋嘅同事啦，即係阿哈里呀，佢話今朝呢我哋即係神光嗰啲即係朋友仔喎，咁一齊就咗擎天咁樣，咁食嘢咁樣啦，佢話其中有一個乾炒牛河，喂水準之作，跟住我就話蛤，跟住我問佢可唔可以嗌，佢話你咪嗌囉，乖鬼事呀，咁我就試下啦，真係可以嗌，因為我哋擎天呢晏晝就係食嗰啲餐嘅。

0: 系
1: A B C D E F G 咁样啦，咁啊好少话另外啊，咁另外原来可以咁样，咁啊炒啦，哇超有镬气，系啊超好食。其实干炒牛河重要系咩咧？要多啲河粉啦，河粉越肥越好。仲有牛肉唔可以薄，一定要厚，厚身散嘅，少少厚啲咁样嘅。同埋最重要就系嗰一啲咧，葱葱啊、洋葱啊咩咧，个比例要够啊，佢唔可以太多，但唔可以冇咯。
0: 你咁样讲又系，嗰啲咧配菜嗰啲葱
1: 啊、
0: 洋葱嗰啲咧，
1: 系啊系啊，
0: 你冇咧，你又硬系争啲咁啊。你有咧，有时咧，哎呀，好似好多，你唔想食，但系食紧唔得，你冇佢咧，
1: 总之佢吊到个味啦。
0: 系啊，你唔食佢又好似争咁少少噶。
1: 系啊，其实有阵时咧，去一啲嘅连锁快餐店咧，有阵时都系，哎，算啦，想快快手手咧，哎，即系十分钟之内食咗个饭去咁样。但系有阵时又会发觉，咦，突然间咧，喺一个厨房好似回光返照咁样咧，几好食喎！你今次呢一个几简单，因为其实好多。嗱，咁好多香港人咧都系晏昼好快手，依个钟头要食食咗个晏去咁样，会去一啲连锁快餐店啦。但有阵时咧，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嘅，有阵时 OK， 有阵时唔掂咁样咯。
0: 同埋呢排咧，我成日都见你咧，有人包你个餐噶嘛，因为你教练咧整定，诶，买定多一个早餐俾你食嘅，咁你攞埋翻嚟有时。
1: 我教练就系真系太中意我啦，
0: 太爱你啦，
1: 太爱我啦，爱我爱到
0: 我自己有时晏昼食嘢咧，即系譬如我都系话，我会谂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啊，如果赶时间是但啦。我對嗰餐係冇要求㗎，但如果冇要求之下食嗰餐嘅時候呢，突然之間嗰啲嘢呢，咦咁好味嘅，你突然之間好似 made my day， 你覺得開心曬成個人係。
1: 但你就同我唔同囉，因為你本身呢係有呢一個選擇困難症呢，其實你每行一步呢，你好似一個
0: 行咗一步
1: 你好似一個大病初愈嘅病人啦，
0: 係
1: 啦，咁出嚟嗌嘢食嘅時候咧，你第一步已經係好難再接觸呢一個社會噶啦，咁你好難得咁樣咧就嗌咗一樣嘢啦。若果嗰樣嘢咧係唔啱你食嘅話咧，你係一個好大嘅打擊，你對下次嗌嘢咧係有陰影。
0: 我直情攞把刀仔出嚟啊，吉大髀
1: 任何，唔好傷害自己。
0: 因為同埋加啱啱咧就係早前就唔可以食牛肉啊嘛，咁你就成日去到餐廳嘅時候咧，你就望住。點解我平時覺得呢個餐廳好多嘢可以選擇㗎？點解冇嘢揀嘅呢？
1: 係呀，難㗎，一嚟
0: 尤其是啲早餐呢，好多時呢
1: 沙爹牛，
0: 沙爹牛麵啊，唔知乜乜牛肉乜啦，我因為我食開嗰間呢，佢係有嗰個叫做咩乾薑絲牛肉麵嘅，咁你啊都幾好喎，清清地呀，
1: 即係 vampire 嘛，薑絲
0: vampire
1: beef，
0: 跟住另外啲唔知又係關牛肉事，咁乜都唔嗌得呢，你個人可以望住點啊！而家我咩都冇得食啦，
1: 生無可戀啊！
0: 所以我突然間見到你咧，今日食呢個乾炒牛河咧咁香噴噴咧，我好似幾吸引喎、
1: 啊。係啊，好即係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其實有陣時咧晏晝咧，即係最緊要咧，即係食嘢啦，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填飽個肚嚇，即係千祈唔好餓壞自己啊！
0: 係，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對於食咧係好執着嘅，即係例如可能去食邊間餐廳啊，好唔好食啊？但係我同你頭先有個諗法一樣嘢咧，就是但啦，你。咁你好食又好食一餐，唔好食一餐噶啦。
1: 同埋應該俾機會人咯。
0: 係啊，你今日覺得佢唔好食，你唔使一定要判佢死刑嘅，你一定係冇永不超生噶啦，你唔係噶嘛，你咪下次咪再試下咯。你第二次食完真係唔好食啦。咁你先判佢囉。
1: 同埋近排呢我都上網呢成日睇好多片咁樣啦，嗰啲 MM 嗰啲咁樣啦。咁佢講到話呢有好多嘅一啲茶餐廳嘅老闆們啦咁樣。咁其實真係去整一啲常餐啊，咁嗰啲利潤啊，各方面嗰啲嘢咁樣啦。煎蛋啊其實都要技巧㗎。各方面啊真係要有心機㗎。同埋你要發現呢我哋去茶餐廳啦，咁可能一個早餐就會有一個多士加蛋，即係可能煎蛋、茶葉蛋，跟住有一兜可能係通粉或者火腿通粉或者唔知咩啦，沙爹牛麵咁樣，咁又有一杯茶咁樣啦。但原來呢一個嘅 combination 呢一個嘅組合咧，係源自於咧就係西餐咧，我哋有好多個 course 係、
0: 哦、
1: 啦，西餐咪先係 starter， 然後湯咩咩咩，然後靈感咧就係嚟自呢一個西餐嘅，咁啊有幾飯嘢咁樣啦，雖然佢一次過對俾你，咁原來咧喺個廚房入邊咧，原來係有幾個部門嘅、
0: 嗯，
1: 首先就係水吧啦，就係沖啲茶俾你啦，咁原來有一啲咧就係負責煎蛋嘅，齋煎蛋，有啲啊負責咧就係齋整多士啊、茶牛油啊咁樣，有一個部門咧就係專做麵餐。咁原來係一個咧，即係生產線咁樣懟出嚟咧，先咁快，同埋咧，即係大部分啊、哦，我唔敢講全部啦，大部分咧，即係早餐、常餐 呢啲乜餐乜餐咧，都係即叫即整嘅。
0: 係係係，我、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嘅茶餐廳文化咧真係一絕嘅，即係全球都真係咧、每個嚟親香港嘅朋友都話，我想去茶餐廳感受一下嗰個節奏啊！
1: 一定要啊，因為佢除咗快之外咧，佢有水準啊嘛，
0: 係啊，
1: 係啊，高水準啊嘛。
0: 同埋我最近咧即係走走滴滴啦，即係周圍唔同嘅地方去下嘅時候咧，即係試過唔同嘅鋪頭嘅早餐咧，我都覺得而家有個幾得意嘅情況嗱，老堂啲嘅傳統嗰啲
1: 中國人啲嘅
0: 中國人啲嗰啲嘅茶餐廳，即係一間鋪頭嘅啫，嗰啲茶餐廳咧，佢就係正常啲嘅，即係頭先你講嗰啲有個多士，有個蛋，有個乜嘢，然之後個面咁樣一杯嘢飲，係咁噶啦個餐。但係而家嗰啲咧集團式嗰啲咧就唔同啦。好多選擇俾你嘅，多到咧，你有時咧，你個人都混亂亂咁樣
1: 嘅。對你嚟講係一個禍害嚟
0: 嘅，因為
1: 好慘，
0: 好慘，因為點樣咧？首先你可能嗌個面啦，佢有個面嘅，咁你諗住你 expect 個面就連埋咗嗰啲，頭先講啲咩多士啊乜乜 ，sorry 唔係㗎。如果你愛個面咧，你要嗰啲咧，你要另外再 extra 加錢嘅。咁、你 extra 加錢之後咧，原來你可以再揀個包咧，你要多士嘅包啊，定係其他選擇啦。
1: 包或者
0: 咁你然之後又要再，如果你其他啲咧，又要再加錢嘅。即係你發覺哇，而家嗰種選擇咧，好似好似好抵喎。門口望到個餐牌入到之後咧，原來加加埋埋加加埋，喂，點解突然之間個價錢爭咗成十蚊嘅？
1: 不過其實就香港食嘢係貴㗎啦，始終都係。不過我最緊要咧就係個質素咯，係咪先？即係如果真係質素好嘅，好味。
0: 系啊，
1: 贵都冇所谓，甚至你啊去到嗰度啊，系俾你闹啊，或者俾你赶噶，我哋香港市民都冇所谓噶，因为咧我睇片嗰度咧有一个好出名嗰、那个喺澳洲嗰度嗰个咧，好笑喎，佢原来咧有一个攻略咧系可以教你，因为咧佢哋啲台好细啊，所以咧你食完嗰一个蛋或者食完嗰一个嘅咩，佢未有嘢饮噶，因为个台摆唔到个嘢俾你饮，你要先食咗个蛋多士先。然後咧就將嗰個咧通粉咧嗰個碟咧，
0: 擺上去，
1: 係啦，咁就咧兩個碟搭埋咧，咁就有位咧佢就可以俾個嘢飲你啦。
0: 哦，原來係要咁嘅，
1: 係有攻略㗎，原來。
0: 哇，呢一個程序幾好喎，唔錯喎，真係好係我哋香港人咧嗰種節奏明快嘅感覺啊。
1: 但我唔係嘅，我唔俾人鬧得㗎，所以咧就算佢更好食都好啦，佢一鬧我即係撇。
0: 唔得，你點會俾人鬧咧？你鬧開人㗎嘛？
1: 我唔係鬧，我只不過將我自己嘅意見咧話俾你知啫。
0: 提點我係咪啊？提點
1: 又唔係提點。
0: 你講
1: 切磋。

0: 舒千呢李克毅嘅 Overhead，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日带嚟经典嘅三人组嘅兄弟班啊 ，BGS 嘅呢一首 Night Fever，
3: 正啊！呢首歌系嚟自1977年咧推出嘅，呢个系属于系 disco 嘅单曲，当年系
0: 都可以系咁讲咧，都系嚟自一部嘅电影咧，叫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我好中意咧，即系当年咧香港嘅好多嘅一啲外语嘅电影咧嚟到香港咧，佢所改嘅中文名嗱 Saturday Night Fever，
3: 星期六狂热
0: 系啦。佢就係好簡單啫，周末狂熱，
3: 哇！
0: 淨係直譯啦，
3: 講曬啦，
0: 同埋以前嗰啲朋友咧，佢將嗰啲即係西片啊，改做中文名咧，係好有文采。你以前嗰啲咩就生落 music 咧，仙樂飄飄處處聞咁，即係嗰啲
3: 好有文化，
0: 好鬼犀利嘅真係。
3: 其實我覺得以前咧，即係改呢一啲西片嘅名變成咗中文嘅朋友咧，你嗰文學修養咧要好高，因為嗱，你首先嗰樣嘢，你要嗰個名改完之後咧，人人都要明，同埋你諗下77年嘅時候咧，可能未必嗰個教育水平咧係個個都一樣噶嘛，但係大家都要了解到明白到，你會想，咦，我都想去周末狂熱下喎。
0: 同埋你一睇完嗰個中文嘅譯嘅戲名，你就知道套戲大致上係講咩啊嘛，即係譬如以前嗰啲咩海神號遇險記、歷險記，又或者係亂世佳人咁樣咧。
3: 係咯，
0: 哇 ，Gone with the Wind， 即係我覺得好犀利啊！即係其實咁當然啦，另外一批嘅，
3: 我想細想講啊，
0: 喺油麻地圈嗰批又另外一批啦，不過
3: 嗰
0: 批
3: 都好犀利喎，
0: 係犀利，但係唔係我哋而家喺呢度講嘅時間。
3: 我哋冇諗住講嘅，冇諗住講嘅。
0: 咁啊，講翻咧 BGS 呢一隊嘅即係三人組啦，就喺呢一個咧即係 disco 嘅時代咧，就係我諗係最勁嘅得益者啊嚇。Disco Queen 就係當一心啊，咁而男版啊男性方面咧就係 BGS 啊嚇。
3: 哦，原來佢哋都係 disco 歌嘅即係好多嘅作品嘅。
0: 冇錯，係啊，佢都係帶領咧即係當年咧即係 disco 嘅呢一個熱潮咧好重要嘅人物。佢哋嗰一首 Staying Alive 咧都係同樣。都是來自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咁之後佢有好多一啲即係跳舞嘅作品啊 ，Jive Talking 啊，或者係 Tragedy 啊等等啦。BGS 咧最勁嘅一樣嘢就係咧，佢有兩個唔同嘅時代。喺60年代咧，佢三兄弟咧用翻真聲嚟唱歌，咁嗰啲歌咧就係比較經典金曲 feel 一啲嘅。咁到咧即係70年代尾、80年代咧，佢哋就全力集中咧就係唱一啲 disco 嘅歌啦，正紅遍全球啊。
3: 係，同埋最好一樣嘢就係佢哋係成隊都係兄弟組合。即係一個
0: 維維維啊！
3: 即係維維維一家大細咁啊，由細到大咁樣嘅時候咧，喂，我哋唔會反面啦，係咪先？
0: 係咪
3: 開心心？
0: 一齊聽下呢一首咁精彩嘅 disco 作品啊，送俾大家星期三嘅晏晝啊 ！BG 大樂隊 Night Fever。

0: 解呢位同學會揀東施效頻嚟參賽嘅呢？
1: 講故事可以學多啲知識，因為我想同大家講，原來大家都有自己嘅優點，唔需要模仿人哋。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全力推動，與常會全力支持三成群說故事。
3: 今個星期五有講故事比賽初小組嘅三甲得主為我哋演出得獎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会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到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和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和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到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省市。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和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李家超提到会加强幼儿照顾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仔女的压力和改善亲子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中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它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和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宪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升六点，总成交金额10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7点，升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37.5，升57.5；南方恒生科技4.23仙6，升2仙4；盈富基金25.32，升2仙；腾讯控股433.4，跌5.4；Minimax 242.6，升8蚊；中芯国际63.35，升2.6；长飞光纤光缆184蚊，升10.8；宁德时代494.6，跌21.4；联想集团33.42，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4，日元155.3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日經平均指數報63699點，升215點，港金報4047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68美元，卖出432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果栏。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界限街。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Shopping dining 我鍾意啊，不過我最鍾意嘅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7: 哇 good 喎，
8: 開邊支先？
6: 開個收音機聽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邊個靚仔啲呢？
9: 諗到啊。
10: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個開心快樂娛樂資訊並重嘅節目，配合新鮮嘅時事話題，一路聽賺曬啦。
6: 好正啊，連聽收音機都有著數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晝1點到3點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1: 每逢禮拜三，除咗我哋兩個之外呢，我哋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個個都摩拳擦掌啊，有鬥歌時間。
12: 直情每一位聽眾呢，佢都係同我哋一齊參與呢一個嘅派對一樣。
11: 今個禮拜我哋就係女仔名嘅歌。
12: 係啊，女仔名嘅歌呢，啊，原來睇一睇呢嗰啲
11: 有好多啊嘛。
12: 真係要多到呢，你有
11: 時候覺得。其實唔多點會用呢，係。
12: 係啊，係咁係喎。
11: 你每次都咁講㗎，你話都哥哥主題嘅時候，哥哥啲歌真係好多。啊，女仔名歌，女仔名歌好多好多。
12: 我哋下次揾個最少嘅。得八首
11: 得唔得啊？你
12: 一人一首咯。
11: 嚟啊！
12: 好啦，嗱，我揀嚟呢位朋友咧，最近佢就犀利啦。我每一次經過嗰個站咧，唔知點解都係滿曬人喺度企曬喺度等住嘅，因為佢開 show 啊嘛。紅磡站每晚都係人頭湧湧，個個都係準時入到現場，因為個個都一齊要入去同佢一齊唱卡拉 OK 一樣。越唱越勇呢，亦都有好多嘅巨星朋友話，我每日碌下嗰啲 IG 呢，有好多呢，咦，好似好耐冇見過喺熒光幕面前出現過嘅朋友呢，都去曬紅館欣賞住譚校長嘅演唱會。呢首歌都係好多聽眾呢一定會聽到嘅，佢話喂唔係唔揀呀嘛，呢首咁正，暴風女神 Lorelei。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睇完啊谭校长嘅演唱会咧，佢哋觉得系带住个笑容离开，好开心啊，好欢乐啊！
1: 我亦都未见过咧，好多啲朋友咧去睇演唱会咧，佢话：诶、唔好有嘉宾啊，就咁听 Alan 啲歌咧已经有排听啦。
0: 因为啲嘉宾系点啊？现场突然间，诶、你一近啊，上一上嚟啊，唱一首歌。再捉啲現場嘅歌手朋友就已經成為嘉賓啦嘛。
1: 好，到我啦。呢一隻歌呢，無論唱嘅同埋所描繪嘅人呢，都係我的朋友嚟嘅。唱歌嘅呢，就係我嘅其中一位 best friend 啦，係啦， Alisa 江希文，即係下江恩慈啦。而呢一個主人翁呢，亦都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真有其人，唱歌都好叻㗎，蔡慧玲。

0: 咁呢只歌系描绘一个咧，即系真实嘅情况嘅，就系我哋喺 K 房咧，即系唱歌唱到咧天昏地暗啦，一放工咧六点几就去唱噶，唱到第二朝咧即系五点四十五分，因为通常咧当年嘅 K 房咧五点九啊六点前就会赶你走噶啦，
1: 因为要闩门啊，我哋要翻屋企瞓觉啦，啲
0: 起码都要清洁啦，
1: 系啦。
0: 我最中意呢一只歌其中一句歌词啊，星之可再升啊吓，蔡慧玲。
1: 既然系咁，你揾你朋友，我都揾翻你嘅朋友出嚟啦。呢位朋友早前我哋喺呢个 fashion show 都撞到佢，嗱呢个人物咧就我哋应该冇见过，因为佢都可能系一个以前啊历史或者系嗰啲咩化石人物嚟噶。
0: 咩化石人物啊？
1: 老细。

0: 讲紧个路西咧，就系讲呢个啲系伊索比亚发现嘅人类始祖嘅化石啊，路西 Lucy。
1: 咁我啦吧，
0: 好啊。
1: 艾美奖大家都向佢致敬啊 ，Dolly Parton。

0: 已故嘅呢一位女歌手 Dolly Parton。 其实佢话咧呢一只歌 Jolene 咧就系当年有一个小女孩咧就埋去咧揾佢咧就系签名啦。佢问佢咩名啊？我叫 Jolene 啊咁样。佢觉得呢个名好好听，亦都觉得好啱摆喺啲歌度啊。咁于是啊，即系作咗呢一首 Jolene 啦。而灵感都系嚟自咧佢当年咧佢嘅老公咧系对有一个靓女咧就赞不绝，话佢哇好正好正好正啊咁样。今日 Dolly Parton 咧就系少少玩佢啦，又有一少妒忌啦，即系咩 mixed emotion 咧，就作咗呢一只咧 Jolene 嘅歌咧，就叫阿 Jolene 希望唔好攞走我男人啦。
1: 系，我呢个谂法同埋呢一个嘅角度系比较特别嘅，真系。好啦，到我呢边啦。头先嘅歌都系好似讲人哋，但系呢首歌系讲佢自己嘅。
2: 讲啲嘢俾你听啊！
1: 我记得早前喺佢嘅演唱会当中咧，你又再听到佢唱呢首歌系重新演绎嘅版本，但系我都发觉。冇辦法㗎，呢個原裝正版即係最 original 嘅版本呢係最得我心嘅，都係你嘅好朋友啦，當年你嘅就 MV 係咪幫我同佢一齊拍㗎，有楊千嬅唱返自己楊千嬅。

0: 呢首杨千嬅就由 Eric 作曲啦，填词方面都有佢嘅好一个合作伙伴啊，林夕。
1: 人生咧就系咁啦，当你失去咗嘅时候咧，先会有怀缅，会觉得珍惜嘅。喺网上面咧，原来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好怀缅佢，方大同。

0: 我諗好多人同我一樣啦，好鍾意呢張唱片，成隻碟呢由頭聽到尾，有我哋好鍾意嘅愛愛愛等等嘅歌啦。而呢一隻呢就係、是、係咪呢一個一個花樣年華女主角
1: 係、
0: 方大同嘅蘇麗珍啊，將時間帶到去晏晝兩點嘞噃。
2: 係呀，聽眾可以呢繼續去投票，究竟你支持 Alex 李志剛定係超 B 洪奇俊呢？話俾我哋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時以智慧城市理念規劃交通、房屋、綠化和公共設施，完善生活配套，將北部都會區發展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進一步強化香港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動能。文章提到以科技引领产是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政府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多個主要指標，涵蓋經濟、創新和建設發展，以及民生、環境保護。五年規劃提出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年均增長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視乎實際情況提出目標，力爭2030年後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 GDP 比例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 3%， 製造和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 GDP 比例目標由 3.8% 提高到 5.5%， 兩者年均開支增長大約一成。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一個五年規劃中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前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又會全力推展落實簡樸制度，大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會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李家超說，繼續有序落實簡約公屋計劃，解決急切住戶的燃眉之急。他說會優化出售和轉讓安排，協助青年置業，協助公屋的居民和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沿房屋階梯上流，加快房屋資源流轉，從根本優化房屋系統和置業階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在體育政策方面將會繼續推動五化。在推動體育普及化方面，將會推廣社區運動，並以促進全民健康為目標，鼓勵市民參與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和社區康樂體育活動。當中會加強推動隊際運動發展的支援，配合國家推廣三大球，即是足球、籃球和排球的發展方向，以及發揮香港在傳統優勢項目的競爭力，同時優化整體體育基建佈局，發揮啟德體育園作為全港最大型綜合體育和休閒娛樂地標的策略定位，檢視現有大型場地的發展潛質，以及策略性規劃新體育設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1点，升1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4.5，升64.5；南方恒生科技4.25，升3.8；盈富基金25.38，升8仙；腾讯 信控股434.8跌四蚊 ，Minimax 242.4升7.8，中芯国际63.55升2.8，宁德时代499.8跌16.2，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恒生中国企业84.9升1.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97，加元5.634，新西兰元4.516，欧元9.06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升271，港金报40,475，升52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49美元，賣出433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定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运动衫翻学噶啦，嗱对于衫呢样嘢咧，我同你都比较执着嘅，
1: 你执着啲，
0: 你都唔少嘢啊！你今日呢件衫几鬼靓啊！
1: 系啊，
0: 运动衫得嚟咧，仲要有个中文字噶、啊，
2: 波鞋街。
0: 啊系咩？
1: 咁我住得咁近波鞋街，梗系啦。
0: 其实我发觉李志刚你揀衫方面咧，你都系中意一啲咧运动装为主嘅。
2: 系啊，
0: 你对于嗰啲咧时装嗰啲 fashion 嘢嗰啲咧，嗰啲咩名牌嘢咧，你系冇乜喜好嘅。
2: 我唔中意束薄咯，我中意好 casual， 我中意咧即系可以整巢嘅件衫，我可以咧嗰件衫去边都得嘅。
0: 但系呢个年代。就唔同咗以前，我覺得你成長年代咧，有好多人咧都會追求一啲名牌子，
2: 係，
0: 所以呢首歌都係講啲名牌子嘅作品，有軟硬嘅呢一首《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司》。
3: 再過埋隔離嗰間啊，追追阿媽咪。
4: 我盲目朝拜各款名牌子，揾翻最相熟嗰個女 sales， 攞完 discount 就跟住去數銀紙，多謝67000找翻兩毫子。我只係買件 T 恤係 oversize， 上面印住一個好偉大嘅獅子。究竟呢件嘅嘢係咩料子啊？係嚟自意大利嘅無敵新名牌子，叫做 Italiano 加 Il Modici。我猛咁點頭，扮曬懶又 taste， 準備轉身辣埋 Easy Me 啊！點知佢話聽朝有 pre sale， 我就興過火燒。

0: 王嘅自身有 JPG 喎，阿金鱼缸头系十足怪物小王子啊，着住襟住夹双啊走去 Big Boss， 阿咩个鸭仔袋就话系设计师，阿亲条501嘅 Levi's， 着咗 Dr. Martin 就好似行得快啲。
1: 曾几何时，靓仔都着巴黎。
0: 咸鱼翻山又有 Kickers，
1: 生活嘅创富我会走去 Uni，
0: 大院有名贵雪糕糯米肠，
1: 都叫 Koma 加二大战 Easy Miyaki，
0: Comes up with more like I'm British Gordon，
1: CB Company 翻梦赢咗 Yogi，
0: Benetton 个细佬叫 Fortini，
1: 永远怀念兴发街嗰间 S3，
0: 其实呢啲牌子都只系

问得设计啲，就要 headquarters 揾阿高佬 Jackie， 变翻个靓头学唱唱得。点知电源出嚟似我偶像，气势又有啲似荷兰嗰个古列字。变咗个靓头，紧要约人开片。我落完 Soho 再落 JJC， 佢话 members only， 我话我有 face， 我识得大傻，可否通用啲咧？佢一脚伸我过咗尖东海边，我一身名牌，佢都对我如此。究竟怎样才是一个成功一撇？

0: 真係好厲害，當年軟硬可以將呢兩個咁出名嘅人名然一擺落歌度。嗱，當然佢係有改咗少少嘅，佢改呢首歌嘅歌名呢而家叫做川寶九零大戰山本耀先嘛，人哋川九寶零咁應該係。
1: 嗯，
0: 所以都係女仔名啊。
1: 係咁啊，都係一啲 fashion 嘢咁樣啦，係啊。但係呢，我個人呢其實除咗鍾意 fashion 之外，我仲好鍾意愛情。當你鍾意一個人嘅時候，你可以為佢做任何嘢都得㗎。呢一位朋友佢係展超啊，佢鍾意方小敏。

他撇掉鞋，他不拘谨。我那美梦快变真，轻松开朗是他衣襟。君子心也难不分心。

看快有事要发生，怎知不有电话响，激愤点知佢好声好气讲 ：Hello， 打错咗，骚扰晒 ，Goodbye。呢个痴线佬偏要拣依家打错。

知我曾经苦等，心中的痒难忍得很。

0: 除了趣怪之外呢，只是一個叙事曲啦。一首咁正嘅詞估係邊個作嘅？
1: 邊個先？
0: 林振强啊，勁啊、
1: 哦、
0: 何家勁。
2: 今宵不可以再等。
0: 佢都係廣播導師有啊，以前成日呢除晒衫呢咁俾廣播度嗰度跑步啊，真係着好短好短嘅短褲。
1: 廣東歌真係好犀利，睇緊頭先嗰首歌呢，直情有晒畫面，有晒片段，仲有直情好似有多觀眾陪住你啦。而有啲廣東歌呢亦都好厲害，佢係將一啲經典嘅鋼琴曲擺埋落去添啊。頭先你講追女仔嘛，呢個真係追女仔，但係佢用一個自卑少少嘅。
0: 咁我嚟先。好玩都似
1: 好玩係咪
0: 好歌㗎嘛。
1: 係啦，陳奕迅
3: 給愛麗絲。
4: 給愛麗絲，但你卻是愛美

0: 首歌好正啊，即系将贝多芬嗰首《急爱丽丝》就摆落去佢嘅前奏度啦。仲有陈奕迅嘅呢首《急爱丽丝》就系陈辉阳作曲，而填词方面有林夕，就讲一个好卑微嘅男仔喺爱情当中受住挫折之后，点样可以产生一个扭曲心理嘅情感反击呢？
1: 你呢一个女仔名叫做 Elisa for Elisa 嘛，即系给爱丽丝啊嘛，系咪？咁我呢一个咧，佢叫做 Jane 即系阿珍啦。
0: 哦，
1: 我喺电影上面咧第一次唔舍得嘅一个角色啊，萧邦邦林阿珍。

0: 亮棚。嗰時咧真係好鬼，即係無知啊！即係咧覺得啊，電影啲套戲完咗啦，咁又咪見唔到林馬珍咯咁樣。我哥話假㗎，啲嘢全部假㗎，做戲嚟嘅啫。
1: 竟然你連林馬珍都出，我要出我嘅殺手鐧。大家嘅好嘢，你啊！我揀嚟咗大家姐有薛家燕啊，呢、這個原來都係麗的電視劇嘅主題曲嚟㗎。
2: 大家姐佢係得嘅貴人。

0: 呢、這个女仔咪劲啦，大家姐啊，每个礼拜都嚟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一次啊，星期五就嚟啦。
1: 嗯，
0: 大家姐有我嘅选择，攞唔攞到分咧？呢个我嘅杀手锏。
1: 人生咧就唔系成日都为咗攞分嘅，
0: 我要争冠军噶。
1: 有阵时咧系要有一啲好听嘅歌送俾大家。這個聽眾的選擇你不會識的，
0: 所以我就望住你咯。
1: 英文歌、
0: oh.
1: 都是一個很靚的女仔名 Mandy， 有經典的男歌手 Barry Manilow。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元提高到16,000元，出世之后头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元提高到16,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者两年内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会提升到95%。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到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5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到，要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说要加强和世界知名院校和跨学科合作，示范产业标准。李家超又提到，成立药械国监管中心，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权威监管机构。另外，李家超重申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5年规划提出要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香港升学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31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3点，升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23.5，升43.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先二升三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8 ，Minimax 238.8升4.2，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中芯国际63.15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9.5升6.3，宁德时代499元跌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7点，升373点，港金报40,48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19美元，卖出4,32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又话车阻路，咁现时咧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慢线咧，现时有话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较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都系有话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话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雪厂街。而同一时间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嘅家人同埋朋友，仲有一直支持我嘅你哋。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8: 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喺最后嘅一部分，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时间。
9: 我琴日咧见到一个咧喺网上面大家都少少讨论嘅一个话题啦。咁啊，试完咧有位朋友就话啦：，哎呀，有啲人咧点解可以咁冇品嘅？咁啊，冇品系咩咧？就可能系一啲你经我而认识嘅一个人，你就唔理我，即系 bypass 咗我，然之后同嗰个人咧就私底下沟通啊、联络啊咁样。咁啊，可能系一啲工作上面嘅关系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唔係幾啱喎呢個行為，即係始終都係。
8: 我可唔可以講清楚，即係點樣啊？即係嗱，譬如去到一個嘅function，
9: 係啦 ，function 度一個宴會度，
8: 就係我係 host 嚟嘅
9: ，host 嚟㗎，
8: 所有人都係我嗌㗎啦。
9: 你係主人家，你邀請所有人。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去到人哋嘅活動，你去認識咗主人家嘅朋友，可以你哋可以好 friend， 可以傾到偈嘅咁講。咁但係如果你要真係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嘅問題，
8: 揾佢
9: 嘅時候，你係咪都要應該同個主人家講翻聲啊？我邀請咗你位朋友嗱，可能呢個就係你嘅最大嘅資產嚟嘅。譬如可能你揸住咗，
8: 若果我係做呢一個 PR firm 嘅，應該係啦。但如果我唔係嘅，即係我係一個
9: 普通人，
8: 即係譬如我而家係李志剛嘅話，即係一個 DJ 嘅話咧，我又唔好介意，因為我覺得。即係啲出嚟做嘢或者係一啲名人嘅一啲聯絡方法，其實好多人都有㗎啦。同埋而家好多都係喺 IG 嗰度，佢就擺咗自己 assistant 嘅電話㗎啦嘛。咁如果你搵佢做嘢嘅話，其實你喺個 IG 嗰度已經可以搵到佢，只不過係睇下佢做與唔做，個價錢啱唔啱咁樣。咁同埋因為我嘅最大資產是我自己嘛，而不是人哋嘅联络方法嘛，所以我唔会觉得我有某某嘅电话，然后我请咗佢嚟，然后你又过去问佢个联络方法，系影响到我，因为嗰样嘢唔系我嘅资产，因为我唔系靠嗰样嘢搵饭食啦。但系嗱，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系如果我系 PR firm 或者我系制作公司或者我系电视台。高層電台高層或者是那些製作公司的高層樣，我是靠我是全香港得我一個人可以聯絡到梁朝偉而已，點知我請了梁朝偉來，你真的問梁朝偉 contact， 喂那我當然不努力啦，因為那樣東西是我的資產來的嘛，是不是？所以就看人咯，即是譬如你那個 case 的，我知是哪個朋友的，那我明白他為什麼生氣的，因為那樣東西是他的資產，
9: 是
8: 因為他拿到那個名人的電話呢，都應該唔容易攞到㗎喇。
9: 或者如果可能再調轉，可能譬如你啦，邀請到啲 friend 嚟食飯啦，咁可能同行嚟嘅，咁但係原來你嗰個呢直間當中呢，你係邀請咗啲你嘅客户，即係可能邀請平時邀請李志剛你做嘢嘅，即係你自己本身邀請你嘅，咁佢突然間就認識咗，我知道呢間係乜乜集團嘅公司高層嚟嘅，我同佢講咗，喂其實我呢都可以做㗎喎，點點點喎，
8: 即係擺明搶生意㗎喎。
9: 係啦，咁你又覺得點呢？
8: 咁就冇乜道義啦咁樣。即係我嗱，其實咧我明阿超 B 你問啲咩嘅，因為咧有啲人咧。真係呢佢攞個 contact 攞得好鬼死 cheap 㗎。係呀，即係淨係擺到明係爭生意呀、搶生意呀咁樣。嗰啲人你唔會再請佢㗎啦，同埋都唔會有朋友㗎啦啲人係咪。佢試過一次之後，以後啲人大家都避開佢啦。二就係我會覺得其實我呢就會好少少嘅，因為呢我譬如識到啲名人呢都係喺一啲名人嘅派對嗰度啦咁樣，即係咩即係見到嘅，佢哋個都唔介，佢哋個都好 casual
9: 嘅。其實當然我自己會覺得呢，即係譬如喺啲公開嘅活動，咁你喺個公開活動你認識咗一個公開嘅人物，咁你又咁、啊、我真係咁同佢傾偈傾唔熟咗喎，咁冇關係啦係咪先。因為呢一件事點解我特登攞返嚟同你傾呢，因為我見到網上面呢有好多人討論嘅時候呢，就可能係一個叫做新一代同上一代大家對於呢樣嘢觀感角度係唔同嘅，即係譬如有啲新一代呢覺得切識個人你係咪都企喺度㗎啦，我埋嚟識你，識完你你又願意同我交換 contact， 好正常咗喎，有問題、啊、
8: 我都覺得好正常。
9: 但係有啲上一代就覺得喂唔啱㗎喎，即係呢個唔係道，即係唔啱道義，你去到一個活動係人哋係主人家，你去識咗人哋嘅朋友，你點都同人哋講返聲啊，我呢頭先呢喺嗰度見到邊個邊個，我同佢打咗聲招呼，我攞咗佢個聯絡啊。
8: 亦係。
9: 係啦，咁你就好似有禮貌啲囉。
8: 我明。
9: 你細個嘅時候，你譬如你去好多公開場合，好多呢啲活動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呢一個嘅禮儀啊？
8: 其實我哋係唔會呢抄人牌㗎。
9: 嗱係啦。
8: 係因為呢點解呢，因為一啦，以前我哋唔會掃微信，唔會掃 IG 啦，冇呢樣嘢啦，一。二你就要問佢攞電話啦。三其實你係阻住人㗎嘛，你無端端問人哋攞個 contact， 或者人哋唔想俾你呢，係咪？
9: 係。
8: 四其實連影相都甚少㗎。因為冇嗰時未興手提電話啦，未興即係人人都有相機啦，同埋你影相你係會阻住人㗎嘛，即係其實去到一啲宴會你點樣去同一個人接觸，而嗰人啊其實我好冧你嘅，但係佢係名人嚟喎，咁點咁即係眼神交往啦、點下頭啦，飲返杯啦，即係哼下杯，哼下就會大家傾到偈㗎啦，即係其實要好自然囉，而唔係專登去扯囉。因為其實有好多嘅好出名嘅人呢，其實身邊都有好多狂風浪蝶係咁想扯佢㗎，其實佢哋都好慘㗎。
9: 我覺得而家呢即係去一啲公開場合或者 event 嘅時候呢，我發覺係真有轉變，即係譬如我由好耐之前去到而家呢，我發覺係真係唔同咗。即係譬如就算頭先你講一個好簡單影相為例啦，以前大家影相呢都會係避避忌忌嘅，哎呀好唔好意思，即係唔係幾好尷尬喎，問人哋影張相好似唔知點㗎，而家啲唔係㗎。佢直情攞埋部機呢已經懟埋嚟啦，我拍張相啦，攬住你，
8: 即係好似你未應承佢已經呢，
9: 佢已經影咗埋嚟，咁你覺得吓我都冇話過想同你影。
8: 喂，講開影相，我有一件遺憾嘅事，我到而家呢都係有少少耿耿於懷，係點樣呢？咁某一年呢十大中文金曲啦，就係喺後台啦咁樣，咁我做司儀好忙咁樣讀緊啲稿啦咁樣，咁而家有人拍我喎，咁我望我原來個後生嘅 secure 啦咁樣，咁拍我咩事呀咁樣。佢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揸機呢，我想用陳偉林影張相。跟住我突然間呢唔知點解呢，喺嗰陣時我蒙塞咗我話你有冇搞錯啊，你而家係你工作崗位你都唔做好，你真係叫我話陳偉林影相，但其實陳偉林係肯同佢影相嘅。即係陳偉林係 OK 嘅。係我無端端呢即係呢喺度呢
9: 起咗個槓
8: 監製上身啊、哦、覺得你唔滾手崗位啊，我唔同你影咁即係嗰啲之類嗰啲嘢。咁嗰個男仔就好失望啦，咁即係之類咁啲嘢。跟住我隔咗好多年之後諗返，其實我喺後台我都係讀緊稿啫，我幫人哋影個相咁乜所謂啫。同埋你又唔係真係個show監製，你 MC 咋嘛，係咪？同埋又唔係話陳偉林唔肯影，人哋都肯影囉，係咪先？即係我咁多年後呢我就覺得唉，其實有陣時候有啲嘢咧，即係唔使咁執著嘅，
9: 放鬆啲，
8: 放鬆啲，同埋即係嗰個男仔，即係見到佢嗰個失望嗰個表情咧，我到而家都有少少耿耿於懷，都覺得，哎呀 ，Alex 哥哥唔好咁天真啦、啊，有陣時候真係有啲嘢。
9: 幾廿年後而家同你殺冧佢嘅啫，
8: 對唔住啊，嗰個
9: 石橋解嚟嘅啫，
8: 嗰個石橋哥哥就一定係細過我嘅，一定係。
9: 哦，咁而家應該石橋叔叔啦，應該
8: 係啊，但我真係好真摯講一聲對唔住，嗰一刻我突然間監製上身，下次你叫我影邊個，我
9: 影你啦，咪你
8: 赴湯蹈火。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爸咧都50几岁噶啦，个人咧其实佢好鬼之正嘅，好四平八稳嘅，冇乜嗜好啦。咁啊，好多时都系为家庭啦。啊，放工咧佢一定咧第一时间咧就翻屋企噶，咁啊冇咩做噶咋，听下收音机啊，睇下电视啊，有阵时啊上下网啊，然后咧攰咪瞓下觉咁样咯。星期六、星期日朝早咧，佢多数都会去公园嗰度咧啊做下运动，做下神运。佢份人咧好简单。就是这么多的了。

0: 仔啊，你阿妈咧头先打电话嚟，话要人咧帮手攞嘢，你去拎啦
1: 吓。吓，有冇搞错啊？我去，你去啦，不嬲啊，你啊都系拎开噶嘛，同埋嗰个系你老婆嚟噶，唔系我老婆啊，
0: 哎、呀
1: 你拎啦，爸。
0: 你啲衰仔嚟嘅，我一阵间唔得闲啊嘛，诶叫你去就去啦，你快啲落去啦，帮手啦。
1: 你会唔得闲嘅咩？吓、
0: 啊，
1: 咩、哎、事啊？
0: 嘿，我有嘢整咧，你唔好理我啊。
1: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帮你拎啦，帮你拎啦，哎呀。翻到屋企咧，阿爸已经出咗街啦。冇几耐咧，佢就翻嚟啦噃。见到佢咧，好兴奋咁样啦。我问佢：喂，阿爸，头先你去咗边度啊？神神秘秘咁样，你做咩事啊？去边？
0: 我啊，落咗去公园嗰度啊，同人哋斗爆旋陀佬啊！
1: 唔系化，
0: 嗰班僆仔啊，嗰班细路唔够我嚟啊！我啊几劲啊，用只简单普通嘢啊，已经赢晒嗰班僆仔咧。佢哋买咗成几嚿水嗰啲都唔及我呢只啊，真系劲啊我。
1: 你冇买第二啲嗰啲即系新劲嘢嗰啲安装嗰啲新配件嗰啲。
0: 使乜啫？我呢个普通嘢都赢佢哋啦。
1: 好嘢喎、啊，爸，估唔到你咁鬼潮玩爆雪。做咩你手指会损咗咁样嘅？
0: 哎呀，
1: 小心啲啊！
0: 头先激烈得滞啦，斗到最后啊。唔小心整身嘅手指拉爆好嘅手指咋嘛。
1: 哎呀。
0: 啊我而家好劲啊，同楼下嗰班僆仔嗰班細路呢，欸 ,friend 过打边啊。
1: friend 还 friend 啊，你小心自己整身啊，你59几岁㗎啦。
0: 哎呀
1: 咪即係阿爸呢个包船头落呢，
0: 欸你整只落去睇几靓啊。
1: 又真係几劲喎。
0: 咁係啦。
1: 你下次呢玩呢嗌埋我
0: 啊！你都玩嘅咩？
1: 哎呀，我唔系好识嘅咋。
0: 喂，咁不如咧，楼下咧有只三嚿水嗰只，我想买唔够钱买，不如你买俾我仔。
1: 系冇问题，冇问题，买俾你，买乜俾你都得啦。讲真啦，我真系好耐未见过咧，阿爸咧咁活泼、咁开朗、咁开心啊！感觉到佢咧，好似揾翻少少童真嘅嗰个感觉啊！下个礼拜咧，佢生日咧，我会买多几个呢啲咪爆旋陀螺俾佢嘅，买多唔同啲嘅配件啊咁样，连埋个战斗盘咧送埋俾佢啦，等佢可以做台主嘛，喺班细路仔面前咧啊威翻下。我觉得成件事咧好正，爆旋陀螺令到阿爸咧有晒活力，好似成个人咧后生20年啊。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我真系真心想讲咧，爆船陀螺呢一件事啊，即系咧，我觉得系好鬼马，好诡异啊！我唔知啊，我觉得咧，佢好似咧去咗一个邪教咁样咧，个个都系好中意玩嘅。
1: 系，
3: 同埋咧，因为我楼下嗰个商场咧，佢就将嗰个中庭嘅嗰个位置咧就框咗出嚟，就俾人哋咧就斗陀螺。咁成日听到嗰啲咧陀螺嗰啲咧，即系掹嗰个声啊！crack crack 嗰声咧，然后嗰啲人咧又好 high 嘅，咁你谂住啊，咁啊佢哋咁 hit 啦，咁啊过去装下佢哋点样啦？哇，又细路啦，又大人啦，又学生哥啦，小学生、中学生、小朋友。大人
1: 是我最初都是指纹这个楼梯声啦，我不知道真的有啦，我原来发觉呢现在是差不多个个商场都有这么多。
3: 个个商场，因为他其实现在商场是希望带动啲人流，所以呢就既然这一样 hit 的时候呢，那拨一个的 area, 拨一个位置给他们在这里呢就斗这个爆船陀螺呢，那起码吸引到啲人流啦。
1: 其实都挺好啊，一样东西可以老少咸宜，即是无论是小路仔还是大人呢都一起去玩，那亦都可能是即是改变了一些可能父子嘅交流啊，
3: 都会嘅，
1: 互相嘅沟通啊，都几开心喎。
3: 同埋我最喜欢嘅咧就系、即系佢哋会嗌自己做呢一个咧，陀螺战士咁样咧，好似
1: 做咩啫？你做咩笑人哋啫？
3: 拯救世界咁样啊！同埋我哋。上面啊，
1: 有几个陀螺战士
3: office 啊，我都话过一次咯，我话，我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个陀螺咧，点样掹咧，点样会转咧，咁样，哇，四五个咁起身教我啊，
1: 系噶，我之前嗰日见到个同事咧，打开个柜桶，有几只陀螺，我话，哇，劲嘢嚟，话，普通款嚟嘅啫，呢啲渣渣地嘅冇乜嘢嘅啫，咁样好开心啊！见到佢哋个个都
3: 啊，呢啲嘅即系即系可以话系而家嘅玩意啦，即系大家都即系疯狂嘅玩意咧。其实我系觉得几健康嘅，即系起码好过你出去。飲酒啊，
1: 花天酒地啊，
3: 花天酒地啊，食煙啊，咁嗰啲咁嘅嘢，即係呢啲好健康嘅一個活動囉、啊。
1: 開心囉，同埋可以交流一下大家嘅友情囉。哦，你咁講完之後發覺係喎，上面嗰啲呢玩開陀螺嗰個呢，
3: 全部宅男嚟㗎。
1: 全部都係同我用埋同一部電話個系列嗰啲人。
3: 係啊，宅男系列嚟㗎。
1: 會唔會下一個到玩陀螺係我呢？
3: 你唔會。
1: 点解啊？
3: 因为你而家玩 session 你已经破产啦，所以你冇钱，
1: 冇能力再买陀螺，
3: 你冇能力同埋冇钱咧，即系再去买呢一个陀螺啊，各方面嘅嘢啊吓。
1: 唔紧要啦，见到人玩我都开心嘅。
3: 系、
1: 喂，星期三豆哥咧好兴奋、哦，听众话咧，哎呀唔好搞咁多咧，两个打和啦今日。
3: 又打和？打和真系等于我输嘅啫。
1: 嗱，你唔好咁谂，打和即系我哋嘅听众赢。
3: 啱嘅，系啊，咁啊，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1: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两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教育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出生后首两年的额外免税额亦都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一年或后两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以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 95%。 医疗局、医管局未来三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以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北部都会区新项目中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并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文件提及要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出租和出售公营房屋单位，包括位于北部都会区的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北部都会区在内新建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就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升咗37点，总成交金额1,4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3点，升16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18.5，升38.5；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腾讯控股434.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Minimax 237.2，升2.6。 宁德时代496.2跌19.8，中芯国际63.5毫半升2.8，长飞光纤光缆178.9升5.7，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73，瑞士法郎9.58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兰元4.515，欧元9.057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9美元，卖出4,329.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现时咧桥面嘅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同样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现时都系稍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亚街老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8: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係咪有啲太嘈杂呢？

0: 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是、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专一，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月16号星期三的三五成群开始啦。
1: 嗨，三五成群有天儿子豪阿摄的。你们小个屋企多不多呢，即是帮你们拍 video 的？
2: 不多。
1: 不多是吧？影相呢？
2: 真唔多，
0: 相就有喎、
2: 啊。影相係嗰啲傻瓜機囉。
1: 係。
2: 係啊，即係嗰啲仲係講緊入一卷菲林入去。
1: 啊。
2: 跟住之後你影完之後你要撳個掣，跟住佢先會。
1: 咁樣領下格咁。
2: 係啦，要嗰一款嘅。我仲記得我俾嗰部相機fix咗嘅。
1: 點樣fix咗呢？
2: 因為小學嘅畢業影啊。
1: 係。
2: 咁我就拎咗呢部相機去影啦。咁好威啊，因為呢全班好似唔知得四個人定唔知三個人又影到相，又拎到呢啲相機去影。咁我嗰陣時仲好似好威咁呢，係咁影係咁影。哇、哦、幾好喎、啊、點解佢即係影咁多好似都即係仲有嘅呢咁樣。即係佢好似卷極都仲有咁樣啦。咁總之去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唔得啦，即係都要卷返去攞去曬啦，因為淨係貨個影嘅，咁大約估計30多張咁樣。咁就拎佢曬啦，跟住曬完之後呢，嗰、那個鋪頭嗰個老細同我講：阿細佬啊，冇嘢㗎喎裡面。
0: 吓？
1: 係咪俗稱走光呀、啊、咁即係？
2: 佢唔係呀，佢話你同菲林係新㗎喎。
1: 冇卷到，
0: 即係佢落唔實嗰個位
1: 啊！冇勾到落去
2: 係啊！即係原來我係冇卡實喺嗰個位嗰度，跟住之後咧，我以為佢卡實，因為佢係正常操作啊嘛。你撳唔知撳個掣定啲卷兩下咧，佢係會有嘎啦嘎啦嘎啲咁樣嘅聲嘅。咁總之就係我以為係 work， 但其實原來係
1: 影空氣，原來一路喺度
2: 影空氣，
0: 哦、
2: 所有嘅回憶留喺腦海、
1: 哦。我記得我細個咧，我屋企即係淨係得相嘅啫，即係而家睇翻，如果我要睇翻自己細個嘅軌跡嘅話咧，只係得相片嘅啫，因為我屋企咧就冇即係。條件冇咁好啊，同埋我爸
0: 係
1: 我爸都唔係嗰啲 gadget 迷嚟嘅，所以咧就冇嗰啲咧手提攝錄機話會哇影低你細個係點啊，又好中意影啲小朋友喺度唱歌跳舞啊，跟住大個播翻出嚟咁樣噶嘛。但係如果話俾你知，如果唔使自己影，有人每七年嚟過嚟同你影一次，你會有咩感覺呢？
0: 其實我
1: 由你七歲開始影到你七十歲，
2: 七歲十四歲。跟住之後就
1: 係啊，總之每七年就過嚟 update 你一次，啊影下你過緊啲咩生活先咁樣。
0: 我覺得唔好每七年啊，每一年嚟影一次啊。我覺得我每一年啊，
1: 幫你做個人生度橋係嘛？
0: 係啊，嗰陣時有一套戲咧叫做《Boyhood》啊嘛，
1: 係。

0: 咁然之後就係即係記錄一個小朋友12歲去到24歲，但係嗰個其實是一個藝紀錄片嚟嘅、
1: 嗯，
0: 因為其實都係純粹係嗰個主角真係由佢細個嘅時候開始拍，咁但係咧其實喺戲入邊嘅嗰啲父母咧係演員嚟嘅，然之後就去。總之係真係記錄一個外貌上嘅轉變，咁但係個故事上面咧，其實就係有劇本喺上面嘅，
1: 有虛構嘅成分嘅。
0: 但係其實咁樣睇落去嘅時候咧，因為你真係嗰個導演真係睇住嗰個演員由細個嘅時候慢慢影到佢變大啊嘛。咁
1: 我哋都睇住 Harry Potter 嗰啲演員係咁
0: 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噶，
1: 但係只不過佢哋係演嘅一個故仔。
0: 係啦，
1: 我哋唔係睇緊佢個即係 real life 咁樣。
0: 係。
1: 但係我頭先講嘅嗰樣嘢咧，原來係發生。有發生到嘅喎，呢個世喺英國嗰度咧有一個即係電視台啦，佢拍咗喺1964年嗰陣時拍嘅，就拍咗個叫做 Seven Up 嘅 documentary。咁佢嗰陣時就係點嘅咧？就係咧佢哋揾唔同七歲嘅小朋友，就去啲學校度 cast 嘅，會同佢哋傾偈咁。咁佢哋點樣揀嘅咧？就係揀啲唔同階級嘅佢哋想，即係有啲咧可能係富二代嗰啲啊，有錢嗰啲啊咁啊，有啲咧就係中產嘅。有啲就係屋企比較貧困
0: 基層嘅
1: 一啲嘅，係啦，咁就影呢班即係影呢14個七歲嘅小朋友，咁、就會問佢哋一啲問題啊，影佢哋翻學啊，咁例如會問佢哋啊，你大個即係有咩目標啊，想做啲乜嘢啊咁樣，咁咧好得意嘅喎，喺1964年，即係咧如果其實你而家揾翻我啲片咧係黑白嘅，喺嗰個年代咧，但係嗰一啲即係叫做屋企有錢嘅小朋友咧。佢哋已經好知道大個咧大概係點噶啦，佢哋都會答到咧就話哦，我想入大學咯咁樣，即係讀邊間大學咯，佢會講得出嘅。但你問啲咧即係屋企階級冇咁高嘅小朋友咧，佢哋連嚇咩大學啊，都未必好知道，係啦。咁你就會覺得哦幾得意喎，即係係啦，七歲嘅小朋友。不同階級其實不止在英國的嘛、在世界各地都是因為他接觸的東西或者他爸爸媽媽的教育令他知道的東西會不同的所以他的答案會不同啦其實呢原本呢這個只是一個 one-off 的 project 的即是可能這樣就
0: 拍一年就算
1: 了就完㗎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就係、是、嗰個導演咧就啊會唔會翻轉頭七年之後，不如翻去揾下啲七歲小朋友變成14歲，佢哋係點樣啦咁啊？咁點知咧就打開咗一個，即係好似一個盒子咁啊，就決定咧電視台就，每七年咧就去揾佢哋一次。睇下佢哋嘅人生過程點，
0: 好幸福啊！
1: 有冇沿住佢哋一開始細個講嘅進發咧？又或者繼續去好似觀察一個微型社會，就係唔同階級嘅小朋友，究竟佢成長會變成點樣咧？佢會唔會脫咗軌咧？定係中產嘅或者貧困嘅小朋友，佢哋可以向上游嘅咧，就開始咁樣追蹤佢哋。跟住咧拍到咧，啱啱應該係尋日咧，係佢哋電視台應該係首播佢哋嘅第10輯啊，即係話由7歲係啦，係一個
2: 7歲。
1: 已經是 ending 嚟㗎啦話係即係70歲就係拍佢哋嘅退休生活即係講佢哋而家點嘅呢退休係做緊啲乜嘢呢定還是搵到啲咩新嘅人生方向呢咁樣就拍到第17佢哋真係變成70歲咁樣囉。
0: 中間應該有啲人係因事就拍唔到或者已經離開咗會唔會呢、
1: 有一啲係唔想再拍落去啦咁樣因為當初嗰個原意都係自願性質嘅唔係話我俾一嚿錢你
0: 我買你嘅時間。
1: 是啦我每年嚟拍你2日不是这样的都是有自愿性质在这里、所以呢有些小朋友大过了之后呢他就不想继续拍这样。但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呢在他们应该是昨天刚刚首播之前呢英国有一个节目呢就请了其中两位 uncle 上去的。这两位 uncle 当然呢就是当年那其中两个7岁的小朋友的、其中一个呢就是中途 drop 了的就是他说他不再拍了。就问回这件事啊为什么你又会出现在第10輯那里呢就是他中间没有了断了桥但他又出现在第10輯而且他又肯上那个节目就问他啊为什么中间你不拍啊他说其实原来呢每7年呢那个电视台的导演或者工作人员都会来找他的问他你拍不拍啊这样那他每一次都 say no 的那他没有详细讲为什么他不肯拍下去啦但我估的原因可能有些人他真的不想即係好似你一路追蹤住我嘅生活，因為始終係一個公開嘅電視節目嚟㗎嘛。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咁雖然話而家 social media 好似你做咩都俾人睇到啫，但你都有權唔 upload 嘛。係。咁但係你電視就出咗街，就好似人哋真係 由你細個到大個做啲咩都
2: 知道曬咯。
1: 係啦，雖然唔係淨係 focus 你一個，唔係 true man show 咁樣，但係咧咁佢就 drop 咗。但係佢話咧後屘咧去到應該係56歲嘅時候，
2: 係
1: 咁即係應該係第八輯左右啦。56歲嘅時候咧，佢話佢嗰陣時咧係佢一路都玩緊一隊 band 嘅。咁佢話嗰陣時咧，56歲嘅時候咧，佢哋出咗一隻碟咁樣。
2: 係。
1: 咁但係隻碟，隻碟咧完全冇人知嘅，應該係冇人買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咧，那個應該係節目組咁樣又再揾佢啦，就話啊，你同唔同我哋拍呢一個作橋啊咁樣。咁佢都係 say no 嘅。但係咧，佢太太咧就同佢講話。點解你唔用呢個機會呢就係、是、話、
0: 宣傳一下啦。係
1: 啦、啊。其實兩樣嘢可以夾埋啊，或者可以相輔相成啊咁樣，即係就同佢提出一個咁樣嘅建議。咁所以佢就OK 咁樣。咁佢就係啦返返去呢一個度橋嘅懷抱又繼續拍返咁樣囉。跟住呢係令到我好想由 7up, 即係由七歲第一輯開始睇嘅，因為我有上網揾過咧，其實我哋暫時香港嘅串流平台咧
0: 係
1: 冇上，係啦冇上呢一個節目嘅咁樣，但係咧有啲有心人咧就有將佢擺上即係其他嘅平台上面咁樣啦，有埋中文字幕添啦，有
0: 分享網站，
1: 係啦，咁你就真係有機會可能由第一輯揾到。第十輯都可能可以喺網上面揾到嚟睇咁樣咯，
0: 係，因為其實即係坦白講，我哋就係影相會比較多啲啦，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我諗咧。電視台幾時訪問我哋學校呢
1: 其實好想
0: 好想啊其實就問我不如開學嘅感覺係點樣啊係咪
1: 點解唔嚟我區嘅
0: 係啊黃大仙跟住都有陣時即係籌款又唔輪到我嗰條村贏啦我又上唔到電視即係其實
1: 你都好啊你有個希望係啊條村如果籌款籌得叻嘅話
0: 黃大仙
1: 我住嗰度冇㗎嘛
0: 係啊即係都想想其實就係、是、因為而家有陣時呢你會覺得就係、是、就算你睇返啲相呢但係你淨係記得嗰一剎那呢你唔記得嗰個大嘅片段呢是不夠的真心。
2: 但如果用另一個角度咁問你啊即係例如可能如果係有一啲嘅即係電視台嘅節目
0: 是
2: 一家人一起參加嘅你會唔會有興趣去試呢一定留低美好記憶㗎肯定有片留低㗎你會唔會有興趣去試
1: 其實間唔時都有㗎嘛係咪
2: 係啊你會唔會有興趣去試
1: 呢你得唔得
2: 唔係玩幾集嘅淨係一集裡面上去嗱我哋而家有一個小嘅遊戲就有方家周家同埋呢個王家呢即係三家人一起上嚟比拼嘅、
1: 哦。如果我細個我係一定嗰啲舉手參加嗰啲嚟
2: 嘅。我要嗰啲
1: 好想囉但係而家我就未必會囉。
2: 未必會係嘛。
1: 係啊大個知道醜㗎嘛。因為玩啲遊戲贏獎品好易露出個貪婪嘅樣子。
2: 要走壞啊
1: 好緊張喎我輸贏嘅時候呢好邪惡㗎嘛個樣子。
2: 細個嘅時候天然會嚟呢
0: 係我細個時候應該都會嘅。
2: 你都會
0: 呀。因為我覺得我兩個妹好可愛呀。
2: 係
0: 出貌我兩個妹。
1: 即係完全係想 sell 你兩個妹呀。
2: 因為我係細個嘅時候呢我喺電視我係唔知㗎我喺電視度呢睇到我有一家親戚。
0: 嗯。
2: 佢哋成家一家五口就上咗電視台嘅即係一啲遊戲節目嗰度。就玩一個咩遊戲呢即係鋪床摺被遊戲。
0: 哦，即係啲家務家務式嘅，
2: 佢嗰個遊戲，我懷疑佢應該係嗰啲即係sell 緊床褥定即係 sell 緊啲乜嘢嗰啲，跟住咧佢哋總之就喺個觀眾席下面咧就擺咗三四套嘅即係亂曬嘅床褥咁樣啦，一家人咧就要鬥快將嗰一啲嘅床褥啊各樣嘢整理好，即係你當好似酒店執房咁樣啦，咁佢就要一齊整理好咁樣啦，咁我就記得哇，全家人。穿曬白色衫咁樣好有隊形喎望真啲咁熟口面嘅嗰啲樣跟住我就問屋企人啦欸媽咪你睇下佢哋係唔係就係邊個佢哋呀咁喎跟住我哋一睇嘩係喎係佢哋嚟㗎喎即係你見住佢哋最尾佢哋係贏咗㗎喎佢哋贏咗咁等佢好開心啦咁但係最尾我哋都冇
1: 打電話恭喜佢叫媽咪
2: 冇嘅我哋最尾都係冇喺佢面前講話我哋有睇到
1: 點解呀
2: 唔知點解呀
1: 佢贏佢係咪輸咗佢贏咗
2: 係唔知點解佢亦都冇提過咁啦但係我哋覺得好搞笑囉即係呢一個嘅片段留咗喺我自己個腦裡面喎佢哋參加
1: 過但其實幾開心喎大個如果有 check 到呢段片係成家人囉去電視台參加呢
2: 所以你問我我係有興趣試㗎呢啲
1: 喺佢哋呢套紀錄片入面啦呢10輯啦其實都佢都有啲故事性嘅但嗰個故事性就唔同我哋而家嗰啲真人 show 話有劇本啦要好 dramatic 咁樣其實拍嘅當事人有啲都覺得我、哦、其實佢真係似一個documentary 即係一個社會性啲嘅 documentary 咁有啲感動或者故事位係咩呢係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夢想係做某一樣嘢、但係佢大過咗嘅時候 未必做到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可能有一个可能有佢有抑郁症啦，咁亦都有人甚至乎係失业做咗即係好似流浪漢咁周围走咁又有啦咁样。咁所以呢你会睇到，我觉得嗰个感受应该，虽然我未开始睇啦，但我会幻想到嘩，十七入面睇到十四个咁上下七岁嘅小朋友佢哋长大嗰、那个大家的路真的會很不同、啊嗯、其實是一個人生縮影嘛、你和你的同學當年讀書，現在你想起或者有些你從別人的口中喂他現在好像在做什麼
2: 已經發了
1: 你都會覺得哇人生真的很有趣，個個行的路都不同，有些是真的可以很峰回路轉、我前排跟我的中學同學加一個老師打波的時候才講起，有人就問喂你記不記得什麼什麼有一個人名這樣，那就是一個舊同學來的、然後就講回就是說哦是啊他好像說呢跟初戀情人結了婚啊，就是講這些東西，然後呢講下又講到另一個同學的名字，跟住那個名字呢然後大家說你知唔知佢坐監啊？咁樣講，係啊係啊。
2: 哇！呢啲驚喎，
1: 係啊。跟住我因咩事坐監？哎呀，好似都係啲即係做一啲唔好嘅事啦。
2: 走私犯法嗰啲
1: 啦，即係總之一定係犯法嘢都要坐監啦。跟住係咯，其實你自己嗰個生活入面都有呢一樣嘢，但係你喺電視機度又睇緊十幾個完全唔識嘅陌生人，佢哋由七歲變成七十歲嗰個過程，我覺得幾特別咯。呢、這個 documentary 係，同埋佢都係應該係電視史上最長嘅一套紀錄片咁樣，係一個紀錄咁樣啦。
2: 係睇人哋開心嘅。睇自己就唔係咁好啦，
1: 或者我俾人睇就唔係咁好啦。
0: 可能大家細個嘅時候就會講我想做乜乜乜乜咁，若然你而家睇翻嘅時候就覺得
2: 就好肉酸。
0: 哎呀！
1: 但係好得意，佢哋有啲人咧係話佢覺得自己有責任拍落去啊。
0: 哦，係係係，
1: 即係佢覺得拍咗咁，唔係啊，佢覺得開咗個頭，好似啊你繼續拍啊，咁我又可以繼續要俾人知道我做啲咩，即係有啲人係完全相反嘅諗法嘅咁樣，幾、特別嘅。咁而家即係佢呢一套啦，由一開始咧就叫做。Seven Up 啦，而家咧就應該最新一套叫做 Seventeen Up，
2: 哎呀，OK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家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政府会带头研究及推动在更多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据了解，现时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在不同的经常性开支，例如内地养老计划等，未来会鼓励不同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更多使用人民币。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府消息人士说，当局倾向买入储存在香港的实金，以支持本港黄金生态圈。在鼓励生育方面，政府预计实施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将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9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15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19蚊，上升39蚊。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升3仙6。腾讯控股434.4，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78，升4仙。Minimax 237.8，升3.2。中芯国际63.75，升3蚊。宁德时代498.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77.9，升4.7。联想集团33.92，升2.7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上升438点。港金报40,4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51美元，卖出4,335.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牛池湾村游乐场。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小心。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都是有坏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请留意了。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去喺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较为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同时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业内篇，
9: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8: 国剧730飞驰人生业内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2: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喂喂喂，數榜之神嘅時間到啦、欸！我想講我撳咗啦，我禮拜六拎啦、啊，新電話。
1: 升級啊！
0: 你未換啫，我啲換咗機嘅人就不斷說服你
1: 啦。其實我係有啲怕換手機嗰啲人嚟㗎，
2: 怕而家真係怕。
1: 因為咧，即係好多嘢又要 reset 過咁樣啦。
0: 但係可以過啲 data 落去㗎嘛？
2: 但唔係啊，你好多嗰啲咩密碼啊，咩
1: 嗰啲要重新 set 過，
2: 全部重新嚟過。
1: 係佢會全部 lock out 曬，你要全部整一次咁樣。
0: 係，即係我哋有百幾二百個 account。有咁多會員卡，
1: 唔係啊！而家咩都要噶嘛，你淨係銀行都可能有兩三個呢啲 app 要搞啦。
2: 係啊，
1: 仲未計其他喎咁樣。
2: 冇錯，
1: 所以係一場心力嘅交戰。
0: 係，以前就唔使煩咁多嘢啦，係咪？以前就係換張 SIM 卡落部機度，
1: 因為冇得過啊嘛。
0: 係啦，
1: 冇得過你又好地地喎，係咪？
0: 係啊，
2: 同埋最慘係咩？你冇得假手於人啊嘛。
0: 嗯，
2: 你一定要自己搞，你有錢都唔可以假手於人。
0: 係係
1: 所以即係科技發達帶嚟嘅煩惱。有時真係會越多，
0: 好似你咁講完，佢要甩幾條頭髮添喎，直頭講到
1: 係啊，
2: 轉翻今日個主題，
1: 要拗頭咯，要拗頭咯，
0: 係啊。OK， 今日就想講咧，就係我諗到個 terms 好耐嘅，即係唔好話咩以前年代嘅手機啦，我覺得用 Y2K 呢個字一包咧，就好似咧以前舊嘅嘢咧都潮咗好多咁樣。
2: 哦，
0: 係啊，所以今次就係講呢個 Y2K 年代嘅電話啊，係啊，咁啊聽一聽個榜嘅內容啦。
3: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4: 各式各样外形的电话，
5: 飞机、接机、转机就晒你面型的机款，还有 keyboard 方便你打字，点同而家咁啊？净系黑色一块嘢。
4: 第二，电话可以换壳，亦都可以加电话绳。
5: 而家用电话套啦，但当时咧可以就咁换壳噶，仲有好多电话绳俾你拣，或者你想当公仔落去都得噶。
4: 第三，合埋眼都打到九格嘅输入法啦。
5: 5-3-1-5-2啊，知唔知系咩啊？系个好字啊！
4: 第四，未有 emoji 同埋 sticker 之前嘅颜文字创作，
5: 蛇点蛇，删引号点开引号，你明唔知我讲咩咧？因为颜文字系用嚟睇，唔系用嚟听噶嘛。
4: 第五，同台任 send SMS，
5: 你系 A 台噶，但我 B 台噶，啊，你打等下，咁听日转台，听日我哋就系朋友啦。
0: 系啦，冇错 ，Y2K 年代啊，即系都廿几年前啦，
2: 系满满嘅回忆感啊！
1: 嗰阵时嘅电话年代啊，都有好多特色嘅，系啦，边一件事系会最有回忆嘅咧？谂翻起嘅，
2: 你问嗰班人系全部都有经历过头先，
0: 有，
1: 系咪？即系佢哋系 Y2K 年代有电话嘅人啊嘛？
0: 因为其实我有对 Gen Z 嘅，
1: 佢哋唔系胚胎嚟噶，
0: 小英子，未，
1: 嗰阵时唔系胚胎嚟，
0: 仲系上一世啊，上紧上一世，
2: 仲经历紧上一世嘅电话，
1: 咁样佢好难参与噶，
0: 即系
1: 应该唔会嘅。
0: 啲 intern 咪冇问咯，之前阿 Barry 啊 Samuel 嗰啲咁样嘅都知道，唔通佢问佢阿爸咩？阿爸，你觉得咧？以前 Y2K 年代啲人
1: 叫佢阿爸妈答咯，估过就
0: 咁啊，费事烦佢阿爸妈啦，咁样即系全部都系一啲X Y Z 嗰啲嘅世代嘅，
1: 系第一个系各式各样外形嘅电话，
2: 呢个一定三甲
1: 系咩？
2: 真的，
1: 老实我又觉得真系嘅，以前系多元化啲嘅，
2: 系啊，
1: 即系唔系独大啊嘛，
2: 系
1: 而家系有少少即系某两个品牌啦，叫做
2: 系啊系啊系啊，
1: 都系。都是他們這兩個品牌的啲電話咁樣叫做。
2: 同埋講真的，接機我哋細個嘅時候經歷嘅接機嘅款式好多噶嘛。
1: 係啊。
2: 到而家佢一出接機又話：哇，唔知破天荒
1: 啊！啊
2: 又唔知點樣咩歷史轉變轉捩點啊咁樣。哇，使唔使啊？
1: 同埋嗰陣時真係有好多唔同外形嘅咯。我記得有啲又接機啦，有啲接機得嚟又加支筆啦，跟住有啲又成個蕉咁啦，
2: 有啲推啦，
1: 係有啲推啦，跟住有啲又各好多顏色嘅殼。本身已經
0: 轉機一撳啪一聲就可以咁樣轉出嚟，好似蒙面超人變身器咁樣嗰啲，係啊，好勁，
1: 發發發噶嘛，
2: 係
1: 殺不死你嗰個跳舞手勢嚟噶，
2: 係啊。
1: 跟住有啲係，有啲我記得係咪佢好似一部室內電話咁嘅直頭係，佢個樣
0: 好似固網電話咁啊，
1: 白色係啊係啊，以前嗰啲靚嗰啲日本室內手提電話，有
2: 一部
1: 有一部啲似噶嘛，嗰個
2: 橙色噶嘛個 mon 係咪啊？
0: 西門子，
1: 總之有啲似嘅個樣係。
2: 好
1: 粗啊！好多款揀啊，以前系真系会揀款卖电话噶咯。
2: 好夸张啊！有啲款系贴近你面型噶，佢系弯弯地咁样嘅，你一推咧就成个弯弯地咁样咧，好正啊！
1: 而家反而有啲闷啊嘛，反而觉得
2: 黑色一嚿砖
1: 啊嘛，系啊，嚟嚟去去都系咁上下咁，大家。
2: 嗰啲评论人第一句都系话，嗯，佢同上一代系冇乜分别。
1: 如果睇外形系分唔出噶嘛，系嘛？第二个都系，
0: 系
1: 而家因为好多智能电话咧，连挂电话绳嘅位置都冇噶嘛，系你要额外。在一個殼度再裝上去或者扔上去先有咁樣嘅，咁但係以前咧呢個 choice 就係電話可以換殼，亦都可以加電話繩，叮鈴噔楞咁樣噶嘛，有一個時期咧係好興咧，係成抽好似流星錘咁噶，
2: 聖誕樹咁，
1: 係啊，係重嗰部電話噶嘛。
2: 系啊，
0: 好多公仔要放佢噶嘛。
1: 虽然而家啲 Gen Z 都有少少兴翻，我觉得佢都挂
2: 袋嗰啲嘢都系咁嘅。
1: 系啊系啊，但我哋以前就系喺电话上面显现到咯。
0: 嗯，同埋黐好多贴纸上去嘅会，即系当其实而家都系可以嘅。咁但系以前就系因为就系你就要谂下点样去配咯，同埋即系喺啲譬如两间嗰度一定系好多档去买呢啲贴纸，同埋买电话绳噶咯。
2: 同埋系要特别去订制自己嘅嗰个电话壳嗰啲咧，咁嗰啲都系好特别嘅一个存在嚟嘅。而家少，而家冇。
1: 但系而家都有壳嘅，而家大家都多换壳嘅。
2: 而家系套上去啊嘛，咁但系以前嗰种就系拆咗佢个原本个壳而换一个新嘅。
0: 即系因为以前有换电位，所以嗰个位置。就係可以換到咯，
2: 係啊，呢個字頭嗰個就全舊拆開，淨係得翻個餡咁樣噶嘛，
1: 即係換走電話個殼直頭係。
2: 係啊
0: 係
2: 啊。
0: OK， 好啦，嚟到第三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
2: 呢個
0: 輸入法啊，
1: 九格輸入法咁熟嘅，我係咪應該曾經識過
2: 咧？筆畫咯，
0: 筆畫咯，其實即係
2: 用筆畫咯。是啊，你應該喺櫃桶度打個字。
1: 是當年好 hit 嘅一種輸入法嚟㗎嘛，係咪？
0: 唔係，因為你鍵盤你係一至九數字嘅話，其實就係用呢、這個，除非你用係黑莓嗰隻嘅話，就真係 A 至 Z 嘅嗰種鍵盤囉。
2: 係啊，嗰陣時唔係識倉頡先㗎，係
0: 啊，
2: 係識筆畫先㗎、
0: 你冇經歷過呢個年代啊？
2: 我
1: 冇印象，我其實冇印象點樣打中文嘅咧，嗰陣時。
2: 一定有，
0: 唔好扮啊！
1: 唔係，因為我以前都真係唔識倉頡㗎嘛。
2: 但係頭先
1: 我係大個先識㗎嘛。
0: 係。
1: 咁就我就係諗，咁我以前乜都唔識咁。點打中文嘅咧？
0: 因為佢其實
1: 或者有機會係咪用嗰個咩啊拼音輸入啊？以前
0: 冇，以前冇嘅
1: 英文、英文拼音輸入、
2: 拼音應該都有嘅，不過就少人用嘅，通常都用筆畫多嘅，係、啊。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咩一二咩
0: 五三一五二一嗰啲
2: 係啦，嗰啲就真係唔記得啦，完全唔記得啦。
0: 哦，其實你要睇翻，其實你嗰、那個即係譬如一號，因為佢嗰個 keyboard 嗰度佢會寫住，即係譬如可能一號就 A B C， 咁但係其實係都代表係唔知咩橫直動嗰啲咁樣
2: 嘅，係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啦呢啲咁。
2: 你要唔知點樣打環，你要撳兩下三咁樣，定唔知點？
0: 係啦，係啦，係啦，
2: 係啊，記得啊。
0: OK， 第四個呢、這個可能應該會有用過啦，係咪？
2: 有 copy 人哋嘅咯，
0: 啲顏文字。以前咧玩 ICQ 年代，咪成抽咧，人哋可以打到成抽聖誕樹出嚟咁樣嗰啲嘢。
2: 係啊，係啊。
0: 跟住以前啲人 send message 其實都係可以咁有創意噶嘛。總之用曬任何嘅符號，總之就係砌啲樣子出嚟啦。係，
2: 而家都間唔時有人會 send 呢啲 message 嘅。
0: 係，
2: 係啊，不過就冇以前嗰啲砌得咁誇張
1: 咯。同埋而家我哋有 emoji。同埋咁多 sticker 代替，咁啊当年仲未有嘅时候咧，就系考大家创意嘅时候。
2: 冇啊，创意
1: 系。
0: 嗱，第五个同台先系 friend 啊！
1: 哇，呢个一定要系三甲啦，系咪啊？呢个反而我觉得
0: 呢位真系历史嘅产物，系咪啊？年代产物。
1: 同埋嗰阵时你中意一个人咧，你系会千方百计令到自己系啊，即系唔知啊，即系总之系啦，你要觉得同一个台先可以追到咁滞噶，直头吓。
2: 你觉得唔知啊，真系真系中意啊，
0: 系
2: 啊，我唔知啊，
1: 总之同一个台啦，如果唔系就唔系噶啦，就佢唔系中意你啊，你又唔系中意佢噶啦。
0: 你会觉得有沉隔膜，好似大家两个好。好似系唔同國籍咁樣啊！
1: 係啊，
0: 係啊，好似
1: 我記得有同學咧，係試過，即係應該又係追到女仔，總之拍拖啦。跟住係因為佢個台唔係同一個台啊，跟住佢等唔到要轉台啊。跟住嗰陣時佢好似係出多張卡啊，
0: 係噶，要另外，
1: 但係唔係好貴嘅咋？
2: 係
1: 即係唔係有啲平嘅 plan 咧？
0: 淨係 send
1: 係啦，佢就係只係為咗，但我又唔記得當年係冇。即係雙卡噶嘛，
2: 冇
1: 噶，咁係點嘅咧？佢係唔可以用原本嗰張卡噶咯，定係佢一 send SMS 就要換卡咁樣咧？
2: 兩部機咯，
0: 嗯，
1: 唔記得咗呢個太久。
2: 但其實好似去到即係我哋中學尾去到大學嗰個時間已經有雙卡噶啦，係啊，不過嗰啲機就相對又會再貴啲咁啊，係啊。
0: OK， 好啊，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6: Y2K 電話年代邊一件事最有回憶？
4: 第六，自制单音或者和弦铃声。
5: 而家你用紧咩铃声呢 ？Y2K 年代铃声咧，自己入一系就 download 啊，每当有大神喺 forum 度 share 出嚟嘅时候，嗰种快乐啊，谂起都回味啊。
4: 第七，骨灰级嘅电话游戏。
5: 喺一个五蚊银咁细咁样就喺度揿玩贪食蛇，好过瘾咩？当年真系玩到唔识停噶。
4: 第八，电池超襟用，电话跌极都唔烂。
5: 而家你用尿袋啦，但当年咧，我哋系带足够电出街噶，但嗰一嚿电啊，闲闲地可以用几日嘅。
4: 第九，30万像素镜头。
5: 而家要影到毛孔，执到相嘅，先用电话相机。但系当年有30万像素，就算几蒙啊，都觉得呢部电话可以影相好神奇啊！
4: 第十，研究上台计划，估算通话时间。
5: 依家月费就睇有几多的上网，以前就系睇可以讲几耐电话，得几百分钟倾电话，一倾爆咧，哇，将电话费打下金咯。
0: 系啦，第六个选项咧就系单音或者和弦铃声啊。嗰阵时有冇沉迷过？
2: 唔算嘅，系啊。
0: 有书仔卖可以教你点样入铃声。
2: 我记得啊，即系嗰个我唔算太沉迷嘅，但系好有印象咯。
0: 系
2: 啊，即系好有印象嗰种，即系嗰种滴滴滴咁嗰啲咧，喺度要即系整翻首流行曲出嚟咁样嗰啲。
0: 跟住我再谂翻咧，我有个系冇放落去嘅，因为当时咧其实咧呢啲铃声咧可以俾你去俾钱去 download 下载噶嘛。
2: 系啊，
0: 跟住以前其实有接播铃声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我哋
1: 要加钱嘅，但
0: 系啦，但系嗰阵时接播铃声可以听歌嘅，
2: 系
0: 啦，
1: 但系人哋听，
0: 系
1: 我成日都觉得呢个 function 即系点解我要俾钱人哋听歌？
2: 做咩啊？
1: 同埋佢嗰阵时会送噶嘛，你如果续台定唔知转台咧，佢会话俾你知，送一个月接播铃声俾你，如果你 cut 嘅系可以嘅咁啊，但系你唔记得 cut 咧，佢会收你钱，
2: 收钱，
1: 好狗啊！我觉得呢一个
2: 每个月28蚊咁样嗰啲，
1: 同埋你要俾钱系人哋听，我觉得做咩事啫？
0: 系啊，
2: 好傻猪啊！
1: 好傻猪啊！
0: 你咪听翻啲，
1: 从来冇贪图过呢样嘢咯。送俾我完全觉得有咩正啊咁样。
0: 好，咁第七个啦，就係啲骨灰级嘅电话游戏啊。有冇沉迷过玩贪食蛇呢？细个嘅时候。
1: 梗系有啦。但我记得因为我唔係用嗰隻电话嘅。
0: 係。
1: 跟住呢我会攞唔知舅父定係边个部电话成日就喺度玩嗰个贪食蛇咁样囉。
0: 係。咁嗰陣时仲其实除咗贪食蛇之外仲有啲咩 game 可以玩到。因为我最有印象嘅就係贪食蛇囉。
2: 好似冇
1: 有人話有個碌選擇制有釣魚機玩嘅，點解？
2: 釣魚機嗰啲咩啊？嗰啲 pair 牌嗰啲遊戲咯，好似都有嘅，
0: 係
2: 啊，但係冇人會玩嗰啲㗎啦，淨係玩貪食蛇嘅啫嘛。
0: 係，個個都係喺即係地鐵嗰度啊，或者搭巴士嘅時候啊，就對住，其實真係會眼都盲喎。其實我真係好細個，
2: 係啊，好細個。
1: 但係呢個係真係第一代嘅手機遊戲喎。
2: 係啊，唔係，所以我哋嘅長輩冇話有玩過咯。
0: 嗯，
2: 係啊，因為嗰知佢哋準備有老花咧，所以佢哋其實冇玩過，
0: 玩唔到啦，
1: 享受唔到，
2: 係我哋有玩過咯。
0: OK， 好啦，跟住就係嗰個電池啊，哇勁啊，即係用可以用超耐啊。有冇真係帶過兩嚿電出街
2: 咧？我冇啊。
1: 你沒有我都冇試過買多嚿電咁奢侈咯。
2: 係啊，一嚿電已經可以玩好耐咯。
0: 可以兩日三日咁樣咁滯啊嘛。
2: 兩三日㗎，
0: 係。
2: 同埋因為咧可能以前用電話嘅嗰、那個即係
1: 頻率冇咁高嘅。
2: 頻率冇咁高嘅，即係你真係要用嘅時候你先打，或者你 send message 你先打，你唔好似而家咁樣睇片又係佢，打機又係佢，check 嘢又係佢，即係買嘢又係佢，唔係咁啊嘛，係咯，差好遠嘅。
1: 但我覺得以前好嘅，即係因為有得換電嗰下咧，有啲人覺得係方便啲啊，反而係，
2: 係，
1: 即係而家雖然話哦，其實你都可以插電啫，咁樣，即係你可以用尿袋插電啊，或者而家街有嗰啲，
2: 有得借
1: 移動係啦，移動插電你可以俾錢借咁樣，咁但係啲人都覺得我帶住嚿電有安全感啲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快係自己換啫嘛，咁樣我咪插定多嚿電咁樣。
2: 等於同有車同埋電車一樣咯，入咗幾快啊？係咪先？你電車插幾耐？
1: 同埋可能我諗啲人最concern關於換電嗰樣嘢係以前咧，你嚿電壞咗咧，你真係可以換個另一嚿啊。如果你真係純粹嚿電壞嘅話，我咪買個嚿電池，咁我咪可以繼續用嗰部電話咯。但係而家你嚿電懷疑壞咗嘅話咧，你又要拎去鋪嗰度俾佢
0: 要 check
1: 檢查，檢查完佢話俾你知有冇得換啊，換有幾多錢啊？但係可能換又已經好貴，因為佢係內置嘅各樣嘢咁樣啦嚇。咁啊，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以電池嚟講，可能 覺得外置仲好啲咁樣咯。
2: 係資本主義社會就係咁。
1: 係梗啦，唔係點引你換嘅部新電器
0: 啊？以前啲叉電器都幾得意嘅，每一部電話嗰啲 port 位都唔一樣啊。
2: 係啊，係啊，勁多，而家仲有啲喺度。
0: 是啊
2: 是啊，即是你不會知道緊嗰個火牛是屬於哪一個的叉電器就不敢掟、啊、因為你怕隨時會不會就是他呢咁樣好驚。
0: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九個30萬像素鏡頭，嘩當時一出的時候呢
2: 威㗎啦，有得影
1: 相
2: 影
1: 相已經威㗎啦。
0: 好勁㗎，我記得嗰陣時即其實係好蒙嘅，其實乜都睇唔到咁滯嘅，但係總之就係有個 friend 一有嗰部機嘅時候就覺得嘩有錢喎、啊。
1: 嘩影相㗎、啊、
0: 影相喎、啊、勁喎、
2: 啊。真係好勁啊。
0: 一部一部嚟嘅，有一聽歌已經覺得勁㗎啦，
1: 係
0: 彩色已經覺得勁㗎啦，影相係最勁嘅，
2: 係啊，跟住發展到我記得後期係有一啲專門係攞嚟聽歌嘅，
0: 係 Walkman 版啊嘛，
2: 係啦，佢係特登做咗嗰個掣咧，佢係喺個面板嗰度有 play 啊、fast forward 啊嗰啲掣，特登做呢啲掣出嚟嘅，咁拎出嚟又係型。
0: O、okay, K， 好第十個啦，就研究啲上台計劃啊。而、哦、家就係計你話即係上網幾多激啦，以前就係計通話分鐘啊嘛。
2: 哦，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1: 其實大家都係計住啫，
0: 係
1: 係。不過而家叫做冇咁值錢啊嘛，
0: 啲
1: 數據又好，或者叫通話時間又好，相對嚟，
0: 係
1: 就唔使計，好似以前計到好盡咁樣，但係夠唔夠用咧？
2: 佢都唔怕啦，你根本都唔傾電話，
0: 係啊，或者你傾你可以用 online 方法傾。
1: 免費任傾咁滯，
2: 係咯，佢俾一千分鐘，你一個月一定傾唔曬。
0: 但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你要上台咧，阿媽就會講話，使唔使咁多分鐘啊？你點傾啊？你係傾幾耐啊？咁樣
1: 成日煲電話粥。
0: 係，
2: 但係你哋有冇試過爆？
1: 總有試過，
0: 總有試過嘅，
2: 有試過
1: 嘅，係啊，但應該唔算好離譜嗰啲。
0: 我覺得應該我係俾人晾住部電話咯，即係我係聽好多接駁鈴聲嘅嗰啲人咯。
1: 咩叫聽好多接駁鈴聲？
0: 即係好多時候咧，同我 friend 傾緊電話，跟住然之後就啊，我等一等先，我隔離先有人啊咁樣。咁樣如果我真係傻仔，真係等我。
1: 其實隔離先有人呢、這個先係經典咯，我覺得比起蘇格，因為而家我哋唔傾電話，所以冇呢個隔離先有人呢個對白㗎啦嘛。
2: 我轉頭打俾你。
1: 第二次無論係屋企電話定手提電話都係，等陣先，有線入，
2: 有線入，
1: 有線入。哎，我哋而家 free line 打過去啊，咁樣講。跟住你有冇 free line 啊？你有 free line， 我哋可以再打埋俾邊個喎？咁
2: 咁啱啊，接打電話嚟，不如三個一齊傾啦。
1: 有 free line 啦，咁啊嚇，你唔識撳咁啊？
2: 咁渣㗎！
1: 總有一個 friend 咧係唔識撳㗎嘛。
2: 係，撳完撳撳，
1: 佢就話唔係啊，次次都唔係我撳㗎，人哋打俾我㗎，所以我唔識㗎，你試下啦咁樣。
2: 最尾 cut 咗線咯，跟住。
0: OK， 好啦 ，Y2K 嘅電話年代邊一件事係最有回憶咧？咁啊，放咗上網啊，咁啊，小丸子們咧亦都可以，或者大家都可以上網留言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大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9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上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上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智普719蚊，升39蚊；盈富基金25.3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6；恒生中国企业84.76，升2仙；腾讯控股433.4，跌5.4 ；Minimax 238.2，升3.6；中芯国际63.65，升2.9；宁德时代497蚊，下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联想集团33.72，升2.5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9，瑞士法郎9.584，澳元5.594，加元5.628，新西兰元4.512，欧元9.058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8点。 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上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79美元，卖出433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同样清理好，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咁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确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中港城。咁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逢吉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10: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11: 二台话你知，
12: 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13: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14: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係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佢。
12: 哇！原來呢一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齊食噶？
13: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麵、炸豆餅，仲有煎蛋絲同埋炸蝦餅。
14: 簡單嚟講，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12: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繼續翻嚟我哋三成群數榜之神嘅時間啦，今日個榜咧就回到過去啊 ，Y2K 年代嘅電話係啦，即係究竟邊一件事咧係最有回憶嘅咧？頭先有講到嗰啲咩？free line 啊呢啲咁啊，
1: 哦系系系，
0: 哇呢啲真系好经典啊，
1: 超经典讲、啊、真，即系你一谂翻起咧，你有满满嘅回忆，但系你已经忘记晒所有点样用呢啲即系功能啊，点样接驳啊嘅嗰啲方法咯。
0: 系有个听众阿 Alan 就话 3.5mm 耳机啊，要插耳机咧先可以听收音机。
2: 哦系，
0: 系啊，因为以前系有啲电话系内置收音机噶嘛。我哋而家就用 app 啦，但以前嗰啲真係收 FM
2: 嘅。但我覺得個重點係要插耳筒囉，以前係。
0: 嗯，
2: 所以Y2K 嘅時候都興返㗎嘛。
1: 有線耳機。
2: 係啊，即係大家興 Y2K 服飾嘅時候就興返要插返個耳機咁先似樣㗎。
0: 係。嗯。OK， 咁有啲就係話點解冇返屋企就要飛線呢一個 choice？ 哦，呢、這個就係家
2: 咩叫冇返屋企就要飛線？
1: 即係有啲人係返屋企要即刻飛線返去家庭嗰啲。
2: 係、哦、因為平啲咁樣係咪？
1: 係啊。
2: 即係冇，我好
1: 廢喎。
0: 係唔計分鐘。
2: 係有呢個功能㗎喎，真係。
1: 係啊。但係其實呢，如果你有好多即係古靈精怪電話要傾呢、嗯、你係唔會飛線返。
2: 因為你淨係唔想知屋企人，
0: 唔想
2: 屋企人聽到嗰個電話嘛，你要快過去嘛，
1: 你飛撲埋去個電話度㗎，一響就係咪先？我㗎，
2: 有人話百係經典啊，唔係電池嗰一 part 係後面電話跌極都唔爛咁樣。
1: 哦，係。
2: 呢個係一個經典嘅，所以以前有啲戲咧係用個電話嚟搏人嘅。
1: 哦，係啊。
2: 而家嗰啲咧，你係見唔到會用個智能電話嚟搏人嘅。
1: 咩雷神之取係個取係個電話？
2: 因為個智能電話壞咗咧，嗰個人個頭都未爆咁樣。但用個電話搏人係唔啱㗎。係
0: 啊，當然啱㗎，係
1: 錯㗎。
0: 阿 George 話當年真係會睇住五線譜嚟入歌啊！哇，好勁啊呢、這個，我唔識睇啊真係。我真係最尾嘅時候真係 download 啊真係。
2: 頭先話電話跌唔爛咧，我真係醒起過咧，以前咧有個朋友，佢哋年紀大過我嘅，佢兩公婆年紀大過我嘅。我仲記得嗰陣時佢哋係男女朋友都未結婚添，但係一齊住嘅。跟住咧佢就講佢男朋友咧，佢話：，佢每次發脾氣啊，發脾氣包括咩咧？包括有陣時因為佢做 freelance 嘅，有啲 job 咧到 deadline 咧，佢好趕啊，跟住有少少做唔切咧，嗰啲發脾氣都會嘅。
0: 主
2: 要發脾氣啊，或者鬧交嘅時候咧，佢最中意抌電話嘅咁樣。跟住係啦，但係佢係抌自己嗰部電話嘅，但係佢嗰部電話咧係抌極都唔爛嘅，就係 N 字頭嗰部電話。哇！真係次次都抌唔爛嘅，即係就算個殼飛咗出嚟定唔知咩咧，你冚翻去又用得嘅咯。所以佢唔可以用其他電話㗎，佢話咁。
1: 同埋你係用到個 mon 即係漏汁都好啦，都仲係可以用。
2: 咩叫漏汁啊？
1: 即係佢會有時候咧喺唔知係嗰啲即係結構上面嘅問題咧，導致到佢裡面有啲溶液咧，即係總之就係滲漏啦。
0: 哦，
2: 咁嚴重。
0: 我未試過玩到咁喎，
1: 成個 mon
2: 電池就有聽過電話漏汁。
1: 有啊，即係總之佢成個 mon 有一個角係即係滲咗係嗰一隻墨水啦，咁已經係藍曬啦咁樣啦，佢最尾都係照用到啊，因為佢記得啲位啊嘛，係啊，即係記得點撳啊成啊，都照用嘅。
0: 好，兩位點揀咧？頭先阿子豪又講話有啲就一定係三甲之選啊。
1: 係啊，第一個咯，
0: 係
1: 啊，我係將呢一個第一位係放呢一個各式各樣嘅外形嘅電話係擺第一位嘅。
2: 係咩？我嘅第一位係同台任聲 SMS
1: 哦。
2: 我哋各自都好撐自己直覺嗰個選擇喎。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呢一個嘅電話嘅外形咧，你間唔時，就算我哋唔係而家咁講都好啦，即係你間唔時咧都會聽到有一啲嘅即係媒體啦，無論係網上媒體定還是主流媒體咧，佢都會揾呢啲收藏家拎出嚟，跟住之後開始喺度講，係啊，當年啊出呢部電話嘅時候幾轟動啊咁樣，即係所有唔知點白領嗰啲就一定要有一部啊，有一部咪有一部銀色嘅，佢、其實咧佢嗰個褪出嚟嘅嗰個位咧，只不過係一個殼嚟嘅啫嘛，佢有一個即係通話位喺嗰度嘅，咁但係嗰個位咧就係遮住啲數字嘅、
0: 哦，
1: 令到成個電話咧嗰、那個整體合一性係會更加亮麗嘅，咁嗰部電話咧就話係嗰啲即係唔知點樣秒秒鐘幾廿萬上落嗰啲人。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好多嘅唔同嘅外形咧，真系即系每一次出机都系一回事咯。咁、所以我觉得喺每一个人啦，尤其是佢有用过嗰个年代嘅电话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追求。系啊，有啲人系好中意接机啊，各样嘅。咁我觉得呢个应该系摆第一嘅。
1: 我都出咗呢个榜之后咧，先我谂咧啊，电话广告其实系咪都可以摆落去咧？因为 Y2K 年代嘅电话广告
0: 都出位噶，
1: 好出位噶。你唔同而家嘛，因为而家其实就系、是、都系哦，即系嗰个 CEO 出嚟讲话哦，我哋有咩 function 啊？
2: 同埋你如果就算电视或者媒体见到电话嘅广告咧，佢通常都系卖嗰啲电话几高科技噶嘛，咁佢就会拍嗰啲片咧，全部都系。即係總之有啲好 high tech feel 啊，個電話飛嚟飛去啊，咁個型啊點啊，就算有啲好生活化嘅，都係講緊啊點樣影相啊，點樣可以一家人哇利用部電話去做啲乜嘢？你冇咗以前咧，係真係揾明星去賣嗰部電話咧，要拍個古仔出嚟，即係其實呢樣嗰啲咁樣啦，係。我覺得係嗰、那個係。其
0: 中一個回憶來
2: 的
0: 差好遠啊，嗰種感覺，即係嗰部電話係 S 型嘅，佢要揾一個 S 型嘅人咁樣去同你講。
2: 同埋咧，嗰啲廣告咧，總係有啲句子咧，啲人會當咗係金句啊嘛。
1: 係，
2: 我哋啲僆仔嗰陣時翻學成日要講噶嘛。
1: 我係咪好任性啊？
2: 晏晝食韓燒龍，我係咪好任性啊？因為我中學附近有間嗰啲假韓燒嘅。
1: 係。
2: 唔知$35啊，
0: 真係好任性，
2: 有碟肉嘅，但係真係要自己燒嘅，係嗰啲假韓燒，
0: 廚師都嚇翻，真係好任性，
2: 好任性啊，原來韓燒
1: 冇放到呢個選擇落去添，
0: 係、
1: 哎、第二位、第三位
0: 係
1: 咩咧？
0: 係咪？我覺得廣告可以發展下嘅，
1: 啊 OK，
0: 係啊，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揀呢一個合埋眼都可以打到嘅九格輸入法嘅、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即係當你一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係、我曾經係掌握過呢方面嘅技能，仲要係打得幾快下。
2: 曾經掌握呢方面嘅技能咧，好似講到係一個優才咁啊！
0: 好勁㗎，你打字打得快，你知唔知我係有朋友係點樣啊？佢係一隻手啊，即係單手啊，喺個櫃桶嗰度操作啊。
2: 咁另一隻手係做咩㗎？
0: 另一隻手咪扮上堂咯，
1: 輔助啫。
0: 係啊，
2: 好奇啫，好奇啫，點解唔用兩隻手？
1: 揸住支筆咯都要。
0: 因為佢係上緊堂嘅時候，一隻手要托住個頭，咁、另一隻手咧。就好似扮叉腰咁，但其实佢系喺个柜桶里面打字咯。
1: 系、
0: okay. 系啊，好劲啊呢啲，系啊，所以呢个系满满嘅回忆嘅，对于我嚟讲。咁、而至于咧第三位咧，我都系拣翻呢一个嘅，即系骨灰级嘅一个游戏嘅。即系嗰个冇办法啦，到而家呢刻都仲讲紧，甚至有现实、即系实际版，上次咪同你讲过嘅、我有买到噶啦，
1: 买咗噶啦，
0: 嚟紧噶啦，嚟紧噶啦，嚟紧噶。
1: 好，
2: 我终于喺社交平台见
0: 到
2: 嗰、那个。有嗰、那個玩具嘅實體啊，係啊，
0: 正唔正？
2: 都幾好笑咯。
0: 都幾好
2: 笑咯，見到佢、
0: 有機會帶翻嚟玩下，接觸下。
2: 係啊，我嘅第一位講咗啦，我一定係揀呢個同台任聲 SMS 嘅，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係我哋大概呢啲年紀啦、總之喺 Y2K 嗰個電話年代係擁有電話嘅話咧，嗰、那個年紀咧應該係好需要嗰啲朋輩認同噶，所以咧同台 send SMS 呢個功能係好緊要。
1: 你唔係三文，你唔係三文，唔係 friend。
2: 不論係追女仔定追男仔，定還是純粹朋友間嘅交流。即係同台咧，你會即刻同嗰個人咧交流多咗嘅。
1: 價字啦，同鄉啊，
2: 係啊，係啊，佢即係因為咧嗰陣時細個，你可能初又擁有電話冇幾耐啦，你覺得 send message 呢個行為好正啊，
1: 好大人，
2: 好大人啦，係啦，又覺得哇，仲要唔使錢，唔使驚俾阿媽鬧咁樣，又可以成日做呢個 test 嘅動作，好正咁啊，所以就會成日啲 friend 會同一個台啊，或者知道。個 friend 係，同一個台我可以 send message 俾你喎。我哋有個聽眾話，我嗰陣時同個 friend 咧係會逐句分開聲添噶，
1: 因為唔使錢啊嘛。
2: 你有冇聽過人哋逐個字聲添啊？
0: 哇！
2: 因為唔使錢。
1: 你話好似達文新密碼咁睇緊啲咩破案嘅片咁樣啊？
0: 等咁耐啊！
2: 我覺得同台任聲 SMS 應該係好多人嘅回憶嚟嘅。Okay. 第二位咧，我就會揀呢一個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因為我覺得中意打機嘅人實在太多啦咁樣。咁同埋當時即係嗰個遊戲都真係唔知點解都幾好玩嘅，我又覺得。
0: 哦，係啊，係啊，
2: 係啊，你會要玩得勁為。
1: 为荣啊，
2: 为系啦，为荣啊嘛，
0: 但系你永远都，
2: 所以我唔记得佢系点坑， 有幾長啊？
0: 冇啊，咪食一粒就多一格咁樣咯。佢就係可以扭到填滿曬為止。
2: 但係佢係點樣分？佢有分 level 噶嘛？係
0: 啊，
2: 定係分分數嘅？
0: 有好似兩邊都有嘅，係啊，兩邊都有嘅。
2: 係咯，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大家有同埋好多人揀嗰部電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係有回憶嘅。第三位咧，我就會揀電池超耐用電話跌極都唔爛。
1: 會竟然係呢一個？
2: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啲電話係要 handle with care 咯。
0: 哦，係啊，
2: 坦白講，
0: 係
2: 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唔用殼嘅人嘅話，
1: 即
2: 係
1: 攞機。
2: 咁我係啦，我就其實咧成日都衝破唔到呢個心理障礙。
0: 嗯、
2: 其實我係試過買新機翻嚟係用攞機嘅，但我發現真係唔得。我呢啲咁粗心大意嘅人咧，係唔可以用
1: 真心
2: 機嘅。
0: 唔係因為你最慘係你花少少咧，你又會好唔舒服咧、嗯，你又真係唔想噶啦。
2: 唔係花唔係我最大 concern， 係真係一跌咧，你個幫就爆噶啦，可能就係
0: 嬰兒手機。
2: 係啊，所以我覺得以前嘅電話咧跌都會心痛，但係起碼你唔會真係跌一下就驚佢係咪爛咁樣。
0: 以前嘅係紅豆豆嘅大男孩，
2: 同埋、我好似覺得咧好老啊咁樣講，即係好似以前啲嗰一輩咧成日講
1: 啲降水好啲，
2: 以前啲嘢邊有咁易壞啊？而家啲嘢喐啲又壞啊咁啊！而家就係我對電話嘅 comment 咯，跟住我就覺得我好老啊，但我都要揀佢咯。
1: 好嘅，好啊，咁啊，今次嘅反應都幾活躍嘅，幾踴躍嘅，因為 recall 翻大家啲 memories 啊，咁啊聽第三位，
2: 呢期又有啲新電話出係嘛？
1: 係啦係啦 ，OK， 第三位係呢、這個
3: 三五食環數寶之神，第三位。
4: Y2K 嘅電話年代，我諗最有回憶嘅真係骨灰級嘅電話遊戲咯。每次出席一啲大人飯局咧，哇，真係完全聽唔明佢哋講乜啦。咁咧又要想辦法去度過嗰、那個近乎靜止嘅時間啊，真係好悶。咁唯有就係點咧，就唯有係靠咧電話入邊嘅遊戲，因為嗰陣係連手提遊戲機咧都未有嘅。咁咧呢啲電話遊戲啊，即係例如貪食蛇啊、哇賽車啊呢啲遊戲，哇真係陪伴我度過好多漫長嘅歲月，真係好感動。依家講翻都有啲。
5: 我覺得最有回憶嘅係合埋眼都可以打到九格輸入法。以前啲電話可以係用筆畫嚟輸入信息啦，基本上每個掣咧都已經代表一個筆畫㗎啦，所以打信息嘅時候真係好爽嘅，可以唔使望住啲掣，憑手感都可以打到你想要嘅嘢，仲可以拎嚟做朋友之間溝通嘅密碼啦。例如好似111就係三，152一就系五，一三五五三四咧就系乘，而五一一三二五一四三一一一二就系群，加埋就系三成群啦。
1: 系我佩服佢咁有心嘅，
0: 系、
1: 啊，
2: 好似写广告稿咁啊，
1: 系系啊，所以第三位有两个嘅，一个就系合眼都可以打到嘅输入法啦，另外就系嗰个游戏啊，咁诶呢两个嘅选择咧就系都系第三批多人拣嘅，咁咧今次系冇亚军嘅。因為有兩個冠軍，
2: 雙冠軍
1: 係啊，即係不分上下嘅。咁、okay. 先聽第一個冠軍先啦。
3: 三五食環數寶之神，第一位。
6: 我覺得所有 items 對我嚟講都係印象好深刻㗎，但係呢如果真係要我揀呢，我諗我會揀同台任聲 SMS 啦，因為上當年未有嗰啲網絡咁方便嘅時候，係真係要靠 message 去同啲同學仔做溝通㗎。同埋我記得呢上當年我中學嘅時候，啲男仔為咗追我係真係特登加錢轉台過嚟同我任聲 message
7: 㗎。哇 ！Y2K 電話嘅時候好多都好有回憶喎，咩接機啊、推蓋啊，咁嗰啲咧好正喎。但係最正都係其實嗰次，即係而家會諗翻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分台分檔咯。因為嗰時唔同台 send SMS 嘅話收錢嘅話，就要個個都問清。坐，哎，你是咩台啊？佢系咩台啊？咁，如果咁啱撞上唔啱台咧，就大镬啦。咁啊，要出张储值卡啊，我哋谂尽办法要同台啊，咁嗰啲。
6: 因为嗰阵咧，其实唔系好多朋友同我同台，咁所以遇到一个同台朋友咧，必定会狂 send message。咁咧，嗰啲咧唔同台嘅朋友咧，你就要计住一个 message 嘅字，因为咧每个 message 都有字数限制。如果咧你多咗一只字咧，佢都会计下一个 message， 跟住咧你要谂下要唔要边啲字啊？邊啲符號，相信咧呢啲真係而家嘅小朋友係真係完全唔知道講咩，因為 WhatsApp 咧係完全冇字數限制。
1: message 有字數限制嘅咩？150個
0: 有嘅，應該係有嘅。不過幾多個真係唔知，因為通常你唔同你同台嗰啲你就唔理㗎啦嘛，先一句咪一句囉。你頭先都講逐隻字聲都係咁啦。
2: 好似通常要聲咁長係啲好凝重嘅嘢囉。
0: 係啊，分手囉，分手囉，冇其他嘢㗎啦。解釋其他嘅解釋叫分手囉。
2: 係呢個你要打曬全篇前後再睇多一次你先夠。
0: 其實你好好㗎，但係呢咁樣嘅就開始長篇大論。
2: 所以雙冠就係、是。首先就是有同台咁聲 SMS 啦，
1: 第二個就是即將播的呢一個啦。
0: OK，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一位。
8: 其實我當年真係好中意嗰部可以點樣接一接一劈一拎出嚟聽嗰種型啊！而家啲接機都係做唔到噶，我都係中意嗰年代咁有創意機身。
9: 講到呢個 Y2K 嘅電話咧，我都好記得我第一部用嘅係一個 S 字頭牌子嘅推機，咁啊後屘咧都有用過一啲嘅接機。Y2K 年代嘅電話咧，其實真係個外形係好獨特，即係同我哋而家一個平面嘅手提智能電話咧，當初用電話嘅感覺咧，更加都係真係除咗係。用嚟打電話之外咧，係一個完全一個時尚嘅配件嚟嘅，即係你拎喺手咧，同啲同學仔即係出街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特別型啊，特別威。尤其攞個電話出嚟要推啊，或者要鉗啊嗰下咧，就好有儀式感咯。即係如果而家真係有辦法將一啲咁嘅類型嘅電話復刻喺個智能電話嘅性能上面咧，我都其實覺得都幾有趣啊！即係都算係一種回憶嘅復刻。
10: 一換機嘅時候，你真係可以換到一部完全唔同一個 user experience 嘅一部機，例如可能有。由 Nokia 的8250蓝色灯，然后有蝴蝶掣，转去一部银色的接机，或者一部推机，又或者是一部好像 BlackBerry 那样很多掣的机。每一次转一部机，其实你都会要揣摩一下部机，那种新鲜感啦，或者那个不同的使用感受呢，其实都很得意的，我觉得。但现在可能大家的智能电话都是那样东西的，其实都是卖斗大个 mon 啦，有可能就是斗接啦，反而我觉得就没什么特色咯，有时候。好似以前嘅唔同嘅機，你一擺台面，其實已經知，咦，嗰間公司嘅 signature 嘅款係咁喎，咁都有啲懷念嗰陣時啲電話可以多啲唔同嘅款式，多啲嘢揀，亦都其實某程度上都好懷念佢嗰啲鍵盤嘅嗰啲撳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
0: 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

0: 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同投资者带嚟清晰嘅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嘅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嘅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嘅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嘅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启德体育园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欢迎当中提出推动体育产业化及发展盛事经济的措施，并会继续引进更多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及世界级娱乐表演等大型盛事在园区举行。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表示，首份五年规划为未来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将文体旅协同发展列为重要策略方向，透过引进国际大型体育及文化活动，深化消费和产业联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增长动能。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配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并表达对仪式的尊重，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在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东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了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咗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元，升3.4，中芯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0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474，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1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23 点，升438点。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15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49美元，卖出4,334.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啦，都已经关闭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下角道近住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花园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0: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1: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0: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跟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3: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啪啪啪，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15: 其实你去出泰国唔系鬼去健身室啦。
1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1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16: 就系佢系好旧啦。
15: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1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16: 系啊，生晒瘦嘅。
14: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1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14: 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1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9: 做什么？你家里有事吗？
1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如果呢个兄弟系你兄弟，你会点处理啊？话说咧就咁嘅，我呢个兄弟咧就好悭家嘅，成日咧都唔舍得买嘢俾自己嘅。有时候咧明明好需要啦，但系因为太贵又会唔舍得买，宁愿咧用最传统嘅方法咧嚟到去解决问题就算噶啦。其实咧我知道咧佢需要一部平板电脑好耐噶啦，但系迟迟咧都未见佢买。咁我见我细妹换新机，旧嗰部咧又真系摆喺度封尘。咁我咪问我细妹可唔可以平让俾我咯？我就当然系用嚟送俾我个 friend 啦。我细妹咧好好啊，知道咧我系帮个 friend， 所以咧冇收我钱。咁我咪即刻拎去俾我个 friend 咯，等佢开心一下啊嘛。佢咧仲请我食咗快餐添啊。点知转个头咧，我就喺二手平台见到一部咧类似嘅平板电脑放售，仲话系九成新，放得唔平噶。睇真啲，哇！嗰部平板电脑咪系我细妹嗰一部咯。我个心咧即刻揦住揦住啊！我好心帮佢，但系而家咧就俾佢利用咗咁。你哋觉得咧，我好唔好当面同佢讲清楚咧？定系真唔知疏离佢算咧？唉，我真系有啲伤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唔使伤心啊！你用一部咧就系唔值钱嘅二手平板电脑咧去睇清一个人啊！我觉得呢个睇清嘅价值咧，价钱咧非常之抵，非常之平啊！
3: 系、哦，我完全赞成、哦。一部平板啫，但起码你以后唔使为咗呢个所谓嘅兄弟，又喺度担心佢啊，又帮佢谂咁多，系咪？
4: 我啊咁睇嘅。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佢会唔会有一个病咗嘅阿妈、吸毒嘅细佬，又或者烂赌嘅阿爸？其实可能佢真系等住呢啲钱救命噶噃，可能呢一个即系平板换翻嚟嘅钱，真系救咗佢一命都唔顶咧。咁样谂会唔会舒服啲？
2: 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咧，你要做一个家访啊，上到去可能你会见到佢一家十三口。跟住然之后，即系向你可能系施舍啊、行乞啊，或者要你化缘咁样嘅。若然系呢啲状况嘅话，你唔好话一部二手嘅平板啊，你新嘅电脑啊，乜嘢你都俾晒佢啦，系咪？不过要做个家访先。
3: 其实咧，我都成日唔明噶，点解我哋遇着呢啲 case 嘅时候唔可以勇敢啲，直接问嗰个人点解？点解你要将平板放上网嚟卖？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自己估，唔敢问人噶，但系明明错嗰个唔系我哋啊嘛。
4: 嗱，不如咁啦，既然天儿都讲到咁啦，不如索性咧就你自己 bid 翻嗰部旧机。嗱，首先咧要出嚟交收噶嘛，系咪先？一交收一见面，咪就知道嗰个系咪你个 friend 咯。如果真係係你個 friend 咁樣放售嘅時候，佢又真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時候，你咪可以直接將呢個錢俾到佢囉，而你又 keep 返部平板喎。咁其實好似係真係你用錢幫咗你個 friend 咁樣喎。咁呢件事好似都 OK 啊，你再將部平板送返俾佢囉。

0: 众同埋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做喺嗰间公司咧好好噶，大家同事有需要嘅话咧可以凑埋小朋友翻工。我作为一个妈妈，梗系支持公司呢个政策啦。同埋我哋公司所有同事都对小朋友好 friendly 噶。话说之前暑假有个女同事咧就话呢轮四大长老都唔得闲凑小朋友，咁佢会多啲凑个女上嚟 office。佢个女读小学二年班嘅，生得好得意噶，氹到 office 男男女女都中意佢。呢头呢、这个话请佢食嘢。第二日呢，另一个同事又会买玩具俾佢喎。上多嚟几次，阿妹妹上身嚟都会周围同啲哥哥姐姐搜索下，仲好多时将屋企啲嘢爆出嚟添啊。例如佢会话爸爸成日唔着衫喺屋企周围走，俾妈咪闹。妈咪呢成日都话唔想返工。初时我哋都觉得几搞笑嘅。但后来有一次呢，佢同我同埋同另一个同事讲话爸爸带咗个姐姐返屋企喎。仲话系秘密，唔可以讲俾妈咪知㗎。我同我同事听到嘅时候呆咗，就问佢系咪爸爸同你讲系秘密嚟噶？佢话系啊，仲话嗰个姐姐同爸爸咧好好朋友嘅。我问佢点解知道佢哋系好好朋友呢？咁佢就话因为见佢哋玩得好开心咯。跟住我同我同事就唔敢再问落去啦。而家咧，我哋好惊妹妹会周围同其他同事讲，虽然我唔知件事系咪真嘅，又或者系咪真系如妹妹所讲咁，咁你知小朋友都会加盐加醋，有自己嘅谂法噶嘛。但系我惊一阵间咧，原来我哋公司全部同事都知道呢件事嘅，但系佢阿妈又唔知道，咁好惨啫。我都系人哋阿妈，人哋老婆，同呢个同事都算系朋友啊。你哋话系咪应该都试探下佢知唔知咁样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哇，好 juicy 啊，好爆啊呢件事。我觉得要好似头先天怡喺 opening 讲嗰个纪录片 Seven Up 咁样啊，你每七日就问一次。
3: 记住拍片，
4: 每个礼拜问一次。
2: 系啊。
3: 大家都系女人啦，既然你话，所以你应该会知道试探嘅后果系可以好严重嘅。你啊谂住试探佢知唔知啫？但你一试探呢，佢就会认为呢件事我一定要知道，又或者一定有呢一件事。哎呀，到时啊，即係如果係唔会就唔好啦，唔係先。都係等啊妹妹自己有一日忍唔住，佢自然会同佢阿媽讲㗎啦。
4: 嘉嘉，知唔知咩叫因果啊？因果就係有因就自然会有果。而嗰個因果係屬於人哋嘅時間，你千祈唔好加把腳啊，加隻手落去啊，好危險㗎，因為咁樣嘅話，那個因果就有你份㗎啦。咁即係代表乜嘢啊？即係佢哋家變係你有份一手造成㗎，千祈唔好啊。
2: 我覺得都要問清楚啲，嗰個姐姐幾多歲嘅呢？會唔會其實都係十零歲，佢出面嘅私生女啊？即係呢個方向，我意思係。
3: 咁又唔大鑊嘅。
2: 都大鑊嘅。

0: 仲大鑊啊！咁樣就係、是，所以我覺得就問清楚先，係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同事，關心嘅同事，問多少少，你就會再知道係下一步係點樣嘅。下個禮拜啦，再投稿啦嚇，嚟 seven up 啊！
1: 嗱，我哋成日都話 office 入面咧係冇秘密噶嘛，咁既然阿妹妹都講得俾其他同事知嘅話，你科阿媽最後會唔知咩？係咪？所以呢啲嘢咧唔使你嚟做噶啦，你放心啦。只要阿妹咧一日仲會上嚟 office 咧，總會有同事唔覺意或者忍唔住就會講咗俾阿媽知噶啦。
2: 我都係向阿攝嗰個方向諗多一啲，嗰、那個姐姐。其實是不是人來的，會不會是爸爸養緊的一些幫他公司那些東西來的。
0: 那我女兒都看到。
1: 我有聽過爸爸是養其他東西的。不是都不是那麼好的那些
2: 東西。都是不好的啦。但如果那個程度的話呢，就相對會
1: 寧願個
2: 沒那麼驚。
1: 是啊。寧願老公養乜乜都不好養乜乜。
2: 是啊，容易拆那些。
0: Okay。

0: 大家好，我是嘉嘉，一位 EF4 的大学生。不过呢，我今天不是想讲学业的问题，而是事业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和其他组的朋友搞紧 event， 有 party， 有 dating， 有 networking， 试着将不同的大学生拉埋一起玩的。我都挺好彩的， so far 搞紧 event， 反应和参与人数都不错的。但最近呢，我哋出 event post 嘅时候呢，发现有几个 account 不断留言喎。例如我搞个 event 系关于陀螺 dating 嘅，咁嗰几个 account 呢就会留言贴佢哋自己搞嘅陀螺 event 嘅 link 啦，喺我哋嘅 post 呢叫人哋去佢哋嘅 event。我已经 report 过佢哋㗎啦，不过 social media 嗰边呢就冇受理。不过认真啲諗嘅，佢哋呢又冇辦法喎，只係明踩场好督眼督鼻，完全零尊啊。咁多位高级大人，你哋有啲咩高见可以俾到我去处理呢个问题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以己之道还施彼身。佢喺你度留言，你喺翻佢嗰度留言，轰炸翻佢，睇下边个劲啲。
3: 佢就系觉得你嗰度有价值啊嘛，佢先会过嚟留言咯。咁啊，你咪冇办法咯，即系一有能力嘅时候，系会吸引到啲人翻嚟嘅。
4: 喺商业世界里面有一个 term 叫做吞平。不如你試下同佢哋合作啦，
2: 即收購佢哋，
4: 成個 party 食咗佢啊！
2: 我覺得呢啲就真係要三口六面出嚟，即係傾清楚啦。你試下即係 DM 約佢出嚟，跟住話不如一齊搞啦個活動。不過我哋按翻 followers 嘅人數啊，如果我有10000個 followers， 你得1000個嘅話，咁出到嚟嘅活動就係我九你一啦，睇下咁樣又得唔得？
3: 喂，唔可以 delete 咗佢咩？佢喺你度留言喎，你咪見一次 delete 一次咁樣咯。
4: 我記得有個 function 好似係隱藏，係啊，即係佢唔知道自己俾人隱藏咗。我唔知而家仲 work 唔 work 啊，試下囉，用呢個方法囉，隱藏咗佢囉。
2: 我覺得唔使擔心嘅，你只要係勁嘅話，咁就你唔使擔心你嘅活動係冇人參與㗎啦。佢咁樣係求緊你，哀緊你，核突嘅係佢啊。
3: 其實呢一個現象我覺得係正常嘅，就好似咧有阵时咧，我见到啲好红嘅食肆咧，佢对面甚至乎隔篱咧会开翻咧同一类食物嘅食肆。咁、有一次我同朋友讲嘅时候，啊，点解佢明知人哋咁出名，整得咁好，佢仲喺佢隔篱或者对面开嘅咧？咁啊，我朋友答咗一个答案，我终于都明，佢就话：，诶，咁佢食唔晒噶嘛，系咪先？咁一定会留咗啲过嚟噶嘛。咁咪可以即係執人哋嗰啲客囉，咁樣佢應該都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放心啦，會參加你活動嗰啲一定會參加，最後嗰啲留咗過去嘅呢都係啲可能俾美錢呀，或者就係、是、參加唔到你嗰啲咪唯有參加佢嗰、那個。

0: 我求神拎咗张佢六年前嘅相啊！
1: 我都好似好奇望，你系直接打俾佢啦。
2: 听过有 Carina 李希彤嘅最新派台作品《半夜跳进李行动》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文化体育及旅游方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文体旅协同发展，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应。启德体育园将举办更多非本地艺人表演，提升香港国际化地位，并充分利用启德体育园及 M 品牌计划，支持更多不同类别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在香港举办。施政报告提出，西九演艺中心将于明年启用，当局亦会注资2亿，改革对主要艺团资助制度。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及附带设施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举办更多大型体育赛事及举行表演。中国香港网球总会表示，全力支持维园网球场重建。网总认为有关安排具前瞻性，体现政府对体育基础建设、推动体育及盛事经济，以及促进体育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视，亦都策略性地回应体育界多年来对完善场地及赛事配套的期望。国防部长董军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越发彰显引领历史航向的时代价值，应该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董军出席并作出主旨发言。他说，全球安全治理关键在于行动，根本要看成效。中国军队愿意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持续筑牢安全互信，增强共同安全国际协同，提升共同维护安全能力，强化新兴领域安全治理。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181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4点，升1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720元，升40元。盈富基金25.34，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仙。腾讯控股433.4，跌5.4。恒生中国企业84.8，升6仙。宁德时代501元，跌15元。阿里巴巴106.2，跌1元。 Minimax 238蚊升3.4，中心国际63.65升2.9，联想集团33.8升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7，瑞士法郎9.583，澳元5.593，加元5.632，新西兰元4.516，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5.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咗438点。港金报40,531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8.97美元，卖出4,329.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安定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我
7: 听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得很舒服、很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0: 哼，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0: 边个佢啊？
2: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样咁样啦，系
1: 一个礼拜嘅
2: 终结啊，佢唔系中间，
1: 中间都几好嘅，
2: 中间系最好啊，星期三系我最喜欢嘅日子啊，
0: 因为有啊，
2: 暴走星期三，每次我哋做 SDE 呢个环节咧，
0: 暴走到唔知去边，
2: 再加埋同今日嘅嘉宾咧，嗰个暴走嘅程度系平时嘅乘二啊，
1: 我觉得自己搭咗一段飞机噶啦，其实
0: 我唔记得咗啊。今日考核緊嘅原來係我淨係覺得係嚟玩㗎咋。
2: 玩到已經個心都創咗。
0: 係啦。
2: 咁我哋 SDE 嘅主考官有 Candy 書嘅。係呀，咁考核題目就在出口轉右起。
1: 係
2: 呀。係呀。都笑到碌地啦。
1: 咁詳細就可以留意返晏啲啦。
2: 係呀，六點鐘啊，咁 Candy 就會出現，咁我有一個鐘頭嘅。就聽到好多有新歌嘅嘢啦，同埋講我兩個表現啦，
0: 好啊，
2: 精彩啊，話你聽，
1: 傑出啊，
0: 有邊集唔係咁講啫，
1: 超長，
2: 都唔係第一次試嘅啫，我個人冇乜自信感，不過今日有啲唔同嘅，喂，同埋咧，啱啱早咧嘅時候，你咪播咗呢個叫咖啡店嘅音樂，同埋講呢個題目，
0: 冇錯，
2: 咁令到我諗翻起咧。你講嗰間嘅品牌
0: 連鎖嗰間啦，有個女神嗰間啦，
2: 美式嗰間啦，
0: 朝拜佢啊嗰間。
2: 因為咧以前咧佢喺旺角就係有一間佢係好港式主題嘅分店。
0: 你有冇去錯啊？
2: 冇。
0: 有咩啊？港式有凍檸茶咁樣嘅。
2: 港式主題啫。
1: 主題奶茶嘅飲嘅一樣嘅。
0: 要個黑牛啊，行入去要個黑牛啊，唔該。
2: 咖啡檸茶底下，我要用本地新鮮鮮奶做嘅，咁嗰啲喎。咁咧，
0: 雪芝奶黑牛，
2: 真係好飲咩？
1: 冇啦，
2: 真係冇啦。咁跟住咧，嗰陣時佢嗰個裝修，我好記得一上樓梯咧，佢就有一個櫥窗 display 咧，就用麻雀 display 咗，唔知砌咗啲字。
0: 我記得火車站對落行落少少噶嘛，
1: 上樓嘅
2: 上樓嘅兩層嘅咁。咁然後佢行去洗手間嗰邊咧，佢嗰啲門咧都係好似嗰啲當鋪啊，乜乜大壓嗰啲，佢用嗰隻門嘅，去到 U 嗰啲咧，
0: 我記得
2: 係啊兩
0: 邊。我記得係咪嗰啲磚頭都似係嗰啲唐樓少少噶嘛？我記得啲牆身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即係有呢一陣除喺度啦。
2: 記得個地下係點？我個試點冇望。
1: 總之
2: 冇落地
0: 係咩？你通常去咖啡店望咩啊？
2: 我試點係望翻我隻眼 I level 嗰啲啊，即係啲人嘅頭頂咯。
0: 你知我 I level 就係個地下啊嘛，
2: 所以你。你感受到我嗰個攻擊佢嘅位置咁嗰時我記得係去有寫論文又去過嗰度啊，係即係
0: 寫論文，
2: 畢業論文咧要揾地方寫嘢，好中意 coffee shop 嘅，即係我係嗰啲不能夠。
0: 你就係嗰啲買30蚊杯咖啡就
1: 坐三個鐘
0: 啊，幾粒鐘嗰啲，
2: 幾抵玩係咪先？因為我係嗰啲要不斷轉地方做嘢嘅人嘅，係
0: 啦，搞到我當年冇
2: 位坐啦，你幾唔早起身去包位啊？
1: 坐大髀嘛，坐大髀嘛。
2: 係喎，嗰時有啲咁樣嘅流傳喎，溫燒溫到咁喎，
1: 係
2: 啊，咁跟住嗰時就會間唔中去嗰間嘅，同啲同學。咁但係嗰時最令到我印象深刻，除咗係佢一個港式主題之外咧，就係佢嗰度播嗰啲音樂啦。
0: 嗯，
2: 因為佢一個港式主題嘅分店，但係佢播嘅音樂咧，佢唔係播廣東話歌，
0: 係
2: 佢係播英文歌嘅。
1: 哇，
2: 咁我嗰陣時就已經覺得好唔慣啦。咁當然，譬如好似星期一講完嘅時候，你會知道可能有一啲嘅版權啊，好多嘅因素之下會影響到佢播嘅音樂啦。
0: 因為集體可能佢哋即係總公司啊，就已經分配好一個歌單咁。
2: 個 library 係呢200隻歌㗎啦，
1: 就係呢200隻㗎啦。
2: 咩細個唔會諗呢啲或者唔識呢啲㗎嘛？我就係覺得啲歌同呢個地方唔夾，
0: 品味有問題啊，
2: 即係好唔襯啊，
1: 係
2: 啊。
0: 果然係專業嘅 DJ， 細個就開始留意
1: 培養咗呢個品
2: 味
1: 啦。
2: 咁所以我嗰時咧係 send 咗個 email
0: 做咩？指尖打碟咁樣
2: 嗰時都唔知咩叫打碟喎，我覺得係啊，同埋因為嗰段時間應該係開始要諗唔知要揾工啊嗰啲階段，咁跟住就諗啊一路好似。即係 send 嘢啊，揾工好似都冇乜下文啊，咁不如試下反其道而行啊，
0: 聽頭做信啊，
2: 即係聽建議信，建議信，係啊，即係提議哦，其實呢度係咪可以咁樣做啲音樂改一改更加切合咧？即係好似好有建樹，然後
0: 見地，
2: 然後可以希望能夠獲得一啲可能相應嘅崗位嘅工作啊，你明唔明啊？
0: 香港啲人成日都話香港人咧出名中意啊
2: 投訴
0: 俾建議
2: 啦。
0: 原來全部都是為我揾工，
2: 個個都覺得自己的投訴是建議啊。

0: 系，
1: 但其实嗰啲咪就系投诉，咪即系有啲人唔满意。
2: 咁你最后系咪即系有回复啊？
1: 佢好似冇回复噶，
2: 但系你点写俾佢先？你当时系话？
1: 類似即係我頭先嘅嗰抽嘢嘅英文版囉、哦、即係嗰時都係要寫嗰啲英文。
0: 好有心機呀，仲譯返做英文。
1: 係嗰時仲未有 AI 添啊。
2: 考完試呀，好熟嗰啲投訴信格式呀。
1: 同埋嗰期你寫開好多嗰啲 cover letter 嗰啲咁樣㗎嘛。係
2: 呀
1: 係
2: 呀係呀。
1: 咁你咪 tailor made for 呢個 scenario 咁樣。咁所以我係有做過呢件事，同埋嗰期唔止淨係咖啡店有呢一樣嘢㗎。我另外我印象中都有 send 過 email 嘅，就係八達窿呢，咁我即係 dude 㗎啦。嗰時因為我家裡有很多啲散銀，咁但係咧你又唔用噶啦嘛，你係用開 Doot 嗰啲電子支付。嗰時我有個想法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咧發明一部機咧，然後將啲散銀入落去之後，就可以咁樣
2: 增值
1: 入去落去我張卡度啦、哦。因為有好多散銀，
0: 而家咪有咯，
1: 係啦，而家有
0: 啦。哇！你超前部署啊！
1: 我有咁嘅諗法，但係依個我真係唔記得有冇 send 過 email 佢，亦係同樣嘅想法，希望透過建議嚇。啊！呢個真係建議啊！呢個唔係
2: 投
1: 訴，係有個建議去獲取一個工作嘅機會。
2: 所以話就係好彩，全靠你嗰陣時有呢個建議。我哋而家就有部機可以。
1: 其實嗰時已經係生產緊㗎啦。
2: 唔怪我每人都收咁多建議書啊！
0: 唔係喎，但係我細個，
1: 我寄俾你啊！
0: 我細個嘅時候我都有做過呢件事
1: 啊。你係咩咧？
0: 我係以前咧喺即係好耐之前咪有個選秀節目叫做咩咩星光大道嘅，即係係啦，總之就係、是、
2: 即係林宥嘉都有參加
0: 啦，林宥嘉參加嗰個啦，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
1: 係咪又係嗰陣時開始就中意咗林宥嘉？
2: 就係 YT 啊，當時啊參加呢個比賽啊，
0: 嗱唔係我提起嘅
2: ，OK，
0: 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好中意睇啊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同三色台啦，我 send 咗個 email 去三色台啦，
2: 係。
0: 不如你搞一個類似咁樣嘅星光大道嘅比賽嘅選秀節目啦，你又可以發掘人才，你又可以有多啲好聽嘅歌手可以俾佢哋曝光咁樣啦。
1: 幾歲啊？
0: 嗰陣時應該係
2: 讀緊小學。
0: 小學係啊，應該係應該係。
1: 佢仲尖
2: 尖
1: 啊，
2: 係咯。
1: 我都大學畢業先識做呢啲，
2: 係咯。
1: 小學已經識啊。
0: 我都唔知道我哪來嘅勇氣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之後咧，佢係真係有覆翻我，跟住話我哋多謝你嘅意見，但我哋暫時未有呢個打算咁樣啦。咁但係咧喺唔知一年半載之後咧，就有巨星出現啦。
2: 全靠你啊！我先有分結。
0: 哇
1: ！Wikipedia 可以加呢樣
0: 啊！
1: 呢、
0: 這
1: 個比賽嘅出
2: 咩叫啊？
1: 個歷史咧
2: 嚇 ，Butterfly Effect 啊！
0: 我某程度上都成為你嘅嗰啲叫咩拉紅線嗰啲
1: 啊！巨星之母啊！
2: 係啊！
1: 當年就係因為一個咁嘅提議，令到呢
2: 個
1: 比賽誕生，出現咗幾多而家個樂壇活躍嗰啲歌手啊！
0: 係咯，
1: 下次叫 J 風去同佢講，
2: 你知唔知點解？
1: 你有呢個比賽參加，因為有啊，我哋嘅 partner 送啲小學嘅時候
2: 已經勁前尖咁 send 咗個 email 去，
1: 你翻去同你老婆講嗰度，你知唔知？你當年有參加。原來
2: 都係傳
1: 教
2: 啊！
0: 跟住我係想
1: 之母啊，
0: 黐線！我係想揾翻呢個
1: 金曲之母啊，
2: 犀利啊！
0: 麻煩大家喺我個 wiki 度再加翻呢一行，幫阿斌拉紅線，我要呢一行就夠啦。
1: 係喎，如果唔係佢提議，就唔會有個比賽，
2: 唔係有個比賽，
1: 就唔會參加。你老婆唔係參加，你就唔會識到佢。
2: 啱啊！
1: 你
2: 就唔會而家咁咯，
1: 成為咗你老婆咯，
2: 係咯。
1: 哇！
2: 其實係
1: 全靠，
2: 都真係要風力。利是仔添啊！你咁樣講，真
0: 係
1: 你又唔請阿桑去喎，
2: 係咯，哎呀，真係，哎呀，
0: 真係唔應該啦，
2: 早啲知咪好。
1: 阿桑心諗真係要繼續喺呢個台度
0: 繼續
1: 講落去
0: 咩？我兜唔翻嚟啦，已經。
2: 咁但係你嗰陣時係習慣性鍾意做呢樣嘢嘅，即係你會 send 唔同嘅建議書。
0: 完全唔係啊！我當時咧純粹係因為我真係覺得星光大道好好睇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嗰陣時三色台搞嘅唔好睇啦。
2: 哦，咁點啊？後屘搞完之後，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1: 有冇 send 翻意見俾佢？
0: 一模一樣咯，即係佢係直頭將嗰邊嘅賽制都整埋一模一樣咯，嗰啲燈啊、分數啊都係一模一樣。
2: 咁咪即係聽你意見咯，
1: 係咯，
2: 係啊。
0: 咁
2: 你話好睇嘛，咪做俾你咯。
1: 啊，呢一個。 個嘅小 fans 又幾有道理。
0: 真
1: 係
0: 啊，係
1: 啊，
0: 多謝大家。
2: 你寫完啱啦，嗱，其實計翻個時間線，你寫完一年半載，佢去籌備噶嘛，要係嘛？啱啊，你要招募噶嘛？係啱啱好，是就係、是、因為你呢個提議。
1: 佢冇覆你，因為佢覺得條橋好好，佢即刻做嘢。
2: 係啊，
1: 佢都忘記咗覆翻你啊。
0: 成日都攞我啲橋嘅。
2: 哇！佢真係後面講呢一句，我就唔好嘢喎。
1: 決定放棄掙扎啊！最後佢真係自己，既然你都會改 Wiki， 不如我自己改啦。佢最後翻去會，
0: 反正都係咁咯，不如我自己自爆啦。
2: 犀利嘅！
1: 但我覺得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願意同埋大膽啲去做呢啲事情嘅，即係就算嗰啲餐廳咧，有時你去收銀隔離，以前即係而家 QR code 啦，以前都會有個盒仔裝住嗰啲意見書咧。我好中意寫嗰啲，
2: 即係嗰啲超級市場嗰啲啊嘛，係嘛？
1: 超級市場啦，係
2: 啊，
1: 麥當勞，
2: 係啊，
1: 係啦，
2: 我都試過啊，我都試過啊，嗰啲百貨公司咧，咪有個意見咩顧客的話，咁跟住咪有個經理會覆翻嚟嘅，係
1: 啊，
2: 我都試過寫㗎，係
1: 好中意寫啲
0: 翻你㗎，原來
2: 會啊，不過你未必會睇得翻啫嘛，即係你唔特登經過再望，睇佢今日有冇覆我先咁樣，但係佢會覆翻嚟嘅嚇，
1: 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覆咗你點解咯。
0: 哦，咁我細個又冇做過呢啲，我淨係喺隔離攞糖咯，即係咪有陣時有啲收銀嘅位置咧會有糖俾你食嘅，跟住以前咧我係會啊可唔可以食啊咁樣，跟住佢就啊妹妹可以啊，咁我就攞一粒啦。但係而家係佢叫我都唔敢攞咯，
2: 因為我嗰陣時好中意喺嗰啲百貨公司咧就會寫嗰張顧客的話咁樣留言咁樣啦，就話啊請問你哋嘅玩具部可唔可以入呢一隻玩具啊？我想買。
1: 有冇隔咗一年之後見到有啦？
2: 唔係啊，跟住都冇，都冇啊！
1: 呢個建議唔夠啊 ，Sean 嗰啲
2: 夠好，
1: 我嗰啲就前衞啲啊，
0: 係啊，超前部署啦已經。
1: 細個願意寫多啲，我覺得我有諗過嘅，曾經就係話，因為細個嘅時候你好想表達自己啊，特別嗰啲階段咧，你中學又好啊，或者大學，你覺得我嘅意見好
2: 重要嘅，
1: 係你好想好似一個大人咁樣啊，你好似 contribute 嗰個世界啊，
2: 係，
1: 你反而而家我哋呢啲咧，你會好明白啲嘢操作。哎，你講係容易啫，唔係咁，即係我哋太多呢啲嘅
2: 係
0: 老
2: 咗啦，冇咗嗰個人性
1: 啦，老咗啦，
2: 係啦，你而家試下再去建議嗰啲咖啡店。
1: 我唔係而家嘅取態會唔同，我試過早我諗兩三年曾經去過一間日本餐廳，居酒屋嚟嘅，跟住去咗一次之後我就冇再去啦。因為咧，佢全晚食飯，佢播韓文歌，然後佢個電視播住 K-pop 嘅 MV，但係我係食緊日本嘢，我就冇用以前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啦，
0: 就用行動去
1: 啦，用你個消費權啊，你細個沒有消費權，係大個都有消費權，我用消費權嚟揀
2: 最大嘅話語權，
1: 係啦，就用呢個方法啦，
0: 超能力啊，真係
1: 係啊，即係大個都就調轉咗個方法，同埋細個咧，我好總之有得表達自己嘅方法就會，譬如之前有個節目講過嗰啲兒童乜乜周刊嗰啲咧，我咪會成日記每個禮拜希望贏答問題攞禮物啦，
2: 係啊，
1: 我最記得有一個人生成就，曾經寫 game 嘅攻略，跟住咧成為咗一個佢有個 title 啊，叫特約作家。
2: 哇！
1: 好勁啊，
2: 你啊，
0: 好勁喎呢個。
1: 佢當年咧係有一個 online game 冇咗，叫彩虹冒險，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啦。嗰陣時好中意玩嘅。咁咧佢嗰陣時就招特約作家，就係叫玩家咧，你就寫攻略、投稿，佢出啲新嘅角色各樣，然後咧你就寫一個攻略。咁咧，如果你成為特約作家，就可能長期合作啊，有啲唔知咩禮物啊，定係嗰啲咁樣㗎啦。
2: 犀利喎！
1: 咁我嗰陣時就真係因為成日玩啊嘛，咁我覺得咁表達意見咯。
2: 投下稿啦，
1: 投下稿啦，冇你覺得冇壞啊，細個投稿都冇所謂啫，唔得咪算咯咁。跟住後屘咧，佢真係有一日，我係每日放學就翻去睇佢個結果，睇幾時公布，佢會 list 有邊個玩家個名。跟住有一日見到自己個攻略係被揀選咗，成為有個真係叫特約作家。
2: 你嗰陣時玩家個名叫咩啊？
1: 我係靚仔。真係㗎，
2: 最想知呢啲，
1: 因為呢幾個字我學初級嘅時候最先學我個我字係字啦，咁唔知點解會學靚仔啦，
0: 因為你想咯，
1: 好個名係啦，有個分身小號嘅叫殺手阿一
2: ，OK，
1: 係呢兩個名嘅啫，我都驚到啲名嘅，我係靚仔，如果當然你喺 game 嗰度遇過有一個叫我係靚仔嘅人，
2: 或者殺手阿一係嘛，
1: 就係小弟啦咁啦，
2: 咁佢你投咗稿有冇嘢俾翻你啊？
1: 又話有一日佢寄咗個包裹嚟，咁啊拆開佢。跟住一路打開佢一個盒，跟住我初頭以為係啲咩書券定係咩，總之同錢有關㗎啦。佢唔係一個錢嚟，佢唔係一張嘢，佢一盒嘢打開，跟住咧佢係一個硬物， 佢系一嚿唔知咩大英博物馆嘅一条鱼嘅化石嘅一个 figure，
2: 即系嗰类咧，哦个 figure， 喂你讲咧讲快啲啦，
0: 我以为佢讲
2: 大英博物馆嘅一条鱼嘅化石
1: 嘅 figure 咧，
2: 嘅 figure
1: 系啊系啊，
2: 差好远，
1: 一步一步啦，你太心急啫，有味道啊嘛，类似系咁样嘅，我唔记得系咪真系大英博物馆啦，但系总之佢一嚿鱼。送一嚿鱼俾我，咁至少屋企就多咗一嚿鱼嘅化石喺度啦。
2: 下次送粒黄豆俾你，可能。
1: 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好失望，
2: 系，
0: 我觉得失望。
1: 点解我得到一啲唔关事嘅？你送点数俾我啊？
2: 都有啲开心啲啊！
1: 啲道具俾我，我都冇咁嬲啊。
0: 系
1: 啦，咁就
0: 或者系同嗰个游戏有关嘅公仔，
1: 冇关系噶，一嚿咁样，即系好似嚟之前嗰啲博物馆咪有啲盲盒抽嗰啲，你当类似嗰啲咁样嘅 souvenir 啦，
2: 都好啦，要抢噶。
1: 好记得啊，嚿鱼好似黑色咁样样噶，
2: 掉咗未啊？
1: 掉咗，
2: 送翻嚟攞翻，
1: 攞翻嚟掉嗰啲黄豆咁大粒嗰啲啊。所以可能因為俾一個大人社會嘅影響之下，慢慢開始就冇再表達自己意見啦，
2: 就唔寫投訴信啦。
1: 費事啦，如果唔係屋企只會
2: 越嚟越多黃豆，
1: 多咗嚿魚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将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并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文件提出会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包括授权内地城市相关机构为访港游艇船长提供香港水域知识考试及认可的短期培训课程与评估。另外亦都会致力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平陆运河今日正式通航，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朱凤莲说，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业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大球场嘅意外清场一带系车多。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转车站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而家主要系前些少啦，近住御港湾至到油站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比较繁忙，龙尾是行益村。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到九龙面粉厂比较车多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至到界限街是稍为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似乎佢近排改名呢一个事件咧，都掀起一番嘅舆论。咁佢唔系改晒成个名字，只不过佢唔用佢嘅姓氏啫。佢系 Miley Cyrus 啊，而家嗌做 Miley 就得噶啦。入去呢一首新歌《Base Persuade》。

0: 嚟自第十张嘅个人专辑，都系改名之后咧，第一张发行嘅唱片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歌《Face to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分神，原来蝴蝶效应是真的。
1: 是的，你不觉得我们以前甚至是小的时候接触的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是少少少少地影响你的吗？

Cath 黄燕，福来的日子。过去的一时一物，一直都会引领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梦想去追寻。

白日梦之旅，而你不同的经历亦都会影响你对不同事情的一些取态感受。他亦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面对他的恐惧。

師兄劉浩龍嘅綻放。所以如果你喺一個人身上感受到佢嘅善良，感受到佢對呢個世界一份愛，你會知道佢一定係好好被愛護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而好自然，你会发现人的忍耐力都是被训练出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跌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不过咧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过咗风力楼，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暂时咧仲系塞到去风力楼。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中环军营。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去到卫理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世界花园。重复一次了，狮隧公路出九龙跟住仁安医院的快线有意外，所以而家狮隧的沙田入口是有车龙排到去近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在上水鸡岭回旋处和大头岭回旋处邻近都是比较繁忙的，其中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排到北区医院，所以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少少车多慢驶。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风粗发汇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住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9: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10: 仲有我梁海宁，
11: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10: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11: 《医生与你》
1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3: 呢度有咩汁啊？
12: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3: 咁我要豉油啊？
12: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3: 点解啊？
12: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港苏东高学院，呢度有两个学霸，
1: 仲叫学霸，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读书时期切记只坐喺室内读书，必须参与室外活动。今次测试为野外定向测试，目的是令大家无论在日月无常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测试

0: 你啲歌名砌埋一齊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喎。
1: 係喎、啊，係喎、啊啊，原來 Odyssey 嚟喎。
0: 係啊，所有嘢砌埋一齊好似 Odyssey 喎。咁、
2: yeah.
0: 我如話啲歌名咁樣第一次俾人咁樣請埋出嚟，
1: 深深被感動起，
2: 個起我盡咗力㗎啦，我係
1: 我200分，
2: 多謝。
0: 你嚟發一次音，呢、這個歌名應該點樣讀？
1: 就在最後轉右，
0: 係啦，有呢個氣勢嘅，
2: 原來係咁，
3: 唔係咁標準嘅，
0: 係
1: 啊。你好似嗰啲誒，即係日本人咁樣。即係對呢啲嘢好神奇嘅時候，或者嘩好差嘢就，
0: 我細個睇綜藝節目嗰啲啊，嗰啲
1: 好啱你，
0: 有啲有啲喉音嗰啲咧，
2: 係啊，咁啊差唔多噶啦，嗰首歌嘅名就係咁樣讀啦。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呢首歌係點樣噶？
1: 其實呢只歌咧就好簡單嘅。講法咧就係你轉咗右之後就會去到無限嘅景象，咁啊即係放膽去做一啲大膽啲嘅嘗試，咁就會有啲新嘅風景，咁咪意想不到嘅。
0: 今日我好想試啊，想聽你出題目，因為我覺得你出題目應該都會似有趣嘅，
3: 都係要諗嘅，都係要諗。
0: 而個重要係我哋答題目都會好有趣的，
1: 好啊好啊。
0: 咁所以就試下呢個新嘗試嘅方面，
1: 可以吹到無限大啊！轉咗右之後點吹都得嘅。
0: 唔係啊，可能個 open end question 係你覺得轉咗右會見到啲乜嘢咧？我喺入嚟電台嘅時候，其中一條問題即係問我，
1: 咁就問呢個啦。
0: 哇！翻返係十年前嘅 interview 嘅項目，
3: 係啊，影響老師出題。
0: 冇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分享下啫，分享下啫。
2: 哎，我唔理啦，我而家淨係想知 Candy 老師會問啲乜嘢，我哋嚟第一題啦。
4: 第一題。
1: 咁呢一歌咧，一開頭咧有一段音樂嘅。咁嗰段音樂咧就係即係一個鐵路嘅一個廣播嘅音樂啦。咁究竟呢個鐵路係邊一度邊一條線嘅鐵路？
3: 哇！
0: 我有聽，我有嘗試聽嘅，因為佢噏個咩咩有電車嘅日文啦，我聽到。
3: 不如咁啦，
0: 但係我真係
3: 我答先啦，因為我唔好熟悉嗰啲鐵路，我講唔得出幾多條㗎咋，都係離不開
0: 三手線，
3: 三手線啊嘛，三手線我霸咗先㗎啦。
1: 可能係，
0: 但係佢係廣東，
1: 可能係荃灣線咧。
0: 係咯，佢有廣東話㗎嘛，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佢改咗，係咪改咗咧？因為佢嗰個廣東話係講誒，即係轉右嘅，
1: 係。
0: 下一站轉右，下一站右轉啊！
1: 係係，哇，
0: 係啊，
1: 勁！我俾三個嗰啲叫咩啊？即係 MC 選擇題，好好好，好A 就係三手線啦，B 就係大阪嘅環島線，
0: 呢個前衞啦，佢唔 firm 啊，呢個前衞
3: 要諗啊，要諗啊，佢要咩啊？
1: 第三個答案就是京都的東西線，
3: 咁餐手線啦。第一就是因為我淨係
1: 識呢條線，
3: 第二就是老師俾兩個 MC 嘅答案都係要諗啊，因為
0: 我加個浪漫嘅原因，
3: 係
0: 因為譬如之前呢幾年 on and off 過嗰邊，東京係一個去嘅地方，咁然後應該個 inspiration 或者令你有感覺就係嗰啲廣播，咁三個裏面有一個係東京喎，
1: 係
0: 東京係你即係呢段時間音樂交流嘅地方，
3: 係
0: 所以令你有 feel 應該係
3: 係係啊。
0: 如果三條都係東京，我就講唔出呢個呢個意思。但係東京、大阪同埋京都，我哋會揀東京，因為咁
3: 樣有啲推理嘅，
0: 有啲 feel
1: 都係合理嘅推理嚟嘅。
0: 係
2: 咁，到底啱唔啱咧？佢兩個
1: 咁個答案咧，就係京都嘅東西線。
0: 佢嗰場戲頭先
3: 鋪排好耐啊！
0: 喺京都嘅，
1: 京都嘅，
3: 佢第一個答案好順，跟住第二個答案要諗一諗，跟住我哋已經睇穿咗佢呢之後咧，佢第三個再諗一諗，
0: 係真嘅，
2: 反轉你個反轉再反轉，
0: 係京都嘅，
1: 真亦假是假，
2: 真啊嘛，
0: 真係好無常啊！
2: 咁你有冇話點解會揀咗呢一條線去加入你首歌度？
1: 嗰條線咧個聲係特別有一種民族嘅感覺啊，即係我就幾鍾意嗰個 feel， 因為其實佢每一條線咧都有唔同嘅樂器啊，唔同嘅音，係啊，即係佢係有即係 signature 嘅嗰條線嘅聲，即係好似譬如香港我哋好鍾意燥巴士啊，燥模型啊，即係咁樣啦。咁佢哋其實佢會燥嗰啲音樂咯，即係有啲你上網咧有啲 channel 咧係會搜羅曬。

0: 所有地方嘅唔同線嘅嗰個音樂咁樣，咁、令到你一聽到就知係邊個線或者邊個方，佢有時咧係方向都會，即係如果呢條線係去緊呢邊個站 ，instead of 係左邊個站，即佢就有唔同嘅音樂，等啲人聽到，哦，向緊咩方向咁樣。
1: 即係平時一站播嗰個音樂
0: 啊，即係佢個音樂係會話埋俾你聽，哦，你係去緊邊個方向。
2: 即係月台架車嚟，就你聽，你都會大概估到。係
0: 啊，咁你知佢好亂噶嘛，其實即係好多唔同嘅方向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好有趣喎！原來呢個都係有個方向性咁樣，咁啊好似好啱我隻歌都係好有方向性嘅咁嘅諗法。
2: 咁但係今次裏邊亦都有一個就廣東話嘅 announcement。
0: 係啊係啊。嗰、那個又係咩？其實嗰個我係有用咗啲網上面嘅搜尋器，叫佢讀出嚟，跟住我再降，即係降咗 pitch 噶。即係我哋都會怕嗰啲即係 copyright 嗰啲嘢。咁所以其實嗰條鐵路聲我哋都即係 pitch down 咗，係啊。咁就所以唔係 exactly 嗰條線嗰個聲嚟嘅。
2: 但擺喺隻歌嘅一開始呢個諗法係
0: 我想一開始啲人就已經有個畫面係我係有想係左邊就係香港，可能右邊就係日本咁樣，所以我連個音樂即係 planning 嘅時候，咁啲吉他聲同埋嗰個鐵路香港廣東話個聲都係左右咁樣擺咯。
2: 哦，好似你企喺月台左邊嗰邊就係一個地方，右邊係另一個地方咁
0: 好似。係啊，所以如果即係大家可以聽隻歌戴耳機聽咧，就會聽到嗰個左右嗰啲感覺。
2: 哦，見到呢個咁，但係啱啱咧，頭我哋兩個都答唔中，所以我哋兩個
3: 係咪冇分啊？兩個都，
0: 但因為我覺得今日咧，你嘅裝束咧非常之引我歡心。
2: 點解啊？有咩令你咁
1: Billy 啊？
2: 品味，你叫 Billy 啊？
0: 哇！你今日呢隻藍色好靚，其實你會點樣叫佢？呢個係咩藍啊？你會點樣？
2: 佢寫住啦，寫住曬喺件衫度。
1: Billy Blue， 今日開始佢就叫 Billy Blue。
2: 咁啊有咩？
0: 咁你有 Billy Blue 加分，我覺得加一百分啊，
3: 一百分條靚喎
1: 你嘅。其實咧，你加油啊！我覺得我已經
2: 交分先。頭先我話古東京，因為嗰個 inspiration 係時間嗰個音樂交流呢個咁浪漫嘅說法，有冇得加分啊？你
0: 都成唔係你係走才華路線噶嘛？咁就留翻俾 Billy Blue 先啦，知啊嘛。
2: 喺跟住落嚟嗰兩題發揮我嘅，
1: 加油啦，暫時
3: 加油啦，
1: 一百比例，
2: 輕鬆啦，二追啊，
1: 俾心機，俾心機，你得㗎，你得
2: 嘅，
3: 係啊，得嘅，好啊，咁我哋嚟第二題啦，
4: 第二題。
0: 隻歌入面有兩句歌詞咁樣嘅，就在春風吹到大門後，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咁樣啦。咁咧，錄音嘅時候咧，阿錄音師咧就叫我幻想一個角色，嗰個係咩角色或者咩人物咧？咁樣就歡迎創意無限嘅，
3: 亦都歡迎你哋星壁。
2: 路上杨柳，顺着春风吹到大门口。
0: 喂，可唔可以朗诵一次？
2: 生和死，我和你，考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在出口转悠。好好古色古香啊！个杨柳呢两个字，令到我个画面觉得。杨过咁，即系
1: 嗰一首嘅要系杨过
2: 喺后面啫，摆后面。
0: 你可能系只雕，
2: 阿雕兄，阿雕兄，应该咁样讲嘅，因为前面嗰段找到一个小木偶想回家咧，我系谂起嗰啲即系类似 Toy Story 嗰啲嗰啲电影嘅，因为佢哋又系翻屋企啊嘛，嗰阵时胡迪佢哋，咁但系去到路上杨柳呢个咁中式，又唔似系去翻 Toy Story 啊胡迪啊百事光年嗰、那个。嗰、那個感覺，你諗咩？陶瓷娃娃諗，嗰個不斷翻屋企嘅故事，
0: 嗰個去俄羅斯，
1: 好多選項啊！我發現個腦海入邊好多選項啊！即係我有啲可以好離譜嘅，有啲我覺得可以係貼地啲嘅。我貼地啲嘅咧就係即係一啲嗰啲出閘口咪有嗰啲乘務員嘅，即係我其中一個係諗緊呢一樣嘢啦。睇緊好多
2: 黃色衫，叫你唔好空閘嗰啲。
3: 喺個冰度打窿嗰啲。
1: 打窿嗰啲。嗰啲乘務員其實佢每日就係睇住好多咁嘅人。
0: 哦。
1: 係啦，佢哋去即係可能係過咗個閘之後，過咗門之後，佢哋就可以拖住曬一齊去一個地方，即係其中一個幻想係咁啦。跟住我離譜啲。天馬行空啲，我諗緊會唔會係孟婆？
0: 好跳喎兩個，
1: 好跳啊！好跳，因為 春風吹到大門後嘛，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就可以手挽手嘛，即係好似過咗嗰條生死嘅界線之後，大家可以拖住手一齊去一個目的地啦。
3: 你今日咁浪漫嘅，
1: 係啊，我個人其實都係
2: 著多啲呢件 Billy Blue， 你個人好唔同
1: ，Call me Billy Blue，
2: 係咯。
0: 型喎 rapper 嚟喎 ，Billy Blue 有似係
1: 今日
2: 係名係
1: 名
2: ，Billy Blue，Billy Blue，
0: 成個打窿啦，咪迪士尼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個咧，係
1: 啊，
0: 好出名嗰、那個
1: 咧，會 rap 嗰、那個，會 rap 嗰個嘛，
2: 你啦，
1: 會 rap 嗰、那個係啊，
0: 其實佢喂佢同你有啲似樣。
2: 你真係似好多人去，其實係你件衫只要變啲黃色咁樣，你企喺嗰度就似
1: 就可以，跟住然後就疏導人，
0: 係啊係啊，請靠緊扶手，
1: 係啊，
0: 走。
2: 嗰人真係佢可唔可以黐住？
1: 出口轉右，
3: 喂，
1: 幾好啊
3: 你！
2: 我諗住係呢個鬼魂啊，其實係
0: 鬼魂，有冇話邊個地方嘅鬼魂，
3: 或者
2: 古代有見到紅燈籠啊、瓦磚嗰種，都係嗰個音樂俾路上洋流呢幾個字咧，我個腦其實第一聽已經入咗去嗰啲好中式，
0: 係
2: 咁，然後你就係好似一個鬼魂點解？因為你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好多，
0: 即
2: 係
0: 你話我唱得好恐怖啫，
2: 唔係，我覺得你唱得好有靈魂啊，
1: 好 soulful， 好 soulful 啊，
2: 得唔得你個？好有靈魂啊！
3: 我直頭覺得今日老師係大都市喎，
1: 靈魂歌姬咁樣係嘛？
0: 好啦好啦，算你啦，
2: 係啊，即係唱得好有靈魂咁，因為你穿梭於即係生和死咧，我覺得嗰個狀態可以。周圍去睇到好多嘢，同埋人哋未必睇到你，所以我先至會幻想係咁，即係佢唔係一個實實在在存在嘅人，咁你先可以自由自在去睇好多嘢。
0: 哇！
2: 係啦，所以我覺得
0: 嗰個才華型啊，
2: 好彩兜到啫。
3: 咁係咪即係要你揀一個地方嘅話，你會係覺得偏中式嘅角色啊？
2: 中式嘅，係中式嘅地方，
1: 因為有洋樓，
2: 真係呢、這個真係太入咗我。
0: 唔係洋樓，可能係鬼妹嘅意思。
2: 路上洋，
1: 路上洋，
2: 我去荷蘭啦，咁我諗你個
0: 洋牛，洋牛，
2: 真吹風吹到大門口啊！哇，
1: 你啊，
2: 生和死我和你啊，
1: 找到你可以手挽手啊！
2: 啊，完成咗就出口就轉右啦，咁你走啦，咁。
0: 原來洋樓
1: 係
0: 哇，
1: 要開到好有畫面啊！即刻呢一段係
2: 係啊，去咗荷蘭啱啱，
0: 你執到啦個，
2: 執到啦，手眼手啦，真係呢單嘢。
3: Candy 老師，我哋有冇人攞到分呢？今次
0: 好
2: 我覺得 Candy 攞到分啦，啱啱佢諗到呢個，我一攞分都係 Candy。
1: 呢個解讀好勁，
0: 我以後唱真係不得了個畫面。
1: 你可唔可以要求以後唱呢個位唔好諗起我哋呢一個 moment？
2: 唔好再諗係。外國女仔唔好再諗個洋樓，
0: 唔好樣
2: 越咁講佢就越咁諗，每次一提自己，
1: 仲要幫成場又係荷蘭，
2: 呢只歌做咗咁耐，方咪第一次。
0: 我知係葡萄牙阿 Sean，
2: 路上阿 Sean，
3: 無啦啦
2: 就係佢啦。
0: 原來我失起咗阿 Sean，
3: 原來係咁樣，
0: 我哋就手挽手一齊走
3: 啦。我最中意拖住啲靚女噶啦，
0: 哇好高分喎、啊、大家都，
2: 哇好笑啊
1: 出色，
0: 我出色我好想洋
2: 樓，邊一個最接近咧你？
1: 我哋步驟分點都有啲㗎喇，
2: 咁步驟分
1: 步驟分
0: 係。其實我想聽多啲盲婆嗰個故事。
1: 盲婆囉咪就係即係
2: 你咪地知盲婆呢個字之外冇。
1: 即係嗰啲好畫面嘅即係嗰啲
0: 又要飲孟婆湯啊！
1: 定
3: 係要飲孟婆情緒
1: 就好，好似好浪漫地。喂，我過去先啊，咁、我喺嗰邊等你，係、啦，你飲完就過嚟揾我，咁我哋就拖住隻手搭個升降機上翻去啦，咁樣。即係我唔知啊，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咯。
0: 哇，呢、這個好高分。
1: 小善啊，有冇睇過啊？
3: 有。
1: 係啊，呢啲先。嗰個路上嗰、那個，
2: 哦、即係唔係上次你識嗰、那個？
0: 喂，
3: 為咗保護阿斌，我哋快啲去首歌聽新聞啊，係咁啦，一陣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大约 6.4 倍，由 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会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劣質劏房問題，會大力增加公屋供應。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將以公營出租房屋佔四成、資助出售單位佔三成、私人住宅佔三成為基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完善人口發展策略，促進人口高增量發展，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及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下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而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新田围村至到威尔斯一段咧系车多。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喺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 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去海滨汇，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0: 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 Candy 喺度同我哋讲佢嘅派台作品啊！咁又洋楼又洋楼，到底边个高分啲咧？
3: 我觉得我最高分，
4: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3: 我觉得阿灵魂啦，灵魂都答得唔错。
4: 有啊，兜到过。
3: 呢个几好。
5: 你俾几多分课程个灵魂？
3: 一千多洋楼啊！
4: 一千
3: 洋楼，
5: 开心得太快。
4: 但系真系喺你自己嘅，即系刚才录音啊。
3: 其实个答案
5: 系个答案，
3: 阿录音师叫我幻想观音嘅。
5: 哦，
3: 系啊，即系有种哇，生和死，
5: 我和你，
3: 系啊。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观音特别我见过，唔系我见过，
4: 见过喺观音当中咧，观音庙。
5: 就觀音兵啊，我都見過
3: 洋樓與觀音兵的故事，
4: 洋樓下的觀音兵啊，
0: 而家係暴走咗呢個直播室
3: 嘅觀音兵，
4: 太勁啦！啱啱我翻唔到
5: 轉頭，
4: 點中咗我哋嗰個創意啊！而家話你聽，
3: 爆曬
4: 啊！你頭先聽我哋見過嘅，
3: 我因為觀音佢會成日講啲無常啊，或者我哋要即係。遇到生命或者人生無常的時候就真的要平靜啊，即係如常地觀察呢啲無常咁樣啦。咁所以錄音師叫我錄嗰個狀態咧，就係即係好似就算有啲咩即係想我完全做一個樣。
4: 我
3: 遮住自己嘅，
4: 你望住阿桑多啲，你唔好望我哋两个，应该
3: 冇咩，系佢失态化嗰个洋楼咯，佢走唔到
5: 啊！
3: 因为咧，嗰个无常其实好无限嘅，即系越无常，其实代表即系世事系越更加多可能性。咁所以阿观音咧就会即系用一个好温柔嘅声音，就即系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有啲嘢就唔使睇得咁重啊，或者一啲重要嘅。決定其實你可以用一個輕鬆的或者比較平靜的狀態去下一個決定咁樣，即係好似我即係做呢個歌嘅時候，其實我都會有諗啊，我唔會太深啊，太多嘢啊，太複雜啊，跟住又太長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不安或者即係猶豫啦，又係啊，咁一諗到其實唔使擔心啦，即係 follow 你自己最核心嘅初心，即係心想點樣就得㗎啦，咁樣咁就有即係觀音嘅支持咁樣，
4: 觀音加持，觀音借輔俾你啊，
5: 觀音聲啊，呢一塊係
0: 呢首歌都集好多世界各地不同嘅人喺度幫手，
4: 唱出嚟個音就叫觀音啦。
5: 問錄音師，我哋呢一個係咩音啊？
4: 呢個係咩 note 嚟嘅？
5: 咩 note？ 咩音啊？觀音，
3: 唔係 C 音，係 D 音，
4: 係觀音。
5: What？
4: 呢首歌唱出嚟嘅。
3: 哇！你已經獲
0: 得一千朵洋樓啦！
4: 哇，值得呢一千分，
3: 值得
4: ，OK 啊嘛呢個，
5: 俾你，
3: 唔係一超鐵。一千條洋樓是兩個意思
5: 你開心一點咁
4: 有點累啊聽
0: 我要保護我兩個男拍檔所以呢我們要去第三題
5: 第三題
3: 這隻歌我寫的時候呢就有個 demo 名就 send 給姚輝老師的咁嗰啲冇人咩名咧，咁樣跟住係創意題嚟嘅，即係同你轉又見到咩一樣。其實你可以當咁樣答添啊。
4: demo 名嗰時即係詞都有嘅，其實
3: 本身我自己寫咗份 demo 詞嘅，係啦，
5: 個意思同而家係差不多㗎啦。
3: 你哋可以當真係轉又係見到啲咩，因為咁樣都係 match 嘅，即係。轉友其實我就係見到呢樣，我就見到呢樣嘢。
5: 咁呢樣嘢就係個歌名，定係轉友見到呢樣嘢就係個
3: 轉友見到呢樣嘢就係我 demo 嘅歌名。
4: 哦，中文定英文？
3: 中文咯。
0: 我爭啲就幫老師答咗啦，好彩我望住個樣，
3: 好彩啫。其實你會答咩咧？去問
0: 一啲我唔識嘅字咯。
3: 哦。
5: 佢唔識嘅字，
3: 你唔識嘅字，
5: 咁我範圍好大喎。
4: 中文麻麻地。 睇个样就知啦，
5: 佢葡文好啲，
0: 洋楼嚟噶嘛，
3: 系啊。咁你哋转友会见到咩咧？咁
0: 如果真系好苦恼咧，我哋可以谂翻头先 Candy 老师咧，大概都讲过下啲内容噶啦。咁佢啲内容系啦，就有迹可寻嘅。咁你就可以谂翻下，睇下会唔会提示到自己。
3: 喂，但系如果你哋有啲好有创意，我觉得哇好正咧，我会将我会为咗你改我个 demo 歌名添。
4: Okay. 因为我以后所有访问讲呢首歌个 demo 歌名都改咗，但系我哋嗰
5: 位讲我哋而改。
3: 系啦系啦，冇错。
5: 讲咗好多答案嘅，我觉得第一个即系比较正路啲先，正路啲。
3: 你成日都有两个答案嘅，
5: 好多矛盾。
3: 你系咩星座噶？
5: 天秤座。
3: 哦、okay ，
5: 我有一个好，又系一个好正路，同埋一个比较天马。
3: 哦，即系喺个天秤两个答案。
5: 系啊。
3: 好鬼穩陣，好穩陣啊！你個人，
4: 你先講咯。
5: 最穩陣嘅就係轉又見到家，即係覺得係同個歌曲嗰個核心可能係有啲相近啲嘅，
4: 合理
3: 合理合理。
5: 天馬行空啲啊嚇，轉又就見到
4: 鬼
5: 出閘機。
4: 你个为咗搞笑而搞笑，
5: 你搞笑，
4: 所以特登为咗搞笑。
5: 你嗰件事嗰个 package 系咁啊，
0: 都系佢个 package 系咁嘅。头先咩查票员，
5: 一系
0: 查
5: 票员
4: 代好晒嘅，
5: 一系出闸机，
3: 或者转又有见到杨柳啦。
5: 杨柳我留俾你，
4: 唔系一路都有嘅。
5: 你一路都有咩啊？
4: 唔系一路都有嗰个想象嘅，即系光咯。但我修饰唔到嗰个系乜嘢光啊？唔系因为嗰、那个即系 video 最尾嗰、那个嗰点，虽然都关事。
3: 哇！你哋睇到最后好感动喎、啊，呢个
4: 因为个 outro 实太好听了，
5: 即系
4: 系啊，我都想讲，直情有一种好似去咗 live house 听紧嘅感觉。我觉得咧，因为嗰段嘅 outro 点解话系光咧？因为咧，你咪不断好多唔同嘅段落变紧嘅，好似不断转，其实好似系即系好似八号秋嗰度喺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但系其实你系向紧一个啱嘅方向，只不过你未到啫，系啦，即系你系个油系 right 都啱嘅。
5: 见到个光之后咧，
4: 因为向住个光去紧啦，佢向紧个方向未必一定到咗嘅，所以我觉得嗰个转入其实系见到光咯。
0: 咁呢条光有冇尽头噶？
4: 有尽头先有个光射到过嚟噶嘛。即其實是個目的地射緊個光，
5: 俾人貼士你，
4: 你係向緊佢嘅，
5: 俾人貼士你啊！
4: 如果目的地有光嗰啲叫咩啊？發光。
3: 好好闪喎，突然之间
5: 开光，
4: 即系嗰个系咯，即系有总系有目的地，终点射出嚟嘅光，即系物理上应该都好似咁先会射到啦，
5: 合理，
4: 光嚟嘅，
3: 优雅优雅优雅嘅答案，
0: 好啦，咁我哋呢个答案得唔得到卢师嘅芳心咧？
3: 都好近嘅，其实光嘅个方向，咁其实我个 demo 个名咧叫通往无处的路，即系同耀辉老师倾嘅时候咁。即系通往无处的路，你听落好似哇无处，即系唔知去边咁样。咁但系当然喺我呢啲观音加持嘅情况下咧，咁其实越无处就系越可以承载最多嘅可能性嘅空间，系啊。咁我就觉得嗰个无处其实你 flip 咗嚟谂咧，其实系你可以去 anywhere 咯。即係 nowhere is anywhere 或者嗰、那個咪嗰、那個 nowhere boys are not now here 嘅，佢哋即係其實都係有差唔多嗰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呢一刻你諗到就做到，其實係想象嘅無限大咯，係啊。所以當你好注即係好專注當刻你嘅創作，你譬如可能你打碟嘅時候，你入咗去一個無限嘅世界，喺呢一刻即係呢個當下，咁其實嗰個當下就係最。富即最豐富嘅一個空間咁樣，
4: 即無處不在咯。其實即嗰、那個個方向可以係咁。
3: 係啦，咁樣咁、哦、就係有呢個咁嘅諗法嘅。係。
4: 咁你有冇知道同耀輝老師溝通之後，佢話咦嗰、那個名字最後定咗叫就在出口轉
3: 遊
4: 嘅咁啊？
3: 我覺得最尾咧呢個轉遊有一種得意啊，有一種好正面嘅感覺咯。咁我就幾中意呢個咁形象化嘅。嘅手法咯，咁、好似即系哇，通往无处的路好闪咁样，咁、但系转右就系无限啦，好似好有力量咁样，哦、即系对于我嚟讲，咁同埋我就可以食埋嗰个 take a right 嗰个音，我就可以最尾个 outro 系咁 take a right， 即系好似一路转曲风就一路转右咁样，咁、但系个 right 又同 right 有啲近音，即
4: 系
3: 好似你就
4: 系、right、
3: 啊，其实我系特登想啲人以为系 take a right。 咯，即係 right 定 right 咧咁。其實就係我就想做呢個咁嘅效果，咁好似成個 outro 就係一個人生旅程咁樣，係、
4: 嗯、
3: 啊，你不斷 take a right， 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或者識唔同文化嘅人啦、啊，都係一個新嘅一頁。咁你會聽一個即係外邊嘅人嘅一個故仔。其實就都令到你有一個新嘅轉變或者新嘅諗法咁樣咯，咁就同去即係、就是、我嘅編曲咁樣去轉，就即係、就是、想咁樣 match 翻我嘅思緒咯，係、嗯、啊。
6: 嗰段編曲都好誇張，兩分鐘咧好多嘢聽嘅，其實
5: 嗰段嘢係好 freestyle 嘅去出現係點嘅咧？
3: 都係好 freestyle， 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喺東京錄音嗰陣時咧，咁就個 basis 同埋。鼓手咧就係、是、同一時間喺個錄音室嗰度錄嘅，咁佢哋就錄完歌，即係有人唱嘅部分啦，跟住我就即係我同 Yusuke 都叫佢哋，哎你之後就即係放飛啦，咁即係你 jam 到啲咩，即係 feel 到啲咩，咁就去玩啦咁，咁我。同佢哋錄之前，我都講曬成隻歌，我想講咩啊？即係覺得係一個人生嘅旅程啊！即係我係一個即係香港嘅音樂人，咁去咗日本玩一啲 live house， 識咗好多朋友，即係 even 識佢哋呢啲樂手朋友，都係我嘅一個轉遊嘅經歷。咁就好似我初初嚟，冇乜目的啊，或者諗法啊、目標啊，其實冇乜嘅。咁但係去到個經歷就係、是。精彩個部分咁樣，咁我就同佢哋講，跟住佢哋就即刻消化咗，就帶住我呢啲思想咁喺度 jam 咯。咁跟住之後就拎咗呢一段嘅 rhythm section 翻嚟香港，就再砌啊，想有啲咩音樂啊，即係樂器啊，即係吉他係點樣變啊，跟住上面有啲 synth 嘅聲係點樣變啊，咁最尾我哋就好想擺一個saxophone 嘅 solo 位，就好似即係一個。即系灵魂咁样咯，即系好似无限远，即系继续都有路咁样嘅咁嘅感觉咯，系啊。
6: 系 ，saxophone 收尾个通往个光，我哋点解有光啊 ？saxophone 都关事，佢唔系一个 complete end 嚟，
5: 咁你都拉咗落去。
6: 认真，点解我会谂到光系关 saxophone 都一个影响？因为你听个尾咧，佢系音啲音啲越嚟越少，剩翻个 saxophone， 但系佢唔系一个 complete 完整，佢好似系仲有嘢 to be continued 嗰个感觉嘅，我觉得系。
3: 系啊系啊。
6: 所以系有呢个，同埋我中间又会有少少 reggae 嘅。
3: 哦，系啊系啊。
6: 好夸张。
3: 系啊，個 reggae 又係我特登想問，即係 Yusuke， 喂，可唔可以擺即係譬如轉曲風嘅元素？我有啲咩好想試？我就其中一個就係想 reggae 啦，因為 reggae 其實係一種好愛與和平嘅音樂曲風。咁我就想喺隻歌都滲一段係啊，其實音樂除咗即係平時聽嘅一啲流行曲式之外，其實呢一類嘅音樂都係即係帶俾我好多愛或者好多好世界感覺咯。即係你係一聽到呢個音樂咧，就唔同國籍嘅人都會圍埋去 enjoy 呢個咁嘅 groove 咁樣。
6: 但其實實際操作上面有咁多唔同嘅段落變化咧，你即係要原家又聽到個成品又好 smooth 啦。但係中間砌嘅國籍其實係咪複雜咧？有好多變化。
3: 我係覺得 Yusuke 波多野裕介編曲。咁佢係好犀利嘅一個，平時都會做埋電影配樂嘅音樂家啦。咁佢即係同我做嘅時候，佢係有用嗰個電影配樂嗰個思維去諗嘅。咁就佢就俾咗一套戲叫《Sinners》嘅戲嘅嗰個 reference。咁就係講一個個主角啦，就入去一個吧嘅場景，跟住佢就一路轉，即係好似POV 咁啊。咁一路轉場景嘅時候咧，咁個音樂背景咧都會跟住佢去唔同嘅房咧，就轉係啊。咁佢就攞咗嗰個。个灵魂，就去 smoothen 嗰啲 transition 咯，系啊，
6: 想象到啊，即刻，
3: 系即系好似入唔同房，
6: 系个音乐就转，
3: 系啊，
5: 不停咁样，仲有嘢转到，
3: 系啊，
0: 咁我哋就翻去我哋今日到底边一个喺第三题度攞到分呢？
3: 哦，
0: 到底系一个稳阵嘅两个答案啦，定系
3: 一人有五八条洋楼？
5: 你辛苦啲喎 ，total 你有1500条洋楼喎，
6: 你就有500条洋楼，
5: 再加100分，
6: 啊100分，
3: 你稳阵啲啊嘛，你稳阵下，
6: 你稳阵啲啦，有1500，
0: 咁我哋到底系洋楼多赢啊，定系分多赢咧？今日
3: 系普天下，其实。 我諗洋樓都幾好嘅，
6: 係係啊，都係得勝出嘅，
3: 洋樓都緊要，
6: 勝出嘅。
3: 祝福你有1500条人流。
6: 哇！咁即係嚟緊今年剩翻嘅幾個月，會唔會仲有一啲 project 又會有嘢發生咁咧？
3: 我嚟緊咧就會同耀輝老師就有個 project 嘅，咁就係又係將一啲流行加實驗性音樂嘅嘢混埋一齊嘅個 show 啦。咁就係11月，咁而家開始 prep 啦。咁跟住都其實我都做緊一啲新嘅歌，咁希望下年年頭囉，我都有個即係仲係有個另外開一個新嘅 EP project 嘅計劃咁樣。
0: 既然我哋而家未有新歌住呢，咁我哋呢就唔該
6: 今日輸咗嘅阿斌呢要負責 check 呢一首歌。
5: 要 check 呢首歌。
6: 我哋每次嘅懲罰就輸咗緊要 check。
3: 我可唔可以有個新嘅懲罰啊？
5: 係可以啊，你
3: 可唔可以用朗誦嘅方法朗誦一段我嘅新歌？
5: 可以啊，你揀我揀啦，
6: 翻嗰段
5: 就路上洋樓啦，係嘛？
6: 好，
3: 你揀你中意啊，總之要朗誦，我要好
5: 多清一清先。唔係，我一定我
6: 用中式嘅
5: 定係由路上洋樓開始㗎啦。
6: OK 好，
5: 就再出口。轉由 Candy 酸路上洋樓順著春風吹到大門後生和死我和你找到了可以手挽手就再出口轉由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Take a right I call itTake a right, I call it home. 多謝
6: 好唔好奇啊滿意啊
3: 俾返一千條羊
5: 俾返一千條羊扭我啊佢
6: 完咗啦
0: 完咗啦所以今日就 Candy!
3: Thank you!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会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款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部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和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年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和约 6.4 倍。由2031-32 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在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亦都敦促菲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指有报道说，台湾当局正是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期望打造台菲经济走廊。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的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减，身穿黑色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返抵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安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和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圆洲仔咧，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运头塘村。另外，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嘅慢线需要封闭。而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和中环湾仔绕道中间。现时西隧港岛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近住中九龙绕道出口，亦都影响到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跟住 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先睇睇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 Megabox 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我阿涉做完三五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七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PM Friday Mix 啦，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监考嘅苏东 Exam。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骚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骚动音乐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咧，我哋有全城保育随想曲啊嘛。咁啊，首先咧有中文版嘅，亦都有英文篇嘅。今日咧就全日本篇啊，全部日本歌嚟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呢啲日本歌咧，真系影响我哋香港乐坛好之重要嘅。因为喺七八十年代嘅黄金时代咧，大部分一啲最流行、最好听嘅代表作咧。都是来自日本歌改编的，咁所以我哋唔系崇日，我哋系崇优啊。咁其中咧有好多代表作嘅，咁有一个日本嘅好即系英明神武嘅歌手叫德永英明咧，佢就作曲好好嘅。佢作呢只歌咧叫做《永恒的光辉》，啱晒啦吓。而家吓谭校长就系将呢只歌咧译咗做 Don't Say Goodbye 啦。咁啊喺佢嘅演唱会，应该可以讲系《永恒的光辉》嘅代表作。虽然好似系最后，但系咧。佢嘅心里边一定系好似佢改编咗嘅歌嘅歌名一样 ，Don't Say Goodbye， 我哋原装正版德永英明永恒的光辉。

送喺佢嘅 final concert 最后嘅演唱会最后嗰只歌，会唔会唱 Don't Say Goodbye 咧？咁我讲紧系谭咏麟啦。咁原装正版咧就系德永英明嘅呢一首《永恒的光辉》。咁希望我哋香港嘅一啲即系乐坛嘅最受欢迎嘅歌手同埋歌曲啊，永远存喺我哋香港乐坛嘅历史嘅一篇里边。所以今日嘅题材都好啱啊，叫做传承保育。虽然是随想的，但是随手拈来都会有很多名曲大家很熟悉很喜欢听。跟住下来这一首呢叫做恋人，大家都即刻知道。亦都是阿伦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来的，我觉得。因为他就是将五轮真功的这一只歌呢就叫做忘不了你。真的永远都不是不够忘的一首歌，实在写得太好。原唱正版是我的日本歌手之中的偶像之一，真的无论创作、弹琴、声音的演绎都是五轮真功。

青宮的作品影響香港樂壇實在太大了，他大部分的歌都被人哋即係俾我哋香港的歌手翻唱啦。咁另外一位即係影響香港樂壇的作曲者咧，就叫做谷川新司。咁誒 ，personally， 即係我自己私人嚟講，我特別即係有啲感情啦，因為我識得佢啦，而且即係都唔止一次啦，一齊玩，一齊打波。仲有咧，佢嚟親香港，我都一定捧場嘅。咁亦都俾過一隻歌我改編。咁但係今日嘅呢一首咧，就係阿陳建明啊 ，Miss Chan Chan 嘅《無言地等》。咁啊，等乜嘢咧？就等出發嘅一天，等極都唔開始嘅，啊，終於都等到。谷川新司當年就先寫了這隻歌，一人文一大扎無謂讀，中文的意思就是說在晴朗的日子出發，但是陳潔玲說無言地等，不要緊，谷川新司他說我

谷村新司的歌我叫做在晴朗的日子出发，陈洁玲的无言地等的原创正版。咁我都略略咁样介绍梁振公啊、谷村新司啊，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不能够不提啊，因为佢呢个亦都系大量地被香港嘅歌手咧去重新演绎嘅。咁我讲紧嘅咧就系《安全地带》嘅玉置浩二。咁我就将佢哋两者咧已经系捞埋一齐嘅啦，因为玉置浩二系佢对 band 啦，佢系主音歌手兼灵魂作曲者啦，咁所以基本上都系相等噶啦。咁啊，当年《安全地带》咧已经有好多呢啲我哋熟悉嘅歌。出现，包括呢一首叫做《恋之语感》啊，咁大家都明啦，用汉字写嘅，咁但系最明嘅咧就系一夜倾情，梗系啦，黎明啊嘛，系嘛，一夜倾情之后，黎明就会来了，现在黎明来了，不过系安全地带唱原装正版先。

當年安全地帶唱一夜傾情的原裝正版來的，當然主唱是玉置浩二。當年在80年代日本歌日本的流行名曲影響香港幾大呢，咁我就名曲就唔夠膽啦，因為係嗰啲大嘅唱片公司同埋大嘅歌星呢去即係爭相演繹咗先。咁呢就我就都我依家撈到一隻喎，我自己比較喜歡嘅即係民歌味道啲嘅，都係玉置浩二嘅作品嚟嘅。嗰隻歌呢就叫做未想講再見。Sayonara， 我哋今日嘅節目都未想講再見㗎，唔好走住。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增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不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继续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建资助独立幼儿中心，服务名额到2030年会增至约3300个，又强调要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券数量，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本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同会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五年规划提到，会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施政报告就透露，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塞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挤塞，经过请小心了。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接近港湾浩庭。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近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中环的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在 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仍然是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西九龙公路北行近住奥运站一段是特别繁忙的，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海旋门。咁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的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里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7: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8: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你好，我是 Albert。今个礼拜我又嚟啦，全部都是全城保育的靓歌。咁当然我哋有中文篇，有英文嘅。今日咧就全部系日文嘅。咁但系咧，亦都多谢我哋啲中国嘅歌手咧，去到日本发扬光大。我跟住来呢五首歌咧，都系关乎日本咧，即系当年影响香港嘅一个好出色嘅电视节目。咁啊，逢系即系除夕新年咧，佢哋有一个即系 NHK 咧电视台咧有一个叫做红白歌谣斗噶嘛。咁其实个正名咧就系红白嘅咩红白歌合战啊，应该系啦。咁啊，我哋叫做红白歌谣斗，应该而家叫 NHK 红白歌唱大赛咁样，即系都系同一样嘢。总之红白就系佢哋发明。咁又分男分女咁樣嘅啫，咁大家玩一下。但主要呢都係即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電視節目，即係等於我哋嘅春晚。即係你能夠上到春晚呢，你就係應該好有代表性嘅歌手啦。咁但係呢個係全部係唱歌嘅。我哋頭先講話，我哋香港中國嘅或者中國香港嘅歌手呢，都會喺呢一個紅白歌謠戰嗰度呢出現嘅。即係話梗係有返咁上下啦。当年呢个台湾歌手翁善祖去咗日本发展，即刻扶摇直上，出现咗哇一对双翼咁样出嚟，好威风，好靓，好 elegant。爱的迷恋，翁善。

啦，即系 Judy Wong 就喺紅白歌謠合戰嗰度咧出現，就唱呢一隻好出名嘅《愛的迷戀》，而家真係歷歷在目添啦。咁亦都係多謝啊翁善玉姐姐咧，就嚟到香港演唱添前嗰排。咁講起呢度紅白歌謠戰咧，就裏面有一位即係傳統嘅，即係永遠著住和服出嚟嘅大家姐，佢咧就係即係演歌派嘅代表人物啦。咁啊，差唔多呢啲要嚟壓陣嘅，每一次都有佢，佢個名已經夠威勢，叫做美空雲雀喎。哇，你話一定係唱歌好好聽噶。咁但係佢唱呢隻歌咧，我真係好欣賞嚇。雖然我哋唔係好識聽演歌啊等等，唔係我哋呢啲情懷，不過咧真係唱功情懷一流。歌名叫做《愛燦燦》啊，燦咧就係燦爛個燦，咁你明咩？愛的燦燦。

我哋之前咧有讲到就系话我哋啲中国歌手咧喺日本乐坛咧真系系好成功嘅，亦都受欢迎，所以去到红白歌谣合战、红白歌谣斗嗰度出现咧，已经系有顶级噶啦。咁多谢我哋第一个咧，当年咧就喺好年轻嘅时候咧，已经去到日本发展，而且而家大家都知啦，佢就喺日本又落地生根，结婚生仔，哇，两个仔好大个而家，咁而家好开心咧。呢位 Agnes Chan 陈美玲咧，佢而家经常都翻嚟香港嘅，就唔系净系翻嚟唱歌咁简单，又唱歌啦，又宣扬佢嘅教育嘅意念啦，出书啦，等等等等。都可以讲系，即系代表我哋香港扬威咗东瀛系好多好多年。当年咧 ，Agnes 佢唱嘅日本歌咧，当然好多啦。呢个叫做《Children of the Sea》，啱晒，因为佢做教育，所以向住全世界嘅 children， 全世界嘅学子去进行善友。Thank you, Agnes. Children

陳美玲之後呢，我們當然不會忘記，亦都印象超深刻的鄧麗君。鄧麗君呢，當然亦都是因為香港已經全個亞洲的中國人都沒有人不認識他，咁佢去到日本發展，咁喺呢段日子呢，即係唔係白唱嘅，佢搵咗好多好好聽嘅歌，後來呢亦都帶咗返嚟香港呢，就錄咗好多唱片，都係來自呢啲日本歌嘅。當年鄧麗君當然個風格去到日本呢，又有好大嘅進，即係唔同嘅演繹嘅方法，譬如話呢隻歌呢，佢會唔係淨係柔情似水呀，即係遠思遠向嘅，係咪即係好遠又遠嗰啲好細膩嗰啲，而係有啲力量，亦都加咗一啲情懷，即係一啲練力喺度。鄧麗君用日文去唱出呢隻叫做空港，空港即係機場咁解。Teresa Tang。

還記得我們當年恩妮梅艷芳都會重新將一隻日本歌演繹的，就叫做 Love is over 那隻逝去的愛。其實這隻歌呢就並非別人唱的，真的很精彩，亦都是好像翁善祖一樣，是一位台灣的歌手去了日本發展，然後落地生根，在那裡就真的很受歡迎，於是乎就可以在紅白歌搖鬥那裡出現過。佢個名叫做歐陽菲菲，即係熱情的沙漠嗰個呢，咁你記得啦係咪？其實呢隻歌呢好精彩，叫做逝去的我，即係 Love Song， 當年紅白歌謠之，代表我哋中國人出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都会拨备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暂时没有调整预留给北都大学城院校发展的100亿元贷款基金，但会一直检视情况，未来几日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消息人士又预计，河套数据中心明年投入营运，今年内就推出数据便捷流通的试点，初步倾向小范围让10间以内的园区公司参与接入内地数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香港赛马会宣布，为了尊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将会取消原定在本月20号在沙田马场举行的赛马赛事，而所有场外投注处将于同日全日暂停服务。董建华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他本月8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致丧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9号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并在本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噶啦。暂时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中九龙绕道出口。弥敦道深水埗方向近住金粟街快线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正常返。不过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緊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在港岛中环康乐广场有紧急维修，去中环码头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线是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现在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法律援助处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是晨光第一线发源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an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就出咗啦。咁你嘅五年规划又出咗未咧？我认识咧有位年轻嘅朋友，佢廿几岁嘅时候咧就身体出现咗啲毛病啦，脊骨有事啊。咁佢都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同埋十年嘅规划。虽然好多人咧都觉得佢咁奀，而且咁瘦，仲有病添，最好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游下水啦，游下水都可以帮到你嘅。但系呢位朋友咧就唔系咁谂啦，佢帮自己出咗个五年、十年嘅规划里边咧，就系话要令到自己更加强壮、健康，而且佢仲有心愿嘅。佢希望自己强壮健康之余，将来仲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另一半添。

Imagine。近排咧，好多朋友都关心到咧，就系佢嘅健康情况啦，因为发觉佢系瘦咗好多啊。咁呢位年轻嘅歌手咧，佢用嘅方法咧就系话，我希望可以多啲时间都系集中喺我自己身上面，所以我会少啲出现喺公众嘅场合里边咧，亦都系希望喺大众嘅视野里边咧，暂且咧系隐退少少先嘅。其实咧，关注到自己嘅精神健康真系好紧要噶。譬如头先我所讲嘅嗰位年轻嘅朋友咁啦，咁佢就发觉自己身体嘅健康情况咧，其实要做得好，要改善嘅话咧，其中最重要咧就首先令到自己嘅精神状态系好咗先，然后先系可以锻炼到身体嘅各种嘅肌肉啊或者体能嘅。咁第一样佢会做嘅嘢咧，佢就喺佢个五年规划里边咧，包括咗要令到自己多啲嘅思想可以放松同埋休息啦。咁包括咧，佢会俾自己好多时间去浸浴啦，或者用香薰治疗啦，甚至咧佢会用好多时间听音乐、弹钢琴添。

呢首歌咧有好多嘅和声啊，咁所以咧，如果用嚟做音乐治疗嘅话，都唔错嘅。Kiss from a Rose 唱歌嘅咧就系 Zill。

伤痛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吃东西，有些人喜欢听歌，这首歌呢有些人就会觉得是可以治愈伤痛。 Billy Joe Honestly。 将时间到接近晚上的八点半钟，正间会有新闻报告，跟着下来还会有甜淡情怀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于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到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推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堆汇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发言人又说，规划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压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6: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一件身室啦。
7: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6: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7: 就系佢系好旧啦。
8: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5: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7: 系啊，生晒锈嘅。
5: 系啊，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有一个。
7: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5: 嘅。哎
9: 呀，早知我收门票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少女嘅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SL， 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rystal 吴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春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有五年规划，我各位年轻的朋友一样都有他的五年规划。这位年轻朋友廿零岁开始就身体麻麻地，腰骨脊骨真不太好，于是他就开始第一个五年就用多些时间去令到自己的精神放松一点，还有给多些自己休息一下肌肉啊、背脊啊，让自己不会受那么多压，不用走路都那么辛苦啊。减少了痛之后，他就想了，虽然很多人都叫我只是可以做游水这个运动，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可以做多些。于是他就找不同的朋友给很多意见给他，包括了一些运动专家和一些医疗专家、医护人士。我发觉其实他还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运动，不过就一定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于是在他的五年计划里面，他就开始慢慢慢慢做各种不同的运动，训练自己身体其中一些可以令到核心肌肉可以强劲一点的运动。慢慢他就由一个好像孱仔那样的年轻朋友发展到有肌肉的大只仔，到今时今日他已经是一个健身教练了。

六十年代嘅时候，有六位靓仔组织咗一队乐队，叫做 The Association。佢哋有呢只歌叫做 Cherish。

就用15分钟就写好㗎啦。当时呢 ,Russell 就係参加完 Rod Stewart 嘅巡回演唱啦。佢话等钱使呀，冇乜钱使呀，我真係要写啲歌出嚟啦先可以埋到钱啦。於是用15分钟佢就写咗呢一首咁精彩嘅歌啦。

America Sisters Golden Hair， 其实写呢首歌嘅时候咧 ，Jerry Beckley 咧都系话，我都用好少时间就写好咗呢首歌噶啦，喺我脑里边咧出咗呢首歌嗰个形态，于是咧写就写出嚟啦。而呢首歌亦都成为流行榜上面嘅冠军歌曲。

英国歌手 Desiree 和他的 friend Ashley Ingram 写了这首歌 You Gotta Be， 成为了不少朋友很喜欢的心头好之一。看看的钟差不多去到晚上的九点钟了，美欣要走了，提一提你明天其实都是有点热下的，最高气温有成32度的，明天记得喝多些水。下个星期三我们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约 6.4 倍。另外，由 2031-32 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会增加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的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他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并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及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都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前杜特案审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法庭直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面容清秀，身穿黑色的外套和白色恤衫。检方同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相关方法律代表陈述案件的进展。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打击毒品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有关行动是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到去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再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之后抵达海牙。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你以为你每晚在度碌手机疯狂内耗， 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锋、余宗尧、黄奕芬、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o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唔知你觉唔觉呢？同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个动态迷宫一样。点解我会咁讲？因为大家嘅互动系随机嘅，而彼此嘅心思可能系无常嘅。我哋可能唔够了解对方，甚至唔够了解自己，所以永远都冇办法掌握下一刻嘅变化会系点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迷宫里边睇见花，睇见雾，亦都可能会遇见狮子，又或者遇见绵羊。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有趣嘅，唔系就喺呢度咩？正正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会点样，所以先至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别人，亦都去探索自己。

人相处，就好似走入咗一座迷宫一样。我哋可能喺呢个过程里面，觉得同对方心有灵犀，亦都可能只系迫不及待地想逃离。但正正最有趣就喺呢度，因为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下一步系点样，所以先值得我哋去探索，探索下别人，亦都去探索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别人亦都会认识自己。当我们进入这座迷宫里面，亦都是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认识别人，更加认识自己。叶倩文、陈觅同埋卢冠廷《人间天堂》开始咗今日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9:04，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啊。

整个嘅人生其实都系一个寻觅嘅过程，去寻觅别人，亦都系寻觅自己。正正喺呢个寻觅嘅过程当中。

冇听过嘅呢一首歌，你认得佢嘛？咁有性格嘅一把声，你冇理由唔认得嘅。不过你所认得嘅可能唔系头先嗰首歌啫。如果我话俾你听，佢系唱《从不知》嗰、那个，你会唔会知道佢系郭小林呢？郭小林嘅另外一首作品叫做《再开始》，将时间达到晚上9:25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会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一次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林忆莲，我哋有佢嘅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将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劏房问题。五年规划表明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晚上出席电视论坛时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另外，由2031-32年度起，北都新落成的房委会资助出售房屋，面积较大单位比例由现时两成增至两成半。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道琼斯指数报52,114点，升咗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2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9美元，卖出4,354.4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29美元，卖出4,354.4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

0: 辣，過耳夢失調，加咗伊托米子嘅煙蛋同煙油都係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曬健康，尊嚴盡失。伊托米子食咗變喪屍，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舉報熱線，打電話或WhatsApp 6629-2966。
1: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2: 呢度有咩汁啊？
1: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2: 咁我要豉油啊？
1: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2: 点解啊？
1: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3: 总有一啲歌，是我们一听到就会感到无限温馨，又总会有一些歌词是我们一听到就会黯然落泪。纵然遗憾已经不能够修补，温馨亦都没办法再现，但是这种埋藏已久但却蠢蠢欲动的情怀，实在教人回味无穷。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他们合而为一。云与云之间不会知道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道几时会吹散，就好像人和人之间，这一刻或者相聚，到下一刻或者别离。人世间恰如流云，云总是依住风吹，人总是跟住缘走。仰望天空的云散云聚，就好像看住人间的种种无常。

经有你，因此有我。陈百强只因爱你。再次前有关淑仪嘅乱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1至5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

亲爱的音乐情人，我是纯仔，我老公是国仔，我们由相识、相交、相知到相恋，用了足足20年时间。而最奇妙的是，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都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原来冥冥之中，音乐情人一直陪伴着我们走过青春，走过成长。今年是我们相识28周年，而今年9月就是我们结婚8周年，终于迎来我们现在已经8个月大的可爱 BB。这份礼物相信是我送给老公最美好亦都是最珍贵的礼物。当年我们原定在年底结婚，但因为我家人突然有急病，国仔不理老爷奶奶的反对，义无反顾支持我将婚期改为3日之后。而这个是我人生中最急亦都是最正确的决定。在我最彷徨的时候，他用行动告诉我，无论几艰难他都会陪着我。我真的很感激他排除万难去支持我。现在在凑仔这条路上，他由一个凌辱而知识的新手爸爸变成了一个细心又有耐性的育儿专家，为我这个全职妈妈在体力和情感上都分担了很多。每一次见到他哄 BB 睡觉的背影，我都觉得好幸福，亦都好感恩有他。我想点一首歌，而这首歌是因为国仔每晚哄 BB 瞓都会唱好多次，而这首歌而家已经成为了我们一家最温暖的幸福主题曲了。祝愿我们3人2犬一家5口继续牵住对方的手，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多谢音乐情人纯仔。

听过纯仔送俾国仔嘅暗恋你之后，音乐情人加料送俾你哋，杜德伟天生喜欢你。时间仲有四分去到晚上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升温上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会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晴朗，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出现。好啦，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麻烦你啊，K C。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国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3，瑞士法郎0.82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29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音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呢位小学生参加讲故事比赛是背负着一个使命的。
7: 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喜欢看书啦，我想要透过这个比赛来告诉大家听，遇到一个乖巧懂事的小朋友。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3: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12: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5: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怎样用声音吸引眼球，还有在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的心得。
14: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哇，今晚好开心，继续可以同杨卓拿倾偈，欢迎，
3: 多谢子清。
2: 点解我话好开心咧？即系你睇到杨卓拿咧，系一个有正能量嘅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而家系睇到啦，听众系会听到，即系喺你嘅人生里边咧，我会觉得好得意嘅，因为睇你好多个访问，你有经历过苦同埋甘啦，但系亦都我哋睇到嘅咧，就系睇到你嘅甜啊。
3: 是
2: OK， 咁尋日咧就講起就係種植物啦，咁樣。咁我喺完結嘅時候，我就話：哇，你知唔知啊？真係我睇好多本書叫《Green Witch》。
3: 嗯，
2: 咁係我有一個髮型師咧，就知道我好中意讀 energy 嘅嘢，就話啊，子清你一定要睇，因為我又係好想同植物做朋友。
3: 係，
2: 咁然之後我就會知道，哦，原來有啲人真係可以同植物溝通，同埋如果溝通得好嘅時候，其實你係除咗攞到嗰種嘅健康啊，身心嘅健康。仲有嗰個能量㗎喎，係咪？咁啊，係啦，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你一路喺度點頭，你自己覺得有啲咩感受呢？
3: 雖然我未聽過 Green Witch 呢個 term 啦，但係我係認同大自然任何嘢都有能量嘅，包括咗水啦、石頭，即係因為呢啲每一樣空氣都有磁場，有係一個好科學嘅嘢嚟㗎，係咪先？咁所以呢，我覺得嗰個能量呢係一個相同嘅一個頻道咧，要 connect 到啦，同埋咧有落往來嘅。如果你話我不停俾啲好 negative 嘅嘢俾佢咧，佢一定係俾翻啲 negative 嘅嘢我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其實我以前細個唔中意植物嘅，都係有一個就係都市人嘅通病啦，啊蚊啊蟲啊蟻啊嗰啲啦。我以前見到毛毛蟲咧，哇九條街嘅蛋啊，成身染曬雞皮嘅。但係我而家會好冷靜，佢都係一個生命體嚟嘅、我攞塊樹葉遮住佢啦，或者點樣啦，我都依然驚，但係我會有一個辦法。我以前聽到田雞叫咧，我就好。我是很怕田雞，因為田一定有很多田雞啊，那些青蛙那堆東西的。現在我可以容忍它在那裡生活，我以前是一見到它的時候我容忍不到，我要想辦法去好像辟邪擋煞那樣去擋煞它們的。現在呢都是我覺得萬物都有靈性啦，還有要一起 要尊重啦，所有生命體都要尊重。
2: 現在的田雞一定很開心啦，
3: 是啊，他們很開心啊，魚啊什麼都有。
4: Friend 了沒有跟田雞 Friend 了、
3: 不能夠 Friend 的。
5: 因為
3: 他的世界。
5: 因為他講了一個重點就是佢夜媽媽都會落田啊嘛，
3: 係啊，
5: 田雞夜媽媽先叫
4: 嘅。喂，你唔驚有蛇嗰啲㗎？
3: 係個個都咁樣講。我有落下嗰啲咧硫磺粉啊，擺喺側邊啊，啲人教我係啦，即係可以有個框框屬於自己嘅，安全啲咁樣。
5: 係，呢度都好有用㗎。
3: 係
5: 啦，咁你自己譬如話頭先琴日咧，蘭子都講過啦。女士啊，貪靚，就算唔貪靚都好，你做呢行，咦，有少少
4: 曬黑喎，係咪？
5: 曬黑喎，皮膚
4: 喎。
3: 講起曬黑呢個問題，之前我哋咪開嗰套呢，嗰套叫咩呢？阿 Jess 嗰套啊，我要好老嗰個老嗰個角色呢，我就係為咗要老啦，要做一個60几70岁嗰個倒垃圾嘅阿嬸啦。咁我就要去曬自己，因為其實我諗唔到一個方法，我唔鍾意去搽膠水喺塊面度嗰啲嚟嘅，因為搽膠水我係翻唔到轉頭嗰啲紋呢，我好勁呀，係。跟住我又敏感，我以前我搽過膠水呢，扮特拉呢，成塊面呢，成塊皮啊損曬。如果有特拉喺呢度，咪有特拉咁樣落㗎嘛。咁我同阿 Jess 溝通，我自己會諗辦法去搞殘自己㗎喇，我就去耕田，同埋呢我唔搽防曬，我係咁曬，係咁曬，係咁好乾咁樣囉，曬到啲紋返嚟㗎，我就係咁樣去進入嗰個角色。
2: 喂，咪住，我哋一定要俾啲聽眾知道，我哋而家面前嘅楊卓拿
3: 滑我有扮
4: 皮光肉滑，
3: 係啦，滑唔到轉頭啊，千祈唔好亂曬。
2: 但係你係白得好緊要。
4: 聽佢講一樣嘢咧，都幾得意。雖然佢好似解決咗呢個問題，但係對我嚟講，咦都唔係真正解決嘅問題喎。譬如話佢黐膠水，佢唔好話黐咗個面咧就會咁樣啊，但係你去曬。曬特登曬到佢有斑，
3: 係 dry 啲咯，因為我唔中意化妝，化到
4: 一樣。其實你嗱，譬如你 dry， 你睇下我哋前面一個翻唔到轉頭嘅吳家樂，
3: 毛孔，
2: 我有講你，
4: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你，譬如話你曬咗太陽，你為一套角，為一個角色，曬，我又唔搽嘢，特登整殘自己，好啦，拍完啦，殘咗咯喎，
3: 係啊，
4: 咁翻唔到轉頭咯，喂，咁你同你搽膠水有咩分別啊？
3: 有分別。 胶水咧，净系会损啊，好痛啊，系
2: 系系，嗱、有分别嘅，有分别嘅，嗱，
3: 因为你冇理由成面搽胶水啊。
2: 我咧以前系为咗睇落去瘦啲，我系劲晒嘅，我直情系同黄浩然去倾偈，点样再黑啲，我去晒灯添嘅 ，OK。但系原来晒完太阳，你识得点样去保养翻咧？

0: 其实真系唔掂噶，
1: 系啊，
0: 冇人去到呢个水平，B B 咁嘅。
2: 怪得近排有啲人话我仔似我哥啦，唉，我都觉得奇怪，我听错咧，
0: 真系
2: 开始明啦。
0: 你系特登嘅，
3: 因为佢个男人未而家先出，
1: 唔系佢真系好公子嘅，以前都系，系咪咁啊？
2: 而家咩啊？飞仔啊？
1: 唔系，最系老飞咧。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我哋继续同杨卓娜倾下偈先。嗱，认真啦，如果我又喺度讲笑咧，我又俾人闹噶啦。你睇下，子谦就话：喂，他他他啦，要问我哋嘅嘉宾，嘉宾的他他他。
1: 系。
0: 咁我想问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嘅一个女性他，或者男性他，或者系死物他、动物他，你想讲边个先呢？
1: 近排啊？
0: 或者系一生都得。
1: 我女性他啦，
0: 女性他，
1: 因为我咧就有阿爸生嘅，不过我阿爸咧就好细，喺我好细个佢就走咗啦，咁佢对我影响就系生咗我出嚟，咁就唔系话即系教咗我好多嘢，不过佢系我一个 image 啦，一个 idol 啦，都系咁样。但系咧真正影响我人生嘅一定系我阿妈啦，同埋我后父啦咁样。我阿妈系无限嘅正能量嗰啲人嚟嘅，即系佢系几多痛苦啊，佢都可以扛得住嗰啲嚟嘅，咁。哇！一讲我妈我又，咁咧，我阿妈咧系好勤力，好勤力嘅。佢系属牛，佢系天生一只牛。咁我觉得学晒佢啲嘢，系啦。咁 suppose 我系一条蛇，我应该好懒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就咧由细到已经咧耳濡目染啦，就学晒阿妈啲嘢咯，系咯。即系譬如佢整咩食，我就整咩食。搓饺子啊，整面皮，我乜都食。车

0: 衫啊、缝衫啊、整手工啊，乜都跟佢学。
1: 嗯，咁系咪亦都因为你妈妈咁努力啦，乜都去识啦，咁正能量啦，令到你咧同阿妹啊，即系你三个嘅感情到依家都咁好咧？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嘅阿妈，从由细到大咧都系屋企几穷都好咧，佢一定会俾好多钱去培养我哋。尤其是在我們那個年代不興去學東西，即是幾十年前個個都很拮据的時候，哪有多少屋企家長說很鼓勵小朋友去學興趣班，我是屋企沒有錢，我可以很奢侈地去學十樣八樣，我喜歡學什麼就學什麼，我媽是那些來的。就算我佢冇要求我一定要學到啲咩出嚟啊，要有咩成就，佢冇嘅，從來冇俾壓力嘅，最緊要我喜歡佢就俾我去做㗎啦咁樣。所以我好感恩我媽媽對我嘅栽培。
1: 咁媽媽對你同埋對妹妹都係咁，係咪咁一視同仁嘅呢？
0: 絕對係啦。咁對我妹就更加好啲啦。我妹係冇咗媽會死嗰啲嚟嘅。咁就係佢永遠都係會扯住我媽啦，做乜都會掹住阿媽三腳嗰啲嚟嘅。咁我唯有學習要自己獨立啦，咁樣囉，就係囉。
1: 咁你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一個叫大家姐嘅氣場喺度呢？對住
0: 冇㗎，冇㗎，係呀。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真係爭好遠，都係歲齡嘅啫。咁大家咁高咁大。咁可能佢把聲仲大過我添。佢又高過我。
1: 一定係一定係。
0: 咁就係咁囉，細個會嘈交嘅，嘈交打交，咁轉頭會好返，兩姊妹爭嘢都會嘅咁樣。咁唔識性嘅時候就係咁囉，大大下就冇呢啲嘢啦。咁都做到同一般嘅兄弟姊妹咁一樣囉，都係咁樣成長囉。但係大家好同即係點講好團結嘅。係啦。
2: 係，所以會睇到你嘅堅強啊、你嘅韌力啊，同埋你嘅時間管理，我相信呢樣嘢都係好似你媽咪。
0: 係㗎，我哋成個屋企都係咁樣嘅。即係屋企有咩搞唔掂，大家一齊去做。即係一定要有呢、這個呢個心啊，係呀係呀。就好似我媽咁細個佢一份工養唔掂，咪做兩份囉咁樣。好啦，兩份我又驚媽媽太辛苦，咁我哋就三條友一齊去幫㗎喇，係咁，即係我同我妹呀咁樣。譬如我都唔介意，大家知我媽試過去倒垃圾啦，咁我哋做完功課要爭住去幫阿媽倒垃圾嘅。我諗而家呢個年代冇乜小朋友會爭住同屋企人去倒垃圾，即係我哋以前咁。
2: 是
1: 重要是就算以前有呢个过去未必是咁开心，是亦都唔想同人哋分享，咁亦都好多谢你可以即係呢个时间同我哋分享啦。第一睇报道都觉得哇呢一、這个经历呢其实系一个好嘅
0: 冇唔反思。冇唔开心。
1: 係啦，令到大家好多好多反思，就系话有啲嘢并不是必然，亦都系话啦有啲嘢唔好咁容易就系话放弃。
0: 冇错。
1: 即係我想觉得就系话依家啲思想呢就系话你做乜嘢都好呢，唔系一个绝对呢个过程，唔好咁快就话唔得冧崩溃，喂其实条路点都要行㗎啦，一齐坚持落去。我都好认同你所讲就系话有啲难关呢是必定會出現的啦，但是看看你們一家人怎樣去衝過去。
3: 但是我很尊重，
0: 辦法一定會比困難多。
3: 我很尊重你媽咪，同埋我覺得你媽咪其實好厲害好厲害，因為點解呢？因為如果不知道從細你們那個困境呢，即是在卓娜身上呢那個正能量是很強的。咁同埋我知道很多細蚊仔可能是從細比較上可能個環境未必是太好的時候，他們會有一些東西可能是有一種是內心的自卑會形成的，不自覺地。但佢冇㗎喎，即係我
0: 都會有自卑嘅，
3: 係咪呀？
0: 自卑所以唔會同人講囉，唔需要同人分享咁多，就係自己諗辦法去處理囉，自己有咩唔開心呀，有咩唔夠咪自己去 recover 囉。
3: 但你嘅能量好強喎，你嘅能量，因為你又比阿姨可能係大啲啲啦，一歲幾啦，家姐啦，咁會唔會其實你都要有，即係佢細個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未必需要細個要幫媽咪手，屋企嘅環境都唔係咁，你會唔會都要飾演嗰個角色要去輔導佢嘅呢？有冇
0: 㗎？唔會㗎，我哋由細到大都自己自動自覺去做啦，即係每個人扮演個角色唔同，可能佢細啲嘅時候唔識得去諗嘅時候，咪我去做囉，咁都唔會問點解呀。即係譬如我響我哋以前呢未嚟香港，喺屋企仲要去燒煤嘅，喺鄉下可能。咁咪放假一定去同媽媽一齊去推煤呀、買煤呀咁嗰啲，即係會做好多，幾歲開始已經係慣咗係咁樣做㗎啦。所以唔好問點解，媽媽亦都唔需要要求你，你自己就會去咁做，因為屋企冇男人。
2: 你知唔知我發現好多好成功嘅演員啊，其實呢都係有即係喺童年嘅時候呢有好多 好难忘嘅经历㗎、嗯。即係譬如头先你讲烧煤嗰样嘢吓，因为我睇返我哋，因为我好鍾意睇内地嘅劇㗎。咁、嗯、我亦都好鍾意嗰啲演员啦，我就啊点解佢哋可以演得咁好，演得咁活嘅呢？例如有一个叫赵丽颖啊，
3: 嗯
2: ,ok, 原来佢系喺 Jolly 演。OK， 咁原来咧佢就喺农村出嚟噶，咁、
3: 嗯、
2: 所以你会睇到佢演戏咧，佢系佢有好多嘢，因为佢经历过啊嘛，咁、嗯、就唔需要话啊，我有段时间去揣摩啊所有嘢，咁、嗯、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英雄莫问出处，
3: 嗯、
2: 永远细个经历嘅嘢，永远都可能对我哋系有另外一份嘅礼物嚟。
0: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以获3万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至于2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他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表示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都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93 点，跌了1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01 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2.84 美元，卖出 4333.3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 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你玩唔到我啊！你玩唔到我啊！
6: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5: 哈哈，我扮响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你咋？
6: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伯 Bradley。
8: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9: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8: 边个佢啊？
9: 我讲紧我哋架车啦，佢到期去验车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杨卓拿。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继续同杨卓拿倾偈啊。咁啊，嘉宾的他，头先讲咗个女性他就讲妈妈啦。咁男性他又会系边一位呢？
4: 咁當然係我好重要嘅後父啦，即係講真，如果冇我後父呢，我都唔會企喺呢度啦，唔嚟唔到香港，因為佢同我媽媽結咗婚，咁跟住呢我哋就過咗嚟香港生活咁樣。咁其實佢好錫我哋嘅，佢係一個好顧家好傳統嘅男人嚟嘅。但係點解我每一次提到佢我都會比較激動，係因為我同佢都有個好長一段時間可能係唔係咁開心嘅經歷。即係佢係一個好傳統、好顧家、咁好倔嘅，唔識講嘢、唔識表達嘅男人。咁我同好多人都有一樣，可能喺童年咧，你唔識得去消化大人背後嘅意思，可能會造就咗我同佢之間有好多溝通上嘅障礙。咁我曾經好唔開心喺我青春期入面，好抑鬱啦，好唔開心啦。屋企有好多嘅吵闹啊，甚至我有谂，我成日点样可以离家出走？我想几时可以离开呢个屋企？成日都会谂住呢啲。但系我当我每一次想离开嘅时候，我就会唔舍得我妈妈，唔舍得我妹妹，就系咁。我成个青春期啊，童年嘅成长期都系喺呢啲家庭嘅唔开心上面啊，同我父亲后父嘅关系之中啦，无限轮回咁样纠结啊，咁样。咁直到我成年啦。去咗出面讀書啦，入咗 TVB 啦，有自己屋企啦，即係成立咗，即係同阿妹搬咗出嚟住之後，咁佢身體開始變差，咁我哋關係反而開始好咗，離開咗屋企。咁當我哋出嚟搵錢，後來成為父母之後，佢更加明白。
5: 你知唔知咧？之前我睇咗卓拿嘅報道咧，咁大家都讚美你，就係話你係一個好好嘅繼母啦。咁我會覺得，喂，呢個係一個人生好難做嘅角色啊，繼母咁。咁而家我會喺度睇，會唔會因為其實你自己咧喺你個童年嗰度都有曾經有個咁嘅經歷，而你知道哦，作為一個繼父或者繼母嗰個感受，咁所以今次你都自己都有一個機會做繼母嘅時候，你會懂得將之前嘅經歷擺喺你身上，知道點樣去即係做呢個角色呢？
4: 絕對係啊！你講得好啊，蘭子姐。其實咧，我爸爸唔係一個完美嘅爸爸啦，我嘅後父，佢有好多方面都處理得唔好啦，同小朋友好關係，咁變咗我當我。成長咗之後有自己家庭，我又成為人哋繼母之後，我就會知道要點樣去同小朋友相處啦，要俾多啲愛啦，俾多啲忍耐啦，俾多啲包容。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互相去成就嘅，係因為每一個人嘅成長都有佢嘅經歷。我父親佢係一個孤兒，我個後父佢冇經歷過家庭，佢冇爸爸媽媽，咁變咗佢就用咗佢面對呢個社會。點樣去
6: 奮鬥
4: 生存，用佢嗰種準則拎咗翻嚟去對小朋友，係一種絕對 command 式嘅一個軍訓嘅方法去對小朋友。喺我嗰個年紀，我唔識得去接受呢種 command 或者係軍訓式嘅命令。咁我覺得係佢唔錫我，但其實倒翻轉而家咁樣，我會睇佢教我好多面對社會嘅經驗，點樣去面對人啊，一啲做人嘅底线啊、准则，其实呢啲对我影响好大，因为佢嘅正直好多嘢令到我成为一个好正直嘅人。
3: 同埋可能亦都系对你比较严苛少少啦，就可能令到啦，我哋之前有讲啦，哇，原来嗱乜嘢都识做嘅，就系变咗就系话啦，你女儿生，但系你一生嘅
4: 做男人嘅嘢，
3: 一生嘅武器咧，就系话好多男人都做唔到，令到你哋咧系好快已经系好成熟，同埋可以好坚强，同埋亦都系好快就已经将所有问题解决到，因为问题后先定系
4: 爱嚟解决嘅，
3: 系 天天都多㗎喇。你唔解決嘅話，一路沉落去呢，只會係一路自己轉咗個死胡同。
4: 我諗冇人會相信楊卓蘭去遊遊啦，搬磚啦，
3: 係
4: 呀，去砌可係將所有嘢呢由零開始砌出嚟嘅，水泥呀、啊、油油呀、啊、灰水我係乜都識做嘅，線灰呀、啊、所有男人工我都識做嘅，除咗拉電之外。
7: 喂，我覺得一樣嘢真係娶咗你真係好抵㗎。
4: 係囉，即係我老公話點解我未叫過一個女人呢成日都同工人爭嘢做。
3: 喂，咁佢調翻轉，咁你老公係咪會發覺，以為我呢啲嘢唔識咪好似有啲尷尬，定係我既然
4: 我老公唔會屋企有任何爛呀、啊啲咩崩啊、線灰啊、灰水甩咗，全部我係鏟啦、啊，我線灰啊，我問，我一年咧維修屋企唔知幾多次都係我自己做的，係、哦、啊，我唔使請人維修嘅、
7: 哦。喂，你喂，佢同你有得揮喎、啊，吳家樂。
5: 嗱，所以佢哋唔可以真正做拍檔啦，因為做埋佢嗰份
4: 啊，拍檔啊，開裝修公司。
3: 如果你直播關於維修嘅，大家可以傾下偈喎。因為我覺得咧，我識做呢啲嘢咧，有少成功感嘅，屋企人家有啲嘢咩壞咗，得。等我搞冇問題係啦跟住嗰條褲突然間我仔買返嚟喂我嗰日要用條褲、想放褲嘅話點樣冇問題擺低係
7: 呀佢有縫印
5: 哇
4: 係呀、啊、你知唔知當我嘅開劇呢我知道識得縫印之後我手震突然一個男人識得縫印佢話佢識車嘢哇咩世界
5: 佢好佢嗰啲鞋係自己去
4: 變態呀變態
5: 呀所以如果你同佢一對入嚟佢搶曬
4: 閉
5: 架
3: 唔係喎同佢一對可能仲好喎佢做曬啲男人做嘅嘢
5: 你做啲女人嘅嘢
4: 唔係啊，其實我鍾意做女人做嘅嘢，因為我啲嘢冇男人做，我去做，你真係唔夠。
3: 所以咪話有啲嘅經歷咧，係因為我細個就係、是、又一樣啊。我細個就係自細喺我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屋企嘅時候，佢哋每人屋企都有一部用腳踩嘅衣車。
4: 你知唔知佢屋企咩背景啊？
5: 我知就係
4: 係
5: 鋸子嚟噶嘛。
3: 其實我係喺嗰個碌碌碌嘅衣車度咧，我係當玩具咁玩，玩下玩咪攞嚟求其攞塊布嚟車下車下。
4: 係啊，我都同你一樣啊，係。
3: 咁同你可能做嘢，車下車下之後，咦？有啲成功感喎，開始到十零歲咧貪靚啊嘛，攞錢出去改褲，想俾阿爸阿媽鬧，自己改咯。咁改下改下之後，咦？
4: 又 OK 喎、
3: 啊，又 OK 喎、啊，咁咪得咯，就變咗係一個
7: 好開心啊！你哋兩個係同一個星球嚟嘅。
4: 你知唔知我咧係癲到咧？我媽話我其實完全唔記得㗎啦。我三歲咧攞我媽把裁縫教剪，以前啲裁縫教剪好大把，好長，
3: 好長啊，成尺長㗎嘛，
4: 係啊，好重㗎嘛。三歲咋，我幫我隔離屋個靚妹仔咧剪曬人哋啲頭髮啦。哇！光曬我話攞裁縫教剪，哇死啦！好彩你冇剪甩人哋個耳仔啊！人哋啊拖住個女兒過嚟喊啊，係好陰功啊！我都係三歲，佢又三歲，
7: 我想問下你係有心幫佢剪頭髮？
4: 點知道啫？三歲冇記憶㗎啦！
3: 喂，嗱裁縫教剪，大家知道裁縫教剪咧？是直头是又重又大把成、
4: 啊、
3: 尺长。
4: 证明我几有 talent, 你想想三岁我要 handle 嗰把手仔咁细拎筷子都未拎到嘅时候。
5: 哇你好想冇产生命案就好驚。
4: 哇你冇
5: 产生命案就好
4: 驚。
3: 所以佢依家呢去喺农作业里面呢揸嗰啲大剪呢。
4: 男嗰个已经太粗啦呢啲。
3: 对嚟讲冇乜难度。
4: 好有细嘅嘢都可以做到。证明我有耐性啦。
5: 嗯。

0: 哇 ，check 啦，即系我都估你唔到噶啦，呢个死物他，因为咧好多人咧死物他，我哋有包动物啊嗰啲，咁而家你又咁中意植物，咁、那个嗰、那个动物个他个死物，其实你好多好中意嘅嗜好嘅，咁呢个他好啦，要你咁样咧，即系要拣一样嘅时候，或者拣两样啦，你会点拣咧？
1: 动物就屋企两只狗啦，我好中意噶啦，已经系唔使讲噶啦。但系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咧，除咗动物之外咧，我就一定系拣植物噶啦，好中意植物，因为唔知点解咧，就系、是、天生好中意。
0: 有冇名噶？阿旺财 A 旺财，
1: 我只狗啊？
0: 唔系啊，你啲植物啊？
1: 冇咁样，即系有分品种嘅呢啲都系。不过其实我种亲嗰啲嘢咧，都系比较功能性嘅，即系都系放翻生活啊，放翻屋企用嘅，食得噶啦，
0: 系
1: 啊，观赏得噶啦咁样。譬如我好中意插花嘅，系我又会可以用到嘅喺生活上，因为我呢几年咧，其实对我有一个好好嘅，有两个恩师啦，都好好嘅，一男一女啦咁样。是我認識咗，係都成而家計起都成十年八年啦，咁七八年啦咁樣。一個係茶嘅老師，一個係花藝嘅老師，兩個對我嚟講都係好大嘅恩情啦，同埋好多嘅我新面對一個新打開我新嘅世界，係佢兩個咁樣。
2: 嗯，哇，佢真係好癲啊！茶藝都識嘅喎。
1: 哇，係啊係啊，我好中意茶噶。
2: 你頭先話吳家樂，你真係好變態啊！可唔可以攞塊鏡反彈翻嚟？即係好似我哋小學咧，咪成日都話反彈咁樣。
3: 佢其實呢個人咧好多面啊，
2: 咁聽好犀利，好犀利。
3: 但你個人就比較斯文，其實內裏就好剛強，但係亦都話啦，你依家做緊嘅嘢咧，係好需要有耐性噶嘛？究竟係因為你接觸咗茶同埋花藝或者園藝，令培養得你個耐性，一定係話我本身都
1: 係一個有耐性嘅人，我好有耐性嘅人嚟嘅。我可以咧，我以前我開手工藝鋪，你知啦，喺張中咁咧。我係可以日日夜夜為咗咧去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咧，係完全唔使瞓覺、唔使食啊咁嗰啲嚟嘅係，咁所以我轉咗入去我就轉咗入去㗎啦，係要until我要真係完成咗我先可以抽離。
0: 我有個形象喺佢嗰度有啲變態啊，
1: 係變
0: 即係你變態點樣咧
1: ？addict 做一樣嘢，
0: 佢係點樣樣咧？佢可能咧喺自己嗰個茶藝嗰度咧整下髮，你就覺得哇好 feminine 好女性化，突然間可能好似咧 Wonder Woman 一變身除咗件嘢咧，跟住就去轉嘢啦、抬嘢啦同埋插嚟嘅，即係會唔會？会唔会有呢啲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啊！你知唔知啊？
3: 我觉得因为我都系咁嘅人，我唔觉嘅，因为我得个美术人嚟嘅，因为我坐喺度画画咧，除咗去厕所咧，我唔起身嘅，
1: 系啊，
3: 系啦。
0: 但系斗木嗰啲你得唔得啊？
3: 我梗系得啦，
0: 哇，
3: 我梗系得啦，
1: 就得噶。
3: 系啊，当你中意同埋你要做嘅时候，同埋你知道咧，揾个师傅翻嚟做系贵好多嘅话咧，你会自己做嘅。
1: 你争呢啲钱使咩？你唔
3: 梗系争啦。你直播需唔需要 partner 啊？
1: 好啊，
3: 我分嘅。我系
1: 咩？日日嚟帮我做。
3: 佢真系好有原则，就算系开工都系咁。佢系好有原则，所以令到大家倾偈落去咧，好舒服嘅，同埋真系话唔会有啲咩古灵精怪、绯闻啊、麻烦嘢出现嘅喺开工期间。因为佢真系好有原则。
0: 咁忙点会有绯闻啊？
3: 唔系，佢有原则噶。
0: 忙都冇。
3: 我哋开工嗰阵咧，佢会好有自己嘅谂法，或者系佢真系会讲，佢唔会话有问题，唔好理啦，照做啦。佢唔会嘅。有咩事我提出，冇理由嘅，我唔應該咁。佢係都幾有自己嘅諗法嘅，係咪都？
1: 唔係，我覺得咧係可以 check check 嘅，大家係可以溝通。咦，我老公成日都講，點解你唔可以我講你就話 OK 咁樣咧？我話因為我都有我嘅諗法咯。咁你有諗法要提出噶嘛？啱啱先？我你可以大家去溝通，跟邊一套去行，但係問題唔可以 skip 咗溝通呢個步驟咯，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3: 好彩我有啫。
1: 係啊，有啲人咧係唔容許人溝通噶嘛，係你明唔明啊？好彩你係容許我同你溝通啫。
3: 所以可能就係、是、可能我終於明白啦。其實點解好多監製揾我哋做情侶或者係夫妻咧？其實係問咗你先，喂，家樂得唔得？呢、這個人都肯溝通，尊重女性 ，OK 啦。
0: 好多個嘉賓咧都有第一份工咧，我都即係。都有興趣，但係 Chatler 嘅第一份工咧，我更加有興趣，因為佢好似細細個嗰陣時咧，已經好多嗰啲即係點講啊，好細個就係有經歷，同埋可能喺好細個接嗰啲接觸嘅嘢咧，可能我哋冇經歷過嘅，係咪啊？咁你第一份工
1: 係
0: 乜嘢？
1: 我講咧好搞笑，我第一份工咧就係幫人哋去呢個免税店咧。去賣朱古力，仲要著到好似一個嗰啲牛奶妹咁樣啦，係一個品牌朱古力嚟嘅。咁、我就第一日翻工咧，純粹為鬥人工嘅，跟住咧頭半日咧好辛苦， 你好啊，我就唔識得點樣打開個話題呢，去叫人哋去試個朱古力啦。你知你經過啲係世界各地嘅遊客，英文有普通話有乜嘢都有啊，十幾廿年幾廿年前啊講緊。
3: 幾歲嗰陣時幾歲？
1: 好似十零歲㗎咋，啱啱呢夠稱可以做 part time， 我就去咗免税店，人哋介紹咗份工俾我。
3: 起碼有冷氣
1: 先啦。好高薪，我想講真係好高薪。喺嗰個年代呢有幾十蚊一個鐘㗎係。
2: 哇。
1: 好高薪㗎係。
2: 咁我想問一下係咪底薪再加 commission？
1: 冇，就係時薪囉， part time 嚟啫嘛，幾十蚊一個鐘㗎。好好㗎。五六十蚊嘅嗰個年代，幾十年前，好好啊！
2: 咁即係扮牛奶妹
1: 嚟㗎。每一日咧就坐企喺度，但係咧我諗我都要幫人 sell 到嘢先得㗎，係得我一個 sales 嘅啫。
2: 嗯，
1: 有第一日有一個叫做管理層落嚟介紹呢個朱古力㗎啦，佢有架牛奶車咁樣擺曬啲朱古力嗰度，喺啲荷蘭嗰啲咧好靚啊！我著住荷蘭啲衫嘅係。咁啦，可能啲人又見到你靚 OK 啦，唔係好靚女都斯斯正正啦，會過嚟問下你啊，同你傾兩句啊，咁啊開始咗肯同人講嘢啦。sell 咗第一單之後好有成功感，就喺度諗緊啊，半個鐘之後我可唔可以 sell 到一單咧？開始追數啦，雖然我冇呢個追數個 quota 呢個壓力嘅，但係我有目標咯。係啊，跟住就開始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做到一個 sales 嘅，不過當然我個理想唔係做 sales， 但係咧翻嚟而家諗翻啊，都幾得意喎呢個世界。原來咧我 potential 係有嘅，即係一個好嘅產品，遇著一個適合嘅觀眾肯去聽你講嘅時候咧，你係有可以做促成嘅生意嘅。
3: 正就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啦，
1: 就係咁嘅意思啊！你聽得好啱啊，就係、
2: 是。係，不過我覺得啊，佢嘅性格就係呢一個產品都要說服到我自己。
1: 冇錯啊，呢個係良心嘅問題啊，係。
2: 係
1: 啊，良心問題。
2: 所以佢先至會做得好嘅啫嘛。
1: 係，跟住我好係好希望佢再翻嗰份工咯。佢一直都有揾我做嘅 ，until 我係離開香港啦，我就冇再做嗰份 part time 咁樣，都做咗好耐㗎。
2: 嗯，
1: 係啊，佢時不時就會做一個 counter 咧，去買呢個品牌朱古力㗎啦。
3: 咁、哦、你依家會唔會話㗎？你嚟到一
1: 嚇咩？
3: 我哋去一把年紀，
1: 一把年紀，
0: 但牛奶牛奶妹係咪？
3: 嗰陣牛奶妹，
0: 你做牛奶仔啊？你做牛奶仔啊？
3: 你而家牛奶牛奶，
0: 你咪做牛奶仔先。喂，所以我話羊奶係啱咯。
3: 又講
0: 哇，或者羊奶牛奶牛奶，又而家就賣羊奶啦。
3: 唔好意思，明明好開心嘅，突然間俾我撩散咗添。
2: 係咯，仲要又去咗另外一邊。
3: 係啦，喂，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真係。三晚好多謝楊卓娜同我哋嘅分享。
1: 多謝嘉樂啊，你係鍥而不捨咁樣揾我，你冇放棄過我啊！你係我人生另外一個好緊要嘅角色，你知唔知？
3: 有一樣嘢你真係冇放棄，因為好多觀眾好似我咁咧，好希望你繼續演多啲好嘅作品俾我哋睇。
1: 多謝。
3: 即係你當然希望你生意上面咧繼續可以發光發熱。
1: 原來你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嘅，我要翻去反省。
3: 當局者迷啊嘛，係得閒同我溝通下啦。
1: Thank you
3: 曬卓娜，
0: 多謝蘭子，
1: 多謝，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呢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本周5起1年3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的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本星期五同星期六的上午9点至晚上9点，以及周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为铜锣湾窝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石榴角花园多用途活动室。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5年投入至少大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同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会在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及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同产供链稳定。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伊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啱啱转咗52,094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0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08美元，卖出4,3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6: 这一刻，
5: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俾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
6: 忙碌中，
5: 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和我们谈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第一嘅环节啊！我哋今日依旧有请到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 Sir 喺度。
2: Hello，
1: 哇，真系
2: Hello C V，
1: 认识咗好多啊！对于呢个葡萄酒嘅人，我上个礼拜有听书噶，我有听到话嗰个天气咧，其实好影响嗰个酒噶。咁我想问一下咧，所以我哋成日听到咧话咩82年嘅 Lafite 咁样，一定系要有82年嘅 Lafite， 系咪因为82年嗰年特别好天气，所以嗰个酒特别靓，定系点样咧？我同埋我有听就系每一只酒咧，佢唔同年。即是同一个厂啦，或者同一个品牌都好咧，佢有分话唔同年份出嘅，都会嗰个价钱会好唔同，系咪因为天气影响，定系因为咩影响咧
2: ？Exactly 咧，你讲中咗 point 嘅，知唔知啊
1: ？OK，
2: 1980嘅拉菲你都听过，听过系嘛？
1: 一定听过噶，唔系个个都咁讲啊？咩唔系嘅咩？嗰啲有钱人一嚟就82年啦，
3: 酒吧饮嗰啲咧，
1: 你82年嘅可乐嚟嘅啫，
2: 冇错，冇错，
3: 82年啦，
1: 我净系听噶咋，你估我饮过咩？
2: 真系先，1980嘅拉菲咧，真系咧，因为喺波尔多咧，我哋知道咧吓。依系嚟自波尔多，法国嘅波尔多。
3: 呢个我知啊，波尔多呢个名。
1: 我哋
3: 两个
1: 揸埋知道晒添啊！
2: 全世界最出名嘅产地噶嘛，红酒呢个。咁佢咧系属于喺个位置系乜嘢？佢系属于有温和气候区。温和气候区啦，咁啊点啊？我哋要靠咧吓一啲好好嘅天气啦，去辅助佢哋啲葡萄生长。咁所以头先师傅你讲得啱，
1: 系
2: 唔好嘅年份咧，阴阴天落雨，阴阴天落雨咧，佢哋可以争10倍嘅价钱。
1: 哇！
2: 头先你讲82年嘅拉菲，到依家仲系30000蚊。
1: 一支，
2: 喂，一支几多年啦？已经系正40几年。以往咧，我哋知道咧，喺国内呢边咧，因为咧佢哋出名嘅82年拉菲，咁所以好多个朋友咧都去模仿去做。
3: 假如
2: 咧，
3: 我做一支，
2: 我做一支，我可能即系一年都唔使做啦。我賣出一支有冇？有人總之有一個人上檔啦嚇，買咗就 OK 噶啦，係嘛？喂，30000几蚊。
1: 哦 ，OK。
2: 好啦，咁我冇講嘅價值先，我哋講下83年嘅拉菲，當時候10年前都係得5000蚊嘅啫。
1: 而家咧？
2: 依家都係得幾千蚊。
1: 哦。
2: 點解？因為個天氣佢唔配合啦，陰陰天落雨，咁啊係嘛？嗱，大家知道嚇水果同嘅植物咧都係陽光熱力啊，令到佢咧係好強壯啊，咪好豐裕啦。葡萄都一樣嘅，而個單寧酸系越成熟，水果味越丰裕，糖分越高，吓个酒精系越高，啱唔啱？好啦，阴阴天，成日落雨，阴天，嗰啲水果味都唔浓郁啦，冇糖分又唔够，咁所以咧，佢哋个啊浓郁度唔够咧，做出嚟嘅酒体里边喺口里边咧比较 wheat 啲，好似咧将杯82年嘅拉菲咧沟咗啲水落去饮落去，哇！点解83年嘅系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呢个啊好视乎个天气，但系。呢個只係我哋一係講啊歐洲，咁因為點解啊？因為喺澳洲啊、美國啊、智利嗰啲日日都咁好天氣啦，落緊雨都有太陽㗎。我喺澳洲嗰陣時，哇落咗好大雨，但係個太陽都仲喺度曬緊嘅，係冇咁你咪。即系你咪感觉到，咦？系点解我中意系有啲朋友中意咪饮啲新世界嗰啲咧？澳洲啊、美国嗰啲咧，吓佢哋咁浓郁又咁 fruity， 因为佢哋个天气好啊嘛，系冇咁啊，所以咧又解答咗你个年份系咁重要，但系新世界佢哋咧
1: 就冇分啦，
2: 个啲分比较少，都有嘅，好冇即系。即系唔会话哇！即系今年系呢个30000吓，出年系300。
1: 但系点解嗰个82年咁即系企喺嗰个位置？即系82年之后嗰啲又真系冇人讲噶。
3: 系咯，近啲10年有冇啊？有冇靓酒啊？
2: 都有嘅，
3: 份系。
2: 跟住咧系96年啦。
1: 九六，
2: 咁啊大概咧喺波尔多里边咧，以前咧因为欧洲咧吓，成日有春霜啊，同埋天气唔稳定啊，冻啊。咁所以通常佢哋咧20年里边咧，先有1年至2年咧
1: 系
2: 好年份嘅。
1: 哦
3: 平均每20年先有
2: 啊，咁但系依家唔系啦，依家咧
3: 气候变化
2: 系啦，2021年啊，2009、2021年啊，2016啊、2019啊咁样，哇喺10年里边有2年至3年，因为个成个地球都热咗，咁所以个天气好咗，系有对佢哋有帮助嘅。咁但系对某啲国家就可能啦，即系譬如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咪热上加热，咪更加对佢
1: 反而调翻转。OK。
2: 太熱唔好嘅，聽葡萄都唔可以嘅。
1: 明白。咁我見到大文 Sir 咧，其實台面仲有好多呢啲石頭啊。咁嗰啲石頭係攞嚟做咩嘅咧？又
2: 嗱，因為我上堂咧就好中意啦，就去做一啲實物啊，俾佢哋去了解嘅。
1: 係。
2: 大家去想一下，我們用同一個品種，
1: 嗯，
2: 譬如我們 Cabernet Sauvignon 或者是我們這個常見的這個 黑品種，為什麼要在智利賣緊50，為什麼在美國可以 賣到500，為什麼在波爾多呢，剛才拉菲呢用這個大部分都是 Cabernet Sauvignon 可以做，為什麼它可以賣30,000，喂50,500,50,000，
1: 價格差那麼遠，
2: 但是都是用同一個品種去做，
1: 哦，
2: 有一個分別是嗎，
1: 是，
2: 啊，他們那個品種出來，你賣雞，他有雞你又賣雞，你覺得賣雞的，那個雞味都是一樣的嘛，那個 difference 在哪裡，那個分，那個差距呢就是在哪裡，在泥土裡面，
1: 哦，okay，
2: 應該有些啦，這
3: 個石來的，這個不是土來
2: 的，這個是化石來的，
1: uh-huh，
2: 這個裡面是有些什麼呢，這裡面是這個這蠔 的祖先，
1: 蠔
2: 是啊，這個蠔殼來的，蠔殼來的，蠔殼來的，
1: 那蠔殼拿來做什麼，
2: 這個在個 Vina 這個葡萄園裡面的地下的泥土來的，
1: 哦，即是它的養分來的，
3: 咁呢個油蠔喺嗰度啊，無啦種種下葡萄。
2: 嗱，因為咧嚇，因為你知道我哋地殼一路係升高咗，多咗嘅侏羅紀咧，一路多咗好多泥土。咁呢啲海洋生物咧死咗咧，佢哋喺
3: 做乜嘢聞呢？
1: 我睇下有蠔味，
3: 做乜聞啲蠔啊？
2: 如果你想要咧，要到少水內先聞到嘅。
1: 我真係有，
3: 真
1: 係
3: 有
1: 㗎。
2: 不過咧，嗰陣味咧係
1: 好腥堪堪嘅，
2: 係啊，好鹹好腥，因為咧好妖好老妖怪嘅氣味，因為咧即係5,000萬年前嘅泥土嚟嘅一個。
3: 但我想問下老妖怪係咩味？我可唔可以滴啲水落去？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有水
1: 啊，我有水啊，
2: 你有水啊？
1: 係咪真係得㗎？係
2: 啊，
1: 真
2: 係
1: 得
2: 㗎。不過咧，你會對中藥有敏感啊？先
1: 冇啊，
2: 冇啦，因為咧有啲朋友試過問過咧，佢話：誒，阿 Sir， 喂。真係頂唔住，因為呢佢對中藥呢係有啲，
1: 即係佢有中藥味，
2: 係啊，有隻係呢個好似唔係太少啊，太少唔夠，倒多啲落去啦，倒曬啦，倒曬啦，
1: 倒曬落去，好，我擺遠少，我攞個垃圾桶嚟裝，
2: 或者話俾啲紙巾你就墊住咪得囉，係啦，搵啲紙巾，
1: 我擺遠咗好遠啦，係啦，我而家滴
2: 曬
1: 落去
2: 倒曬落去，
1: 佢唔會壞㗎，
2: 唔會壞，唔會。
3: 我哋因為你即將就知道乜嘢叫老妖怪嘅味道，
2: 係啦，
1: 跟住咧擺好耐，要唔要擺好耐？
2: 唔使即刻聞啦，你即刻聞下你有水個位置咧，係咪同頭先話係咪有啲中藥啊？嚇，呢個係人參啊，嚇當歸啊，嗰啲係啊，啱唔啱啊？咁呢個咧就係你就掉俾佢聞啦，你呢個
1: 真
2: 係
1: 好好濃添，佢越嚟越濃喎。
2: 呢度好少啫，知唔知呢度係？呢度好少啫，係啦，係好勁㗎。
3: 但個問題係，即係思維見過老妖怪，
2: 佢聞咗老妖怪啫。
1: 佢係中藥味，
2: 中藥味嚟㗎，中藥味嚟㗎。
1: 佢講嘅味道
2: 係
1: 咩味
2: 咯？係啦，嗱有呢個人參啦，好冇當歸啊、藥材啊。
3: 我聞到人參味㗎。
2: 係啦，仲有啲咧，呢啲即係石頭，好老㗎，好老嘅石頭味啊，知唔知啊？

0: 我唔使钻落去噶。
1: 啊，
0: 我哋喺葡萄田嗰度执嘅啫。
1: 啊，
0: 你已经系有咁嘅嘢，咁你话、
1: 嗯、
0: 你吓、啊、我哋睇完呢个石头，咁已经感觉到系，点解先走去入五百、5,000、55,000？而家地下里乜都冇嘅。乜都冇，咁咪複雜性唔好嚇，咁你咪賣50咯。咁、但係地下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裏面咧，哇！喺口裏面咧咁多 mineral， 咁多礦物，即係啲碳酸鈣裏面，佢一吸水嗰陣時咧，吸埋上個葡萄裏面有，個酒裏面又有啦，酒裏面有。你个口里边咪有咯，啱唔啱啊？
1: 系啊，其实大文才讲嗰样嘢，同嗰啲养鸡嗰啲啊，你知唔知有啲鸡咧当造嘅时候，唔系啊，真系嘅，因为当造
2: 到
1: 头先有大文才系啊，唔系啊，点解会咁？头先大文才举例就话点解有啲鸡会平啲，鸡会贵啲？因为如果鸡嗰阵时劲嗰啲年份咧，佢系因为荔枝当造，佢跌咗啲荔枝落嚟，嗰啲鸡食嗰啲荔枝，所以嗰只鸡零食好食噶。
0: 荔枝鸡，荔枝鸡，
1: 真系噶，
2: 好似走地走地鸡好味啫。
1: 走地鸡系因为佢即系嗰年
2: 啲肌肉咯，
1: 同埋因为佢嗰年有食荔枝啊。

0: 趣。
1: 有冇咁爆？有冇呢个咁爆先？
0: 再爆，
2: 再爆，
0: 再爆，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葡萄酒里边咧有烟熏味。
2: 啊，系啊，
0: 系啊，有啲朋友咧觉得，诶，点会有烟熏味啊？会唔会将啲提子咧里边咧系去呢个烟嘅咧？其实唔系嘅，因为咧佢种植咗喺呢个泥土里边咧，啲泥土里边咧。法文叫
2: 火山石嗰啲啊，
0: 呢啲叫火石，但法文咧叫 silex， S I L E X，
2: 系咪打火机嗰啲嚟噶？
0: 系啦，完全嗱，点解啦？诶，阿荣贤，俾你闻一闻先，你闻一闻先，嗱，咁系冇味嘅，
2: 嗯，
1: 有个木桶味啊，咁我只手，
2: 你只手有木桶味，
0: 嗱，你佢闻咗知啦，好唔好？好唔好啊？吓
2: 你呢度唔会着火噶嘛？
1: 拍拍多次，
2: 系啊，等先，呢度唔会着火噶嘛？大笨 Sir， 我哋
0: 唔会着火。你問啦，問啦。
1: 嗱，頭先油石係冇味噶，
2: 係。
1: 喂，有味噶而家。
2: 而家係咩味啊？火石味啊？
1: 火柴味啊？
2: 火柴味？
1: 係啊，真嘅，有啲火柴，有啲煙燻味噶。
2: 係喎，
1: 有煙燻味噶。
0: 直情唔知煙燻啊，係即係。
2: 係啊，好似
0: 火藥啊，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好似燒完嗰啲。
0: 係啦，所以你話咧。所以我哋嗱到呢集咧，
1: 即刻想食啊煙燻雞。
0: 頭先所講過嚇，點解會有一隻550-550,000？咁我唔使講得多，我俾你問完之後，你就知道，哇！原來咧葡萄酒裏邊咧，佢哋咧下嗰個同個風土條件咪同佢泥土，嗰個品質咧同埋乜嘢個種類咧係咁息息相關，咁重要。咁所以點解同一品種可以唔同嘅地方裏邊可以相差咁遠？咁俾你問完之後，你咪知道，哇！點解啲葡萄酒有煙燻味？唔使講啦，係冇？去完印度翻嚟，梗係有少少。香香地嘅咖喱味咧，大佬啱嘛？呢个好正常嘅，好嘛 ？OK， 咁啊，大家 enjoy 下，我都索下先。
2: 咁我想问烟熏味嘅酒，即系头先讲到啦，蚝嗰个咧就可能配翻生蚝啊，好味嘅。咁呢个烟熏味嘅酒配咩啊 ？Smoked salmon 咁样。
0: 即系佢咧系啦，佢对住呢嘢，你好有天分喎，咁样得。
1: 即系佢系去开酒店饮酒啲，我系去酒吧嗰啲
2: 嘅。你系 wing 紧嘅啲
1: 啊？太子嗰边，佢喺中环嗰边。
0: 真系 OK 喎，真系。
2: 我唔系啊，我系电影院嗰啲嚟。
1: 嘉文 Sir 啊，我成日听人讲咧，话海鲜应该要配白酒噶嘛。
0: 系啊，冇错。
1: 系啦，咁点解海鲜系要配白酒？因为头先我哋都接触过一亿几万年前个。
0: 系啦。
1: 其实佢系酿红酒噶嘛。
0: 唔系，佢呢个都系白酒嚟，因为佢系配蚝啊嘛。
2: 系，咁白酒同红酒有咩分别噶？
1: 系咯。
2: 即系除咗话红提子同白提子之外，
0: 系。其实白酒咧，佢会容易饮啲嘅，因为咧个浸皮嗰阵时咧吓，嗱白酒咧唔需要浸皮嘅，因为红酒其实红酒个肉里边都系白色嘅，系咪？
2: 系系。
0: 佢点解系红色咧？
2: 因为嗰层
0: 皮啊，佢打烂咗佢浸皮，咁所以咧皮里边咧有啲单宁啊，单宁咧吓，仲有呢个佢嘅味道啦，仲有颜色啊，仲有果胶啊，同埋佢嘅消化唔到嘅纤维，咁一齐浸落去，五样嘢浸咗落去，你谂下。同白酒系冇嘅，咁系咪红酒系咪复杂咗好多啊？
2: 系，
1: 亦都会唔会就系因为摆咗咁多样嘢落去咧，所以成日我哋世人里面就话红酒营养价值会高啲噶嘛？有啲人直情有讲过就喂，每一日夜晚你饮
2: 多啲嗰啲啊
1: 嘛，半杯一杯瞓觉好啊！我又冇乜听人哋讲过叫人哋饮白酒饮半杯一杯嘅，系咩原因？
0: 有噶，其实红酒咧，佢哋嗰个证实咗啦吓，依家啦吓，即系嗰个医疗嘅报告出嚟咧，因为单宁酸。真係咧有抗氧化噶嘛？單寧酸點解會擠喺酒裏邊紅酒一定要擠喺度咧，先可以 last 到即四五十年咧？因為佢有除咗我頭先加嘅後加嘅氧化硫，佢啊 tannin 就係佢好重要嘅角色。係，因為佢喺個酒裏邊咧，可以保護住啲酒唔好咁快氧化。咁你諗下，我哋個血管裏面呢經常性嘅氧氣乜都下都好容易呢係受外界影響，咁所以會輕輕佢慢慢去氧化，咁飲完之後呢佢會 protect 住佢咪抗氧化嘛，咁皮膚都好啲啦，係咪心臟都好啲，咁所以呢一窩蜂呢就好多朋友都鍾意飲紅酒，就是、因為呢佢已經係呢個報告已經 confirm 咗其實單寧酸係會幫助到我哋有抗氧化功能，咁你個心臟血管啊嗰啲毛病咪會少啲囉，咁呢個係證實咗㗎啊！真系唔需要啊！
1: 白酒系咪因为少啲啊？
0: 因为白酒我哋唔浸皮啊，因为咧吓白酒我哋唔用皮，只系咧，但系咧又咁，白酒我哋好容易饮咧，点解？嗰个皮葡萄皮里边有啲单宁酸啊，鞋结噶
2: ，OK，
0: 所以好容易饮红酒咧，饮到中伏嘅红酒，但系饮白酒咧就唔会中伏，因为咧佢冇皮嗰只单宁酸，饮落去好似果汁加呢个伏特加咁嘅啫，酒精嘅啫，咁啊所以唔可以时。系嘛？咁但系咧，红酒咧，好多人咧都中意饮红酒多白酒，因为复杂度高啲咧。佢哋嗰个配食物啦吓，配一啲比较重口啲嘅，里边吓个口感里边啊多啲牛扒啦，好冇？因为个单宁咧一样可以戒我条脷咧。 蟹，人可以大嘅牛扒啫嘛。咁我知牛扒你咪越食越 tender 咯，越越腍咯。咁都系吓，所以好多人咧都中意啊，食牛扒配红酒咁夹嘅咁样。
2: 嗯，
0: 因为佢哋个单宁酸可以帮助到你。我哋嘅嘴嚼佢嗰啲肉类啊，
2: 明白。咁我想问，会唔会话因为咁样白酒嗰个价格范围唔会话同红酒咁样差好远呢？
0: 又系中咗 point 你又
2: 真噶？
0: 系啊，真系啦，系啊，中咗 point 啦，系啊，真系系啦，即系
3: 话一样样。
0: 喂，嗱，佢有 sense 嘅，应该系，应该啊，烧你真系 OK， 真系啦，真系。
2: 可能系超市行超市就行得多啫，其实系
0: 真系白酒啦。即系你，即系你红酒，我哋一最贵嘅即系20,000啦。白酒嗰啲最贵嗰啲都系即系6-7萬嘅啫。佢远远唔及，同埋咧喺呢个吓红酒市场，呢个葡萄酒市场咧，红酒全部都系攞嚟好多都系攞嚟拍卖啊 ，age 啊，或者系即系嚟做呢个收藏品啊。但
2: 系
0: 白酒里边咧，因为点解？因为佢冇一浸皮，里边用冇咗单宁酸喺度，佢个保护能力咧系比较低啲。咁所以佢哋咧就挤唔到40-50年，咁佢哋价值啊挤唔到肉内嘅，咁啊价值自然又低啲噶啦。同埋咧吓佢即系复杂度冇咁高，所以佢哋嘅价格啊个品质全部都系比较
2: 低少少，
0: 系啦，低少少，你又中 point 啊！
2: 都要提提各位，18歲以下人士唔好饮酒，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和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以免地价、贷款等多元方式支援院校，并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目标最快2027年起有院校率先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将宏观的目标细化成为具体的年度行动，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也都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清晰的预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道琼斯指数报52047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6美元，卖出43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塔塔塔星期五嘉宾有力俊。
5: 其实你去泰国唔系鬼去啲健身室啦。
6: 你觉得我哋好奇怪嘅？
5: 嗰部机同香港嗰啲有咩分别？
6: 就系佢系好旧啦。
7: 你见到越生锈，你会越开心啲 friend。
4: 佢同我哑铃会跌落嚟。
6: 系啊，生晒锈嘅。
4: 你早讲嘛，我屋企以前都好似一个。
6: 死啦！我哋仲俾咗钱入场
4: 啊。哎呀，早知道我收门票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11: 好

0: 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Amy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冯允谦、陈巧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巧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唔得唔得，思维要储钱啊！
2: 咩事？
1: 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到嗰啲月中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就系好多人咧、都会就同你讲，喂，月尾啊，快啲等月尾，等月尾，仲有个零两个礼拜先月尾咁样，个几礼拜咁样。我发现都会系
2: 乜嘢
1: 咧？尤其是女仔，嗰、个乱使钱程度夸张到咧，我见我啲 friend 咧。已經開始去到，我會叫佢，喂，不如收手。
2: 係嗰個數目好大，
1: 好大啊，
2: 定係
1: 同埋好把鬼啊！先買啲嘢，我見到係
2: 嗱，把鬼唔緊要，嗰個價值係咪大先？
1: 個價值點樣為之價值先？即係個數目你講緊？
2: 唔係嗰個，即係嗰個。
1: 代價
2: 銀碼，
1: 銀碼
2: 即有啲人買把鬼唔緊要，佢買嗰啲3蚊2蚊，即係無傷大雅嗰啲咧，咁、就 OK 咯、但如果你話把鬼下下都1000几2000蚊，咁啊真係好把鬼啦。
1: 即而且確咧，以前咧我聽得多朋友係買啲數目之大嘅一啲把鬼嚟嘅，
2: 係
1: 而家咧反而咧科技可能太方便嘅關係咧、聽多咗係買小數目銀碼嗰啲嘅，
2: 係
1: 係啊，即係可能網上面我又喺邊度拼啲咩翻嚟啊，我喺度撳啲咩翻嚟，呢啲係多咗好多。
2: 我覺得呢一個係可以叫做咩啊？止咳止痕嘅好方法嚟嘅，
1: 我覺得未必。
2: 點解咧？
1: 買完翻嚟之後，如果嗰樣嘢唔得嘅話，我覺得好失落，我覺得好嘥錢。但係我想講嗰樣嘢就係咧，個錢真係嘥咗。但係我唔知乜嗰下有少少覺得唔係好肉痛。
2: 係咯。
1: 但係呢一下先驚。
2: 點解咧？
1: 因為你以為唔肉痛啦。但係如果你諗翻你成十啊。因為你一定買翻嚟嘅一定只係買一樣嘢。
2: 係啊。
1: 即係你買咗十樣把鬼嘢翻嚟之後，嗰度就係一嚿數噶啦。
2: 但是他
1: 即是可能我們已經三位數字或者可能三位數字幾百蚊咁樣。
2: 問題是什麼呢？問題就是那個叫做投資那樣東西。即是我在這個價錢裡面講投資很奇怪的。你拿那個十倍的價錢啦、你買一樣把鬼的東西和我買十樣把鬼的東西，感覺上如果我十樣中一樣我都贏了。
1: 吓，
2: 唔系咩？
1: 嗱，我开头好似系你咁谂嘅，但系我而家谂下谂下就唔系啦，因为原来我嗰十样中一样嘅话，当我譬如可能当每一样又当50蚊咁样啦。
2: 哇，你买咁贵噶，原来怪唔知得唔得啦？
1: 吓，网上面买嘢唔系真系差唔多呢个价嘅咩？你譬如淘件衫翻嚟嘅话，你30蚊你都唔敢着啦，系嘛？
2: 唔好意思，我嗰啲真系可能你继续系。
1: 咁你当淘一件50蚊翻嚟，咁其实50蚊你嗰件衫都其实已经质素一定，你都预咗唔会高噶啦。咁你淘5件翻嚟嗰样。50蚊嘅话即系几多？
2: 250
1: 咯。因为你250你可能已经可以去到啲大牌子，即系嗰啲大嘅连锁店啊。讲紧，你买到1件2件噶啦。
2: 买到3件噶啦，250。
1: 系啊。所以其实原来嗰度系一嚿数嚟噶。
2: 我通常唔会买到呢个价格嘅。我嗰啲拼嗰啲真系好把鬼嗰啲，三夹啊、2毫子嗰啲嚟噶咋。
1: 系。
2: 即系万字夹啊、原子笔啊嗰啲嚟噶咋。
1: 做乜嘢将佢冇得拼万字夹翻嚟？
2: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要確保是這個快遞還在路上，因為我聽人說
1: 你就是喜歡這個感受，
2: 是因為快一日裡面快遞如果仍在路上，我的生活就有盼頭了。
1: 什麼你個人真的可不可以不要那麼無聊，其實 你可以活得人生精彩很多。
2: 我現在很精彩，我只萬字夾在來的途中，你知不知道個問題是什麼？一個可能10蚊雞時薪的人幫我運一個2毫子的萬字夾，你知不知道那件事有多厲害？
1: 你的人生就是顧著在個 mon 裡面看著那個電單車去到哪裡。
2: 沒錯，好勁啊這件事，
1: 回頭是岸啊。
2: 施主好過50蚊一件啊。
1: 喂，話說為什麼會突然說呢？看幾興奮，真的很多女士們呢都會使咗喺呢啲錢喺呢個電單車或者架貨車嗰個生活上。咁因為呢原來呢網上面啊縱括咗好多唔同嘅討論區啦，無論香港討論區或者內地一啲討論區或者可能亞洲區嘅討論區啦。入面呢都有好多講到呢女性買咗好多一啲把鬼冇用返嚟嘅嘢。
2: 呢個係女性自己承認把鬼定係男士覺得把鬼先。
1: 嗱，所以我哋作為女性嘅話咧，因為十樣排行榜入面有10樣嘅，我哋睇下嗰啲嘢係咪真係好把鬼？
2: 好
1: 睇下係咪即係連男士們，雖然我哋呢度有2個女仔啦，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兩個女仔都覺得把鬼咧，男士們應該係會嘔血嘅，即係佢更覺把鬼嘅。
2: 冇錯，
1: 咁我哋研究一下啦。佢第十位係乜嘢咧？女人啊，買過最把鬼、最冇用嘅嘢啊。第十位，因為要夾單嘅關係或者貪平，就係、是、淘一啲嘢，就係頭先所講嘅衫啦。 嗯，系啦，因为有好多人咧就系见到咧，佢哋摆到啊，真系我成日讲我成日俾佢哋呃嘅，呃过好多次啊。个 model 着到好靓啦，啲衫影到出嚟好似好坚挺咁样啦，出到嚟咧翻到嚟我嘅手上面啦，
2: 唔系嗰件嚟嘅，
1: 薄嗰件嚟嘅，系嗰件，但系佢出到嚟嗰样嘢就系个 cutting 唔系嗰样嘢啦。件衫明明你望落去系实色嘅，到你嘅身上面嘅时候咧，你唔讲咧，你以为系一块沙。
2: 哦，系啦，即系本身咧就以为出街衫，点知就变咗情趣内衣啦，
1: 类近咁样啦，
2: 系咪啊？
1: 跟住或者咧啲衫个质地咧，你望落去，你似可能系厚身嘅棉布啊咁样啦，或者麻布啦，
2: 系。
1: 你翻到嚟咧硬骨骨，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嗰种咧，你用烫手烫佢，佢会溶胶嗰只咧，我唔知嗰啲叫咩质料，
2: 系，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我知拉架料，
1: 系啦，叫咩料啊？
2: 拉架啊嘛，唔系咩？
1: 我唔知啊，拉架原来叫做，
2: 我估嘅就系，我唔系唔代表系啊嘛。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有啲咧，你用烫一烫佢，佢会起胶，成个容会穿窿嘅咧件衫。
2: 我明，
1: 系呢啲咯，
2: 系
1: 啊，
2: 有弹性嗰啲啊嘛。
1: 未必有，
2: 哦，咁唔系嗰啲啦，
1: 即系总之佢会真系变咗胶咁样咯，即系变咗硬，一个胶会穿咗窿噶啦，可以烫到。
2: O K， 你系真系有烫过定系点啊？
1: 梗系有啦，
2: 跟住你个烫斗有冇事啊？
1: 梗系有啦，咪黐住啲胶咯，跟住件衫咪穿窿咯。
2: O K，
1: 所以咪把鬼咯，
2: 系
1: 啊。而家講第十位咋
2: ？OK， 好，
1: 你都中啦係咪啊？板板鬼，板板鬼。
2: 衫我冇試過喎，冇試過燙穿窿喎。
1: 可能我搞到熱得滯咯。
2: 係啊係啊，同埋環好，我通常係咩薄嗰個我有試過嘅，
1: 係
2: 即係你話買翻嚟跟住嗰件衫質地好薄，
1: 同埋成個 cutting 唔同，係
2: 啦，
1: 即係
2: 好歪
1: 嘅，
2: 即係係啦係啦，好歪咁樣都會有嘅。
1: 係啦，跟住之後而家咧嗰啲咧客服嗰啲親啊，仲會咧用啲單一嗰啲咧令到你好嬲啊！你係咪真係正常 size？ 因為通常就會用正常 size 去形容，即係特登等佢答啦。
2: 係，
1: 佢就話我哋都基本上係嘅，但係因為嗰個剪裁方面啦，都有分闊同闊嘅。
2: 嗯，
1: 係啦，你哋
2: 即係佢嗰個版唔同咁樣啦，
1: 類近咁樣啦，跟住所以著到你個身上面可能就唔係嗰個 size 咁樣。咁你講完等冇講喎。
2: 嗯，
1: 係啦，好啦，跟住我哋快速講第九位啦。
2: 係
1: 各樣嘅唔同嘅減肥或者瘦身嘅神器。
2: 哦，有嘅有嘅有。
1: 係，即係例如可能碌面嗰啲啊，或者可能一啲卷卷即係嗰啲
2: 係碌身嗰啲啦，或者咩黐喺個肚度識震嗰啲啦，
1: 係啦，又或者嗰啲堪稱啊，每日碌十分鐘嘅話，你即刻都變女神啊，即係嗰啲啦，係啦，但係其實咧，
2: 或者騎馬機
1: 係啊。
2: 即坐喺度佢喐，
1: 類近嗰啲啊，
2: 係咪啊？
1: 又或者有條腰帶嗰啲啊？
2: 咁你頭先咪話咯，綁喺個腰度識震嗰個嘛？係
1: 啊，我直情啊，網上面我爭啲買咗一個咧，有條繩啊，即係佢好似膠嘅鐵鏈膠鏈咁樣啦，軟嗲嗲嘅。但係你就話戴咗上去好似呼啦圈咁揈。
2: 哦，我買過。
1: 但係一條繩嚟嘅喎，好膠嘅繩嚟喎。
2: 我買過啊。
1: 有冇用啊？
2: 有用嘅，有用嘅。不過你要揈得用力啲咯。
1: 哦。
2: 即係揈到嘅，真係揈到嘅。
1: 真係揈到嘅。會唔會揈到成屋都爛曬嗰啲？
2: 你識揈唔會，唔識揈一定爛。
1: 好彩忍住手冇買啫。

0: 我哋繼續講一啲女人買嘅一啲把鬼嘢啊。咁就縱括下唔同嘅各大討論區入面呢，縱括咗有十個嘅。咁頭先講咗第十名就係一啲頭先所講啦，搏到嘔血嘅。
1: 係啦，搏到好似絲咁樣嘅，搏過刺紙嘅一個衫
0: 啦。係啦，跟住之後各樣各式嘅瘦身神器。係啦，瘦面啦，即係嗰啲。
1: 係
0: 我都有。
1: 總之有個瘦字嘅任何嘢啦。
0: 係啦係啦，有啲好彩引到手嘅。好啦，跟住第八啦，就係精緻大難洗嘅。喂，你呀、啊、廚房小家具。
1: 哦，廚房小家具我放棄咗啦。
0: 有精緻嘅。
1: 係呀。
0: 或者好難洗嘅小家具啊。
1: 豆漿機啦。
0: 你個鱷魚啊或者。
1: 鱷魚係攞嚟洗嘢嘅。
0: 洗碗嘅。
1: 係啦，咁鱷魚就唔好講啦，豆漿機就豆漿機囉，咖啡機嗰啲囉。
0: 同埋呢多咗好多呢一啲呢真係好吸引人㗎。即係佢譬如拍條片啊嗰啲呢，平時你好少會煮嚟食嗰啲，即係譬如章魚丸啊嗰啲機呢。
1: 是啊，棉花糖機啊，是啊，屋企之前有棉花糖，是啊，是啊，那些
0: 木那隻，
1: 是啊，是啊，是啊，那些，是啊，跟住或者那些什麼燒烤爐啊，
0: 是啊，鍋敷機啊那些，
1: 是啊，是啊，我有啊，還有那些呢多士爐，但是它可以換不同鐵板，它就會出不同東西，這樣的鯛魚燒啊那些呢，
0: 看看你多
1: 我好多的，
0: 多啦，
1: 家庭小電器我是超級多的，一個不吃飯的人家有六個電飯煲的。
0: 為什麼呢？個個就是因為覺得這一樣東西貪新鮮，
1: 是啊，
0: 覺得我有用啊，這樣，
1: 還有會覺得什麼呢？只要買咗我就一定會煲㗎喇。
0: 係啦。
1: 結果我太睇小我自己嘅堅持。
0: 或者你嘅熱情。你嘅熱情只係得幾日。
1: 得嗰個電單車嚟嘅時候。
0: 有冇咁過分啊？
1: 所以呢我
0: 係開完箱之後冇咗。
1: 係啦，所以我喺買電飯煲同叫外賣之間我揀咗叫外賣。
0: 係咁佢都有講呢，就係話呢因為呢入手嘅時候好熱情啦，頂多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啦，一個禮拜之後你就開始已經覺得啊個洗碗機洗到你懷疑人生啊，個果汁機你就發現就係我又要落街買果汁啊，唔係買生果啊，
1: 生果啊，
0: 不如我直接買果汁啦，咁即係又要洗好麻煩喎，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嘅。係我想講呢其中一樣呢我本來想買嘅，係啦，我忍咗手冇買嘅，但係而家最近我又好想買嘅。而家呢咪興呢有個呢日本嘅一個連鎖店呢就興一個吸埋可以整一個鍋敷或者
1: 有鍋敷
0: 或者煎嘢嘅一個微波爐盒，佢堪稱你用呢個微波爐盒入面嘅
1: 話。我有啊。
0: 你買咗啦？
1: 我好耐之前買㗎喇。我你知唔知我買咗
0: 咩？佢新
1: 我同你講
0: 呢個
1: 以前已經有㗎喇。我同你講
0: 有冇先？
1: 唔係，我同你講呢、這個除咗
0: 你睇你幾
1: 唔係因為呢個咧嗱，除咗呢個屋企嘅小家電之外，我發覺我自己咧真
0: 係我哋可以講 part two
1: 啦。我哋可以無犯，即係因為真係要嘥時間嘥太多啦。咁我就開始咧開啟咗我呢個微波爐系列嘅道路。我係買咗各樣微波爐，我係買咗咧可以用微波爐嚟焗番薯啦，微波爐嚟。煲飯啦，
0: 跟住
1: 微波爐嚟整蛋啦，微波爐嚟蒸
0: 魚蛋卷嚟噶，可以知唔知啊？
1: 蒸魚啊，
0: 蒸魚都得，
1: 蒸任何嘢
0: 炸嘢乜都得。
1: 跟住之後佢就係一個膠，跟住其實係用嗰個微波嘅原理，跟住好似焗到佢咁樣，跟住
0: 吸實噶嘛。
1: 是啊，跟住番薯嗰個呢就係佢有個袋嘅，跟住佢裡面有啲唔知咩，跟住你就好似煨番薯咁樣煨嘅。蒸嗰個係有用嘅，嗰陣時我蒸包係有蒸過嘅。
0: 蒸包定蒸蛋啊？
1: 蒸包係啦，即係嗰啲速凍
0: 嗰啲水蛋。
1: 水蛋都可以嘅，但我冇整啫，我冇整啫，係啦。
0: 蒸包唔會硬過滾，
1: 唔會。
0: 但其實你冇諗過，你其實攞個微波爐盒啦，加啲水落去叮，其實都得㗎。
1: 差唔多啦，都係咁上下啦，但係咁就型啲啊嘛，係啊。
0: 但我想講，我俾佢嗰啲煎嘢，即係譬如煎三文魚啊、煎餃子啊，佢直情又係頭先你所講呢個盒
1: 個原理啦。係啊，有個盤，有個蓋咁樣噶嘛。
0: 吸到實，即係密封咗佢咁樣。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我係有諗過心動過，跟住我係想買，跟住我徘徊過。跟住我收咗手，但係最近我又有返呢個嘅
1: 念頭，所以你特登而家講就係為咗打消自己呢個念頭。
0: 唔係，我其實想你說服我唔好買。
1: 我買啊，試下嘛，人生嘅嘢係要試啊，即係貴在體驗啊嘛，你明唔明？
0: 因為你係把鬼小先鋒。
1: 人生嘅嘢係貴在體驗嘅，你咪唔體驗咧，你自己未試過咧，你係唔知唔 work 噶，或者你好 work 啦，係咪先？
0: 你唔好咁啦。
1: 係啊，
0: 我真係想買嘅，但係唯一買一個咯，因為我上網睇過曬啲人綜合講嗰只得一張有用。
1: OK，
0: 好啦，咁啊之後咯，哇死啦！而家先講第八啫，第七名啦。高顏值但係又極度難用嘅嘢嘅鞋。
1: 鞋，
0: 系啦，即系例如你望落去，哇，即系又系嗰啲图啦，望落去，10cm， 但系佢劲舒服嘅，嗰个鞋垫又点样做？咩？根据你嘅鞋，咩脚嘅弧度嘅原理咁样，即系写就写到劲靓啦，影又影到劲靓啦，讲又讲到劲好啦，但系咧，你一着嘅时候磨脚嘅，损嘅，臭嘅，即系你会出到只脚臭嘅咁，
1: 系咁就唔得啦，
0: 系啦，行100米到啦，你就已经喊啦，系啦嘅一啲嘅鞋，
1: 唔得咯，
0: 唔系真系。会唔会买过？都多
1: 买过，但系我唔系喺网上买噶，我喺实体店买噶。嗰阵时买高踭鞋咯，系啊，试过嘅。
0: 系
1: 因为嗰啲高踭鞋以前系兴斗令踭噶嘛，咁斗令踭一定系唔会舒服噶啦。但系就为咗衬衫咯，嗰阵时系。
0: 我网上都有噶，因为又系嗰句啦，见佢好似好靓咁啦。
1: 系，
0: 同埋我觉得凉鞋啊嘛，凉鞋几廿蚊啊，100蚊内啊咁买啦。跟住买到翻嚟嘅时候咧，我着咗唔够一日，只脚就已经断咗嗰只，我只腳斷，即係嗰對鞋帶，即係譬如可能當涼鞋咪有個可能好似人字拖咁樣夾住，跟住之後嗰條帶斷咗，跟住之後我就變咗好似鴨嘴咁樣，即係拖住咁樣，
1: 係
0: 啦，勁尷尬，咪
1: 好樣衰咁樣咯，係咪？係
0: 啦，勁，其實樣衰已經後話係行唔到路，跟住我係要即刻去附近嘅商場嗰度，可能即刻買對鞋，買對鞋著咁樣咯，呢個係尷尬嘅，
1: 係，
0: 但係係真係有試過嘅，
1: 係，我還好就係因為以前咧係實體店買過啊，即係。未有網上嘅時候已經買咗好多呢啲把鬼嘅鞋咧，跟住有網上嘅時候咧已經學精咗啦，所以喺鞋方面未有踩雷嘅暫時。
0: 你就好啦，我都多噶，係好啦。咁之後啦，第六位，喂，而家先第六位啫，第六位就係咧以為有用嘅手作或者 DIY 嘅一啲材料包，我真係有好多。
1: 係
0: 我譬如買完一個襟章翻嚟，又見到啊，我好中意嗰只公仔啦，跟住我就哇好靚啊，好少我見到嘅，得買幾隻翻嚟先咁樣，跟住我擺一年，擺兩年。第三年我最近這個執屋的時候我掉了啦。
1: OK，
0: 又或者可能是那些 DIY 的珠片啊，或者可能有些東西就給你可能貼些公仔啊，或者可能穿珠仔啊，即是教曬你圖一怎樣做，即是或者可能砌圖啊。
1: 圖二怎樣做咁樣。
0: 是啦，一些精緻的手工的東西啦，但是啲手工的東西你以為回到家就可以很療愈去做啦。還有什麼你是沒有拆開過的？我自己是咯。
1: 我做那些是有做到的。即我買嗰啲係有做到嘅，咁但係呢如果唔係呢我就冇買類似嘅東西啦，係嘅，係有做到嘅，我相信有嘅，
0: 相信有即係
1: 有有嘅，我買過一個係嗰個叫做雲燈啊，即係佢係有個棉花，跟住有啲燈條，跟住好似嚿雲咁樣黐喺個頂上面，跟住佢就好似一嚿雲咁樣著燈咯。
0: 係，
1: 我係有做到嘅，嗰個有做到嘅。
0: 係，好啦，我哋暫時就係講到呢度啦。爆鬼嘢裏面嚟講，我哋已經頭嗰幾位已經爆曬燈啦。咁我哋抽一日講埋最後五個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首个5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是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计划很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因此房屋局会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王毅表示，美伊战事持续，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表示，伊方不希望冲突持续，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伊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经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该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9美元，卖出434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纳姆尔南、沙美尔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8: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伤好。
7: 一段时间冇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嘅演绎能力，将最虐心嘅故事唱俾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嘅声音。
10: 这是我
9: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11: 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baby, 安稳得。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张敬轩有佢全新歌曲作品《放弃的界限》。

在他的作品或者他的人生上面总是带来一丝混乱，让人感觉很亲切的拥抱。人间缺陷美，他是 J 凤冯允谦。

0: 我諗好多朋友認識佢呢都係演員嘅身份啦，今次轉一轉嘅身份啦，同你介紹佢係胡定欣帶嚟佢嘅第一首個人單曲《未知也好》。有時候儘管前路充滿住未知嘅問號都好啦，但係只要你學到去享受調整一下心態，哪管前面去搭空氣都可以過得好好嘅。今晚帶嚟呢一位今年樂壇嘅女新人，要介紹俾你認識嘅，佢名字係 Vince 蘇詠純。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Vince 蘇詠純。
0: Hello Vince。
1: Hello，
0: 今日系认识下新朋友嘅。
1: Hey, nice to meet you
0: 。一位今年乐坛嘅女新人 Vince 喺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咁就真系慢慢认识下你先啦，因为最近见你派咗你嘅第一首歌啦。咁第一首歌其实之前咧都有啲故仔系可以讲下嘅。因为其实你嘅我谂演出经验咧都比好多新人咧喺大众眼中见到咧系为多噶。
1: 都好幸運地有好多機會可以俾到大家見到我出道前嘅樣子咁樣咯，好幸運地。
0: 嗱，我諗咧，我第一次見你咧，就係喺陳百嘅紅館舞台上面。
1: 係
0: 呢件事，我已經覺得係威威豬噶啦
1: 嚇。
0: 係啊，哇！喺我未正式發表自己嘅作品，就已經喺紅館舞台上面有機會去唱歌俾大家聽啦。而再數翻之前咧，我同好多朋友話：，有冇留意邊時呢個女仔啊？咁樣，原來有唔少人咧，就係由對 first take 嘅時候。開始已經留意到你，
1: 感激感激，多謝。
0: 哇，應該從何說起呢？不如我問一個最老土的問題先，究竟你幾時開始喜歡唱歌的？
1: 最早關於唱歌的記憶應該是幼稚園的時
0: 候。哦，幼稚園啊，哇 ,OMG。
1: 是有個很朦朧的記憶呢，是我在幼稚園那些 talent show 的台上面，那時候望著老師和同學，因為我那時候我好記得，不知道好記得就是唱我的驕傲。是啊，跟住之後就去到小學都一直喜歡唱歌，但是又沒有特別玩什麼合唱團這樣的，中學才入合唱團，跟住同埋會玩校內的星 con 咁樣咯，跟住就去到大學咧，就受到朋友的邀請，就加入咗隊 band， 咁啊開始作歌同埋夾 band 出 show， 跟住又玩一下啲大學的星 con 咁樣，跟住有一次膽粗粗就報咗電視台的唱歌比賽，跟住又碌到去決賽，跟住就突然之間。就去到 first take 啦，咁样咯。
0: 冇嘅，虽然讲出嚟好似好好彩咁样，但系唔系净系侥幸咁简单嘅呢单嘢。系我成日觉得娱乐圈咧运气系好紧要，
1: 系啊。
0: 但系当运气嚟到嘅时候，你嘅实力捉唔捉得住又系另一件事。咁而你嘅实力就好明显，大家点听到就系、是，过去咁多年一路累积以嚟，俾你可能大大小小歌唱比赛舞台啊、夹 band 嘅舞台啊，先至令到你行入对 first take 嘅时候，你唔会怯。
1: 嗰陣時都勁緊張，但係係咯，即係好多多得身邊朋友嘅支持，好多人嘅幫助。
0: 其實你係由頭先講咁細個開始鍾意唱歌，有個音樂夢啊，咁到歌手夢呢，我覺得兩樣嘢嚟㗎喎，即係我鍾意一樣嘢，鍾意到我要成為我嘅職業。係囉。
1: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即係由細個當興趣咁樣隨口唱幾句咁樣，跟住到我真係好想做歌手呢，我好記得對我好深影響嘅一條 YouTube 嘅片，就係中島美嘉，佢就喺演唱會上面唱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咁嗰陣時呢，中島美嘉佢耳仔呢係聽唔到嘅，咁佢就要赤腳企喺台上面，佢摸住個 M 望住。摸住個台mon咁樣唱歌，佢就咁，佢 feel 住個拍子去唱。跟住嗰陣時又係我喺屋企睇啦，睇住條片。跟住我睇第一次聽人唱歌，聽到喊咯，即係我聽到係喊到 free 咁樣嘅。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即係我嗰陣時仲未係日文好叻咁樣啦。跟住我又 有唔同語言，又隔住個 mon， 仲要係唔同時空嘅一條片，竟然可以咁觸動到我，咁我就覺得好大感受，即係覺得哇，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好似佢咁樣嘅人，我都好想成為一個可以靠唱歌去感動到人嘅一個人。咁由嗰刻開始，我就想嘗試向歌手呢、這個。方向邁進。
0: 嗱，咁中島美嘉當然係一個超級嘅 diva 啦。
1: 係啊。
0: 咁其實係咪甚至乎好多唔同嘅日本歌或者 J-pop 都會好影響到你嘅音樂創作呢？
1: 嗯，都係啊，好受到日文歌嘅影響嘅喺我嘅創作上面，即係由小學開始就好中意聽 J-pop、J-rock 嗰類型嘅歌，咁所以喺夾 band 嘅時候都同同學咧係夾 J-rock 嘅嘢咯，而家跟住之後又寫歌都係會夾啲 J-rock 嘅歌啦，跟住而家《踏空氣的人》呢一首歌都係用一個比較 J-pop 嘅思路去創作個 melody 嗰陣時，因為唱 demo 嘅時候我都係用日文去唱同埋諗歌詞咁樣，所以就好多音都會好連埋、好連貫，跟住有好多好多高高低低咁樣咯。
0: 咁學日文呢回事係關唔關你聽歌中意聽 J-pop 事㗎？
1: 絕對係有關嘅，因為嗰陣時好想睇，我好想唔睇字幕咁樣睇動漫，係啦。跟住之後就覺得，同埋我有啲好中意睇嘅日本嘅 YouTuber， 咁我就但係嗰陣時冇中文字幕，跟住我就焗住唔睇字幕咁樣去學日文，先至可以睇得明佢哋啲片咁樣。
0: 哦，咁呢個又真係幾好嘅一個原動力喎。
1: 係啊，
0: 係 啊，成為咗學咗一門技能，去到而家你係日文老師。嚟噶嘛？
1: 系
0: 哇，励志片嚟嘅呢个，
1: 都系要慢慢继续进步，我都要。
0: 嗱，好啦，头先既然你都讲到咗自己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啦，咁不如可以正式打开到大门，讲下进入歌手生涯之后嘅你啦。
1: 嗯，
0: 好多人就系话就系我自细可能有呢个梦想，同我真真正正而家要拥有到呢件事进行式啦吓。
1: 嗯。
0: 個諗法係會有啲唔同嘅，而家嘅你啱啱叫做開始咗新人呢條路啦，帶自己第一首歌出嚟去做嗰啲宣傳啦，接觸唔同嘅人啦，同你想象中個歌手夢又似唔似嘅咧呢回事？
1: 嗯，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嘅，同想象中，即係想象中嘅歌手咧，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好多好多 moment 咧，可能都會 focus 咗喺台上面嘅 moment 啦，即係我會想象自己喺台上面唱歌俾人聽，跟住可能收到好多 feedback 啊，或者係大家都好感動咁樣嘅一啲 moment。但係其實我諗背後有好多嘅努力都需要做啦，即係譬如由創作嘅時候開始，然後係咁練習，跟住之後出咗歌之後又要做唔同嘅 promotion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必經嘅過程。而我覺得自己而家就係行緊喺呢個過程度，所以我覺得。當我想像到我將來可以 achieve 到一啲我好希望 achieve 嘅時候，我就可以繼續有好多動力去做呢、這、一個中間要經過一啲過程咁樣。
0: 而今年我會覺得係即係作為我哋電台 DJ， 尤其會見住好多唔同嘅新人推出佢哋嘅作品啦，亦、都。真的見到好多嘅女新人啊！今年係一個超級爆炸嘅一年，自己有冇？緊張或者哇，原來咁多人一齊 battle 㗎咁樣。
1: 係啊，我嗰陣時好，其實我好驚嘅，因為我其實本身對自己冇乜自信，即係我個人係對自己冇乜自信嘅一個人嚟嘅。跟住所以喺知道今年即係一路都有 check 住今年嗰、那個動向啦，大家嘅動向。跟住之後就見到哇，好大競爭啊咁樣。咁當然都好擔心自己嘅，即係好擔心自己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好嘅成績出嚟咁樣。咁但係。調翻轉諗就係我最初我嘅初衷其實都係想製作到一啲好嘅歌出嚟，或者可以整到一啲有共鳴嘅歌出嚟。咁所以當我諗翻呢一個目標嘅時候，我就會冇咁擔心咯。即係我覺得首先要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至再諗呢一樣嘢。
0: 咁但係個 year plan 上面嘅時候，當初我同公司嗰邊去提出過，究竟我哋幾時去錄音，幾時去發布作品？因為畢竟你推出。嘅歌嘅時間已經下半年時間嚟㗎啦嘛，即可能對比有啲唔同嘅新人，哦上半年已經係一首兩首咁去嘅時候，會唔會有啲遲咗咧？有冇呢個擔心喺度啊？
1: 都有呢個擔心嘅，但係我覺得時機上嘅話，呢、這、一個時機喺我。即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嚟嘅，因為我哋有同即我哋其實我同公司都有溝通，因為喺五月嘅時候我先至做完自己嘅 FYP， 咁嗰陣時就自己搞同朋友搞咗場音樂會咁樣，跟住搞完 FYP 之後咧，先至開始正式去 傾出道嘅東西，咁我嗰陣時就開始作歌咁樣啦，跟住就籌備出道。咁、所以我覺得個時機上其實都係好好嘅一個轉折點，或者係俾自己去準備好一個心態，就係、是、啊，我正式完結咗大學呢個階段啦，咁我就而家要專心去做出道嘅嘢，因為我係一個唔可以分心嘅人，因為我一分心就會做得唔好兩邊都，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專心做好一件事。
0: 咁咪會好有趣咯，即係好多同學係由一路你以前參加歌唱比賽啊、教 band 啊，已經睇住你喺舞台上面演出，到而家，直情係成為咗新人咯，上紅館個台唱歌咯，佢哋俾你嘅 support 又係點樣？
1: 我真係覺得喺佢哋身上獲得好多好多鼓勵同埋力量嘅，因為我啲朋友佢哋全部都好 supportive 啦，跟住佢哋好多時咧聽我唱歌都會聽到喊咯，即係點
0: 解嘅？係
1: 啊，即
0: 係好感動。
1: 係啊，佢哋好似阿媽睇住個仔大個。
0: Oh my god！ 已經有呢種感覺。
1: 係啊，即係佢話佢有個，我記得有個朋友個形容好深刻嘅，就係佢話好似睇住隻蛋孵出嚟咁樣。
0: 一個孵化過程。
1: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哇，即係好感動，即係我嘅朋友係咁。為我開心，我就覺得哇，我都要努力啲，即係唔好背，即係我要背負住大家嘅期望，唔好令佢哋失望。
0: 咁自己而家見證住你嘅第一首作品啦，《踏空氣的人》嘅孵化過程又係點樣嘅咧？
1: 呢首歌嘅孵化過程，佢最開始誕生嘅咧就係五月，我做完 FIP 嘅時候，咁就開始同 June 一齊去。作歌啦，跟住之後，跟住之後，我哋都作咗好一段時間嘅，我好記得喺作歌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清晰嘅畫面出咗嚟，就係、我好想營造嗰個一級一級行樓梯嘅感覺。咁點解會喺呢個畫面咧？就係、因為喺大學嘅時候咧，我嗰棟即係我個成日上堂嗰棟 building 有個天台，咁、那個天台係 open 嘅，咁咧就可以，我就嗰陣時好迷茫啦，對於將來自己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就成日會行上去個天台度去思考人生咁樣，咁啱個天台又可以望到日落，咁我就好想將嗰個 moment 去記錄，用歌去記錄低，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moment 就係一個尋找未來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就將呢個一級一級嘅感覺放咗落去個 melody 度咯。
0: 在創作過程用得耐唔耐時間啊？
1: 都棘咗好耐，因為其實個 chorus 一開始唔係而家聽到咁樣，嗰、那個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完全唔同嘅一開始個 chorus， 跟住我同 June 都磨咗好耐，點樣令佢好聽啲咧？咁樣所以都搞咗一段時間先至正式揾人填詞，揾雷偉樂填詞啦，跟住揾咗 Perry 做編監啦，跟住先至誕生呢一首歌出
0: 嚟。嗱，咁由第一首歌開始有份參與去創作部分。呢、這個唱作同時兼備嘅才能，係咪希望嚟緊嘅作品都會見到？
1: 啊，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創作到啲好嘅 melody。
0: 有啲壓力㗎嘛？
1: 係啊，少少緊張，但係我係期待嘅，即係因為一直聽咁多 J-pop 啊 J-rock 嘅歌，我都好想可以將佢融入到落去廣東歌嘅作品入面，咁所以。有好多腦入面有好多 ideas 嘅，但係都好需要其他人嘅幫忙先可以將佢具現化，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整到。

0: 嗱，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喺创作过程嘅时候嘅片段啦。咁而家嚟到歌名，我哋叫踏空气的人，有冇咩意思咧？
1: 嗯，有一个意思就系、是、因为踏空气咧，其实佢系一个魔法或者一个超能力咁样嚟嘅。咁点解会用呢一个超能力去做歌名呢？就因为我想将佢比喻成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嘅能力或者才能，就即系踏空气呢一样嘢，对于每一个人其实都适用咯。即系我哋做紧我哋热爱嘅嘢嘅时候，可能其他人会反对啊，或者劝你，诶、哎、你唔好做啦，可能呢样嘢好唔现实咁、样。咁亦都你喺寻找自己梦想或者寻找自己热爱嘅嘢嘅时候，中途都有好多质疑自己啦，或者好似就嚟跌亲啊，唔知道自己去紧边嘅一个感觉。咁我觉得踏空气就好似我哋踩住自己嘅信念，即系我哋靠就系、是、靠信念去支撑自己，去可以做到嗰样嘢，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嗰样嘢，咁就真系会一步一步咁样行到去天空，行到去自己想去嘅地方。
0: 但系毕竟系踏紧空气，即系有时候都会有种好惊行错，好惊差错脚嘅感觉噶，会
1: 会有啊，会有，即系好多 moment 都会。有好，我覺得好多好危險嘅 moment， 通常都係源自於對自己唔夠信心，即係有冇試過一個感覺咧？係你覺得自己做唔到，咁就真係炒粉。但係咧，你覺得自己做到咧，又真係做到喎。即係我覺得嗰個信念嘅力量其實好犀利嘅。
0: 你自己係咪有個有信心嘅人啊？
1: 自己其實唔係一個有信心人，所以咧寫呢首歌其實都係想寫俾自己。
0: 係要鼓勵大家嘅時候，鼓勵自己先。
1: 係啦，我自己都要有啲信念先可以鼓勵到大家。
0: 啊，好搞笑啊呢件事！好，帶俾大家搭空氣啲人呢首歌係送俾我自己嘅。
1: 送俾我自己嘅，
0: 系冇错，
1: 送俾大家嘅。
0: 系，大家感唔感动一件事，我感动到自己啦。
1: 冇错，感动咗自己先。
0: 系嗱，其实呢一首歌亦都我谂对于你嚟讲咁深嘅意义啦。咁喺拍摄个 MV 嘅时候，有冇咩难忘事啊？
1: 啊，有好难忘嘅事情就系、是、有一两个 shot 咧。就是他播住歌咁样拍嘅。咁嗰几个 shot 呢都系一啲 end shot 啊，或者系一啲比较 sad 嘅 moment 嘅 shot 啦。嗰陣時同导演溝通，咁就佢就叫我諗返起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嘅心情啊，或者系我有啲咩过去嘅故事令到我会想寫呢一个 melody 出嚟。咁我开始回想返一啲我以前经历过嘅事情嘅时候呢，就拍到喊、即係呢一路拍到咁样喊。系啊，跟住就好感觸咯，個 moment， 即係覺得哇，我一直以嚟都冇諗過可以將自己嘅歌變成現實啦，而家仲要拍埋 MV， 最高 MV 都係有魔法嘅元素喺度，即係我諗咗個魔法嘅世界嘅設定俾我一系列之後嘅歌嘅，咁呢個 MV 就係嗰個開始，好似一個序章咁樣，覺得哇！好感動啊！即係我竟然可以將自己腦海中一啲好天馬行空嘅諗法變咗做實物啊！跟住仲有好多人幫緊我，好多人去好多人去花好多心機、好多時間去做呢一件事，我覺得好感動啊！嗰陣時就
0: 我覺得呢份感動你嚟緊有排去享受啊！即係唔止係一個 MV 噶嘛，我諗嚟緊就算而家你每日工作其實都係啊，係
1: 啊，
0: 係啊！即係如果你自己一直都想啊成為一個歌手，而家成為到一个歌手，见住身边咁多团队为你紧张，为你安排咁多嘢嘅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感动嚟噶。
1: 系啊，好感动啊！
0: 系咯，
1: 之前冇谂过自己，即系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唔 deserve 呢一样嘢，我觉得自己唔够叻咁样。咁但系而家真系实际地感受到大家嘅鼓励同埋帮助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我自己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啲，先至可以回馈翻大家咁样。
0: 咁有冇 set 一个目标俾自己噶？
1: 有嘅，有个目标嘅，暂时个小目标咧，就系、是、可以作多啲歌，然后想整多只碟咁样，咁整多只碟之后咧，就希望可以搞到一场属于自己嘅音乐会，呢个系嘅小目标。
0: 系，我哋由少少地慢慢累积做起。咁但系讲到话即系踏上舞台啦。剛才就是說我第一次現場聽到你唱歌的那個 magic moment 就是在陳百紅館的演唱會舞台上面，這一次的經歷帶給你怎樣的體驗呢？
1: 哇，這一次的經歷真的，因為紅館這個地方呢，感覺是一個很傳說級的地方，陳百又是一個傳說級的歌手，
0: 成為一個傳說級的歌手。
1: 然後 即係對我嚟講，好個重量個份量好重啊！我冇諗過。
0: 同埋就是香港嘅演唱會好少有暖場嘉賓。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喺外地嘅演唱會或者音樂節就會有好多，嗯、但香港歌手嘅個人演唱會好少有暖場嘉賓。
1: 係啊，所以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信任咯。
0: 係、啊。
1: 即係因為其實我只係一個妹妹仔咁樣，即係乜都唔識咁樣，又冇乜舞台經驗，跟住公司同埋 Jason 又好信任我，又肯即係佢願意將一個咁重要嘅場合嘅一個暖場嘉賓交俾我，跟住我嗰陣時就覺得哇，我真係一定要做好，即係我絕對唔可以有任何差錯，一定要做好，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做得唔好咯，
0: 係噶，成晚觀眾嘅心情就睇你噶。係
1: 啊，因為我第一個出嚟。
0: 係啊，你整彎咗嘅時候，陳伯好難救噶。
1: 係啊，即係咁同自己講唔可以水，唔可以水，唔可以水，唔可以水咁樣。
0: 咁好啦，順利完成咗，兼且贏得大家咁多嘅掌聲之後，你嘅感受又係點咧？其實，
1: 嗯，咁就覺得係好開心嘅嗰陣時，因為頭兩日咧都有好幸運地，頭兩日都有呢個機會去做沈伯嘅暖場嘉賓。咁嗰陣時第一日咧其實係好緊張嘅，但係第二日就開始感覺同個舞台同個場地做咗朋友，即係就開始覺得慢慢熟悉咗呢個場地啦。一開始咧我係會好恐懼台下嘅景象嘅，即係我見到哇啲人多到咧一隻眼望唔曬。即係我要零頭，啲望得曬全部人，即係多到好誇張。我從來冇對住咁多人唱歌，跟住之後就但係咧後屘我發現咧，我唔敢望觀眾嘅同時咧，佢哋都會唔敢望我，或者佢哋都會好擔心我佢哋。但係咧，只要我肯望佢哋，佢哋都會回饋翻俾我。即係我望住佢哋笑，佢哋又會對住我笑。有啲人好，有啲觀眾好 nice， 又會對住我揮手咁樣鼓勵我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原來我俾啲咩反應，俾啲咩態度出嚟，觀眾都會回饋翻同樣嘅 feedback 俾我，咁我就覺得哇，我唔，其實冇我想象中咁可怕咯件事。
0: 咁去到而家啦，即係帶住自己過去啲唔同嘅舞台上面演出嘅時候，係咪都會攞翻到呢個定心丸喺度啊？
1: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得著咯，即係喺呢一次經驗入邊學。一個好大 學到一樣好好嘅事情啊，就係每次望住觀眾，其實我覺得近距離望觀眾仲緊張過遠距離望觀眾，因為可以好清楚咁睇到佢哋嘅表情變化。
0: 哇！你中意咁樣望到嘅？
1: 我中意遠距離啲。
0: 我哋中意遠距離，
1: 因為望緊嘅。係一近距離咧，我見到佢個表情變化，我就會諗死啦！我係咪唱得唔好咧？佢個表情
0: 點解佢會撳電話嘅？關唔關我事咧？
1: 我會咁樣諗咯，好容易 overthink 嘅。
0: 係。
1: 跟住，但係只要我攞翻紅館嗰個咁嗰個體驗或者嗰個 mindset 出嚟，就係其實我可能係因為我表現得唔夠自信，所以咧可能就唔夠吸引，或者可能令到佢哋冇咁投入。只要我自信啲，或者我真係望住佢哋唱咧，咁佢哋都會跟住投入咯，觀眾。
0: 啊，我覺得呢個係好。好難能可貴的一次體驗啊！呢個係即係好難得噶啦，即係喺有自己歌之前，已經擁有到咁多係好多人哇夢寐以求嘅一啲體驗俾到自己。咁嚟緊就希望帶住呢一個嘅信心啦，呢個力量啦，我相信嚟緊都會好多唔同歌嘅作品都逐步去慢慢現身帶俾大家噶啦嘛。
1: 係，
0: 頭先你講係咪已經有曬唔同嘅計劃噶啦？對於嚟緊嘅唔同作品主題。
1: 係啊，日樓諗開咗每首歌都有一個故事咁樣啦，而每首歌我都會諗一個新角色或者有一個超能力。嘅元素喺嗰首歌入边，咁啊每一首歌都系讲，咁一个超能力其实就代表我哋每个人都有缺失嘅一部分，就好似搭空气的人咁样咧，搭空气呢个能力其实系代表我哋有时候缺失咗信念，咁嗰首歌就讲我点样搵翻信念，下一首歌咧我暂时都要有一个都系描述紧一个人点样去搵翻佢缺失嘅一部分嘅一个故事，咁每首歌都会咁样有一个魔法，亦都有一个新角色咁样。
0: 好啦，咁我就会记住你系一个乐坛嘅超能力士。帶住呢個超能力去感染更加多人啦！
1: 多謝你，
0: 好啦，多謝曬你
1: ，thank you，Lizzy。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举措进取务实，实于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实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名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丈夫。日本慈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零时七分，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道琼斯指数报52031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4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576， 新西澳元对美元是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4.57 美元，卖出 4345.37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同埋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 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二台话你知，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6: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7: 而且它製成圓錐形高塔咁嘅樣，其實係代表住聖山，象徵財富同福氣。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禮或者大型慶典，都一定會有佢。
5: 哇！原來呢一個飯有咁多傳統寓意噶，咁通常會配咩餸一齊食噶？
6: 好多噶，旁邊多數會圍滿炸雞、巴東牛肉、印尼炒麵、炸豆餅，仲有煎蛋絲同埋炸蝦餅。
7: 簡單嚟講，黄姜饭就是印尼人表达感恩和祈求好运的意头菜，绝对是看得、吃得又够体面。
5: 不如下次我们有朋友生日，不要订蛋糕了，订个黄姜饭来庆祝啦。
6: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8: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0: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1: 呢度有咩汁啊？
10: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1: 咁我要豉油啊？
10: 豉油汁冇乜特别、啊，不如要烧汁啊？
11: 点解啊？
10: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2: 我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豪、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
13: 有音乐，有音乐，
1: 有快乐，
13: 有快乐。
14: 你玩唔到啊！你玩唔到我啊！
15: 肥强，你喺边啊？点解你讲嘢越嚟越慢，越嚟越细声嘅？
14: 哈哈，我扮喺密闭空间工作，就嚟窒息吓下你咋？
15: 肥强，密闭空间工作唔系讲玩噶。
14: 对唔住，我知错。
15: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密闭空间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密闭空间危险高，安全措施要做足。我系李白 Bradley。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懦弱。

0: 四月是你的方言》这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Eric Kwok 啊，嗱，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嘢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毅力。

欢迎晒你嚟到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时间1:17，现时外面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77%嘅呢个晚上，艾力用呢两首轻松啲嘅作品同你开始第二个小时。

两首新一代女团的作品，听回两首旧作，同样出自女团的成员，先有 Supergirls 带来这首旧作《美光灯下》，以及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

一新一舊的作品先帶來給你熱名氣的 Bye Bye Bye 以及 JW 的舊作 Feel the Bass。 Turn it up Higher。 不知道說的真假。

呢一个组合真系无论隔咗几多年都好啦，都系咁有力，都系咁劲嘅。由麦磊加埋 Kelly 合作，全新作品《3秒一生》。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先有马天佑嘅《有情人终成恶者》，以及 JFYT Syndicate。

带你一份摇滚嘅力量，佢系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结束我哋今晚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HE Superstar， 约定你听晚12点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至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同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2:0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是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喺依家一个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其实我哋嘅选择系真系非常之多。当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嘅时候，但系同时伴随住系好多嘅忧愁，因为我哋如果拣咗 A，我哋就会觉得诶、死啦，冇拣到 B、C、D、E、F 添，嗰啲失去咗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越多嘅选择令到我哋越多嘅忧愁，而好多嘅选择令到我哋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人生唔需要太多。可能同你嘅爱人去吹下风已经非常之足够。

无需要太多，只是想同你的爱人在海边吹下风，讲下心事，咁就非常之足够了。送俾大家嚟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拣嚟咗 YT 周恩廷《想和你》，想同你过啲好简单嘅日子，就算无所事事，都其实冇所谓啦。

先有 Cloud 雲浩影的我想和你虛度光陰，跟住揀你林宥嘉的兜圈，兩首歌曲講緊嘅嘢都係非常相似，就係同愛人一齊，就算虛度光陰，就算只係去樓下兜下圈，喺屋企附近行下，已經係非常之幸福嘅事。同愛人一齊，就算真係去樓下公園坐下行下，去食餐好簡單嘅飯，都好似一個好神奇嘅旅程一樣，好似坐上咗飛箭咁樣。我諗去邊都好，最緊要都係身邊嗰個人啦。

来自 Disney 阿拉丁的这一首歌曲，唱歌的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A Whole New World。 继续有迪士尼的歌曲，跟着这首歌曲来自 Toy Story。

0: 佢係 Randy Newman 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人生真係無需要太多，不過有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就係身邊嘅朋友啦。朋友好緊要，伴侶亦都好緊要，呢啲係人生最緊要嘅嘢，所以無需要太多，但係著緊緊要嘅嘢就可以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睇到个天气嚟紧都会天晴啦，而听开我节目嘅人都知道我系十分之中意蓝天白云嘅。

今晚嘅节目以哥哥嘅歌曲开始，叫做冇需要太多。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又觉得系咪人生真系冇需要太多呢？如果冇需要太多，咁人生最紧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啱啱听到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送俾大家。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下，你觉得一生何求，人生究竟要追寻啲乜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啲相似嘅位嘅，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啦。

求嘅可能係遇到啲同你非常之夾嘅人，先有孫燕姿嘅遇見，跟住揀你 Mr. 遇到了。

0: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有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以及现在听到的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而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事发在星期二，救援人员从坍塌的矿井中发现遇难者遗体，搜救仍然进行。目击者又说，涉事矿场大约有10座矿井，多座发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0人。由于矿井结构复杂、深度较大和缺乏专业救援设备，搜救工作面临较大困难。苏丹一个民间机构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矿场坍塌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失踪。道琼斯指数报 51,572 点，跌5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7 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82，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 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来到凌晨的3:0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你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

今晚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揀嚟咗哥哥的歌曲，叫做无需要太多，亦都想用呢首歌曲呢作为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

開始第二個小時的輕談淺唱不夜天，先有洪家豪的窮小子，跟住簡妮蔚蘭街燈晚餐。愛情同埋麵包應該點樣選擇呢？有愛情係咪真係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同你嘅愛人去捱窮？有愛情係咪真係鹹魚白菜都可以非常之好味呢？唔知大家又點睇啦？愛情同麵包你揀邊一樣呢？定係話兩樣我都要？

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爱我吧，那一种很真诚的一个祈求，祈求对方爱我吧，那种心里面的渴望，心里面的祈求，希望对方喜欢我了。

0: 两首歌曲都是对爱情的一些祈求，先有古巨基《爱神》，跟住简妮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3点33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嘅任何天气。我想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样最美丽的事情就是遇到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你深爱住他，他亦深爱住你，而无论遇到任何的天气，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仍然在大家的身边陪住大家。这样的事情真是十分之美丽。送给大家来自侧田美麗之最。

送俾大家嚟自 Chicago 嘅 You're the Inspiration。而呢首歌曲亦都係上個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區有人點唱嘅歌曲嚟嘅。如果大家有咩歌曲想聽，亦都歡迎喺 Facebook 留言點唱啦，又或者可以 message 我都可以嘅。繼續有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用呢首歌曲結束第二個小時嘅輕談淺唱不夜天。佢係 Brian Adams。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后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亦会拨备30亿，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两座大楼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点打击围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新华社报道，阿莫林表示，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该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1462点，跌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8美元，卖出427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那姆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08，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到咗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每次呢一个环节咧，都拣咗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希望透过歌曲同埋歌词可以勾起大家嘅回忆。首先有 Gordon Flanders

来自 Gordon Flanders 的《让我一个人过》，出自于他的专辑《Flanders》，不知道这首你又有没有听过呢？

另外一首的翻唱歌曲，而這首歌曲亦都是之前在社交媒體收到聽眾的點唱，它是 Jam 鄧紫棋有它版本的《喜歡你》。

0: 只要是深深地相爱过，纵使两个人的关系再不是情侣，但是他一定会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深爱过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拣嚟了林忆莲的歌曲《不会结束的故事》。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凌晨的时分好适合啱啱呢一首歌曲的主题，嚟自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嘅成员，佢嘅个人作品《半夜跳进你行动》，一首好有少女心事感觉嘅作品。

一連兩首作品都是很温柔地幫大家打氣的作品，先有 J 風馮允謙《人間缺陷美》，跟住揀你 Pandora 的《靈光一千閃》。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亦都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郑秀文嘅歌曲，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节目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同埋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設定年度主題，例如國家航天事業成就、東江水供港工程等，讓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成就，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及香港風雨同舟、血脈相連的關係。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 2026-27 年度下降至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3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道瓊斯指數報 51,461 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51 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6.34， 瑞士法郎 0.826，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7，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60.75 美元，賣出 4261.62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清晨的5:10，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来到9月中的时间，气温都开始凉返少少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而今个月的天气是真的比上个月8月的天气凉爽了好多，所以呢排都有秋天的气氛，亦都揀嚟咗一啲秋天的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呢一首嚟自麦浚龙的歌曲非常之适合秋天的天气，叫做秋分。

好有辨识度的圣贤，她是王妃，好温柔，亦都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带来她的歌曲《天空》。提到王妃，提到空灵的感觉，就一定会想起以下一对的乐队，一对王妃自己一听就爱上了的乐队，他们是 Cocteau Twins。

歌曲名字是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来自乐队 Cocteau Twins， 亦都是当年王菲十分之喜欢的一对乐队。当年他听到就即刻爱上啦，而他自己亦都有好多歌曲是改编自 Cocteau Twins 的歌曲，而啱啱呢首亦都是王菲的知己知彼的原唱版本啦。他鍾意到呢对乐队，鍾意到当年亦都请咗佢哋去合作，亦都一起写咗两首歌曲㗎。而王菲嘅分裂同埋扫兴就係由 Cocteau Twins 嘅成员为佢创作。一对十分之有影响力嘅乐队，而亦都係 Dream Pop 嘅一啲最早期嘅乐队嚟㗎。提到 Dream Pop， 提到空灵嘅声音，我亦都会谂起以下呢一队嘅乐队。

佢哋嘅名字係 The Marias， 帶嚟歌曲 Hold It Together， 一隊我好推薦嘅樂隊啦，尤其是佢哋有一張專輯叫做 Submarine， 嗰隻專輯名字就係潛水艇啦，但係佢隻專輯聽落去真係有一種喺水底嘅感覺，而亦都好鍾意主唱嘅聲音，因為都係有嗰種好空靈嘅感覺，亦都有嗰種好溫柔嘅感覺。

0: 揀嚟咗 Blackpink 成員 Jennie 嘅最新作品 Fallen Angel。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0: 爱情的学问究竟又可不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呢？先有容祖儿的作品《心之科学》，跟住简尼陈雷《人类爱情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17号清晨的5点3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四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时间，亦都继续拣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作品，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哋嘅回忆。

0: 佢系 Jackie Fan 范卓妍，三尖八角。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的演绎，送给大家来自陈柏宇《快照》，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3。最后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是非常之特别的，叫做《就在出口转悠》。诶，来自 Candy 孙的作品。而刚刚过去的16号，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亦都请来了 Candy 孙作为一个访问。这个访问充满着笑话，亦都有他介绍这首的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听一下刚刚过去16号的骚动音乐。好啦，最后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同大家讲再见啦。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珠江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7，咁啊，仲有真系一个星期就已经系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吓，咁啊，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啲月饼啊，各样嘢准备定咧？咁啊，但系都要先留意翻啊，咁啊，今个星期都要做继续加油努力啊，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都要做好自己先，跟住先至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地去到庆祝嘅上月团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有白泉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晨光每日一格，喺我哋工作上、学习上，当我哋一有一啲新嘅点子，可能有好多人会同你讲。你唔得噶，你做唔到噶。讲做唔到嘅人，其实真系唔应该去到骚扰一啲正在努力向住自己目标进发嘅人。但系如果身边有啲朋友系陪住你一齐努力做嘅，佢哋就系你好嘅伙伴。

0: 早上6:13嘅时间啊，搵嚟妹姐 stand by me 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了，晨光 Coffee Time。咁相信咧，今日多份报章嘅都会聚焦喺寻日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噶。啊，规划设定咗咧就系5个主要嘅目标，咁啊经济发展取得新嘅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埋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咧就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噶。咁啊，寻日随之发表咧就系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嘅措施噶，开创香港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咁啊，特首更加表示啊，透过5年嘅规划，香港嘅发展方向将会更加清晰噶，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啊社会预期更加稳定。更加话到咧，就系市民嘅福祉同埋各地嘅投资者利益嘅得到咧充分嘅保障，香港将会成为世界上更加具吸引力、更加具活力同埋更加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咁啊，同一时间睇翻国务院港澳发言人就话到啦，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寻日就发布啦，呢个系香港特区今次咧就系首次对经济同埋发展进行一个整体性嘅顶层设计，对于咧就系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嘅意义噶，必将咧就系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喺更加好嘅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咧就系实现高质量嘅发展嘅。咁所以今日咧聚焦都系呢类型嘅问题啦。今日寻日见到咧就系特首亦都有讲到咧就系公布埋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2026年嘅施政報告啦，講過啦。咁其中咧就係提出啊，加快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噶。咁推動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啊，施政報告就提出啦，新田、洪水橋以及打鼓嶺3個大學城將會按1乘5元素嘅佈局噶，各有咧就係不同嘅發展定位。同時提出多項支持專上教育。扩充嘅一啲嘅叫提质措施噶，以提升咧就香港整体嘅科研实力，进一步支持大学城嘅发展。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北都大学城嘅政策啊，到底边一年啊，边一啲边个界别嘅可能要增加几多个名额？咁大家今日咧翻开报章嘅时间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见得到噶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系北都建设啊，精简程序，咁啊节省时间同埋成本。咁特首亦都表示啦，北都已经进入咧就系全速嘅建设阶段啦，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最早咧就将会喺年底喺粉岭北推出第2个嘅叫做片区开发试点项目噶。政府亦都咧就系将会持续精简程序，包括咧就系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至6个月等等。咁以及咧就系采用框架采购模式，节省成本开支。今日政府争取咧就喺今年之内喺立法会通过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随后咧就会提交首批5条嘅附属法例嘅。咁希望咧呢啲嘅建设都可以更加加快啊！好啦，当然至于教育方面啦，今日既然有咁多唔同新嘅规划啦，咁都希望咧进一步打造咧就系留学香港嘅品牌，推进咧就系广策啦，招生配套去到咧就系住宿支援方位， 可以话吸引全球优秀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就升学噶。今日政府更加咧就会通过留学香港专班推广香港学术以及咧就科研资源，并且就会支持国际学校嘅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咧就系协助直资学校制定学生宿舍守则。本财政年度咧之内就会推出咧就系首幅啊学生嘅用地，咁啊放宽资助院校非本地生收生上限至到五成等等嘅，咁啊又可以吸引到咧就系更加多专业嘅学生啦，都嚟到我哋香港咧就就读啦，同埋唔少得嘅就系香港亚洲盛事之都蓝图咧就全面升级啊。咁啊，更加咧就会推出好多唔同咧，就系体育啦普及化啊，推广社区嘅体育，并且咧就系促进全民健康，发展咧就系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游客，一同咧就嚟到香港，咁啊，更加香港显得我哋系一个咧就系繁荣稳定嘅地方。

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香港既然咁多唔同嘅城市，又有咁多精彩嘅音乐，嗱，梗系要多啲同唔同人分享啦。最近呢位朋友都开紧佢演唱会啊，反应非常之好。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在今天的晨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寓意都挺好的。有一只山羊，它很开心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草原上面吃下草。这个山羊都是很厉害在攀爬的悬崖的。有一天，一只山豹一跳就跳到上悬崖最高的地方，激到它就扎扎跳。他为了要表示给他族群知道我才是攀悬崖的高手，于是乎他搞到自己伤痕累累，都爬到上去这个悬崖顶。上到悬崖顶，他就跟山豹说，你看看我跟你一样这么犀利。这只豹就跟他说，你上来做什么啊？这里这么高，只有些冰，我上来想着看看有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我现在都走了，拜拜。这样山羊呢就好奇怪，啊，你咁快就走？只豹呢临走之前都喺度话，係啊，其实你留返喺自

喺草原嗰度食草咪好咯。上到嚟咁高，一条草都冇，我就话会上嚟搵下嘢食啫。你上到嚟都冇嘢食，你应该落翻落去噶。山羊咧就望住好远好远已经翻唔到去嘅草原嗰度，都后悔自己上到咁高，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原来我哋人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都应该要留翻喺自己一个啱嘅位置。呢个位置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我哋嘅所长，仲可能会令到我哋表现得更加优胜。唔系话留翻喺舒适圈，而留翻喺一个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嘅地方嘅话，咁样先至系一个明智之举啊！

一首作品咧嚟自郭富城嘅《无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拿都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三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三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三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符合是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他们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怎样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啦。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有趣嘅话题，就系、是、旅行嘅时候，你试过去最远嘅地方系去边度咧？
2: 最远德国算唔算啦？
1: 都 OK 嘅，欧洲搭飞机都要13个钟啦，起码。咁你试过使费最贵几多钱咧？
2: 最贵旅行啊？
1: 系哦。
2: 我其实我都系啲悭家嘅人嚟嘅、我谂计埋机票嘅话，通常2万多-3万可以落到楼噶啦。
1: 都真系几好、啊，实惠价钱。
2: 系 啊，实惠价钱、啊。
1: 欧洲都可以咩？
2: 欧洲都可以平又平话，因为可能我喺欧洲度，我有德国就真系有亲戚。
1: 啊，都悭翻一大笔噶喎，酒店。
2: 系啊，同埋可以体验得到即系当地嗰个民风啊。咁、我表弟啦，咁佢就真系喺德国由细到出世喺嗰度啦，咁样。咁佢哋住嗰个镇咧，就系格林童话嗰个嘅小镇嚟嘅。咁、所以佢嗰个格林童话个格林兄弟城堡咧就喺上边啦。跟住佢哋下低就系佢哋德国其中一个即系喺克福入边其中一个大学城嚟嘅。咁、入到去嘅时候，你就哇感受得到好多民风啊。跟住带我食下佢哋。成日已經食到唔係好食嘅熱狗啦，
1: 係啊，
2: 係啦，
1: 日食夜食可能係
2: 啦，都幾有趣嘅。去下佢哋嗰啲clock tower 嗰啲中大樓嗰度地方嗰度睇下，原來咧夠鐘嘅時候會咁樣叫嘅。
1: 同埋本地人好多時候都可以真係揾到一啲咧遊客唔係好知道嘅地方。
2: 係啊，係啊，
1: 真係幾
2: 有趣，呢個相當有趣。
1: 咁我琴日就發現咗一個好貴嘅旅行。就非常之遠嘅，遠到咧我哋暫時都去唔到噶啦，就係、是、上太空啦。
2: 我都諗緊，
1: 唔知你有冇聽到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旅行嘅 package
2: 50万嗰個啊？
1: 冇錯，因為佢依家喺內地嘅一個旅遊平台啦，即係藍色嗰個大家都知噶啦，都有得賣啦。咁、然後我就撳咗去睇咧，哇！真係555万港币左右，咁啊上咗價啦。然後咧佢。你估下几多人真系俾到钱买？
2: 我谂都多噶、大陆咁强。
1: 我哋分两个地方啦，因为佢个系统都有少少出错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本身咧佢显示咗一个数字，然后修改咗，原来本身嗰个数字咧系嗰间公司得到嘅全球嘅总数量。咁但系内地咧就少啲嘅。咁我哋讲咗全球嗰个总数量，你估下有几多？
2: 我估。一定是三位数，
1: 系
2: 一定三位数。
1: 好醒喎，啲答案全部都估到好近。
2: 我估应该是500-600咁样，
1: 差唔多，
2: 差唔多啊，
1: 都超过680份
2: 啊！
1: 哇，即系全球咧有680个人系会俾呢个超过500万嘅钱去上太空旅游。
2: 咁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上太空系一个好难得嘅经历啦，一个机会。但系嗰啲钱其实我哋带唔走噶嘛。
1: 系、有
2: 系咪？但系呢个体验系好难得噶。
1: 但首先你要有呢一笔嘅 extra 嘅钱可以用。
2: 我未有本事嘅。
1: 我哋就应该唔得住啦。但可能等到唔知道有生之年可唔可以变成一个上太空都。比較普遍嘅事情咧，咁但係我又望咗下呢一個行程究竟做啲咩啦，因為你上太空咧都係一件好值得要去準備嘅事情，你冇可能就咁上去噶嘛。
2: 中國人上太空可唔可以上月啊？嚟緊譬如中秋節嘅我哋就特別啲，我哋就上呢個太空嗰度上月。哎呀好喎、這個，
1: 但係佢要2027年先可以飛到啊，等下年下年嘅時候。嗱呢、這個聽落嘅旅遊咧，佢就唔係真係飛一轉咁樣啦，佢真係飛一轉嘅。我意思唔係飛即係只有一次，但係佢係幾日嘅。首先咧，我哋乘客咧就要自費去到美國嗰邊，同埋要搞翻啲簽證等等嘅嘢啦，基本嘅嘢
2: 係
1: 啦，個太空基地。
2: 我以為喺酒泉嗰度升空添。
1: 唔係啊，因為係英國公司嚟、但係就要去美國嗰邊升空咯。
2: OK，
1: 係啦，咁佢就分咗 total 係6日嘅時間。咁頭嗰幾日咧，你去做訓練啦，你要上堂嘅，因為有好多嘢要學啦，譬如係安全嘅演練啦、重力嘅適應同埋離心力嘅訓練，同埋學下點樣喺失重嘅狀態之下，你要識得移動。如果唔係咧，就好攪教噶啦。
2: 係啊係。
1: 係啦，咁所以唔係淨係著咗太空衣就可以直接飛噶啦。
2: 你諗下，如果你喺個太空嗰度，你冇嗰啲牆壁嘅，即係個太空艙入邊俾你彈嚟彈去，你唔小心浮喺度嘅話咧？
1: 系啊，
2: 你就系浮咗喺度噶啦，
1: 要自救一下，所以要学一下啲基本技能。
2: 都唔知可以点咁，我又唔系嗰啲咩蜘蛛人，可以搵掉啲嘢喺度掹住咁，
1: 弹唔走啊！可能都真系有一定嘅技巧，即系运用身体一啲唔同嘅肌肉部分咧，
2: 系咯，
1: 令到我哋识得系移动得好。
2: 同埋我觉得一定要过呢个健康测试先。
1: 啱喎、
2: 啊，系即系可能你有啲病，可能你连嗰、那个咁多个 G 咧，咩 G 就系你想脱离呢个地心吸力嘅时候咧，其实承受嗰个压力。好大嘅，系啦，咁你身体得唔得咧？咁样啊，
1: 冇错。咁所以呢几日咧，就真系应该系做足准备嘅、嗯。好啦，去到第五日啦，气郁嚟啦，就真系咧会乘坐飞船。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去边度呢？去一条咧卡门线嗰边。咁卡门线咧，其实就被叫为系地球系啦，大气层同埋外太空嘅一个供应嘅分界线啦，即系最远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就系海拔100公里嘅高度，非常之高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乘客就可以体验几分钟嘅完全失重，俯瞰全球地球圆形嘅观感。听落去我都觉得系，哇、哦！一生人一次。嘅機會咯，咁呢個就係成個旅程嘅核心嘅價值。
2: 嗯，550万，
1: 係
2: 就係、是、為咗呢幾分鐘。
1: 冇錯，吸唔吸引到你咧？
2: 吸引到啊！如果我有閒錢嘅話咧，我都會想上去，係、嗯、因為我覺得我哋地球。我哋身處於地球諗嘅嘢嘅時候，同我哋身處於外太空諗嘅，其實都會幾不一樣。
1: 係啊，
2: 咁我哋即係正如好似科學實驗都係一樣咯。點解要喺地球做完之後，點解一定要上太空再做一次咧、嗯？明明數學都話俾我哋知道有啲係咁噶咯，你上到太空都係咁咯。但喺真實嘅情況上邊咧。你的感覺和你的數值我相信會是很不一樣
1: 的。對、嗯、而且你的心胸可能都會隨著太空放大了。
2: 是啊。
1: 你望著地球原來就是在你的眼下面的一粒東西、嗯。
2: 所有恩怨情仇都煙消雲散。
1: 是啊。哦、所以有機會的話真的。
2: 你會不會想去啊
1: 我當然想去啦。但是有機會的我們要抱這個信心和希望、
2: 啊啊、
1: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飛上太空、嗯、它整個旅程就是飛的時候就長達90分鐘、
2: 嗯、
1: 隨行的親友呢sorry 就冇得上去，如果系系、啊、你俾唔起钱嘅话，但系亲友咧可以喺 VIP 区度睇你发射，
2: 咁都好啊，
1: 都可以一齐飞去美国嘅，
2: 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
1: 好开心啦，同你一齐激动开心啦，系、啊、啦，咁去到第六日啦，你就有一个太空人翅膀嘅勋章啦，代表住你完美结业，亦都成为咗你人生当中应该系最贵嘅一张嘅 shirt 啦，
2: 系啦，
1: 冇错，咁嚟紧就系2027年啦，唔知你觉得抵唔抵啦？550万。嘅港币，但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生人一次嘅梦想啦。咁、嗯、对于普通嚟讲咧，我哋可能暂时着实咗咧，都系去下阳光与海滩啦，或者系望一望上面嘅星空啦。咁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中意嘅旅行方式。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太空。虽然依家咧暂时就飞唔到去太空住啦，咁但系对于未来嚟讲咧，可能太空真系会好似去泰国、去台湾咁平常咧。好，时间嚟到6:46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排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1: 晨光百科。
0: 系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问下小白先，平时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你唱歌好唔好听咧？
2: 唱歌啊，极度难听
0: 啊！系啊，我哋系肯认嘅，
2: 肯认。
0: 通常肯认嘅人唔系真系难听，
2: 真系难听噶。唔系，我已经唔止一次喺晨光嗰度讲
0: 嘅。系啊，
2: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咁啱啊！你去唱啊！
2: 欧瑞强都系话我唱得难听。
0: 原来，但你自己系知你觉得唱得难听系啲音准啊，定系？定系啲声啊，定系咩咧？
2: 音准咯，我谂做得唔好。
0: 哦，
2: 唔知点解讲又 OK 嘅，但系去到唱嘅时候咧，就真系两码子嘅事。
0: 系，可能讲嘢咧系得9%，都唔系啊，6%啊。
2: 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唱嘅时候又要啱个 key 啱 beat 啦，咁样。
0: 嗯。啊。就加埋一齐难。
2: 可能冇特别受嗰啲即系正统嘅训练，都系以前细个上音乐堂嗰啲根基。就膽粗粗上了上 Albert 的台，所以就、
0: 好嘢，犀利！你沒有入過合唱團是嗎？都
2: 冇喎，
0: 入選唔到。
2: 小學其實我諗1、2年班有嘅、
0: 哦，入選到喎，咁多叫做。
2: 唔係啊，你合唱團你唱嘅時候一扎人一齊唱嘅啫嘛。
0: 係啊，但係你都要選拔噶嘛，即係佢唔係全部啊，你入嚟啦咁樣。
2: 最緊要係大家參與嚇。
0: 小學係，
2: 大家參與。
0: 中學就可能
2: 中學冇
0: 啦，
2: 真係冇啦，冇再玩樂器嘅嘢啦。
0: 我記得我小學都有嘅，中學就轉咗玩第二樣嘢。咁、所以我細個開始都中意唱歌。
2: 你音準係 OK 噶？
0: 我覺得
2: 音準你中意唱 K 嘅。
0: 以前細個中意啲，依家就少咗。我發現唱歌咧唔練咧係真係會生疏咯。容易咗走音，如果唔練嘅話，
2: 係嘛？
0: 係。咁我媽媽好有趣，我媽媽咧就60歲到啦，佢每日喺屋企都會唱歌啦。
2: 嗯。
0: 反而佢越唱越好聽咯，我好欣賞佢。
2: 哦，咁 OK 喎。
0: 佢會喺屋企唱歌同跳舞噶。
2: 咁犀利？
0: 好犀利！
2: 真係精準咗喎，咁佢啲歌喉都
0: 係，同埋佢係會連音㗎，即係會啊。sorry， 唔想嚇親大家，唔講啦。但係佢係好長啦，又可以係好有即係。好有共鳴啦，
2: 嗯、
0: 又好拉到好長嘅音，所以我覺得好犀利，
2: 好夠氣喎。
0: 咁、今日就想講下點解有啲人唱歌特別好聽，有啲人又好似可以再好啲。嗱，第一個原因咧，
2: 你好堪布，
0: 直接將 negative 變咗再好啲係啦。咁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音準啦，有啲人聽音準咧係真係聽得出你唱嘅每一個音咧係閉準嘅，
2: 嗯、
0: 但有啲咧真係冇呢一個嘅能力，咁就因為佢哋係有失歌症啦呢、這個現象叫做。嗯我哋嘅世界上面大概有 4% 嘅人係完全唔覺得自己唱歌呢係就算唔准呢佢都覺得冇問題嘅。係因為佢哋大腦處理高音嘅區域啦同埋控制發聲嘅區域之間呢個訊息嘅傳遞係有少少嘅偏差。
2: 咁我應該冇呢個問題喎。
0: 係啦我就話你知道囉。
2: 我知
0: 道。所以你係冇呢個問題。
2: 即係我有自知之明囉。
0: 你犀利好勁。咁所以證明你唔係真係唱得唔好聽啦因為有啲人走音
2: 係唔好聽
0: 嘅。OK, 好啦有機會聽下你唱 K。
2: 咁驚。
0: 好，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樂器、本身我哋嘅樂器啦，而我哋嘅樂器就係肌肉嘅聲帶結構啦。聲帶係一個好薄嘅肌肉結構，喺喉嚨入面，當我哋呼氣嘅時候咧，就會震動產生一啲嘅聲音。但每個人嘅聲帶嘅長度啦、厚度同埋張力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聲帶咧，就會影響咗你唱歌嘅時候究竟係尖啦、薄啦，定係低沉啲。
2: 嗯、
0: 有啲人嘅聲帶張力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代表你嘅音域係好廣，可以輕鬆唱到高音、低音，
2: 所以又真係可以練翻嚟嘅。
0: 冇錯，聲帶係可以好似肌肉咁樣練到闊啲，咁、你唱歌咧個音域就可以去得廣啲咯。
2: 哦，有冇啲 course 係聲帶掌上壓啊？
0: 掌上壓就係報一個老師叫。 去教下我哋啦。系啦，咁好啦，第三个啦，就关我哋嘅共鸣腔事啦。咁啊，我哋嘅身体入面有唔同嘅胸腔啦。咁呢个胸咧唔系心口嗰个胸啦，而系空间嘅胸，包括咗我哋嘅胸腔，即系心口嗰个啦，同埋口腔、鼻腔、头腔，去放大同埋去修饰我哋唱歌嘅声音。譬如我哋放喺胸腔咧，个声音就系口实啦，有力量啦；放喺鼻腔咧，就系穿透力。所以唱歌嘅时候咧，啲老师成日都话，你试下揾个振鸣喺个鼻或者头顶。头顶咧高音嘅时候咧就会穿透噶啦，系啦。咁当你低音啲咧就可能系空腔发声，
2: 系。
0: 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即系
2: 唱烂波咧系边只噶？
0: 我觉得就系、是、应该要全身噶啦，你鼻加头顶一齐发声先可以有嗰个效果啦。咁、呢个真当然系要加以训练下啦。好，最后就系当当然系我哋嘅呼吸啦。有啲人嘅呼吸咧系识得运用个腹式嘅呼吸去唱歌，而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咁当你用咗腹式呼吸唱歌嘅时候啦，就会更加稳定啦。咁唱出嚟嘅声音咧，亦都会更加宏亮洪亮咯。咁所以唱歌咧真系有技巧噶。咁当然，如果有啲人成日话我唔识得唱歌啦，可能分分钟咧佢唱歌咧系非常好听啦。

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

0: 李克勤的《我不會唱歌》。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流早在我们的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就是时装教学在这里。早晨阿海。
3: 早晨小霸，早晨晨光的听众。
2: 我发觉啲名牌子呢好鍾意用几种唔同嘅 pattern 嘅。咁有啲名牌子当然佢有格仔，有佢自己一套嘅格仔添啦。咁但係其实我见坊间都又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格仔喎。我应该点可以将个格仔發揮得更加好呢阿海？
3: 我都覺得呢近排呢好想搵一啲格仔嘅 item， 咁點襯啦、
2: 啊、
3: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嗰、那個大細嘅格啦，佢嘅排列會有唔同啦、
2: 啊、
3: 所以呢大家真係我覺得睇眼緣啦，你可以一眼望落去、哦、你覺得哦呢隻色嘅格仔質衫我比較會多著嘅，譬如基本盤啦，你可能係啲黑白為主啦，呢、
2: 嗯、
3: 啲會比較容易啲接受嘅、
2: 嗯。
3: 如果你話唔係，我想係 classic 啲嘅、
2: 嗯，
3: 譬如一啲紅帶紅色棗紅色嘅格仔啦、
2: 嗯，
3: 或者一啲藍色嘅格仔啦，灰黑啲嘅格仔啦，我覺得咧就會比較有啲秋天感啦。
2: 阿、啊、海、啊，我想問一下咧，嗰啲格仔嘅大同埋細，即係個密集嘅程度啦，如果越密嘅。是不是会显得人会胀啲啊，是不是叫个格仔是大啲嘅，是不是会显得会瘦，会不会有呢啲咁嘅效果
3: 㗎？有啲人呢就有呢种迷思嘅、
2: 啊
3: 啊。有啲人会觉得譬如波点又好格仔都好啦，呢啲 pattern 呢我听好多人嘅讲法呢都系话哇个波点咁大或者个格仔咁大会令到我个身好膨胀、啊。
2: 因为呢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见到嗰啲格仔呢如果着咗上身之后个格仔个线呢会弯咗。
3: 因为好密集、啊，
2: 即系好似啲人 P 图咁嗰啲咧，明明条柱，但系变咗弯咗，咁咪即系知道你入边个西瓜肚喺度顶住咗，搞到佢弯咗咯咁样。
3: 因为其实系有阵时啲线条好细啊，咁所以你就会无论系间条又好，格仔都好，有阵时你个线条好细嘅话咧，咁你就会容易有呢啲错觉，好似会弯弯地啊。
2: 哦、
3: 所以咧，真系我觉得头先咁讲啦，颜色又好，无论佢嗰个排列大细都好，好睇你自己嘅眼缘，你中意大格啲定系细格啲？至於你話會唔會穿大 pattern 穿上身，哇會好大隻啊咁樣呢、
2: 啊、
3: 我覺得又唔會嘅、
2: 嗯。
3: 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就係、是、話一件衫呢其實質料同埋嗰個剪裁先至係最緊要，令到你係咪顯瘦呢，我覺得係個材料、物料同個 cutting 係相當之緊要囉。唔、
2: 啊、
3: 會話、哦、你穿件大格仔跟住你會令到你好大隻咁樣。當然如果你心理上你有呢一個嘅恐懼嘅話、
2: 嗯
3: 你咪收翻細啲咯，
2: 揀
3: 啲唔好咁大格嘅咯。
2: 咁格仔係有冇話邊一種嘅顏色嘅配襯嘅格仔出嚟係容易啲 handle 到嘅？大家
3: 嗱頭先咁講啦，我覺得譬如啲黑白嘅格仔啦，我覺得都容易 handle 嘅。甚至乎你想有啲秋天感咧，我覺得開始有啲藍色啊。或者啲棗紅色啊、啡色嘅格仔咧，都會開始玩翻少少 earth tone 啦，入秋嘅感覺。咁你話哇，如果我著格仔衫，透曬啲紐。會唔會好似變咗翻學學生哥咁樣咧？所以咧，我而家咧中意咁著法咧，就係、是、或者韓國咧，我去到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佢哋都興咁樣著噶。入邊咧，你可以襯件 T 恤，或者女士們可以襯件吊帶背心底。
2: 普通 T 恤，即普通
3: 係啦、普通 T 恤，你可能有啲字都冇問題嘅，
2: 正、
3: 色或者有少少字都得嘅。咁咧，跟住咧，女仔咧好多時佢哋中意著啲吊帶背心，外邊咧就加件少少 oversize 啊呢啲咧嘅格仔恤衫啦，就做一件外套咁樣啦。
2: 哦、
3: 又飄入啦，又可以保暖啦，又有層次感啦，又有時尚感咯。
2: 男仔佢入邊已經著咗 T 咁，出邊點樣用嗰個格仔嘅其他服飾去到配襯啊？
3: 都可以啊，你咪照著件格仔恤衫做一個嘅外套咁樣咯。
2: 哦，
3: 好多韓星
2: 係咪都係要 oversize 定係點樣噶？嗰件格仔、
3: 最好少少 oversize， 因為你做外套嘅話咧，你就唔好太 fit 身啦。同、埋我覺得而家個 trend 咧都唔係話興啲啊啱啱好嘅恤衫，即係我哋唔係話細個著嗰啲好 fit 身嗰啲啦嘛。而家個潮流咧都興翻 loose 少少嘅，咁、你可以帶點。鬆弛感啊！我哋成日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咯。咁、尤其是你做外套嘅時候啦，你出街有啲風啊，吹起下有啲飄逸感嘅時候咧，都幾有型嘅。咁、你話喂晏晝出太陽啦，有啲熱又點辦咧？綁喺你嘅腰間咯，譬如你襯條牛仔褲咁綁喺腰間，我覺得都有型噶。咁、你話如果而家咧恤衫都可以嘅，但係你除咗嗰個結咧，你可以擺正中間先，我哋係綁側側地。系啦，咁件色而歪少少佢，咁咧就會更加有型啦。
2: 系，直頭而家係啲人都中意將嗰個，譬如格仔恤衫 去到咁樣綁住喺條腰噶嘛，係咪咁？
3: 係啊，好多時都會將件恤衫咧綁喺個腰間咧做一個 layering 咧，都會係咁。
2: 使唔使
3: 見到啲
2: 嚇？使唔使加嗰啲咩誒一條鐵鏈又綁喺個誒褲窿度？
3: 就咁一件恤衫，即係一種好 casual 好輕鬆嘅感覺就得噶啦。好似頭先咁講，你話我涼嘅時候，我就將佢做一件外套。我當我熱嘅時候，或者我唔需要著佢啦，我就將佢綁喺個腰間，好輕鬆。
2: 嗯，
3: 好 casual 咁样绑咧，其实就 OK 啦，唔需要再加啲啊咩链啊，各样都唔需要噶啦。
2: 咁、下身咧，佢哋会唔会即系韩国方面多咗就系、譬如佢绑咗个恤衫喺条腰嗰度，但下身其实可以衬短裤啊，定系要衬啲单色嘅，唔可以再衬格仔咁样噶？
3: 我觉得衬单色就 OK 啦，你譬如一啲嘅卡其色啊。深藍色啊、黑色嘅短褲啊，或者牛仔褲啦，同埋而家咧都比較興嗰啲咧，及膝，即係我哋成日講啲長嘅短褲啊，去到咧膝頭哥嘅位置，男女都好興噶。咁你著一啲及膝少少，又係 loose A line cut 嗰啲短褲咁樣啦，跟住你就綁件恤衫喺個腰間。至於鞋方面啦，你可以襯翻波鞋又得啦，或者你可以襯啲chunky 少少嘅 boot 咧，因為而家入秋啦嘛，啲 boot 都開始出場啦。你襯一啲咧，譬如啲山系啲嘅 boot 咧，我覺得都可以。
2: 有好多配襯方法。我哋今日就讲住呢个格仔先，下次仲有嗰啲咩线啊、波波啊，仲有其他花纹，我哋慢慢再讲。一月下个星期再搵啊，嗬，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2%嘅目标。沃什话：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 2026-27 年度下降到 4.5 年，并预期在 2030-31 年度进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信心向3年的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房等人，但是政府亦都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够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以及不用资产审查会不会影响轮候人士等。他说绿置居计划好成功，认为应该聚精会神在成功的项目，但是强调不会完全摒弃这个计划，所以房屋局会研究。一个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拉了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那个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拉了死者的丈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召見對方臨時代辦，就兩國海軍艦艇日前發生碰撞事件提出強烈抗議。根據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軍艦艇當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執行例行任務的印度海軍艦艇，導致兩艘艦艇發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說今次事件發生在國際水域，雖然未造成重大損害，但是巴方行為不可接受和不專業，違反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條款。印方要求巴方確保所有軍事單位謹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外交部就说，事发时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举行两年一度的演习期间，在距离巴基斯坦海军舰艇极近的海域采取高度挑衅和不可接受的行动，导致舰艇碰撞。巴方召见印度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要求印度政府转达巴基斯坦强烈反对印方的行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0: 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
1: 夜到难何再遇，
0: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2: 二台话你知。你哋去食印尼菜嘅时候咧，有冇见过一碟金黄色堆到好似座小山咁嘅黄姜饭啊？
3: 哦，梗系有啦，佢系印尼嘅传统美食黄姜饭。之所以系黄色，系因为白米加咗新鲜黄姜汁同埋椰奶一齐煮，所以味道超香，仲有好浓嘅椰子味添。
4: 而且佢制成圆锥形高塔咁嘅样，其实系代表住圣山，象征财富同福气。所以印尼人每逢生日、婚礼或者大型庆典，都一定会有佢。
2: 哇，原来呢一个饭有咁多传统寓意噶，咁通常会配咩餸一齐食噶？
3: 好多噶，旁边多数会围满炸鸡、巴东牛肉、印尼炒面、炸豆饼，仲有煎蛋丝同埋炸虾饼。
4: 简单嚟讲，黄姜饭就系印尼人表达感恩同祈求好运嘅意头菜，绝对系睇得、食得又够体面啊！
2: 不如下次我哋有朋友生日，唔好订蛋糕啦，订个黄姜饭嚟庆祝啦！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2: 二台话你知。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6: Malay in the Bay。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先生，个牌要咩汁啊？
10: 呢度有咩汁啊？
9: 我哋呢度自己调教嘅港式酱汁、黑椒汁、蒜蓉汁、洋葱汁，仲有烧汁。
10: 咁我要豉油啊？
9: 豉油汁冇乜特别，不如要烧汁啊？
10: 点解啊？
9: 想知点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呢？
1: 會。
2: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1: 會。
2: 你點知㗎？
3: 因為我聽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早晨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小白喺度之外，
0: 有 Yana 喺度，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早晨 Yana， 早晨 Jessica， 系啦。朝头早咧，咁啊，相信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啊，大家都好想快啲知道噶啦。咁啊，到底星期四嘅早上系咪一切都顺利？系咪到到都系路路畅通咧 ？Jessica。
0: 咁現時呢，我就見到呢一個隧道情況方面呢，紅隧嘅九龍入口呢，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呢，已經開始車多㗎啦。咁另外獅隧即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呢就去到紅梅谷路，而同時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呢，一帶都係比較車多㗎。現時龍尾呢就去到寶康公園。咁另外呢，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呢，係要提醒大家㗎。包括啦呢個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咧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咧係唔能夠右轉入長華村嘅。同時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而同一時間咧喺上水嘅馬會道咧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現時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部分行車線繼續封閉緊。而另外咧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亦都有水務急收。咁現時羅湖方向，近住顯發里嘅快線咧都係封閉咗嘅。大家經過上述路段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4: 系咁啊，当然亦都有啲路段啦，就因为要即系扩阔个空间啦，可能有唔同嘅道路工程啊，咁啊都进行紧嘅。咁啊，大家驾驶嘅时间咧都要睇清楚。其实真系永远都系讲呢句好好嘅，400米已经讲啦，前面有工程啊咁样。咁但系冇今日嘅工程咧，即系冇今日少少去到影响我哋嘅话，点会有第日可能条阔哇条路阔到咧
0: 更加畅通啊？
4: 系啊，更加畅通。咁同埋即系寻日睇到特首亦都讲咗啦，咁啊喺北都嘅位置啦，亦都会即系重点去到发展嘅，咁所以系譬如粉岭嗰边一带，亦都会见到好多有唔同嘅工程啊，咁啊会做嘅，咁甚至乎可能近住锦绣附近一带都会有嘅，咁就真系可以睇到哇，呢啲工程会嚟紧又加快咧去到进行嘅，咁可能都会有道路上面嘅唔同嘅改动，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咁但系呢个都系好事嚟嘅，你谂下，即系一谂翻起香港金融嘅。就會諗到中環啦，但係諗到可能創科嘅、教育嘅，亦都會諗起咧就係北都嘅位置或者唔同區份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整體個發展咧都好好。以前大家就成日喺度話，哇嗰啲地方即係難聽啲講，嗰度即係係咪得牛㗎咁樣咁荒謬？我哋以前口中所講呢啲地方咧，就將來都會成為啲黃金嘅地段。
0: 冇錯。
4: 哇！所以即係睇到嗰個發展即係個勢頭相當之好。咁同埋又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統計都喺度話，都話原來。香港好多譬如學業嘅成就都好好啦，喺香港大學入面好多嘅課程呢個科目都能夠跻身即係世界頭50名。
0: 係呀、
4: 真係點解我哋有能力去到吸引外國人都嚟到香港讀書，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係一嚿金呀、所以先吸引到咁多。其實而家有陣時行過唔同大學嗰度呢，可能係 canteen 食嘢呀或者係點。入面真係好似聯合國，
5: 係啊係啊，我哋嗰陣時讀大學都係啦，同埋有唔同 exchange 嘅 program。
4: 你讀書年來都已經係咁啦，咁更甚就係譬如而家有陣時我都去其他即係嗰啲學府嗰度咧，即係參觀去揾人咩都好啦。你真係好多唔同國籍嘅朋友喺呢度，
0: 係啊，
4: 咁啊見到嗰個勢頭真係好強。點解人哋都會肯願意嚟香港讀書？其實大家就都要諗一諗呢一樣嘢，就因為我哋值得人哋嚟呢度讀咯，就係咁簡單。咁我哋又。所以唔使下就話我哋係咪去外國讀書？我覺得在香港讀完之後，就喺其他地方就做一啲交流，咁就正啦。呢啲方法咧，就先喺我哋呢邊咧就學曬啲嘢先。咁我哋可以將同我哋好嘅同人哋有交流，人哋好嘅又翻過嚟咁樣。咁所以咧又更加多，慢慢成為一個更加優秀嘅，即係叫做教育都會啊！我覺得真係香港真係絕對有呢一個嘅條件啊！好咁啊，呢啲就唔好講咁多住啦。咁啊，要講翻啲交通先。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咧 ，Jessica？
0: 就係之前咧見到有一個嘅新聞啊，就講有一名嘅登記車主咧，因為佢架車咧長期未攞牌啊，就達到呢個44個月，即係計翻咧就係3年0.8個月。都冇續牌，所以咧，佢喺之前咧就喺呢一個裁判法院咧就被判罰款3000蚊。
4: 哇！要去到 要去到法院㗎呢啲事情。
0: 是啊，
4: 我諗住都係有告票，跟住就你搞掂就 OK 咁樣。
0: 應該係因為個時間實在太長，三年零八個月喎。
5: 但係佢中間冇再 send 過任何嘅郵件俾佢話啊，你要做呢樣嘢啦。
0: 其實呢，因為其實呢一個規定呢係2025年實施嘅。咁其實佢實施嘅時候，同時呢都有向唔同嘅車主呢去發出一啲嘅通知咁樣嘅，即係通知你架車已經太耐。冇續牌咯，你記得要可能喺某一個時間段內，你就記得要續翻個牌啦。咁可能呢一個車主佢就冇留意到啦，又或者可能冇放喺心度啦，咁所以咧就最後尾就被罰款咁樣咯。
4: 哎呀，
0: 係啦，咁呢一個亦都係新規定下嘅第一宗被定罪嘅個案嚟嘅，
5: 咁就真係要留意下啦。
4: 一定要留意啊！你無端俾人罰都唔好啦，有傳票。都唔好啦，你法庭喎俾你喎，你仲要搞到上庭，
0: 係啦。因為呢個其實咧本身係每一年或者每四個月就要續領一次嘅。咁呢個新規定其實係點樣咧？都詳細啲同大家講講啦。就係要求喺兩年內兩年或以上啦，未攞呢一個嘅牌嘅車輛嘅車主啦，必須要喺發出日嘅三個月內為架車咧去攞牌，或者如果你覺得呢架車其實我都唔用㗎
4: 啦，
0: 係啦，咁你就記得要。注銷個牌照啦，同埋記得要拆毀佢咯。
4: 係，咁當然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譬如講到違例泊車，咁佢有啲朋友就諗住啊，可能我架車都唔揸啦，咁咪擺喺度咯。然後我又驚抄牌，我就拆咗我嗰個，譬如係AA 嘟嘟嘟嘟咁樣啦，咁個車牌，咁咪拆咗佢咯，咁咪唔使驚俾人抄牌啦。每一架車咧。其實都有佢自己嘅車身編號嘅，係啊，其實係點樣要抄就一定抄得到嘅，係啦，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抱住呢啲僥倖嘅心態，
0: 嚇，
4: 跟住就繼續擺一架車喺度就當係廢鐵咁樣，就我又唔想去處理佢，咁就唔得嘅，
0: 嚇，
4: 隨時又會好似頭先個 case 咁樣咧，就未必係執法人員揾你，可能係法庭嘅傳票，咁就唔好啦。
0: 係，同埋其實依家咧去做呢一啲嘅手續，其實都好容易，因為佢哋運輸署有一個叫做牌證儀嘅一個網上平台。
4: 而家所有政府部門都已經係有曬嗰啲咩儀咩儀㗎啦，一定係。
0: 咁所以其實。你上網或者可能利用他們的應用程式，其實都可以 check 到自己的車他們那個牌照的屆滿日是去到幾時，你都可以看看有沒有去網上去辦理這些手續的，又不用特地抽時間去那些可能牌照中心啊，即是一些相關的一些政府機構那裡去辦理的嘛。
4: 是。
0: 是啊。
4: 咁所以都是非常方便，我自己都有用類似就是政府的 app 啦，咁的確呢一按入去的時候啦，咁你自己那個車的車牌仲有幾時會到期呀、啊、咁樣，其實都係一目了然嘅，亦都唔需要好嘥心神呢去到處理嘅呢啲，咁、所以大家用嘅時候就可以用得更加節省時間啦，方便啦，
0: 冇錯、
4: 千祈就唔好去到又過曬期又唔搞呀、真係好麻煩。同埋你諗下，如果你架車有啲咩事嘅話，其實政府會幫你拖走佢嘅。咁拖車嗰錢，其實你都要俾翻政府。
5: 係咯，
4: 就唔好成日度埋啲縮數。越度得啲縮數咧，就越大問題。
5: 啱啊，同埋唔好懶惰，因為我覺得每個車主都有自己嘅責任啦，乘客有自己嘅責任啦。咁既然你自己本身有一架嘅車要揸嘅話咧，咁啊確保安全咧都要做翻應有嘅手續咯。
4: 係啦，唔好懶啊嘛呢啲。
5: 係啊，
4: 好，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都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7%。
4: 系啦，咁啊 ，Yana 有冇谂住星期六日嘅时间咧，都有啲户外活动可以去？
5: 都会、我想讲呢个星期真系好舒服、行出街就觉得秋意凉凉。
4: 我都见到你带住心爱嘅外犬，又即系行下啲山咯。
5: 行咗少少，因為我屋企附近咁啱咧有一座都幾容易嘅山，半個鐘就行完噶啦，
4: 幾好喎呢啲，
5: 係啦。不過行嘅時候發現都仲係有好多嘅雜草，同埋我咁啱去嘅時候有少少落雨啊，
4: 哎呀，
5: 所以可能都要等多，我諗兩三個星期咧，等多啲人行完，幫我清走啲雜草，咁我就可以繼續行多啲。
4: 係啦，咁又或者如果即係之前都有落雨，但係曬咗一陣啦，又或者天氣開始乾燥嘅時候咧，行山的確舒服啲嘅。 因為我有陣時都試過咧，就算係曬咗幾日，但係之前嘅時候真係落雨落得好多咧。其實山間林蔭嘅位置都有好多咧，就係曬唔到太陽嘅。
5: 係啊，
4: 咁嗰啲地方都仲有啲積水啊，
5: 都會有少少濕濕地。
4: 學下 Sunny Sir 話曬嗰啲咪踩牛油。
5: 哦，系，
4: 佢真系形容得好好、
5: 啊，
4: 踩牛油咁跣亲又唔好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就算啊，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咁啊睇翻九点天气预报啦，天气咧都系 OK 嘅，咁啊如果谂住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都可以谂下啱唔啱自己去搞下啦吓。
3: 晨、嗯、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1: 好啦，继续返到嚟晨光大学啦。咁今日呢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亦都呢就会讲下啲营养嘅嘢嘅。咁所以呢喺电话旁边呢亦都邀请到呢就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昨日同 Mimi 倾呢一个题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呢就真係难咗少少嘅。咁我哋又唔係淨係讲话下个礼拜会都系讲下啲中秋节啦，食啲咩啦，咁简单啲啦。咁但係你话有啲关于我哋自己身体嘅或者啲营养嘅一啲微妙嘅变化，其实可能我哋都未必认识嘅。咁今日就请 Mimi 就同我哋讲下喺我哋嘅飲食文化上面咧，同我哋自己身体会唔会有啲嘅冲撞啊，或者有啲相辅相成嘅嘢出现咧？讲紧嘅咧就系一种叫做飲食基因。咁到底飲食基因呢个字咧，我唔系喺 Mimi 身上面学翻嚟咧，其实我都唔懂啊。好彩有 Mimi 提一提我，飲食基因到底系啲乜嘢咧？咁可以喺呢个营养学嘅角度。讲解飲食文化同埋基因，其实系咪有一种嘅关系喺度嘅 Mimi？
3: 咁其实飲食基因呢个咧都已经我谂hit 咗啦，或者真系公认有呢样嘢咧都十几年噶啦 ，at least 吓，即系研究数据话认同咗有呢样嘢嘅存在嘅话，系啦，咁就其实有分两种嘅，第一种咧就系讲紧我哋即系来自系一个西方国家定系亚洲国家，或者自己个国家又会食啲乜嘢嘢嘅咧，咁呢个嘅种族嘅飲食文化咧系会有一个遗传落嚟嘅，系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因后天改变嘅。即係飲食文化而導致到我哋另外又有一個後天嘅飲食基因嘅改變嘅，咁呢個咧就係會譬如啦，再深入啲就係、你會唔會對鹽嚟講啊、鈉質嚟講會容易有高血壓啊？飲咖啡係對你健康定唔健康啊？或者其實你嘅

0: 是即是美國等等呢啲嘅地方咁樣啦，咁其實咧係研究睇到嘅，咁西方嘅飲食文化係同我哋嘅即係香港人啦係特別好唔同嘅，咁係而家我哋即係越嚟越見我哋呢一代同下一代又係有啲飲食嘅唔同㗎啦，已經因為就係啲餐廳啊等等呢啲啦，咁而咧睇到嘅嗰啲移民嘅人咧，由我哋可能係一啲嘅中國嘅日人嘅飲食法啦，食飯啊，食啲蔬菜啊，或者一啲嘅炒蒸餸等等呢啲啦，咁而去到西方嘅話，變咗就多薄餅啊、薯條啊等等呢啲，咁就變咗個飲食文化跟咗一啲嘅西化咗咧。原來係發現會比西人嚟講更加容易有糖尿病啊、心血管嘅疾病風險嘅，就係因為個基因嘅問題啦。
1: 咁食物基因其實同呢一個食物敏感其實係咪都有少少關係咧？我好奇想知。
0: 有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遺傳方面而喺食物出現咯，所以都係有飲食基因呢樣嘢，係啦。即係譬如屋企人有一啲嘅食物敏感嘅，如果爸爸媽媽都有嘅話，其實下一代係正常情況係一定會發生嘅。
2: 我自己感覺上咧，西方人嘅食物敏感咧，好似比我哋華人係多嘅，因為每一次去西餐廳咧。第一句就會問你有冇 allergy 係啦，有冇食物敏感？但係反而我哋就少啲問呢個問題咯。
1: 係咪？
0: 會真嘅真嘅，喺外國嚟講或者由我讀書開始啦，我哋如果醫院實習嘅話，接觸嘅個案嘅複雜度啊，啲遺傳基因喺飲食上嘅改變啊，引致嘅毛病係真係普遍過喺香港。咁但係亦都係因為香港亦都有中國文化，有時話哎呀食呢樣嘢毒而有呢個嘅問題啊咁。咁但係如果真係去深入研究基因上可能系会睇到系基因问题，而唔系话哦饮食因为食海鲜而毒而出现湿疹啦咁咯。
1: 哦，咁更加即系数字上都睇得到啦吓。好啦，我又想知道咧，如果食材嗰个剂量需要达到啲咩程度，先至会对于我哋嗰个细胞或者我哋基因反应造成一啲真系实质睇得到嘅影响嘅咧？
0: 嗱呢樣嘢呢好難去講嘅，咁但係呢只可以咁講啦。如果已經有一個嘅即基因遺傳，即係屋企人嘅嚇，咁樣去遺傳，或者係我哋嘅種族嘅飲食嘅文化嘅遺傳，令到我哋基因有一定嘅即係接受度啦。咁而如果你話可能由細到大再偏食啊，或者係可能啲食嘢份量係好亂嚟嘅，咁如果再一路路進步，好似我哋嘅即係點講咧，應該係文化嘅交流咧，即係各個城市啊等等，去令到香港再飲食多啲原化或者多啲好重锤出擊嘅煎煎炸炸嘢嘅話，咁嗰 group 嘅偏食啊，或者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可能會即係食嘢，哇不嬲都好多噶啦，嗰啲人係會特別容易更加影響佢哋，更加容易出現健康問題咯。
1: 哎呀，我仔仔有時都偏食噶，聽完 Mimi 咁講之後，我一飆到冷汗添，
2: 就會影響我哋嘅飲食基因。
1: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如果係譬如我哋去旅行啦，去一個星期嘅連續一個星期去到歐洲或者係其他美國地方，都可能會食多咗高温煎炸嘅食物。咁究竟一啲單次咧，我哋叫短期嘅特定飲食咧，會唔會對我哋基因嘅表現都會有影響咧？而呢個影響咧係暫時性啊，定係都係可以逆轉嘅咧？
0: 这个嘅影响嘅话，其实都系跟翻头先所讲啦，要睇下你自己本身个体质或者食嘢嗰个嘅 pattern 已经去到咩程度，而再去旅行又更加哇喺短期内十日八日都系咁样样，再可能食到好失调啦咁。咁嗰个影响会大，但系咧即系其实都会睇到你有心去改变翻个饮食，哦我翻嚟啦，食翻清啲啊健康啲嘅话，系可以扭转翻嘅。就因为头先我所讲嘅，我哋有一个叫做表观遗传学，就是讲个人的环境啊、行为啊、压力啊、饮食模式是后天的，运动啊这些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基因的。咁因為好似譬如我哋讀書嗰陣時候，我有讀基因營養嘅，咁就係個導師會話俾我哋聽，如果父母啦有想懷孕嘅話，但係父母係有肥胖嘅情況咧。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喺生 BB 計劃生 BB 之前，花3至12個月嘅時間啦，3到12個月時間，睇下你有幾肥胖啦，係咪？咁而去糾正翻個飲食嘅話咧，係會令到下一代係減低有肥胖機會咯。咁所以就改變咗個就係一個後天嘅基因嘅飲食嘅基因。

0: 而改变咯，系、
1: 有机会改变嘅，
2: 系咯，个 B B 出咗世之后多谢阿妈真系，
1: 系啊，
2: 自己唔使咁即系面对肥胖嘅问题。好啦，我想再了解一下咧，即系我哋而家即系讲咗咁多，譬如可能会影响个基因啊，或者烹调啊，或者各样嘅嘢啦。其实即系营养师嘅角度嚟讲咧，咁我哋真系食嘢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到食，先至会最好去令到我哋个基因系一个向好嘅方面发展嘅咧？
0: 如果問到嘅有好多時話，嘿，一講營養師嘅叫嘢食，梗係最好就雜嘅啦，蒸嘅啦，咁樣係啦。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即係我哋所講嘅全部都係真係有實質嘅數據啦。譬如好似話，你食好多煎炸高温嘢又燶啊，或者係好香口咁咧，其實係喺煮食嘅過程時候，首先係咩咧？破壞咗食物嘅基因先啊。咁而破壞咗食物嘅基因變咗咧，令到我哋食嘅時候去到腸胃嘅吸收就食咗啲嘅有基因变咗嘅一啲嘅物质喺入面啦，咁吸收咗啦，消化咗啦，咁跟住之后就会激活咗个身体咧，去改变咗一个我哋嘅自身嘅基因咯，即系变咗系一个破坏性嘅基因喺我哋身体入面咯，咁所以逐渐就会令到我哋身体会可能话，修复唔到，出现一啲疾病啊，或者会有发炎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实系可大可小嘅食嘢嗰个嘅烹调方法，
2: 即系好似基因都会报仇咁啊，即系我哋破坏咗佢咧，我哋跟住食咗佢啦，滴咗佢啦，佢又破坏翻我哋咁样，
0: 呢个都冧埋肠道健康生态嘅改变，
1: 感受到
0: 一连串嘅嘢系咯，
1: 佢个报仇嘅方法就可能释放大量嘅气体。
2: 所以下次再找 Mimi 一起谈，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咁回到 2% 嘅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话唔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是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会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在下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它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亦都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要负起责任，不能够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它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几时需要强化监督，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呢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同時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呢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欖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呢就接近紅天路。而另外粉嶺嘅新運路呢，由於有水管急收，現時羅湖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呢都係唔能夠轉入長華村巴士總站嘅，受影響巴士路線呢需要改道行駛，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呢請留意返啦，就係粉嶺嘅新運路由於有水管急收，現時新運路羅湖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嘅車輛呢唔能夠轉入長華村巴士總站，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市民呢記得要留意返。睇返隧道情況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过了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八乡路。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而同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啊，7:38，早晨我两位好拍档啊，早晨小白，早晨 Yan 啊，雨欣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先同大家要讲下施政报告啦，咁啊，施政报告大家关心嘅嘢同埋着眼点都有所不一样嘅，咁啊，当然啦，喺晨光第一线，梗系讲下啲盛事、经济再加旅游先啦，咁啊，嗱，预计咧旅游业咧会增加价值咧。啊，去到2030年咧，增加到1260億元啊，同期咧嘅就业人数咧就会有所攀升，咁样即系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啦，可以拉动香港嘅 GDP 啦，咁啊有个 KPI 喺度都好嘅，因为咧结合埋首份咧五年规划咧明确指出啊，预计咧旅游业啊增加嘅价值咧系会与日俱增啦，咁样咁啊分开几个部件，个文体旅同埋。再加埋單純文藝都有一個 cat 喎，旅遊有一個 cat 喎，啊跟住咧就體育有另一個叫做欄目啦，咁啊我同小白梗係困下啲體育嘢先啦。嗱，體育嘅發展資源投放咧就五年會累積增加 20% 啊，全職嘅精英運動員人數咧五年累計咧有機會增加 20% 咁樣，咁啊當然啦，我哋可以發掘到更加多精英運動員啊嚟緊嘅，譬如近好鬼近啊，就係講緊咧名古。亚运啦，咁我哋中国香港队咧都会啊，有好多啊唔同嘅一啲运动员会出战啦，到时攞咗奖牌咧啊，佢哋为香港争光咧，又系开心嘅，咁所以咧体育啊产业链咧就不过滑缺，同埋咧其实今时今日好多香港市民咧都玩体育噶嘛。琴日先讲啦，跑步个运动场全部都系人嚟嘅，即系譬如玩呢个乒乓球，哇！依家啲乒乓球场就嚟多过啲餐厅，连啲商场中间咧都有乒乓球场俾你扑扑啪啪咁样喺度，有啲声响喺度，咁你听到啲扑扑啪啪嗰啲乒乓球嗰啲声音咧，你又会想啊，不如同小白同埋 Yana 喺上边食住寿司或者食住拉面，食得多啊，肥得滞，不如落去抽两板啊，咁样，好似件事又变得好 casual 同埋好简单咁样啊。你点睇咧？关于呢个体育产业链啊？
2: 喂，如果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即系体育嘅发展，当然好啦。咁你话喺我哋香港好多都精英嚟嘅，咁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可以有发掘到佢出嚟，或者去到令到一啲本身有潜质嘅朋友咧，可以投身于即系体育界嘅精英，因为有阵时未必系一个好嘅诱因，令到佢行体育呢条路线。咁当然你见到香港其实喺体育方面亦都越做越好，无论系我哋最出名，譬如剑击啦、单车啦、游水啦呢啲项目之余咧，仲有冇其他譬如乒乓波啦、羽毛球都系一样越做越好嘅，保龄球啊或者柔道啊、
1: 马术啊，有好多嘢玩嘅香港真系
2: 可以越数越多嘅。咁我哋点样去到令到一啲有潜质嘅年轻一辈咧，去到投入呢个运动去？接受一啲嘅訓練啦，而嗰個訓練唔係單純興趣班嘅訓練，而嗰個訓練係一個培育精英嘅訓練嚟嘅。
1: 係啊，
2: 咁你其實背後你都有好多嘅 support 嘅喎。
1: 有啊，
2: 咁你背後 support 其實講緊可能需要，譬如頭先好似 Mimi 咁，營養師嘅 support 啦，你需要技術嘅 support 啦，你需要一啲醫護嘅 medic 嘅 support 啦。咁呢啲好坦白講，其實又係錢嚟嘅，或者係一個策劃、一個計劃嚟嘅。
1: 係同埋點樣同國際接軌啦？呢個禮拜咧，如果你係 NBA 嘅球迷咧，好 happy 㗎。星期一嘅时候你又会见到Steph Curry 去咗屯门学校嗰度。
3: 好开心啊。
1: 是啊。
3: 我间学校喺佢隔离。
1: 哦。我以为你就系嗰间学校嘅救生。
2: 喺佢隔离。
1: 如果你系嗰间学嘅救生，我真系嬲你啊。我想话哇，你点解唔邀请我入去睇下传奇射手Steph Curry 啊。
3: 想啊。
1: 今个礼拜点解话 NBA 球迷幸福日呢，咁啊你呢个礼拜会见到咖喱仔啦。跟住呢琴日呢阿伦艾弗逊咧就入咗马场，
2: 系啊，
1: 艾弗逊啊，我估同小华一齐成长嘅年代，艾弗逊就系 Crossover 嘅始祖嚟噶啦，当年打 Philadelphia 即系费城76人，基本上一个人打起半边天，同埋话俾你听 NBA 咧唔系高佬统治噶，矮少少嘅球员都可以咧好灵巧咁样插花再铲上篮咁样咯，哇！真系琴日见到阿伦艾弗逊我都好开心啊！嗱，除此之外咧睇翻咧体院啊就会 推出咧全新为期三年嘅体育行政人员培训计划啦。咁呢啲都系体育部件方面啦。咁睇翻做 show 啦，做 show 都紧要啊。启德体育园咧就会举办更加多咧非本地 artist 嘅一啲表演啊。去到2030年咧，非本地 artist 咧。有機會個比例提升到 60% 喎。
2: 哇。
1: 係啊，即係譬如嚟緊即係 The Weeknd 又嚟啊，跟住嘩 ,Big Band 先緊要啊。
2: 嗯。
1: Big Band 依家唔齊人呢都可以賣飛賣到滿堂紅，睇下有冇機會其他喂真係傾到 Taylor Swift 啦，今次真係搵到個電話。
2: 等咗好耐啊。
1: 打俾 Taylor, 嘩係咪先。
3: 開心。同埋呢個又可以加強香港嘅經濟啦，因為好多時候呢體育同埋商圈嘅模式呢都可以帶嚟巨大嘅人流。咁所以政府都推出一啲嘅盛事套票啊，就啲机票或者高铁票啦，加酒店啦，同埋球赛门票，等我哋海外嘅或者内地嘅旅客啦，可以留喺香港多啲时间，睇完 show 之后咧，可以去唔同嘅地方
1: 玩几日先啦、啊，听下收音机先啦、
2: 啊。头先阿 O 除咗就系讲话，譬如启德体育园嗰度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之外啦，咁、我哋香港两个即系政府都有份嘅主题乐园咧，咁亦都会透过唔同类型嘅新嘅设施提升嗰個吸引力嘅，咁啊，可能大家都會知噶啦，就是、包括就以非常之著名嘅漫威為主題嘅新園區啦
1: ，Marvel Studio
2: 係啦，咁呢個都已經期待啦。咁你話我哋由細玩到大嘅嗰、那個公園喺南區嘅，咁佢哋亦都會成立咧，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叫保育研學教育基地，即係發揮翻海洋公園喺教育保育工作嗰個嘅優勢。
1: 係啊，
2: 咁呢個係。兩個唔同公園，佢哋嗰個好特別嘅一個性質嚟嘅。咁話一個城市點解唔可以融合兩樣嘢，即係 why not both 咧？咁大家性質都不一樣嘛，係咪？咁你冇理由叫嗰個喺大嶼山嗰個咧，唔通即係叫佢講老鼠生物咩？
1: 係啊，冇可能嘅。一個頭先小白講得好啱啊，其實雙引擎咯，一個就係做外國 IP 嘢嘅，咁啊外國上市公司去揸裝啊，去玩啊，或者有啲勁嘅電影咁啊聯動到。另一個就比較本地啲咯，睇下啲娛樂。熊生態嘢啊，熊貓啊，我哋啲國寶都好值得尊重噶。
2: 有熊貓啦，更加會提升咧園內嘅一啲娛樂設施、包括咧就會再規劃同埋興建全新嘅山上歷險主題區。嗱、呢一樣嘢咧就我哋都係老實講係由細玩到大噶啦呢啲園區。咁去咗咁耐，我哋都好熟嘅。老實講，即係眯埋眼都識行。
1: 係啊，
2: 嗰啲牌係俾遊客，唔係俾本地人嘅。
1: 係啊。
2: 咁但係如果佢能夠喺入邊又再重新興建啲新嘅主題嘅話咧，即係就算我已經有家室啦，細路仔。都读小学啦，都
1: 会想有新鮮感
2: 咯，都会想一家人再去，
1: 系有新鲜感。
2: 系啦，因为我已经唔系变成一个好似大好似导游咁带佢，你可以喺呢度玩咩，嗰度玩咩咁样，系我同佢一齐有一个新嘅探险感觉，
1: 系同埋佢带翻你行啊，到时
2: 系啊，
1: 亦都有提到即系夜缤纷啦，即系讲真嘅呢、這个就依家嗰个广东打碟文化好盛啦。我见到琴日都有啲新闻片段都有剪翻啲 footage 啊，访问下我哋啲同事仔打碟嗰几个啦，我就唔帮佢哋讲啦。总之将个星期五就打嘅，系啦，咁打佢，打个星期五。咁我见到，喂，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都真系好，即系激活翻其实夜生活，即系讲紧酒吧嘅生意。依家真系唔会玩到通宵达旦。咩叫通宵达旦呢？你起码三四点先收工啦。依家咧好多朋友仔其实听广东歌打碟啊，或者其他叫做两杯到肚，其实十二点一点都开始散场噶啦。咁有冇机会令到呢啲叫做夜生活嘅气氛延续咧？咁夜生活嘅气氛延续。都唔代表一定係酒色財氣唔好㗎，其實可以拆一波GDP 喺當中㗎。你去到其他一啲好大嘅城市，其實佢哋嘅夜生活，譬如 clubbing 嘅文化啦、酒吧嘅文化啦，其實都令到好多旅客們都樂而忘返。日頭有好多嘢玩，好多 show 睇，好似小白話齋入曬兩個唔同嘅主題公園。夜晚黑同啲三五知己飲幾杯，聽下廣東歌，了解翻個文化，其實都係一條龍嘅呢一個消費模式。
2: 喂，你講開夜經濟咧、其實夜經濟當然就包含食啦。咁你話講到係啦夜市啊，甚至乎係。会唔会譬如一啲食肆嘅牌照啊、大排档啊等等咧？你谂下，如果佢哋都可以有用一个更加价廉物美嘅方式去到呈现佢哋以前一啲传统嘅美食嘅话咧，我哋真系留港消费，甚至乎夜晚咧都未必想翻屋企食。你出边咁多好嘢食，喺出边食啦。
3: 同埋呢啲地道嘅夜市同埋本地飲食体验咧，可以令到游客更加深入咁样认识香港独有嘅文化。
1: 其实嗰阵除咧，近排我都见到有啲车仔档咧，即系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朋友 po 翻啲车仔档咧，嗰啲啊。 芽菜炒面啊，豉油黄炒面咧，旧时咪一只好大嘅镬嘅，
2: 系啊，
1: 跟住咪有个车仔叔叔喺度推，跟住咪咁样唔知点样滗啲豉油落炒炒炒，跟住佢咪用张塑油纸咁样连埋个胶袋咁样包走俾你。其实呢一样咧就好好食嘅夜晚黑嘅夜宵嚟。嗱，当然你头先同完 Mimi 做访问，我依家咁样讲就好煞风景啦，
2: 摆低咗嗰啲先啦，
1: 就一定唔健康啊，一定油淋淋啊，一定夜晚黑消化唔到，系一定噶啦。咁但系突然间，我觉得呢个呈现嘅景致，哦，其实都好正喎、哦。有冇一两条街系唔系净系篤鱼蛋烧卖嘅咧？
2: 系啦，即系又会唔会喺一啲嘅区域入边啦？好似有唔同嘅，即系抛嗰啲 idea， 唔同嘅区域入边就专系做呢一类型嘅食物嘅，例如系宵夜嘅，或者做我哋成日都话，譬如小贩嘅食物嘅，咁令到佢可以更加合法，喺一个安全而都卫生嘅环境嗰度又再做，加埋一啲宣传啊，加埋一啲唔同嘅活动啊。激發咗嗰個夜晚，大家都好願意出街嘅感覺。
1: 係啊，舊時過年咧，咪有啲即係聞落去好臭，但食落去香嗰啲潮州魚蛋咧、
2: 啊，
1: 即係佢成鍋油嘅，嗰啲潮州魚蛋一粒粒咁樣白色咁樣咧，唔知整咗落去炸咧，跟、住就沾啲饮啲辣酱食啊！我估你都有食过，呢啲又系好似失传咗，但系其实我哋成长嘅年代周街都系。咁当然嗰阵时，
3: 我真系冇见过呢个添。
1: 系啊，嗰阵时又无牌小贩，咁但系依家我哋依家所有嘢都系守规合法噶嘛，有规管。咁规管底下，点样可以即系吸引到呢啲失传咗嘅嘢系可以激活翻
3: 咧？呢啲系真系旅客好中意噶。譬如依家见到就系啲雪糕车啦，都好多人排队啦。
1: 系啊，
3: 咁旅客特登见到啲秋天嚟啦，冬天又系啦，就。栗子同埋一啲番薯，煨番薯又會出翻嚟，咁呢就係大家會都中意嘅。而夜市夜生活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嘅產業都好中意，就係、是、電影業啊、
1: 嗯。
3: 因為好多電影咧都會嚟香港取景啦，再加埋地道夜市同本地飲食體驗咧，我覺得係令到香港呢一個城市風貌咧可以藉住電影去再呈現出嚟。而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視翻呢一個電影嘅發展基金啊，希望啦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個私人啦，可以令到我哋電影業啦有更加持續嘅。发展咯。

0: 佢系 Constant 康泰，有呢首全新作品好中意啊！唉，我哋都好中意香港，因为我哋喺度成长噶嘛。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嗱，头先我分享咗施政报告一啲唔同嘅范畴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 part 咧，我谂大家都即系家长可能会留意嘅，就系生育方面啦。咁啊，首先生育咧，真系依家啲可能年轻人都真系少咗意欲去想生小朋友啊，包括我啦。但我有机会咧。都覺得係呢個係人生嘅一個幸福之事嚟，都隨緣啦。咁但我就睇咗呢啲嘅 policy， 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施政報告入面咧嘅鼓勵生育措施咧都幾多下，我覺得個力度咧都 OK 嘅，唔知會唔會吸引到你想生小朋友咧？
0: 琴日都覺得特首李家超先生最幽默就係呢一句，我都係爺爺嚟嘅，咁我都想多抱幾個孫。咁不過即係年輕人嘅意願，我哋都要尊重啊！我覺得呢一句又好好。舒服、即其实就好似每一年过年嘅时候啲长辈都话Yenna 几时生啊咁样。
2: 係咯，一早新年嘅时候就成日听呢一句。
0: 讲真生依家呢个年代又唔系容易得咁紧要嘅，担子都重嘅。咁睇下即係相关啦，施政报告有咩内容啦，可以帮忙到啲年轻人啦，交俾你讲啦。
2: 好啊，咁首先我哋香港25年呢至26年中呢出生人数真系跌咗好多嘅，就跌咗 15% 到啦，即系得29,700人出世。咁纪录以嚟呢，喺1960年代咧，纪录咧已经算系最低噶啦。咁面对呢个情况咧，政府都真系想推动多啲大家去生小朋友啦。咁啊，对比世界各地嘅生育率咧，其实香港咧都唔系一个嘅独有嘅例子嚟嘅。尤其系亚洲咧，发现生育率咧都真系低咗好多。咁根据一个嘅网上 World Population 嘅一个数据咧，就讲话第一名低咧系澳门啦。一个女性咧就生0.67个小朋友，第二咧已经去到香港啦。
0: 咁澳門個低基數效應嘅，即係人口嘅關係嘅呢個係。
2: 咁香港就0.73個小朋友啦。好，第三就係南韓，再落就係台灣、新加坡，仲有烏克蘭啊、西班牙啊、中國同日本等等。咁全球最全球平均嘅數字咧就係2.23個啦。咁當然非洲國家咧就係最高嘅，印度咧都有1.89喎。咁但係都有數據講到明，如果要維持人口嘅穩定咧，生育率咧係需要去到2.1嘅。但係我哋好多嘅經濟體咧都係低過呢一個水平啦。好啦，嚟翻香港啦，有啲咩措施咧？大概咧有11項措施，我哋就講少少 general 啲啦。首先第一個咧就延續翻我哋新生 B B 咧咪有20,000蚊嘅獎勵金，繼續有呢一個 policy 啦，就係延續3年嘅。好啦，加咗個新噶咯，如果你生第二胎啦，好啦，拎咗呢一個嘅20,000蚊啦，你想生第二個小朋友嘅話咧，你個獎勵金咧會由20,000蚊啦升到去30,000蚊嘅。
0: 哦，第二胎就30,000啊，第二胎或者第二胎打後嗰啲啦，
2: 打後嗰啲咯都有30,000蚊嘅。好啦，咁第二個嘅或者打後嘅仔女啦，都有相关嘅免税额啦，就会由14,000咧升到去16,000。咁佢哋咧，第呢啲仔女咧，头两年嘅额外免税额咧，都会由本身嘅14,000去到16,000啦。咁呢啲就系生仔嘅一啲嘅鼓励奖励金方面啦。好啦，喺房屋方面都有㗎喎，這個呢反而对我好似有啲关系啦。咁如果啱啱买即係生完之后前一两年或者后两年内呢置业嘅话呢，係啦，你可以获得减少最多20,000蚊嘅印花税。咁所以如果你买楼啦，又或者你啱啱生小朋友呢，就可以20,000加20,000，
0: 如果你買啲
2: 40,000啦，
0: 但係我要講，如果你本身買啲樓個尺價個銀碼唔大嘅話，其實印花税又唔係貴啦，好緊要嘅。咁呢即係純粹分享一下、討論一下啫。
2: 跟比例去減翻。
0: 見你有衝動想生育，我係唔會制止嘅，因為我睇到報章都形容政界同聲讚好組合拳啊，有議員考慮再生育添喎、
3: 哦，恭喜恭喜！
0: 要啊，
2: 我
0: 覺得議員真係要領頭羊嚟啦，
3: 以身作則，
0: 先生幾個係咪先？係啊，抱係啊，咁樣要去支持一下政府嘅呢個動議同埋措施啊嘛，係咪先？
2: 所以等我哋呢一班嘅議員可以先行去試下先。
0: 係，但我都係用翻頭先引用特首嘅説話，我覺得即係生育呢個意願咧就好個人嘅，咁大家就即係量力而為啦。好老實講一句，即係如果你能力唔夠，其實你都
4: 个生育计划都要谂好多咯，即系你生完出嚟，你都要教佢，都要养佢啊！你系咪有呢个能力咧？即系呢个绝对系做父母必须要谂，即系唔系个个好似小白咁能力能力者嚟噶嘛？系咪先？我真系真心欣赏小白啊，嘉明啊，
2: 嘉明啊，
4: 系啊，呢啲真系呢啲劲人嚟啊嘛，系咪咧？劲
2: 谂好多咯，
4: 劲人嚟啊！呢啲系啊，
2: 系啊，
4: 佢个星期天真系玩玩噶，系啊，小白俾啲小朋友玩玩啊！因为你有两个小朋友，所以大嗰个玩你一次咧，就玩星期天啫。细仔再玩埋咧，就玩玩星期天啊，玩两次啦，
3: 系咪？
2: 但系佢哋两个都可以自己一齐玩噶，
3: 佢哋可以，
4: 所以就玩星期天噶啦。
3: 又可以又嗌下交啊，咁样
2: 啊。所以生两个系有着数噶。
4: 系嗱，
3: 你都带有啊，
4: 你好有代表性啊！你讲，你代表紧一个年轻嘅族群讲话生你讲多一次。
2: 九十后嘅族群咯、啊。
4: 你话生两个咩啊？你讲多一次。
2: 生两个有着数，佢哋可以陪大家。
4: 系啊，
2: 抌低佢身边两个。
4: 剪 trailer 添啊！我咧偷翻你
3: 生个孖胎咁，唔知系两万定系三万咁样咧？嗬，
4: 系
3: 啊！喂，你一次过
2: 佢前头出世噶喎，前头
3: 系啦，两万加三万应该。
4: 喂 ，OK 喎、啊，你一劳永逸喎、啊，一石二鸟喎、啊，三从四得、啊，
3: 一次过代咗五万先。
4: 一次过一嚟啦，梗系啦，
3: 同埋辛苦一次啊嘛。
4: 系啊 ，maximization 啊，将自己嘅生育极大化，系啊。
2: 好啦，咁我哋一齐鼓励下。
4: 唔使一齐，你自己努力得噶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子女可以获30,000，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个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会减少1500万。至于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美国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同负责任嘅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